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中雨，沿江江南局部暴雨。今天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温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合肥今天白天是小雨转中雨，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5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具推广应用。全球岩溶领域首项国际标准发布，岩溶地貌如何形成，全球岩溶关键带有哪些，稍后一起来了解详细内容。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从脑机接口轮椅到智能助盲眼镜，从外骨骼机器人到社区租赁服务，应该说呢，科技正为残障人士的生活打开一扇扇新的窗口。目前我国的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了7300亿元，产品超过万种，让高科技辅具不再遥不可及。面对不同残障类别、不同经济状况的多元需求，未来如何让这些黑科技真正落地，织密一张覆盖城乡、精准可及的康复辅具网络呢？
2: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科技助残赋能生活体验专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无需动手，不用摇杆，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3: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2: 爬楼不再费力，残障人士也能健步如常。曾经这些只存在于幻想，如今借助可以成为现实。在青岛儿童福利院，13岁的童童由于身患先天性疾病卧床不起，穿戴好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后，他开始下地独立行走。这个变化离不开青岛打造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青岛某企业智慧康养产业政企事业部运营总监丁斌表示，
4: 他每天戴多了之后，他还可以奔跑起来。现在我们新的这个用了碳纤维的这个第二代产品，就是更轻一些，能够在3公斤左右了，也就是能够适用于全龄的这个人群，比如说我们儿童、成人都能用。
2: 这个平台总面积9600平方米，仿佛是一座机器人特训营。在现场，记者看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在这里，企业不用闭门造车，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直面研发提需求，用户成为产品最真实的评测官。
5: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训练、验证、康复、转化、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2: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随着产业的快速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种类日益丰富。
6: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2: 当前，一些地区正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江苏省无锡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蔡坤强表示，社区租赁服务涵盖个人移动辅助器具、生活自理防护辅助器具、智能沟通与信息辅助等5大类产品，还将重点引入外骨骼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凡是符合条件的无锡户籍老年人，租赁相关目录中的康复辅助器具，且单次租期为2个月或3个月的，可享受一定比例的租赁补贴。
7: 我们80周岁的老年人，到了年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补贴，这个补贴是享受50%的补贴，最高3000块钱啊，按年度来算。另外一类是60岁到79周岁的老年人， 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是要经过我们民政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达到三级，也就是重度失能及以上，那么就可以享受我们50%一年内最高3000元的补贴。
2: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共享辅助试点服务站更是实现了康复辅具免费借用，服务站里配备了轮椅、助行器、拐杖、护理床等15个种类的康复辅助器具，用于满足周边残疾人、老年人、伤病人的临时和短时间的应急需求。这位石家庄市民张华解了燃眉之急，他的父亲在五一期间腿部摔伤，短期购买轮椅并不划算，而租借轮椅对他来说最合适。
8: 邻居跟我说，他们在新华区残联共享辅具服务站借到过拐杖，有电话，我就打了个电话问问有没有这个轮椅能租借。哎，这工作人员也告诉了我需要带哪些材料，然后当天下午啊，我就带着材料过去，在这个共享辅具服务站就把这个轮椅给领到了。
2: 各地的探索尽管模式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康复辅具更贴近百姓需求。民政部表示，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整合资源，设立康复辅助器具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群体提供科普展示、信息咨询、配置评估、租赁销售、跟踪评价等一站式服务。
6: 民政部呢，会同相关部门一共分两批，共遴选了34个地级市，开展了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同时呢，又遴选了13个地级市，开展了社区租赁的服务试点。那么各试点地区呢，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政策措施、发展模式和服务经验，应该说产业急剧发展的格局逐渐的形成了，服务网络也是初步建立，应用场景呢也是不断的拓展。
2: 试点打好了基础，未来如何更进一步？焦嘉玲透露，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应用示范、产业优化、创新能力、政策效能、市场环境、人才队伍6大方面部署实施一系列重点任务和配套措施。
6: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跟踪掌握产业发展的前沿动态、典型做法和突出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现在不少城市都有专属的骑车绿道，但是骑行爱好者们想要去畅快骑行，往往要长距离的赶路。那这样的话呢，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已经疲惫不堪了。而为了能够省时省力，一键直达心仪的骑行路线，带上自行车上地铁，就成了

0: 停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呢？未来会全面开放吗？我们一起来听。
1: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十三陵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2: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1: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2: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1: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2: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1: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3: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1: 不少骑行爱好者告诉记者，试点站点虽然不多，但精准贴合骑行人群出行刚需，从一些试点站出站后，短途骑行就能够到达热门骑行目的地。骑行爱好者马雨欣说，
4: 跟着朋友想一起去十三陵那边骑行，之前因为住的比较远嘛，这车也没法带过去，现在出了这个昌平线的骑行服务，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那边骑车了。
1: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5: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1: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4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6: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1: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骑行爱好者张女士在试点首日便搭乘昌平线体验，从西土城站乘车直达十三陵景区站。在她看来，全程30多公里的路程，乘车耗时1个小时左右， 相比全程骑行能省下半小时，30元的票价完全可以接受，但部分线路试点站更高。

0: 靠近郊区，性价比并不高。
1: 其实对于骑行的人来说，其实最想避开的这一段就是在咱们市内这一段嘛，机动车又多，然后一直有这个红绿灯，有几个站都离终点站也没有特别远了。我都骑到那儿了，我还不再蹬几下，我就蹬到想骑的路线了。我总体是觉得站点的选择上太少了，省的时间不够。
0: 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
2: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0: 有骑行爱好者呼吁，希望尽快在更多线路、更多站点推广。对此，丽丽表示。
2: 试点服务呢，也是从北京轨道交通的客流特征出发，来考虑的。那现在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高峰客流还是比较大的，为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不影响到工作日通勤乘客的这种出行体验，所以呢，我在试点期间，我们是采用优先通过预约购票、专属流线、防护罩、专人引导这些比较成熟而且可控的措施，来保证出行的安全和乘客的体验。那未来根据安全运营的情况以及乘客的需求，研究扩大试点的范围，优化试点时段的可行性。
0: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3: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站进入的，这就不是一个试点，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运输服务的标准。
4: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5: 说起岩溶地貌，我们都会想起广西桂林山水、云南石林，想到钟乳石、溶洞等等。那么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全球的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形进行科学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一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怎样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6: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7: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石，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6: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7: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 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6: 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7: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6: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7: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6: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再交流广和宣贯应用。
7: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6: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8: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9: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8: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4: 合肥 FM95.5，
13: 淮北 FM92.1，
14: 亳州 FM101.3，
13: 蒙城 FM102.7，
14: 涡阳FM88.9，
13: 宿州 FM92.1，
14: 泗县 FM92.5，
13: 砀山 FM90.5，
14: 蚌埠 FM87.9，
13: 五河 FM90.0，
14: 固镇 FM94.5，
13: 阜阳 FM99.9，
14: 界首 FM98.5。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6: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7: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8: 大家好，我是老马。上世纪80-90年代的安徽旅游对外交流，犹如一粒深埋的种子，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悄然萌发。安徽旅游业怀揣着让世界看见徽风晚运的梦想，以开放促交流，以交流促发展，迈出了走向国际舞台的坚定步伐，从而铺就了今日美好安徽迎客天下的亮丽底色。上世纪80年代，凭借改革开放的春风，安徽旅游逐步发展壮大。当时虽有黄山率先开启对外宣传之路，但由于基础设施薄弱，交通不便，外界对黄山乃至整个安徽旅游还知之甚少。为了打破这一困境，安徽省旅游部门开始尝试区域旅游合作。1980年建立国家旅游局华东区域旅游协作的东风，安徽积极融入区域合作网络，共同宣传促销。1983年经华东旅游协作区提出，国家旅游局出面邀请 东南亚一家电视台摄制组首次到安徽拍摄旅游风光电视片。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摄制组一行五人在合肥拍摄了包公祠、教弩台、逍遥津等景点，以及安徽的文房四宝，并参观了工艺美术厂、省博物馆等地，随即又前往九华山进行拍摄，最后摄制组在黄山停留了四天，拍摄了迎客松、史信风、梦笔生花、日出云海、猴子观海、飞来石等奇景。随后这些影像片在海外播放，不仅是安徽山水首次通过国际媒体大规模亮相，更是一次成功的安徽旅游对外交流，直接吸引了众多海外游客慕名而来，成为安徽旅游国际化的破冰剂。紧随其后，1985年初，安徽省旅游代表团主动走出去，历史性的访问东南亚多个国家，推介安徽，开启了安徽省旅游业出国宣传促销的先例，为开展国际推广奠定了实践基础。1988年的安徽省旅游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安徽旅游业要以效益为中心，以创汇为重点，并决定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定为战略核心。两年后，黄山荣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这张国际级名片让安徽旅游拥有了走向全球的通行证，安徽旅游开始将目光投向欧美市场。随后，原安徽省旅游局局长带队赴美国推销黄山旅游线路，开拓客源市场。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91年安徽省旅游局旅游简讯第19期中专门介绍了这次考察过程。黄山与安徽旅游在美基本上一个空白点，在美期间与各家旅行社进行了接触，提供了安徽黄山旅游介绍资料，就发展美国旅游市场进行了广泛交谈，一致认为在美发展黄山旅游市场前景广阔，潜力很大。美国旅行商也对黄山旅游表现出浓厚兴趣，一致看好其市场前景，都愿逐步开拓黄山旅游。1992年，安徽又派出推销团赴德国、法国开展宣传促销工作。同年8月，安徽参加国家旅游局赴德语区促销组，在德国举办多场大型旅游说明会，广泛宣传安徽。1993年后，国家旅游局陆续安排法国最大的旅游杂志《旅游回声》、法国电视三台等新闻媒体来安徽做旅游考察，并在法国进行了集中报道。法国旅游权威著作《中国旅游指南》出版单位也连续三次派遣编辑来安徽实地考察，法国旅行商销售黄山、九华山线路逐年增多。这些密集深入的国际交流如同细密的针脚，将黄山与安徽的名字紧紧绣在了欧洲旅游地图上。来自欧美的游客越来越多，也让安徽旅游在国际上崭露头角。通往国际市场的路洒满了安徽第一代旅游开拓者的汗水与智慧，他们带着仅有的几本黄山画册，多次奔赴世界各地推介，语言不通就请翻译逐字逐句的转述，没有经费就住最便宜的旅馆，啃面包充饥。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98年关于赴佳美旅游促销考察情况的报告，生动地记录了他们的工作。我们每到一处都不失时机地散发有关安徽旅游的宣传材料，介绍安徽的旅游资源，重点宣传了黄山和九华山。 对于旅游界来说，不少人确实知道黄山，但黄山在安徽却不知道，更不了解安徽的其他旅游资源。针对这一情况，他们不仅推介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良好的服务设施，同时无论是在较大型的活动中，还是走访洽谈时，或是在小型的聚会宴会上，安徽的第一代旅游开拓者们都积极地宣传安徽省明显的区位优势、悠久的历史文化、快速增长的经济。正是在这群怀揣理想的安徽旅游人的积极宣传下，旅行商们对于安徽的情况有了初步或者更深的了解，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表示要开辟和拓展在中国的旅游线路，把安徽旅游景点，特别是黄山、九华山纳入进去，加强与安徽旅游界的协作。这群安徽旅游的开拓者用心解读，徽风婉韵，让这片土地的壮美与厚重逐步走进世界的视野。进入21世纪，互联网革命为安徽旅游对外交流插上了翅膀，新媒体平台让徽风婉韵以更丰富更快捷的方式触达全球。2020年与2022年，安徽文旅宣传片两度惊艳亮相纽约时报广场，美好安徽迎客天下的形象引发世界瞩目，这是现代传播技术与传统文化魅力在国际舞台上的完美交响。同时，平台化、机制化的国际交流日益成熟，连续多届举办的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已经成为汇聚全球目光、深化文旅合作的金字招牌。它不仅是展示的窗口，更是洽谈、签约、共谋发展的国际盛会，有力推动安徽文旅产业发展。近年来，安徽更以空前主动的姿态走出去，美好安徽与世界对话、大黄山全球推广等系列活动轮番登场。从引客入皖到主动对话世界，安徽旅游的对外交流实现了迎进来走出去并重的历史性跨越，持续提升着徽风婉韵的全球知名度和美誉度。从借助区域协作破冰，到聚焦黄山品牌勇闯欧美，从带着画册啃面包的草根外交，到运用新媒体亮相世界十字路口，从单点景区的推介，到全省形象的综合展示与深度对话，回望安徽旅游走向世界的征程，对外交流始终贯穿其中，每一步都镌刻着开放、包容、积极交流的印记。美好安徽，迎客天下，正是这一路走来的不懈交流与真诚对话，让徽州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江淮大地的蓬勃生机得以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16: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7: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8: 在江淮大地的袅袅炊烟里，藏着一部安徽旅游宾馆业的发展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设施简陋的招待所，到如今如繁星般遍布江淮大地的星级酒店、主题民宿和智慧化旅居空间，安徽旅游宾馆业实现了波澜壮阔的蝶变。它不仅是安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更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促进文旅融合发展的核心动力。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安徽旅游宾馆业的发展历程。宾馆业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时的驿站，在安徽的许多地方都曾设有这种供传递情报的人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个体客栈纷纷转型，摇身一变成为了招待所。部分个体私营客栈更是通过公司合营、工商改造等方式化身为集体性质的旅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长江饭店由上海迁至合肥，宛如一颗璀璨的新星，照亮了当时安徽的旅游服务领域。它那宏伟的苏式建筑外观、旋转的玻璃大门以及抽水马桶等现代化的设施，在当时犹如一股时尚的旋风，为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气息。它不仅是合肥乃至安徽的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旅游服务企业，更因其鹤立鸡群的高楼地位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1954年1月江淮旅社建成并投入使用，主要接待华侨、港澳同胞、外国宾客，是合肥第一家涉外旅游宾馆。后来它还有了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华侨饭店。从建成到上世纪70年代末，江淮旅社始终肩负着对外接待的主要任务，是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之一。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江淮旅社1978年工作总结记载，1978年江淮旅社全年床位利用率平均达到 95% 以上，到了年底，为了解决旅客住宿困难，还特意加铺44个。在餐饮服务方面，档案中这样描述，除了保障旅客按时就餐之外，增加了饭菜花色品种，圆满地完成了大小宴会的任务。不少外宾反映我们的生活搞得不错，表示满意。1981年11月，江淮旅社易名为江淮饭店。安徽省档案馆馆藏1988年关于同意安徽省江淮饭店易名为安徽省华侨饭店的批复这样记载，为了进一步适应接待华侨等四种人的需要，同意拟店易名为安徽省华侨饭店。从此华侨饭店正式跻身安徽省四大涉外接待单位的行列。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旅游对于普通百姓还属于奢侈品，住宾馆更是天方夜谭。那时安徽的旅游宾馆数量稀少，设施陈旧简陋，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也极为有限，整个宾馆行业还处于懵懂的萌芽状态。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安徽旅游业的逐渐兴起，市场对旅游宾馆的需求与日俱增，对宾馆档次的要求也日益提高，高级、舒适、多功能、多档次的宾馆逐步取代了功能单一、设备陈旧的招待所。据安徽省志旅游志记载，1980年黄山桃园宾馆、逍遥宾馆建成，1986年安徽庐阳饭店开业，1987年6月莲花山云谷山庄建成开业，1988年12月黄山西海饭店建成，这也是安徽省首家引进外资的旅游宾馆。这些宾馆如同一颗颗坚实的基石，为安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1982年安徽省第一家由农民 自筹资金兴办的高档宾馆望江宾馆建成开业，那热闹的场景仿佛宣告乡镇力量进军现代服务业的号角已经吹响。两年之后的1984年9月，安徽饭店正式成立，作为唯一以省名命名的现代化宾馆，自开业以来已先后接待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要员和首脑，成为安徽省对外开放的重要接待窗口。1993年9月，安徽饭店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安徽省首家3星级酒店，4年之后又荣膺安徽省首家4星级酒店称号。这两个首家就像两座熠熠生辉的里程碑，彰显着安徽饭店在安徽旅游宾馆业中的重要地位。1994年，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下榻安徽饭店之后，亲笔题词故乡第一饭店，以表赞誉。上世纪90年代，旅游市场需求持续火爆，如同澎湃的浪潮，推动着旅游宾馆数量迅猛增加，进一步增强了安徽的旅游接待能力，为安徽旅游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安徽省旅游管理部门在全行业大力推行宾馆星级评定工作，旅游宾馆在设施设备、服务水平、管理理念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水准，安徽旅游宾馆的整体形象也得到了极大提升。在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安徽旅游宾馆业也踏上了注重品质提升和特色打造的新征程，许多宾馆不断更新设施设备，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服务理念，加强员工培训，致力于提高服务质量。一些宾馆更是独具匠心，深入挖掘安徽的地域文化和特色资源，将徽文化、黄梅戏文化巧妙地融入到饭店的设计、服务等各个方面，打造出具有浓郁安徽特色的旅游产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1996年安徽旅游业发展硬环境问题的调查报告中，有一组数字格外显眼。到85末，全省旅游涉外宾馆发展到127家，其中星级宾馆59家，包括3星级10家、2星级41家、1星级8家，客房10899间。据有关部门统计，85期间全省实际接待海外游客71万人次，旅游创汇1.1亿美元，比75期间增长1.23倍和8.87倍，接待国内游客6329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23.7亿元，年平均递增35.3%。这组数据清晰地展现出安徽旅游宾馆业在这一时期的蓬勃发展态势，也彰显其在吸引国内外游客、创造经济价值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近年来，安徽旅游宾馆业越发成熟，并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发展趋势。在黄山、九华山等著名旅游景区周边，度假型宾馆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它们往往配备有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比如温泉浴场、健身中心、高尔夫球场等，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能够尽情地放松身心。而在

合肥、芜湖等城市，则出现了许多主题宾馆，这些主题宾馆多以动漫、音乐、艺术等为主题，将独特的文化元素融入到饭店的每一个角落，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为城市旅游增添了别样的魅力。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旅游宾馆业态——民宿。安徽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精品民宿蓬勃发展，将传统民居和现代住宿服务完美结合，游客在这里不仅能够体验到乡村生活的宁静与质朴，还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住宿服务，去乡野山村感受田园诗意，在农家池塘来场垂钓烧烤，邀三五好友在草坪上围炉煮茶，躺在湖边帐篷里看璀璨星空，这些惬意的场景如今在民宿就能够一一实现。民宿就像是一个温暖的港湾，让不少人期盼的诗与远方不再遥远。此外，安徽旅游宾馆业积极拥抱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在饭店管理和服务中的应用，不仅提高宾馆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更为客人带来了更加便捷智能的住宿体验。从长江饭店的旋转门到智慧酒店的 AI 管家，从江淮旅社的家铺接待到遍布全球的在线预订，从满足基本住宿到追求文化沉浸与心灵栖居，档案无言却忠实记录着从故乡第一饭店的荣耀到全省民宿超过6000家的繁荣，数据有力，清晰印证着旅游宾馆业对安徽千亿旅游收入的支撑。在建设高品质旅游强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今天，安徽旅游宾馆业将继续书写服务美好生活、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这片土地上的烟火星辰也将更加璀璨。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职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2: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3: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4: 我们在行动，
3: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5: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3: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5: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3: 5月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日子很陌生，但请记住一个数字，5.18毫摩尔每升，这是健康人血液总胆固醇的临界值。超过它，血管里的垃圾就开始堆积，而其中最危险的后果之一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数据显示，我国每年超过100万人死于心梗，且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带大家认识这个隐形杀手，并教大家如何跑赢抢救的黄金时间。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心脏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王小燕，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擅长心血管内科疾病，尤其是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的全程管理，具有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王护士长。王护士长，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打声招呼。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3: 我发现这几年大家听心梗的新闻好像有点多哈。我们为什么要重点关注急性心肌梗死？它目前在我国的发病现状是如何的？请简单的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6: 好的好的。说到急性心肌梗死，大家可能呢不是特别了解，但是说到冠心病呢，大家应该很熟悉。我们家中啊有老人，还有周边的朋友，可能呢会有患上冠心病住院的。那么冠心病呢，其实它是一个大家族，它其中包括心绞痛、无症状性的 这个就是缺血性的心肌病呀等等。那么急性心肌梗死呢，它是这个大家族里面最严重的一种类型，它具有发病急，死亡率高，而且它的并发症多，而且再住院率高，同时它具有这个救治时间窗短等特点，它已经成为了威胁我们国民健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如果救治不及时的话，病人可能会很快的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比如说像室颤呀、心源性的休克呀、还有心力衰竭呀这些危险的情况，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猝死。那么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周边的人或者网上有报道啊，某某某，非常年轻啊，因为这个心梗突然的走掉了，让人觉得呢特别的意外和难以接受啊。特别以前我们只觉得呢，就是老年人才会出现这种心梗，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呀，还有这个压力的增大呀，还有我们生活方式的不健康啊等等啊，现在很多的呢中青年人也会发生心梗。
3: 就是说这种心梗啊，它呈年轻化的趋势，且发病率是不是也在逐年的上升？
6: 是的，是的。
3: 那我们很多人觉得的确是，老年人是心梗的专利，但是您刚才也说了，这个年轻人现在也有不少人得心梗。其实通过新闻我们也看到了不少。那除了这些人群之外，像急性心肌梗死的高危人群还有哪些？
6: 急性心肌梗死的高危人群的话，你比如说的话，我们有高血压呀，还有我们的糖尿病呀、高血脂呀，像这些有基础疾病的这些人群，那么呢是我们的这个高危人群。
3: 就是三高人群。
6: 哎，对，
3: 是我们的心肌梗死的高危人群。是不是这个三高它会引起心脏的不适？
6: 三高呢是它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像高血压，长期的高血压，还对我们的这个血管内膜都会呢造成一个损害。然后呢，我们的血管损害以后呢，我们的血小板呢更容易积聚在这个血管里面，然后形成这个血栓，然后血栓就会堵塞血管，最后形成了我们的心梗。还有我们的血脂啊，我们的血脂异常呢，那么它被认为是我们这个冠心病的，也就是心梗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我们现在像我们体检的一些的内容里面，都会常规的会查血脂，对吧？然后里面会包括一些像胆固醇呀，可能这些我们听的不陌生，对吧？胆固醇呀，还有低密度脂蛋白、极低密度脂蛋白呀，还有高密度脂蛋白，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载脂 A 呀等等，还有甘油三酯，那么这些呢都是血脂的内容。那我们这些血脂呢，我们将这些脂质斑块沉积在血管的内膜，它容易形成这个斑块。斑块一旦破溃的话，那么就容易什么堵塞了血管。
3: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就是血管出了问题，就有一些基础疾病让血管出了问题，让它血液不流畅了。然后导致心脏的供血不足，造成了急性心肌梗死。
6: 是的，这个斑块破溃了以后，它可能会堵塞了血管，堵塞了血管了以后，有的已经让血管完全接近于完全的闭塞。这个时候会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血供，然后会出现了这个心梗。
3: 大家都知道，心脏跳动一次输入血，然后再泵出血到全身，对不对？那一旦某个地方发生了堵塞，那这个心脏的供血功能就会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就会造成急性心肌梗死。好，这简单的这样解释哈。其实很多人听到这个心梗，我们可能会想象到电影一些场景哈，就捂着胸啊倒了地，就是晕倒了。那心梗最典型的这个疼痛是什么样的呢？是像电影上演的那样的吗？
6: 其实心梗啊，心梗我们知道它的一个主要的症状就是胸痛，但是它这个胸痛的话，并不是说一定像电影上面一样的就会出现了这个就是捂胸倒地这一种。那么它的这个胸痛发作的这个程度呢可能会比较剧烈，但是它这个疼呢，它是一种叫沉重感、沉闷感和压迫感。有的时候我们病人来的时候会讲，你问他呀是怎么不舒服，其实他更多的倾向于一种闷，他就讲像一块巨石压在胸口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它的位置的话一般在我们的胸骨正中啊偏左一点啊、在胸前区的这个部位，但是呢因为它是这个就是它这个疼痛可能会有一些放射痛，它不一定就会是在我们的这个胸前区的位置，可能会放射到上腹部啊，有的还像左肩左臂放射，甚至有的病人可能会出现牙痛啊这些情况。所以呢它这个呢就是当如果这个病人他出现一生气就牙痛这些情况，我们可能就要警惕他是不是会是这个心梗的情况啊。然后还有他就是这种胸痛啊持续的时间长啊，持续的时间长，一般呢胸痛可以持续到半个小时以上啊，有时候数小时都有可能的。
3: 其实简短的这种疼痛可能大家还比较能够忍受，但是长时间如果半小时没有缓解的一定要到医院去了，是不是？
6: 对，如果说这个病人啊他原来有就是基础性的一些疾病啊啊，或者是说他原来有冠心病，那么有冠心病心绞痛，那么如果他反复的这种疼痛不缓解，还有我们如果是冠心病的病人的话，一般他如果诊断有冠心病，医生都会给他开具一些像硝酸酯类的药物，那么叫他家里要备用硝酸甘油，那么他如果含服这些药物或者休息以后不能缓解，那么可能我们要高度怀疑是心梗。
3: 那您刚才所说的其实胸痛只是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但是也有很多不典型的，就比如说它的放射痛甚至放射到牙齿的部位肩膀的部位，这个可能大家平时生活当中特别会忽略，
6: 对吧
3: 那哪些部位的疼痛可能是心梗的信号，或者说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判断我是普通的毛病还是心脏有了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6: 是的，其实心绞痛它是一个翻译来的词啊，我们不能单纯的以一个痛去评价它，其实它是内脏缺血啊在体表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其实刚刚我们也讲过，它不是那种我们普通的讲的疼痛，可能会有闷啊胀啊压着的这种顶着的感觉，胸部呢有向下沉啊这种闷闷的感觉。那么有的

0: 牙齿，还有的人他有咽部异物感，嗓子眼发堵啊。那么有些这些情况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能要去做个心电图，要去看一下子啊。而且他这个疼的话，他呢一般呢是不是那种就是针刺一样的疼痛啊？刚刚我们讲过，它是一个压榨感的、压迫感的这种疼痛。
1: 就是他的这个疼痛非常典型，
0: 对，
1: 就是比如说像胸口啊，这个按压了一块大的石头，那种胸闷或者
0: 对，
1: 胸沉的感觉，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它不是胸像心扎的感觉。
0: 哎，对，
1: 哦，那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就比较好区别了，就胸口的疼痛，同时它其实还有一些放射性的疼痛。当然了，这个基础疾病大家也不可能忽视。就如果说你有基础疾病的话，如果胸口疼痛或者放射性疼痛，那就更要重视了。它一定不是普通的毛病，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的，对吧？
0: 对，因为我们有心脏病的病人，就因为误认为是胃痛去治胃，然后最后却耽误了治疗。
1: 心脏病的病人以为是胃病，
0: 对，
1: 那他这个胃就是心脏和胃确实离得比较近。那
0: 对，
1: 说实话，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可能心脏出了问题，然后再去治心脏呢？他会转移吗？就从胃，然后会转移回他本身的问题吗？
0: 其实它这种的话，刚刚我们讲它是心脏的一种转移性的疼痛，它是在体表的反应，它并不是说，这个疼痛是疼在这个胃，它可能感觉的是在胃的这个位置。所以就是病人他，因为我们平常的话可能认为是胃部的不舒服啊这一些的情况的，但如果刚刚我们讲过了的，如果这个人他原来也有心脏病这一块的，或者说这个人比如说男性啊40岁以上的男性啊，那么这些情况的话，或者40岁以上的女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要高度怀疑，这首先去做个心电图，我们首先排查一下是不是心脏，因为心梗，因为胃你可以慢慢治，如果是心梗，它是我们说这个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1: 就时间非常宝贵。我们
0: 对，
1: 前段时间说这个脑中风也好，还是今天的心梗也好，都在强调一个时间的问题，黄金救援期是不是？
0: 对，
1: 哦，那一旦身边的人突然发生了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在急救人员到来之前，我们普通人第一时间可以做什么？
0: 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发生心梗的时候，我们立即呢要停止一切的活动，马上坐下或者躺下。如果呢，就是他原来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家里可能会备有这个供氧的装置啊。现在其实家用的一些呼吸机，小型的是可以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先给他吸上氧，如果没有氧气的话，可以把家里的窗户打开。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呢让机体得到更多的氧气供应。另外呢，家里如果有人的话，让他尽量就是安慰患者，让他保持这个安静啊，减轻他的这种焦虑、恐惧的这种情绪，从而减轻心脏的这种负担，避免病情的加重。那刚刚我们也讲了啊，我们有的就是家里面特别有老人的啊，可能会备有一些硝酸甘油或者速效救心丸。那么如果有这些药物的话，那么可以在救护车到来之前服用。但是在服用硝酸甘油之前，最好是能够测量一些血压。那因为我们现在健康知识的普及的话，所以大家家里面很多我觉得都是，如果是有这些基础疾病或者是有老人的，可能家里都会备有这种简易的这些高血压，就是测量血压的这些仪器啊。那么同时呢，病人或者家属啊，要迅速的拨打120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描述清楚自己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胸痛的部位、性质啊，以及是否有呼吸急促啊或冷汗呀等表现，告知呢我们家里住的具体位置，避免影响时间。那我们像在我们的医院啊，很多的医院都会有胸痛中心，对心梗会有绿色通道。那我们急诊科的医生呢，会根据这些情况的话，那么尽早的做出判断，然后联系120送到以后，那么这时候我们联系我们专门的心脏介入的老师，然后做好急诊手术的准备。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心梗，我觉得它还是属于它比较清醒的状态下，它可以吞咽进去药，它可以进行适当的血压的测量，但也有那种心梗，它倒地就晕倒了呀。
0: 有那种倒地晕倒的，
1: 对
0: 倒
1: 呀。
0: 地晕倒的话，那么如果是旁边有人的话，我们判断啊，我们的有我们叫心脏复苏术。如果家里人，我们现在也在普及，像社区啊这些地方，还有学校里面啊，都进行这个心脏按压的这些普及。如果家里人立刻给他进行简单的判断以后，颈动脉搏动没有了，给他进行一个就是胸外心脏按压啊，对口人工呼吸。那么胸外心脏按压的话也很简单的啊，我们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啊，胸骨下陷个5到6厘米就差。 差不多。
1: 前段时间我们正好就做了一个这个心脏啊，这个体外复苏的这个培训哈。
0: 对，现在客户做的比较多。
1: 对哈，这个我觉得这个救人的同时，其实也是自救的一种方式，大家可以学起来哈。
0: 对，
1: 就如果说他真的是倒地，然后晕倒。

0: 了之后，那么我们可以在救护车来临之前的一些急救的措施，这个是可以用上的，
1: 对，
0: 或者是 AED 也可以。
1: 对，现在很多的一些公共场所好像都有 AED 装置。
0: AED 上面的提示也非常的清楚。
1: 是的，
0: 拿过来之后，然后根据他的提示一步一步做，
1: 对，
0: 也非常不错的哈。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总觉得胸闷气短，一直以为是最近太累了，或者是年纪大了就这样吗？就是可能这是很多人都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前一天晚上熬夜啦，或者说我最近压力大了，然后就会造成胸闷气短的感觉，这是心脏病吗？
1: 胸闷，如果说有胸闷气短这些症状的话，那么我们首先也是评估一下我们自己自身的情况。那评估了一下自身的情况呢，刚刚也讲到了他有没有一些危险因素他自己有没有一些家里面家族性的这种冠心病的这种家族史，然后有没有高血压、高血脂呀、糖尿病呀等等那么如果有这些情况，又有胸闷气短这些，建议到医院去做检查首先要进行心脏冠心病的一个排查。那么如果没有这些，然后我们自己的话在家里，可能我们最近是不是熬夜呀，因为我们自己最知道自己的情况，可能连续的加班，天天熬夜，或者有时候年轻人呀可能打游戏啊这些的然后或者是最近特别的疲劳，或者甚至最近经历了一些特别的一些事件呀对自己可能造成了一些影响，心理上的一些影响等等，那么有这些情况的话，那我们排除这些情况，把它适当的进行调整，调整过后再观察。
0: 也就是说你首先要调节一下你的生活作息，
1: 对
0: 心理的然后作息方面的调节一下，如果说没有缓解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去排查一下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1: 是的，
0: 如果说没事的话那当然更好，如果有事的话及早的介入其实更好，对吧？
1: 是的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到，我一活动就喘不上来气，平时心脏还时不时的乱跳，这个是不是和心脏有关系？大家其实问的很多都是心脏有关的问题。
1: 他一活动的时候刚刚讲到了，是一活动心脏就乱跳。
0: 对，
1: 那么这个情况呢也是的，可以去医院做一个心电图，或者背个24小时动态，排除一下心律失常。那么心律失常它也是心脏病的一种。我们要进行排查。那么导致这种心律失常，首先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心律失常，然后再看一下子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心律失常。
0: 就是有些人确实在运动之后啊，他的心脏跳动得非常的快，是不是也是跟他的心率异常有关系？
1: 可能有的病人的话不是，有的人的话，他这种平时活动量也比较少，然后那么他突然的这种运动的话，那么我们的心脏可能就会要通过这种增加这种心率来保持这种我们的运动的需要。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这后面也讲到了就是我们的心脏呢，我们是要求运动的，我们做久坐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影响的，但是怎么去运动，怎么样是个正确的运动，那么我们的运动的话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心率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一种状态所以我们也讲，其实我们正常的成年人的话，我们运动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心率，我们是有个公式的220减去年龄，然后乘一个60%-80%，大概就是一个我们心脏的，我们就活动的时候的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心率。
0: 也就是说他可能平时的我们讲心肺功能不是很好，
1: 对，
0: 然后突然一运动，它这个心脏就要高负荷的去运转，
1: 它要代偿性的增快。
0: 对，所以就是不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多运动，它的这个心肺功能会越来越强大，这个心脏就不会那么扑通扑通的乱跳了。
1: 我们要保持一个就是规律的运动，适宜的运动，
0: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对，
0: 不要大强度的运动，
1: 对，
0: 这样是不是会给自己的心脏额外的负担？
1: 我们就是做运动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一些人，他在做运动的时候是要特别注意的。我们也听到过一些的报道，包括一些跑马的一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心脏病出现一些猝死的一些现象。其实挺可惜的，就是在做运动之前没有对自己的心肺功能进行一些评估。那我们现在我们医院里面呢也有一些仪器，像 CPAT 呀这些仪器，包括我们在病房比较简单的6分钟步行实验都可以对就是我们的心肺功能进行一个评估。那像我们做运动的话呢，我们说运动的话它不是去导致猝死的原因，只是我们的一个不正确的运动我们正常的人的话每

0: 每周的运动的话，像我们要做一些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呢大概要做一个3到5次，至少是3到5次，最好是每天都做，那么这些运动呢是比较适合的，还有适当的一些抗阻运动啊，还有一些柔韧性的训练呀，这些都是要做的。但是呢，我们尽量呢要避免一些，比如说一些突然爆发力强的啊，对于我们像有基础性疾病的啊，特别有冠心病的这些病人，比如说我们有冠脉狭窄的一些啊，那么这些人群的话，那么这些运动的话，我们可能尽量要注意。还有一个像一些阻力特别大的那种深蹲的，深蹲的时候特别还有憋气的这一种，还有竞技性的一些比赛啊，这些我们可能要尽量避免。
1: 那跑马拉松之前是不是有必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您觉得？
0: 跑马拉松之前，现在好像，他们这个就是运动委员会应该也都在做这些检查了。我们病房的话，最近的话也是接收到有几个就是跑马的，就是成年人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做这个就是心肺功能的评估的啊。
1: 就评估他是健康的，正
0: 对，
1: 常的跑马拉松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0: 对，
1: 的。
0: 他的心脏才能耐受的。
1: 所以去如果说是跑马拉松的这个朋友啊，其实去做一下，防患于未然，其实还是蛮好的，对吧？
0: 他要先评估一下自己的心脏功能啊。如果他原来自己有这个心脏病，特别是这种我们刚刚也讲到反复提到过的，有这些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高血压的这些啊，那么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最好去做一个检查。
1: 就有就是三高人群，有基础疾病的，甚至你有冠心病的，那就更要去做个检查了，对吧？那我们刚才也说到，时间就是生命哈。那为什么在这个社会上有一句话讲，叫120分钟是黄金抢救窗口？那是不是超过这个窗口，我们心梗就抢救不过来了吗？
0: 这个呢也不是绝对的啊。那我们讲，我们心梗，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心梗的救治呢，实际上呢，它是与死神赛跑的一个竞技啊。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呢，在闭塞后的20到30分钟啊，我们受到供血的这个心肌就会出现了坏死。那么1到2个小时之间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肌呢就会出现炎性细胞的浸润，会出现了充血和水肿。那么后来接着呢，这些坏死的这个心肌纤维呢，就会呢就形成肌溶灶，最后形成肉芽组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脏的这种坏死就变成叫不可逆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就是，这个120分钟之内，然后把这个血管能够开通。那么这个开通的话，就能够呢使心肌得到再灌注，然后减少这个坏死的这个心肌的面积。
1: 就是说，它这个120，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概念，就是告诉大家越早越好，然后要及时的拨打120。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一定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如果超过半个小时的胸痛，那一定要拨打120了，对吧？好，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前几天就是觉得胃不舒服，想吐，下巴有点疼，去消化科查了也没事儿，是不是还要去看一下心脏的问题？哎，就
0: 需要
1: 正
0: 去
1: 好
0: 看。
1: 说到了一个您刚才所说的放射性疼痛的事情。
0: 最好去看一下，建议去看一下，然后挂一下心内科的号，然后去做个心电图，
1: 做个心电图，
0: 做一下心电图，
1: 就是看是不是窦性心律，或者说有是不是心律失常。
0: 主要是看一下心肌缺血。心肌缺血它不一定是这个我们讲出现心律失常，它是 ST 段的一些改变。我们这个就是医学上的一些，然后反映出来心脏的这个缺血的情况的，
1: 就一张心电图可以看到心电缺血吗？我
0: 可
1: 以
0: 以
1: 为只
0: 看
1: 能
0: 得到，
1: 看到它外脉搏的跳动。
0: 看得到，还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心梗的位置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所
1: 就是
0: 以如果是就是这位观众的话，尽量到医院去看一下，
1: 去拉
0: 尽
1: 一
0: 早
1: 个
0: 去
1: 心
0: 看。
1: 电图。其实心电图做起来也比较容易，对吧？
0: 他首先要挂心内科的号，然后看过以后呢，做心电图，可能还要查血化验，查心肌酶，
1: 那这位朋友听到了我们往护士长的介绍哈，到时候一定要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王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 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的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押韵轻歌。

0: 常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健康，
7: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6: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7: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6: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7: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6: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7: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8: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说的是一个大家伙也比较关注的，且在新闻当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个病症，就是心肌梗死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就叫猝不及防的痛，急性心肌梗死，这也是一个隐形杀手啊。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所关心的心脏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对话嘉宾是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主管护师王小燕王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和交流。那刚才在节目上半段啊，我们和王护士长主要聊了聊啊，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高危人群呢，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症状？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分辨是这个心梗的问题，还是普通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其实，在刚才我们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一交流，我才发现可能刚才有一个问题我没有太明白，就可能大家认为这个心梗我的疼痛有可能是放射性到胃，有可能是到肩膀，有可能

0: 可能到这个下巴，有可能到这么牙齿。刚才我王护士长也说了，但是可能它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因为它这个地方不是在心脏这个地方疼痛，我感觉不到，我只是感觉到我的胃疼，或者我只是感觉到下巴疼，这个特别特别容易被人忽视。那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强调的一点是，其实它在放射性的时候，它的本身就是心脏也会有一些不适。还是它就是在其他地方，而心脏的表现不是特别的明显。我们是不是在这一点上要强调一下？
1: 是的，有的病人的话，他可能心脏的感觉的话，在心前区啊，他的感觉不是特别明显，可能仅仅有一些轻微的，有一点不舒服，胸闷呀这些。当然，他可能牙痛的感觉可能是最明显的，他这几天可能持续的牙痛，还有的人持续的左肩痛啊这些的。那我们这个时候不要是认为这个时候的话，是这个牙疼，我们就是找牙，使劲的去看我们的牙，我们这个时候要去查一下我们的心脏，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这些人群。
0: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胸这个地方，它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而是在其他的部位，我们也最好去查一下这个和心脏有关的检查，对不对？
1: 是的。
0: 尤其特别特别强调的是有三高的人群，尤其要重视。
1: 对。
0: 哦，这样你讲的话，大家就要明白了，就是这一点，就是说，不是说胸痛。它是典型症状，而是胸痛发射到其他的地方。如果说有一些问题，尤其是三高人群，我们要格外重视。
1: 是的。
0: 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几个误区，就是有很多人觉得啊，心梗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方法来缓解，我们可以不去医院，比如说用力咳嗽，比如说拍打胳膊，比如说扎手指放血，这些方法可行吗？
1: 这些方法呢，我们说一旦出现了心梗，唯一的这个救命的方式就是立即送往医院，争分夺秒通过这个治疗来挽救这个濒死的心肌。那么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这个用力咳嗽、拍打胳膊啊这些方法不仅会增加这个我们的，因为任何的活动都会增加心脏的负担，然后这些也会耽误时间，所以我们还是要立即送往医院。
0: 就是说从临床上来说，这三种方法都是不可行，不可以在家随便操作的。哦，好了，这第一个误区我们破解了。还有，刚才你也说到了，在心肌梗死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完全晕倒的状态下，其实是可以服药的。比如说他胸痛得非常厉害，在此之前知道他有冠心病，那我们现在在争分夺秒，在拨打120之后，我们要服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比如说这个。

0: 我们一般呢，就是冠心病的患者，他家里面其实这两种药一般都会常规备有的，因为冠心病的病人出院以后呢，阿司匹林呢是需要终身服用的。那么阿司匹林呢，它是一种呢抑制血小板聚集的这种药物，可以减少血栓的形成，可以限制呢这个心肌梗死的面积，降低病死率和提高呢这个治愈率。那么阿司匹林呢，我们在服用的过程中呢，特别要注意的呢是什么呢？我们要注意呢有没有皮肤黏膜的出血，有一些出血点呀，然后还有我们牙龈有没有出血啊，还有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胃肠道出血。那比如说，我们那个小便的时候啊，颜色变红啦，大便啊变黑呀，这些胃肠道出血。那么一旦出现这些情况，立即要停止服用。还有一些人呢，他对阿司匹林他可能会过敏。那么出现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呢要立即把药停了，到门诊去复查，一定要到门诊去复查。你不要认为这个药我过敏，我就不吃这个药了，因为冠心病的病人他需要长期服用这些药的。所以呢，我们要到门诊去复查以后呢，然后给一些药物，可以阿司匹林不用吃的话，我们可以吃其他的一些抗血小板的药物，比如说布匹格雷啊、替格瑞诺啊等等。那么这药我们要遵医嘱服用啊。那么一旦呢，这个就是确诊是心梗的话，我们可以呢，一般医生就会指导呢，就是立即呢可以嚼服阿司匹林呢150到300毫克。那么这个必须要是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啊。那么还有硝酸甘油，硝酸甘油呢是冠心病患者随身常备的一个急救药物啊，它可以扩张呢这个冠状动脉啊，增加呢这个缺血区的这个心肌供应量。所以我们心绞痛呢，一般发作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讲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可以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含服1片。那如果说我们含服以后的话，含服3片啊，仍然不能缓解的话，这个时候我们高度怀疑是心梗，立刻拨打幺二零。
1: 其实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硝酸甘油可能在家里常备的比较多，但像这个阿司匹林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药物，还是要遵医嘱的情况来服用，绝不是天天在家里啊，觉得自己心脏不舒服了，我们就开始服用，对不对？
0: 任何的药的话，都是要遵医嘱去服用的。硝酸甘油刚刚讲到的，可能有些是他原来诊断是冠心病，那么医生会跟他讲了，你家里会备硝酸甘油，因为他原来出现过心绞痛这些情况，他也知道这个心绞痛发作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时候，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他可以自己呢先含服，他自行的含服呢，一个呢，还有在含服之下呢，也是要注意的，要测量血压啊，因为我们硝酸甘油的服用的话，可能会引起这个低血压。那么如果是低血压还有青光眼的患者，就尽量不要用硝酸甘油。
1: 前段时间您也应该也知道，因为某一件新闻事件，所以速效救心丸的搜索量以及售卖量飙升。那这个速效救心丸在关键的时刻，它真的就可以救命吗？
0: 速效救心丸其实它的作用啊，跟这个硝酸甘油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这个硝酸甘油可能会起效更快一些啊。然后它一般是1片含服啊，那么速效救心丸我们一般是10到15片的去含服的啊。
1: 就是它的功能是一样的，只不
0: 功
1: 过
0: 能
1: 就
0: 差
1: 是
0: 不多的
1: 只不过它的这个粒数不一样。硝酸甘油可能服用起来，
0: 起效特别快，1到2分钟就起效了
1: 速效救心丸要稍微慢一点，对吗？
0: 对。
1: 而且服用量比较大，
0: 对，
1: 这就看您自己怎么选择了。
0: 可能还是首选硝酸甘油比较好的。
1: 硝酸甘油，好，还有一种说法，有一个说法叫"魔鬼时间"，就心梗在1天24小时之间，是不是它也有一个高发的时间段？尤其是，让那些三高人群或者是本身有冠心病的人群要格外重视的一个时间。
0: 刚刚主持人提到魔鬼时间啊，我们在医学上不叫魔鬼时间，可能叫这个病的一个高发的时间段。心梗是有高发时间段的，它是在早上的时候，特别是在凌晨的时候啊，是它的一个高发时段啊。那我们知道呢，在早晨凌晨，我们入睡的时候，我们的血液流动是减慢的，而且在入睡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呼吸啊，还有出汗，会导致的大量的水分蒸发，那这样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都会增高，这时候呢，我们的血很容易形成这个血栓啊，很容易形成血栓呢。那么如果我们也原来有这些冠脉有狭窄的这些，那么供血就会变得更差。那么在早晨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一些外因的一些影响啊，比如说我们早晨起来呀，比如说用力排便呀，对吧？还有一个我们还有早晨的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早锻炼呀，这些呀都会引起这个心梗的发作。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对于心梗或者说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便秘和早上运动都是不好的生活方式吗？
0: 便秘的话，我们对于心梗的病人，便秘是特别重视的，因为我们在用。

0: 排便的时候，我们的负压会增高的啊，然后我们的血压、心率这一块呢都会增高的，交感神经都会受影响。所以呢，就是我们心梗的病人一定要保持大便通畅啊。我们必要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教他呢服用一些缓泻剂的啊。然后呢，我们早锻炼呢，其实我们现在呢是不提倡了，就是早锻炼，早晨的凌晨的时候啊，或者是很早的时候就起来锻炼的啊。我们早晨呢，是我们交感神经啊，我们这个它的一个兴奋性也是增加的，机体是属于一种冠状动脉，它的张力是非常高的，血压和心率也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种持续的高强度的这些运动，包括有时候早晨寒冷的刺激，让它的血管收缩，也会导致心脏的供血不足啊。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呢，在下午的时候啊，可以去运动，让身体呢进行一个适应状态的时候，可以去运动，傍晚的时候都是可以的。
1: 就是刚起床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呀、心脏啊或血管啊，它都还没有完全苏醒的状态
0: 对，
1: 下去运动，
0: 可以
1: 反
0: 这么
1: 而
0: 说。
1: 可能会给它造成一定的负担。
0: 对。
1: 到傍晚的时候，然后经过一天的运动之后，一切都进入平缓的状态，这个时候运动是最好的。
0: 是这样的。
1: 且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运动一定要适合自己，不能太高强度，要一定要，那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它不叫高强度呢？
0: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叫中等强度的这个运动。中等强度的运动的话，就是，我们最简单的吧，我们感觉到有点微微出汗。啊，微微出汗，有一点在运动的时候感觉有点微微出汗，然后有点用力的感觉。但是呢，你经过休息以后，很快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的这种啊。还有呢，我们运动的时候，刚刚讲我们有一个心率啊，你可以去判断一下，根据自己的心率看自己的运动啊，到没到达了这个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运动的水平。然后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心率增加到啊，比我们平时的心率增加到10到20次是比较合适的。啊，如果说没有达到啊，增加到10次的话，那我们可以增加适当的增加运动。那么如果到20次以上了，我们就要注意了。然后我们又出现了，我们喘得特别厉害呀，觉得很难受啊，这个时候你就要把它停下来，减慢一点。
1: 就是微微出汗和不要大口呼气吐气，
0: 对，
1: 这是一个评判的标准。
0: 然后能够很快的恢复。
1: 能够就坐下来，很快的，就是感觉到自己平静了，然
0: 对
1: 后
0: 对
1: 这
0: 对。
1: 是一个非常适宜的一个运动的强度，对吧？
0: 对，然后结合我们的心率
1: 结合心率，
0: 对，
1: 心率您刚才也说了，220减去年龄
0: 年
1: 乘
0: 龄
1: 以60%到80%，
0: 百分之
1: 这个
0: 七十左右
1: 70%左右，这是就是说
0: 比较适
1: 最
0: 合的，
1: 舒服的区间，
0: 对
1: 就
0: 对
1: 心脏会就是说你的承受最舒服的区间，它不是最高限，对吧？
0: 对，对，它是运动时候一个比较适宜的心率。
1: 好，这个大家就清楚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说，我体检血脂有点高，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是不是就不用管了？会不会对心脏有影响？
0: 首先呢，他血脂有点高，已经向他发出了信号了，所以就是，他看一下自己啊，平时的生活方式这一块啊，要不要改善的？是不是经常在外面应酬比较多呀？可能经常点外卖啊这些的啊，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膳食方式啊，然后再观察一下自己的血脂情况，还有他的运动啊，平时的话他可经常坚持运动啊，还有呢，可以再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我们讲编码值啊，体
1: 什
0: 重
1: 么
0: 指
1: 叫
0: 数。
1: 编码
0: 编
1: 值？
0: 码就是我们的体重指数，正常人的体重指数的话是在我们18.5
1: 是
0: 的
1: BMR 吗？
0: BMI 就是BMI
1: 编码，这个是编码值，知道了，
0: 正常在大概18.5的话到24.9，
1: 这
0: 大
1: 个
0: 概
1: 在
0: 这
1: 网
0: 个
1: 上可
0: 范
1: 以
0: 围，
1: 查到公式，
0: 都
1: 大
0: 能
1: 家
0: 查得到的，
1: 可以计算一下
0: 对，看看自己的这个体重啊这一块啊，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的BMI 值，然后呢，再增加我们的运动，坚持这个锻炼。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再看一下呢，他家族里面有没有这些高血脂的这种家族史啊？如果有这些的话，那么我们就更加要注意了。我们再自己去控制了一段时间，就按照我刚刚讲的这些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等等。那么经过这段时间以后，我们再过一个月，我们再复查一下子。
1: 就如果说有高血脂的话，先控制一段时间，然
0: 再
1: 后
0: 看一
1: 控
0: 下。
1: 制看看情况，然后如果说
0: 再复
1: 这
0: 查一
1: 个
0: 下，如果实在还是高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到医院，可能还要吃一些的降血脂的药了。
1: 就是说三高不一定会引起你的心肌梗死，或者说和心脏有关的疾病，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对不对？
0: 三高的话，它是它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特别是血脂，血脂呢， 它已经是现在被研究呢，它是造成动脉硬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要把血脂控制好。但是因为刚刚讲到了，因为这位观众他讲他的血脂第一次查出来有点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下，看一下子，如果说他是过一段时间再复查以后还是高，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给他要进行一些药物的一些调整，你可能自己的这些生活方式调整是没有办法让他降下来的。还有刚刚讲了，他评估一下他有没有这些家族史这些情况，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
1: 其实血脂高，其实我们顾名思义就是这个血液当中的油脂含量比较高了，这和他平时的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调整饮食，调整他的作息，然后增加一些运动，其实是可以让他应该是有所缓解的，对吧？如果没有缓解的话，就要到医院去进行药物干预，对对对，药物干预治疗了。这刚才当然我们也说到了一个运动哈，刚才您说这个运动我们要这个要适合自己，但是这位朋友说他运动有的时候偶尔心脏会咯噔一下，就一下然后就好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不能明白，就是可能没有这种感受，咯噔一下是什么感受？
0: 他也更是心悸啊，我们讲可能是心悸，有可能会有早搏。可能会有早搏。那么如果是他经常要出现这些情况，还是一样的，一个是先到医院查一下，查一下以后评估一下心脏的情况，评估一下心脏的情况的话，然后的话再决定自己是否去适应这种运动方式。
1: 这还是要去检查一下，说明这个咯噔一下，其实心脏是不是也是在给你发出一个信号，说我生病了，你要来看一下我，对不对？
0: 对，可能是我的心脏不能耐受这种程度的运动了。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要去先去检查一下，这样运动也放心一些。
1: 对，其实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些有关于运动之后心梗猝死的新闻哈，大家略有耳闻，大家就会想啊，是不是运动导致了这个心梗？
0: 不是运动导致的心梗，而是因为这些人群的话，我们也其实新闻大家也都知道的。在这前面他自己是有这些基础疾病的，甚至于有这些冠脉的一些狭窄的一些情况的，但是他可能对这些他没有意识到，没有意识到这些情况可能会导致这个血栓，这里面的斑块的破溃，最后形成血栓，最后堵塞了这些血管，形成了心梗，然后造成了猝死，就是他没有重视。
1: 就是运动导致了这个疾病的爆发。
0: 对，
1: 但是他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基础疾病了，然后稍微一运动，或者说他这个运动是不是也是过量了？
0: 他的运动过量了，特别是我们现在人的生活压力非常大，然后可能是你的工作强度特别大，还有可能天天的熬夜啊这些的，然后就已经是让你的心脏不胜负荷，这个时候你再以高强度的运动，那肯定会出现这些让人觉得很难过的这些情况。
1: 就运动不会导致你心，即使你的心肺功能不是特别的好，就平常缺少锻炼，但你运动心脏跳得非常快，但也不会直接的造成心肌梗死。但如果说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是不是再加上就是过量的运动，就有可能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0: 是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的运动，我们说我们得了心脏病，包括一些其他的肺部的一些疾病啊这些的，我们不是说不运动，一定是要运动的。我们也讲过，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们这个运动的这个强度、方式呀等等，那么这些要根据你的情况来选择，而不是说别人说这个运动好，我就去做这个运动啊。医生说我们就是听别人说，哎，这个运动，或者是我们举哑铃啊这些呀，或者这些去参加一个跑马呀，或者爆发力强的这种比赛呀，我们就去。但是这些对于我们有基础性疾病的这些的，那就不太适合。
1: 也就是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运动其实也是如此。
0: 而且运动还要循序渐进。
1: 不要一下子就上能量哈，上尺度。有一位叫做魏的朋友，他问到了，最近两天我有点头晕，对心脏有什么损害吗？
0: 头晕的话，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高血压。他可以呢去这个头晕的话，可能有心脏供血不足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都有可能导致头晕的。那么包括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低血糖啊，也可能会出现头晕的。所以他这个头晕的话，我建议他先测量一下血压吧。测个血压，看一下血压高不高。
1: 如果说血压高的话呢？
0: 如果血压高的话，那可能就要吃降压药啊。但是这个药也不是自己吃的，也是要听专业的医生的。
1: 对，而且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在说高血压的时候，它也要经过一个几天的评估，然后才能够最终确定您是否是高血压。
0: 是这样的，
1: 对，不是随随便便就吃上的。
0: 对，因为测量高测血压其实是个比较简单的，现在基本上家里都会备有
1: 对
0: 血压计。
1: 对对对对，头晕和心脏不是必然联系，但是头晕也是一个信号，告诉你可能身体哪个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吧？
0: 因为心脏缺血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头晕，脑供血不足。
1: 也不要轻视了哈。
0: 对，
1: 量子说早上好，主播，还有一位叫杨春杰的朋友给我们送了花，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点赞，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王护士长点赞哈。非常感谢大家。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到了一个吃的问题哈，就是他说每天2杯咖啡起步，心脏经常突突跳，我一直觉得是不是喝太多了，还是心脏有问题？好像现在年轻人好像这个喝咖啡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日常了，但是有些人可耐受，有些人晚上睡觉之前喝杯咖啡无感，但有些人可能喝一杯咖啡都感觉啊，心脏跳得好快。
0: 我觉得这位观众也很感谢他啊，提了这个问题。他自己知道他喝了2杯咖啡，然后都心脏出现了突突突的这种感觉了。首先，第一个他可以减量啊。如果是他实在是很喜欢，因为每个人他的饮食习惯不一样，他非
1: 对，
0: 常喜欢，他可以减成一杯，减成一杯看一下有没有这种心脏突突突的感觉。我们其实对于一些心脏病的病人，尤其是心律失常的病人，是不建议喝咖啡的。因为咖啡的话，里面含有咖啡因，可能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然后会加重这种心律失常。如果他都已经出现这种突突突的这种情况了，最好停一停吧。
1: 停一停，观察一下，看
0: 对
1: 看，
0: 对对，
1: 如果说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您再循序渐进的喝，
0: 对
1: 因为有
0: 对，
1: 些人好像就是咖啡戒断也挺难。
0: 对，是这样的，
1: 好，我们那继续，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其实对于很多人，他可能并没有一些基础疾病啊，他是一个健康人群。那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主动的保护我们的心脏和血管远离心梗的风险呢？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其实我们现在心脏这一块呢，讲心脏康复的五大处方。那么我们呢是，无论是在医院里面给患者做宣教，还是在就是我们社区啊，给大家做一些科普的时候，都会提到这叫心脏康复的五大处方。它的这五个呢，是包括什么呢？我们说有饮食，然后还有什么用药啊、运动啊、心理，还有戒烟啊。首先提一下戒烟啊，我们的烟呢，我们最新的这个就是心血管的指南上面说的非常的清楚的啊。那么抽烟来说的话啊，不管是一手烟、二手烟，那么它对我们的这个血管都会有损伤的啊，都会使我们血液粘稠度增高。所以啊，无论是多大的年龄，无论是他吸烟的量有多大，无论他的时间的长短，都建议一律戒烟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饮食这一块，饮食这一块呢，我们要坚持，我们尽量呢，我们都说了要低盐低脂饮食，那我们现在呢，因为可能工作也比较忙，经常大家都是点外卖呀，这些奶茶呀这些的啊，都是一些我们讲高糖的高热量的
1: 不健
0: 啊，
1: 康饮食。
0: 不健康饮食啊，然后呢。其实我们就是多吃一些低盐低脂的，然后含有纤维素、维生素这种比较多的这种饮食啊，还有呢就是要少吃多餐啊，少吃多餐，不要呢就是这种暴饮暴食啊。其实我们心梗的发作有可能就是突然一下子你吃过很多了啊，然后这种暴饮暴食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啊。还有我们就是平时多摄入这种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啊。我们一天的话摄入的蔬菜呢，其实大概达到个400。到500克的这种呢左右的差不多的，然后水果呢大概300到400啊，然后呢我们还有就是运动，其实运动的话，我们也其实一直在说啊，今天我们一直在说运动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一定要是适量的啊，规律的去运动，循序渐进的运动，然后我们一般呢就是正常的人，我们正常的人的话一般啊。选择这种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的话，我们一般有氧运动的话， 一个礼拜尽量，如果能够，如果工作允许啊，生活允许，每天都坚持啊，大概每天呢坚持个30到60分钟啊。我们每天活动个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其实心脏就已经获益了啊。然后呢，每周呢像抗阻运动，抗阻运动的话，我们讲，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啊，像一些握力器啊，还有一些哑铃啊，这些啊都是可以的。那么一周大概进行个2到3次。啊，也就差不多了。还有一些柔韧性的训练啊，包括一些弹力带啊这些的，像女孩子们可能习惯的用的，还有一些老人家锻炼的用这些弹力带都是可以的啊。有氧运动应该大家都不陌生啊，因为我们经常也会看到像慢跑啊、骑自行车呀、游泳啊啊，这些都是有氧运动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理这一块，心理这一块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心脏病啊、冠心病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有一个。诱因有个什么呢，就是 A 型性格的人啊。那么这一类性格的人的话，比如说他情绪容易激动，而且呢他情绪特别容易激动，这一类人群呢他可能也会容易发生这个心脏病。
1: 就刚才您在外面也在跟我强调一句话，就是心态决定一切，对吧？心态好的人可能不管他有病还是没病，好，对于他的健康生活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好，那今天我们记住了，心梗不等于心痛，牙疼胃疼也有可能是警报，静默等待救援比盲目自救更重要，而打通血管的速度直接决定了未来的生活质量。那心脏是生命的引擎，血管是健康的阻带啊。那我们希望大家把护心理念融日常，远离高危因素，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守住心血管的健康防线。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王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6: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影院洗手间地滑伤人，影院负次要责任。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400吨水背后玄机藏谜案。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拆开挂号信竟藏不雅照。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5: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8: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9: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6: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9: 近日，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观众在影院卫生间摔伤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法院认为，影院洗手间未张贴相关警示标识，卫生管理工作存在瑕疵，需承担次要责任。某天夜晚，张某去电影院看电影，不慎在洗手间摔伤。张某认为自己受伤是因洗手间内地面积水没有被及时清理。治疗期间，他与电影院就赔偿问题反复协商，没有达成一致，于是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影院赔偿其医疗费、交通费和营养费等各项损失。庭审中，影院方辩称，其已对包括洗手间在内的经营场所尽到了及时维护和保养的保障义务。洗手间所有地砖本身材质已做防滑处理，且洗手台与洗手间布局实现干湿分离，互不影响。事故发生时，洗手间无任何异常，不存在残留水渍的安全隐患。保洁人员每日早晚固定清洁，且不定时巡检，放置安全提示牌。张某受伤是因自己不小心导致，影院不应承担责任。庭审中，影院称有相关的卫生保洁登记记录，但相关记录只保存三个月，无法提供。平谷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对事发时洗手间内地面是否有积水存在争议，原告张某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当时地面状况。影院作为经营者，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相关规定，负有至少在两年内完整保存卫生管理档案的义务。事发洗手间地面和台阶颜色相近，洗手间内也没有张贴提醒顾客注意台阶地面湿滑的明显警示标识，客观上增大了意外发生的风险。影院的卫生管理工作存在瑕疵，应承担一定不利后果。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的安全负有首要注意义务，对周围环境中的风险因素应合理注意。法院最终判决影院对张某的各项合理损失承担次要赔偿责任。
1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程律师。程律师，节目一开始啊，想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起案件的背景。
11: 好的，这起案件的原告张某在某影院的卫生间摔伤，他认为是因为地面有积水没有及时清理导致的。张某与影院多次协商赔偿都没有结果，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影院赔偿医疗费、交通费和营养费等损失。庭审中，影院方辩称说已经尽到了卫生维护义务，地砖有防滑处理，并且有保洁人员定期清洁，但张某摔伤是因为自身不小心。法院最终判决影院承担次要责任。
10: 那程律师，请您帮助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案例当中的关键点是什么。
11: 好的，本案的三大争议焦点在于，第一，影院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地砖防滑处理、干湿分区是否足够。第二，警示标识缺失是否构成过错，台阶与地面颜色相近且无提示标识。第三，就是举证责任的分配，影院无法提供完整卫生记录，需承担不利后果。
10: 那么程律师，这起案件当中啊，法院为什么认定影院需要承担次要的责任呢？
11: 法院的判决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影院没有尽到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二是卫生管理档案保存不完整。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影院作为公共场所的经营者，负有保存卫生管理档案至少两年的义务。然而，影院提供的保洁记录只保存了三个月，无法证明事发时的卫生状况。此外，法院还指出，影院的洗手间地面和台阶颜色相近，且没有张贴明显的警示标识，这在客观上增加了顾客滑倒的风险。因此，影院在卫生管理上存在瑕疵，需要承担次要责任。
10: 张某作为一个成年人，而且他是这起案例当中的受害者，为什么他需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呢？
11: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安全负有首要注意义务。法院认为张某没能充分注意周围环境中的风险因素，因此对摔伤负有主要责任。
10: 我们发现这起案件当中，双方对事发时地面是否有积水存在争议，但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有积水的存在。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法院是如何分配举证的责任的？
11: 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原告张某需要证明地面有积水的事实，但法院在审理中也考虑到影院作为经营者负有保存卫生管理档案的义务，而影院不能提供相关记录，因此推定其存在管理的瑕疵。这种情况下，法院是当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负担，同时要求影院承担一定责任。
10: 程律师，最后想请您啊，从法律的价值层面来谈一谈这个判决的意义。
11: 这个判决体现了三个平衡：第一，经营自由与公共安全的平衡，既不过度加重商家负担，又督促其尽到基本注意义务；第二，就是形式合规与实质保障的平衡，防滑地砖不能替代动态管理；最后是契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平衡，在证据存疑时适当向弱势方倾斜。
10: 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程律师，这起案件对于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和消费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
11: 这起案件提醒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必须严格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定期维护和清洁公共场所，安装必要的警示标识，提醒顾客注意潜在风险，保存完整的管理档案，以备不时之需。同时，消费者在公共场所活动时也应保持警惕，注意自身安全。一旦发生意外，应及时保留证据，比如拍照、录音或联系目击证人，以便后续维权。
3: 主播点评。
10: 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再次提醒我们，无论是公共场所的经营者还是普通的消费者，安全意识都是至关重要的。影院作为公共场所，其卫生管理和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不能因为一时的疏忽而让顾客承担不必要的风险。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的依赖他人，自身的注意义务也同样的重要。近年来，类似的公共场所摔伤案件屡见不鲜，从商场扶梯到地铁的站台，从酒店的浴室到健身房，安全隐患无处不在。这起案例的判决既是对公共场所经营者的警示，也是对公共安全意识的一次提醒。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能从中吸取教训，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能做到防范于未然。好的，感谢陈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法律的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0: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1: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0: 根据宪法制定文法，
1: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4: 嘿，你人还怪好的，
5: 小心被骗。
6: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7: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8: 最近你退税了吗？如何安全的退税？记住这几点，不容易被骗。一，短信发来网址链接退税的，一律删掉。二，打电话自称税务工作人员说能走绿色通道的，一律挂掉。三，网上声称专业退税业务帮你操作流程的，一律不信。四，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告知你被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用水量也就100多吨，很少有人超过200吨的。然而在山西太原，有一户母女二人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而且连续3年都是这么多。异常的用水量引起了物业的注意，最后还惊动了当地的派出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2: 没有他付钱，
3: 没有没有。
4: 张伟是太原市兴华派出所的一名副所长，日常还兼任着几个小区的社区民警。2026年1月10号，一个小区的物业经理向张伟反映，他们那里有一家住户的用水量很不正常。
2: 当时我就问他，你没有去他家看一看，是不是跑了水了，或者是有什么原因啊？他说他去过。叫的物业的人已经去过家里头几次，家里头有个老太太拒绝让他们进家，也跟他们讲说是没有这个跑水的这种现象，是吧？用水很正常。
4: 这个小区规模不大，总共只有3栋高层住宅楼。根据最初的楼房设计，这个小区的高层需要物业在市政供水的基础上提供二次加压服务。2024年年初，物业第一次发现这家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算下来每个月超过了30吨。
5: 因为别人家都是一个月用6吨、7吨，他家的水量就太大了。
4: 发现这一情况后，物业曾经上门做了提醒。然而2025年初，物业再次发现这家住户的用水量还是400多吨。这一次物业专门安排了维修人员上门实地排查，但是当时家里居住的老人以只有自己在家为由，将物业和维修人员挡在了门外，并称自己会找人检查维修。
5: 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他就是为业主服务的，他的水表走了这么多，我就觉得第一不要浪费钱，第二就是水资源不要浪费。我们多次告他，就是一年你走上400多吨水，是不是有漏水跑水的情况。对我们的反馈就是没事儿，他觉得他很正常。对，
4: 物业经理担心不断上门会打扰业主，造成一些误会，也就作罢了。然而直到2026年初，当再次看到这家住户一年用水量接近400吨的时候，物业经理觉得必须要给管片的民警反映一下情况了。
5: 2年他都是这种情况，第三年的时候还是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就有点不对？所以我就跟张所说了一下。
4: 3年用了1000多吨水，而且还拒绝物业上门检修。了解这一情况后，张伟的心里泛起了嘀咕。系统显示，这家登记的只有母女二人居住，但物业反映，他们家里好像还有一名男子出入。
2: 见过他家的还有一个男的，说是这是他儿子，但是实际上咱们物业的人并没有多次见过。他们其实也留心，在物业留的底子，意思就是母亲和他女儿嘛。
4: 物业口中所说的这名男子会是老太太的儿子吗？如果他也住在这里，为何没有在物业登记呢？每年400多吨的用水量会和这名男子有关吗？
2: 在我们公安局这个系统显示他儿子是个因为诈骗在逃了，后来我就把这个信息又给物业看，确定这个人是不是他们曾经去过家里头见到的这个人，物业肯定说是就是他。
1: 在确定这名男子的逃犯身份之后，警方可以直接组织抓捕。但是这户家里一年用了400多吨的水，这背后会不会还隐藏着什么重大隐情呢？警方并没有贸然采取行动。
4: 犯罪嫌疑人刘某今年50多岁，曾经是忻州某电业公司的一名员工，因涉嫌诈骗罪被忻州警方网上追逃。
6: 嫌疑人问这个报案人借过几次钱，最初的时候就是借完都按照约定都还了，到了后来找工作这个事儿，有了这个事儿以后还再借过几次都没有还。
4: 据忻州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刘某以帮别人找工作为由骗了被害人20万元，然后便从忻州消失不见了。
6: 被害人他过来报案的时候带着这个嫌疑人

0: 收这20万的时候，写了一个就是几年几月几日收到谁谁谁给他儿子找工作的这个钱，办成之后尾款10万，有这么个字据。当时报案人还给他拍了张照片。
1: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警方的疑惑还是没有解开。一个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怎么会每年用这么多自来水呢？
2: 案件分析特殊，就是特殊的他用水量这么大，所以有公安的这种经验啊分析，是害怕他是案中有案，案中有其他案，案中可能还有隐案，还有或者他在次生再发案，出于这一点对他这个400多吨水啊就非常的关注。
1: 警方一时无法确定这户人家为何会消耗如此巨大的水量，同时他们也担心屋内可能藏有制毒、制假等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为了确保周边居民的安全，警方没有贸然采取行动，而是先暗中摸清刘某的生活规律，再制定抓捕方案。
3: 发现这个人经常是晚上出门，白天是多半是在家的。
1: 经过外围摸排，民警发现刘某白天几乎从不出门，专门等到晚上才外出活动，而且衣着打扮十分异常，
3: 很少就是光着头露着脸，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是戴着口罩，冬天都是穿的那个卫衣，就套头的卫衣，就把头全蒙住了。
1: 结合刘某昼伏夜出、穿戴怪异等一系列反常举动，对于这家住户一年400多吨的用水量，警方想到了几种可能性。
2: 我原来呢也从事过缉毒工作，在制毒方面就是要体现这个用水量，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毁尸灭迹，哎，清理尸体，哎，方面他要清洗，哎，用水量。
1: 然而经过进一步分析，警方最终还是排除了制毒和毁尸灭迹的可能。因为如果是在家里制毒，气味很难掩盖，邻居早就会有所反应，如果是毁尸灭迹，也不可能持续3年都是这么大的用水量。排除了恶性犯罪的可能后，警方决定寻找时机展开抓捕。
3: 无意中他就说起来，他说是昨天楼道里发了个通告要清理这个楼道的杂物，有的那个居民啊就把这些杂物会堆到这个消防通道，很不安全。
1: 张伟立刻意识到最佳抓捕时机来了。
3: 敲开他家的门，这个人开的门，他家楼道门口也堆放的好多这种杂物，说你家门口的这个纸盒子为什么还不赶紧收拾了？我说话的同时，他其实已经同时把门给打开了，所以他开门的同时，我直接和我的民警就冲进去，我就把他就控制。
1: 民警进屋搜查后，并没有发现其他违法线索，只看到满屋晾晒的衣服以及卫生间里一直转个不停的洗衣机。经过现场询问，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刘某因为长期潜逃，害怕被抓，整天心神不宁，焦躁不安。一次偶然间，他发现洗衣机运转的轰鸣声能让自己慌乱的心平静下来，他就整天在家不停地洗衣服。目前刘某已被新州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一场由用水量异常牵出的追踪，最终让潜逃多年的逃犯刘某落网，这桩荒唐又令人唏嘘的案件也终于真相大白。
4: 真正的这种潜逃的罪犯，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人关注。在案情当中也都说到，第二年嘛，仍然也是400吨水。实际上啊，他是自己有了一个没有办法去克制的原因。在心理学上，由于他的逃避行为啊是他的这个主因，但是在逃避的同时又暴露了自己，这个可能是他之前并没有想到。
5: 我们也
1: 明明知道自己用这么多水已经引起了物业的注意，可刘某却还是因为自己的逃犯身份无法克制内心的惶恐和焦虑，只能继续靠不断洗衣服来获得一时的心安，最终暴露了自己。常年研究犯罪心理的马癌教授表示，这种现象在很多逃犯的身上并不罕见。
4: 他之所以用了这么多的水，他的第一个主要的需求，我们叫优势需要，就是能够睡着觉，就是能够让自己呢暂时的忘却自己的逃犯身份。也就是说，他只有通过这个方法能够让自己暂时的放松，暂时的入睡。而对于刘某而言呢，可能 能够平平安安地睡上一觉，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的神经的放松和心理的放松，是他的第一需求。逃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获得平衡的现象特别多。我见过跟这个宠物交流的，我也见过呢，这个深具简出。
1: 马癌教授表示，这起案件中小区物业经理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类似的异常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与警方取得联系。
4: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呢，这样几种情况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就是刻意不与人群交往，你比如说他就住在这个单元里，但是他看见了邻里的时候，他突然的回避，尽量的不跟你有任何的眼神语言的这种交流，这是一种刻意的伪装自己，远远的躲过人群，不愿意被人关注。第二类呢，就是深居简出。我们前不久破的一个案子，就是他长期的就不出屋，然后通过他的女朋友给他叫外卖。第三个呢，自己的亲人，你比如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母亲呢，这些亲人会刻意隐瞒这个人在家。当你问到你们家的谁谁谁现在是不是回家了，他们会刻意的隐瞒，还有可能呢，尽量的引开你的话题。还包括本案当中，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家庭当中在用水、用电啊、叫外卖等等方面出现了异常，跟一般的家庭不一样。这些可能都是一些判断的点，但是我还是要说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有预防犯罪的这种警惕，但是也不要人人自危，你还是要充分相信。现在呢，我们的破案手段就是最好的年代，我们国家呢仍然是全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7: 来了来了。
1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8: 啊，停停停，赶紧停，
19: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0: 是是，
1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
2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2: 从小到大，
0: 总是这样。
20: 妈，我饿了。
17: 饭菜马上就好了。
20: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7: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2: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7: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0: 妈妈，
23: 妈妈，
24: 妈
20: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7: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22: 哎，来了。
2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26: 妈，我来了。
2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8: 联军，一点小意思。
2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8: 是我不好意思。
2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7: 小意思，小意思，
2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1: 淮南 FM 103.6，
30: 滁州 FM 102.9，
31: 定远 FM 98.5，
30: 明光 FM 92.3，
31: 凤阳 FM 87.9，
30: 天长 FM 87.7，
31: 六安 FM 94.9，
30: 霍山 FM 94.2，
31: 霍丘 FM 105.1，
30: 金寨 FM 107.4，
31: 马鞍山 FM 91.3，
30: 芜湖 FM 99.2，
31: 无为 FM 100.1，
3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0: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3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拆开挂号信竟藏不雅照。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3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一封不知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后竟是自己的不雅照，信中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近日，河南南阳、内乡县多个邮政网点都出现了这样奇怪的挂号信。

0: 那么即兴的人到底是谁？他又是如何弄到了这些不雅照的？这一切还要从一名可疑的寄件人说起。
1: 事情发生在今年3月份，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诡异且仓促，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
2: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
1: 他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挂号信呢？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名男子行迹异常，每次寄完信就匆匆离开，似乎刻意避免与他人接触。出于职业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
3: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钉，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1: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展开追踪调查，发现这名男子曾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这个酒店。
3: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4: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5: 这是他给我的。
4: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
1: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3: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1: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6: 寄件人李某的落网只是这条犯罪链条的其中一环，那么究竟是谁在制作这些足以以假乱真的 AI 不雅照呢？谁在操控整个敲诈链条？他们手中银行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1: 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封口费，否则就像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
7: 挂号信呢，一般用于邮寄重要文件，且必须由本人签收，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1: 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7: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2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1: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排查，发现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内有几个外地人在此租住，且行为可疑。经过进一步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3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着3个人进行了传唤。
7: 经过询问得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 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1: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7: 冯某与其他二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切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去，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1: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四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8: 公安机关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此类诈骗迷惑性强，群众若收到含有不雅照片、危险内容的信息后，不要转账，切记要妥善保护好个人隐私，不随意在网上泄露敏感信息。如遭遇到此类诈骗，注意留存证据，并及时报警，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离婚后，男方已连续10个月没有按离婚协议支付孩子抚养费，也没有探视过孩子。请问程律师，女方可以怎样维护合法权益？可以以此为据，要求更改孩子的姓氏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可以依据离婚协议起诉男方索要抚养费。即使离婚，更改孩子姓氏，也需要男女双方都同意才可以。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抚养子女是为人父母应尽的职责，离婚后按时支付抚养费既是责任也是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2第17条第一款规定，男方在离婚后未按离婚协议支付孩子抚养费的，孩子有权向男方索要抚养费。其次，是否支付抚养费与孩子姓氏的变更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在法律上并不互相影响。在你和前夫离婚后，任何一方均无权单方面变更未成年子女的姓氏。根据公安部关于父母离婚后子女姓名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的文件精神，离婚后变更未成年子女姓氏需要父母双方同意。即使一方隐瞒事实变更了子女的姓氏，另一方也可要求公安机关恢复。最后，建议你先与男方协商解决抚养费支付以及孩子姓氏变更的问题，也可求助于妇联或当地的居委会居中进行调解。以上途径均无果的情况下，最终也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解决抚养费问题。希望你们双方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出发点，共同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2: 听众咨询：自己在一家咖啡店做兼职服务员，端咖啡时不慎被地面上的电源线绊倒，导致咖啡泼洒，烫伤了一位顾客的手臂。事后，该顾客要求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3000元。咖啡店店长认为这是自己个人行走不当造成的意外，应由自己独自来承担全部赔偿的责任。请问程律师，自己作为一名兼职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承担全部责任？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这种情况下应由咖啡店对受伤顾客承担赔偿责任，若顾客存在过错，则可以适当减轻咖啡店的责任。具体分析如下。一般情况下，兼职人员往往具有工作时间灵活、报酬不固定，且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从属性较弱的特点。因此，你作为兼职学生与咖啡店之间通常属于劳务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你因劳务工作意外造成顾客受伤，应由咖啡店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但如果电源线是顾客摆放，其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此种情况下可以适当减轻咖啡店的责任。其次，关于你是否应当担责的问题，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由于你是在端咖啡时不慎踩到电源线绊倒，导致顾客受伤，若你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则本次事件更可能被认定为意外事故，因此咖啡店通常不应再向你追偿。最后，建议你在处理该纠纷时，先积极与咖啡店协商解决。在必要时，也可求助于学校居中进行调解。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可向咖啡店释明法律规定，理清责任主体。在顾客或者咖啡店起诉你时，你可收集视频、照片和发工资的记录等证据，积极应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听众咨询：自己2012年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屋位于顶楼。 近年来，楼顶太阳能设备陆续出现故障，导致室内楼顶、墙面出现渗水的情况。本人多次以拒交物业费为由，要求物业公司尽快协调解决。但物业公司声称需要本人联系这栋楼的全体业主签字，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后方才可以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想咨询程律师，这种情况下，正确的维权程序是什么？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可由物业公司或者业主自己组织本楼业主进行表决，申请维修基金，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住宅小区楼顶属于该栋楼全体业主的共有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0: 同时，《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及维修基金专门用于住宅共用部位的维修。其次，申请使用维修基金属于共有部分管理事项，依据《民法典》第278条的规定，应由本楼面积人数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面积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才可动用维修基金。同时，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物业公司负有对房屋的维修、养护的义务，应当由物业公司组织本楼业主进行表决，并申请维修基金。当然，业主自己可以组织表决，并自行申请维修基金。最后，建议你再次与物业协商，向其阐明物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其启动申请维修基金的程序。协商不成，也可向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投诉，督促物业公司履行职责。以上均无果的情况下，也可依据物业服务合同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义务。
1: 听众咨询，自己在某单位后勤集团工作了10年，单位始终没有为自己缴纳社保。如果单位一直没有补缴，等自己达到60岁法定退休年龄时，能否起诉工作单位，要求一次性补缴全部社保？
0: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发现社保未按时缴纳，可要求单位一次性补缴；无法补缴的，可要求单位赔偿损失。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单位为职工缴纳社保是法定义务，根据《社会保险法》第58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你开始工作之日起30日内为你办理社保登记，逾期则属于违法。同时，依据《社会保险法》第86条的规定，单位没有为你足额缴纳社保，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用人单位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因此，你可以向当地的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中心投诉，要求单位为你补缴社保。其次，发现社保未按时缴纳时，应及时处理。由于各地的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部分地区也存在因断缴时间长而无法补缴社保等特殊情况。如果无法补缴社保，你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的相关规定，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最后，建议你先与单位协商解决社保缴纳的问题，协商不成，可以向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投诉，由行政单位督促用人单位进行补缴。另外，也建议你及时处理社保缺失的问题，而不要等到退休时再解决，以防出现无法补缴的情况。如果出现无法补缴的情况，你可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单位赔偿损失。
1: 听众咨询。本人入职某公司，第二次劳动合同于今年期满，期间共签订过2次劳动合同。公司最近表示不再续签劳动合同，想咨询律师，这一行为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此外，公司刚刚通知不续签不久，就要求自己签署劳动合同终止协议，这样的流程合法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在已经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你未做出不续订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公司与你连续订立了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二次签订的劳动合同已经到期，公司与你再签订劳动合同，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在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劳动者同意续订或未明确表示不续订的话，用人单位就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公司在此情况下要求终止劳动合同，系违法终止劳动合同。其次，在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你可以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7条、48条和87条的规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应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最后，建议你先与公司协商解决，或求助于劳动监察部门。

0: 最终调解，协商不成时，可收集相关证据，如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记录、工作证明，去公司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3: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2: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4: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法官付建国，今天探讨的话题是购买新车是战车，构成欺诈吗？消费者能否索赔？案情是这样的，原告赵某以14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辆电动车，但车没开多久就出现了问题，于是赵某就以对方所卖车辆系旧车构成欺诈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双方购车合同，退还购车款以及3倍赔偿，共计57万余元。被告辩称，案时车辆并非旧车，而是之前的展车，原告在购买时也要享受相应的优惠，提车时也没有发现问题，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可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购买车辆本应为是新车，但现变为之前的是展车，此情形是否构成欺诈，以及是否应当支持消费者的3倍赔偿等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被告向原告销售车辆，虽未告知车辆系战车，但车辆并没有重大质量瑕疵，故被告即使存在销售战车时而未向原告进行明确的告知情形，但也不构成欺诈。另外，考虑购车系重大职业行为，案涉车辆存在一定瑕疵，鉴于存在的问题不危及车辆安全性能、主要功能以及基本用途，故法院酌定被告赔偿20000元为宜。最终法院根据民法典第148条之规定，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000元赔偿款，驳回其他诉讼请求。小案件蕴含着大道理，本案裁判不仅对于经营者的诚信经营行为具有重要的规制意义，营造了良好的市场交易氛围，同时也有力促使消费者权益获得更多保障，因此本案的审理必将有利于推动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在此提示广大经营者，在销售汽车时，应就消费者询问的车辆性能等信息进行全面如实告知，若经营者存在未详细告知的情形，即使不构成欺诈，也可能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自主选择权，面临的将是系列官司，最终不仅要赔偿消费者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还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声誉。再次提示广大消费者，在购买机动车等价值较高商品时，尽量不要开盲盒，应在仔细核对确认各项性能之后再签署相关的交接材料，妥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5: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 享受美好生活。
1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参保群众的用药保障，也影响着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备受关注。哪些药品可以申报目录，哪些药品将被调出？日前，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了解读。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兴宇介绍，此次调整方案突出临床价值，患者获益，并建立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推动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新增三条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第一，是纳入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当前商保创新药目录纳入的一些药品在2021年或者更早已获批上市，受限于五年内上市新药的申报门槛，无法参加医保目录申报。此次调整方案新增这一条件，打通了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通道。黄兴宇说，我们鼓励一些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就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为后续申请进入医保目录预留空间。第二，是附条件批准上市的药品在转常规批准之后，可有最长三年的申报期。根据调整方案，2020年1月1号后，国家药监部门附条件批准上市，且于2023年1月1号起至此次方案公布之日期间转为常规批准

的转为常规批准的新通用名药品可以申报今年的医保目录。药品附条件批准上市允许未完成周期临床实验的药品有条件上市，提高了临床急需药物的可及性。但在历年评审中，也会有一些新药因上市前疗效未充分验证、长期安全性缺失等原因未通过专家评审。此次调整明确，附条件上市的药品除了获批后五年内可以申报外，如果五年内任意时间转为常规批准，常规批准后三年内也可以申报。通过对这些药品给予更宽的申报时间，有助于更好地确认药品的临床价值。第三，被调出目录的谈判药品同通用名药品上市后可以申报。具体来说，2020年以后谈判准入的品种，因未能成功续约而被调出目录的，其首个同通用名药品于2021年1月1号至此方案印发之日期间获批上市的，也可以申报2026年医保目录。据介绍，实践中有少数药品因企业自身市场决策或者因为没有履行保供承诺等原因未能续约而被调出目录。考虑到这些药品的临床价值已经在往年目录调整中得到认可，特别是可能有其他企业正在仿制，如果同通用名药品上市后不给予申报资格，可能有失公允。黄新宇表示，这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临床用药需求，也符合我国药品行业仿创结合的实际情况。此外，纳入基药目录、仿制药目录或者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的药品、罕见病治疗药品等，也可以申报2026年医保目录。在调出方面，根据药监部门相关文件，此次调整方案中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同步启动的2026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医保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申报流程与医保目录基本相同。据了解，此次调整方案还对续约规则和竞价规则进行了适当调整，进一步提升目录调整的科学性、规范性。日前，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我国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再获重要提升。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联合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中国卫通等共同研发，聚焦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场景保障需求，创新实现单基站全网通技术突破。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与管理，一次配置即可随时随地安全使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此平台整合行业资源，创新应急通信保障模式，筑牢应急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据介绍，实战试用期间，平台以高效支撑多起突发灾害事件的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过104.1万次，通话超9.2万次，为抢险救援与民生保障提供关键支撑。为进一步织密网络餐饮安全防护网，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安徽省无糖食外卖商户合规经营指引，明确提出以三量五进两做到为核心的标准化合规体系，为守护广大消费者的舌尖上的安全划定了硬杠杠。新规首先在信息公开上立下了铁规矩，要求商户做到量证照、量信息、量后厨，即在经营场所及平台页面
警目公示营业执照许可证件，真实展现门头信息及无糖食名厨酿造标志，积极接入互联网加 AI 加名厨酿造系统，让加工操作的过程实现可视全程透明，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围绕日常管理关键环节，新规划定了五禁的硬标准，夯实卫生基础，聚焦场所、食材、工具、设施、人

0: 源五大关键环节，要求后厨环境无污垢积水，垃圾日产日清，进货查验严格把关，食材贮存规范分区，公用具生熟分开，餐用具消毒到位，冷藏冷冻及三防设施运转正常，从业人员持健康证，着装整洁规范，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在规范操作流程上，新规明确加工规范与出餐规范双到位，严格执行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原则，严防交叉污染。出餐环节严格使用符合国标的打包餐具和食安封签，确保外卖从出餐到送达不受污染，让每一份餐食都能安心放心地抵达消费者手中。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以此为抓手，结合你点我查、随机查等特色活动，持续加大对无糖食外卖商户的监督检查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推动网络餐饮业态更加健康有序发展。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江花小区四号楼五楼的鲍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近段时间她家雨棚被楼上脱落的外墙石块砸中受损，期间一直没有人前来处理维修，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管一管。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听安庆台记者孙

0: 子。鲍女士说，鱼棚现在被砸成这样，希望物业尽快能够帮助她把受损的鱼棚维修好。反映人鲍女士，
1: 你看他这个样子，如果说大风啊，他一掀他就吹掉哈，这个这样砸了人怎么办？他有安全隐患的。
0: 根据鲍女士所反映的情况，记者找到了小区物业。物业负责人介绍，事情发生后，他们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并安排人员将六楼外墙面尚未脱落的区域进行铲除。安庆市江花小区物业负责人胡苏荣，
2: 通过熟的方面社区啊住建委来看这个东西没办法，这是属于天灾，就开始动用危险资金。我们物业现在也在申请打报告了。
0: 物业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申请房屋维修基金的程序已经启动，正在征求居民意见。在此期间，他们将对鲍女士家受损的雨棚加固，防止雨棚脱落情况发生。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我们反映问题的调查结果。近期舒城的谢先生反映，陆安市舒城县一位村民魏某某从2020年至2025年期间占用舒先生所在高标准农田约两亩建厂房，该厂主要加工猪大肠、鸡鸭鹅肠等腌制，加工时腥臭的污水流入田间地头，再流入小河里，使这条河多年来臭不可闻，周边居民无法居住。他希望该厂能够迁出居民区，还村民良好的居住环境。接到了谢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自然资源厅高度重视，立刻组织属地进行核查。经核查，被投诉人魏某某于2012年9月份注册成立了舒城的一家腌腊制品加工厂，利用自家住房作坊式生产腌制品。2015年6月，在自家住房西南侧占地 393.94 平方米，其中耕地 269.65 平方米，扩建钢结构厂房和晒场。2023年6月份占地 245.92 平方米，扩建晒场。2025年新建厕所占地 5.63 平方米，总占地 645.49 平方米，其中一般耕地 269.65 平方米，集体建设用地 125.37 平方米，坑塘水面 248.14 平方米，农村道路 2.33 平方米。舒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该工厂违法占地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对不符合舒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 525.11 平方米农用地上建成的钢结构棚 11.75 平方米，厕所占地 5.63 平方米，硬化地面占地 507.73 平方米限期拆除，符合规划的 120.38 平方米建设用地上建构物由该厂与土地所有者协商处置，并处罚28,742元。处罚人未履行处罚决定，待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满后，舒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申请舒城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近期天长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微信反映，他说，几年前我家人去南京务工，家里的厂被年迈 种地困难，于是丢给邻居种地，粮食补贴还属于我家。后面邻居把土地改成了养螃蟹的池塘，也不好再要。

0: 几年前，邻居又将池塘改成了田地，去要的时候说给，后来又不给，和村里反馈。几天前还说土地粮食补贴在我家，田肯定是我家的。当去处理问题的时候，又说村民组长说是谁家的就是谁家的。村书记马上就要退休，所以也不太想处理，很着急。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核查并回复。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回复指说，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明确规定，坚持延包原则，以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户为单位开展延包，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依法采取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及时稳妥地解决延包中存在的矛盾纠纷。当地高度重视这位网友所反映的问题。那据反馈，这位网友是天长市仁和集镇东风村杨湖村民组人，二轮承包时与其丈夫徐先生2019年去世，及徐先生的弟弟徐某友在同一家庭户内，因外出务工，二轮承包后，徐先生将家中部分承包地交给同村村的徐某峰户耕种。2016年土地确权时，这位网友所登记的户当中有徐某友、董某英、徐某月，土地面积9.17亩，交由徐某峰耕种的3.2亩土地登记在徐某峰户。因徐某峰主张当时由徐某月转让土地，但是投诉网友主张的只是流转，要求返还土地，所以产生纠纷。天长市农业农村局安排工作人员实地核实有关情况，与投诉网友的儿子徐某明当面沟通，介绍办理过程，相关调解工作也同时开展。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将对天长市农业农村部门加强政策指导和工作督促，按程序开展延包工作，保障农户土地承包权益。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工伤的情况，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情况被认定为工伤呢？首先啊，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工伤的概念。工伤啊，通常被称为工伤因工负伤，是指职工在生产劳动或者是工作当中负伤。那么根据咱们国家的规定啊，执行日常工作及企业行政方面临时指定或同意工作，从事紧急情况下虽未经企业行政指定但与企业有利的工作，以及从事发明或技术改进工作而负伤者，都是工伤。那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第14条规定啊，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认定为工伤。第一，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二啊，就是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三，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第四，是患有职业病的。第五，是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第六，就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第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此外啊，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还规定，职工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第一呢，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第二呢，就是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第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功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严格来说啊，视同工伤实际上并不是工伤，但是由于这些事故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关，为了更好地保护咱们劳动者的权益，视同工伤等认同认定为工伤。那么被鉴定工伤伤残等级之后啊，都应该按照相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看说现在啊，我们安徽的森林植被恢复费都划转到税务部门去征收了，那么这个划转之后征收的标准有没有变化呀？这个问题啊，我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财政部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到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及我们安徽的有关规定，那么原由林业部门负责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来进行征收，那么缴费人呢，向这个林地所在地自行申报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的恢复费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等政策呢，一直是按照现行的规定来执行的，所以并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根据国家和咱们安徽的相关规定啊，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标准是育碧度 0.2 以上的乔木林地含采伐基地、火烧基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征收12元，中低价值的林地，也就是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8元，宜林地比如荒山沙地等每平方米是5元。那同时呢，还会有一些特殊情形加倍征收，比如说生态保护区域，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按照基础标准的2倍执行；城市规划区，位于城市规划区内的林地，无论是否公益林，均按基础标准的2倍征收。例如，城市范围内的灌木林地需要缴纳每平方米16元。同时啊，咱们省里也规定了相关的减免与特殊项目的标准。免征的项目呢，是农村居民住宅、乡村道路、学校等公益项目免征费用，但是行政处罚中按每平方米5元的计算来恢复成本。还有就是分成机制，征收费用按比例缴入各级国库，例如省级收取部分分配比例是省20%，市10%，县70%。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与安徽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 不靠门票，靠探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姓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0: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0: 涡阳FM88.9，
1: 宿州 FM92.1，
0: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0: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0: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0: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0: 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晚电之声，我是文丽。晚电之声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行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国网宿州供电公司营销部的副主任王坤。王主任将会为大家介绍国网宿州供电公司的服务举措，并且解答大家的咨询。首先请王主任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打一个招呼。
10: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网宿州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王坤，很高兴参加晚电之声节目。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用电方面的需求，或者对我们供电服务有好的建议，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反映。
0: 嗯， 那王主任，有这个网友啊，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微信咨询关于这个用电方面的问题啊。这位网友他说呢，我的这个通信运营新出的手机套餐不错，近期也办了一个新的手机号码，但是月初收到了别的用电户的提醒短信，同时原先的号码不用了，我自己家原本的用电短信呢，现在就收不到了，想问一下该怎么解决？先和这位网友

0: 友来做一下回复。
1: 好的，主持人。用电提醒短信是供电公司向广大电力客户发送的关于电费缴纳提醒、停电信息公告等内容的短信。收到其他用户用电户的提醒短信以后呢，您可以回复一进行退订，相关工作人员会及时联系您处理。如您预留的手机号错误或者需要更换，您也可以主动联系055730722，055730742，将您的用电户号和正确的手机号提交给我们的坐席，我们会进行更新。
0: 那王主任，安全第一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接下来呢，想请您就用电安全方面的问题和我们的各位听众提个醒。
1: 好的，结合以往安全用电问题发生频次较高的几个类型，请广大客户呢在用电方面注意以下几点：一、小心接触带电设备，失手时不要用手去移动或者拔插台扇、洗衣机等正在运转的家用电器，若发现有人触电，应立即关闭电源或者拔掉电源插头，让触电者迅速脱离电源。二、正确放置电器，电器应放置在无阳光直射或者阴暗的地方，保持通风良好。使用前应取下覆盖在电器上的物品。电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要让其适当休息，尽量避免长时间连续使用，防止发热起火。三、不论是家庭、商业用户还是工农业生产用电，都建议安装带有漏电保护器的电源开关，并对电器线路定期勘查检查。检查时呢，要重点检查线路的接头部位，发现线路老化问题，应及时更换成新的线路。不要私拉乱接电线进行电力抽水灌溉，要注意防雨防潮，防止出现失水触电。四、广大居民出游时，不要在架空电力线路附近垂钓。我们的鱼线和这个钓竿都是导体，极易引发触电事故。也不要在电力线路附近放风筝，防止引发这个故障停电。雷雨天气不要躲在高大的树下避雨。五、设备预防机屋导电，家中一些区域的插座常年因未清理而污渍斑斑，比如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等区域等，长此以往，落满灰尘的插线板将存在机屋导电的安全隐患，会引发电路接收不良，严重的还会导致局部发热，导致插座的绝缘性能失效，进而引发短路，引发火灾。六、不要超负荷用电，避免大功率电器同时使用，特别是在用电高峰时段，多台电器不能用同一个插座，电线或者电器着火时不能直接用水来灭火，同时呢应尽快切断电源，防止火灾事故扩大。七、使用电器时应注意电源线不要被重物压住，拔插电源插头时不要拉拽电线，否则可能导致电线折断或者绝缘破损。清洁插式电器时应使用干毛巾并断开电源，尽量不要使用湿毛巾，如果用湿毛巾擦拭过以后，应充分晾干再通电。
0: 王主任，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经常会有这个用电的居民啊向我们发微信咨询，说家里停电了，但是附近呢却发现邻居家却没有停电，想了解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呢，就想要问一下，如果是这个家里的这个电线线路啊出现了故障，咱们居民报修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王主任。
1: 好的。现在我们居住的大型小区呢，它负荷比较大，一般呢都是上千甚至上万千瓦的负荷，同时呢采取多台配电变压器进行供电，甚至需要多条时间线路进行供电。此外呢，我们周边小区也存在不同的变压器、不同线路供电的情况。供电公司在进行电力设备计划检修，或者因为恶劣天气、外破等原因出现故障时，会因为供电变压器或者线路的不同而出现客户反映的有的没电、有的有电的情况。供电公司呢，为了保障用户的正常用电，在接到用户的故障报修电话以后呢，会第一时间组织抢修人员到达。我们的时间要求呢是城区45分钟，农村90分钟。同时呢，对故障停电涉及面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在系统中根据线路、变压器再到客户的关联关系，会推送停电信息给客户。如果您关注了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的话，会优先推送停电信息。如果您没有关注这个公众号，我们会根据您档案中留下的手机号发送停电短信。可能还会有客户反映，收不到停电信息，那可能是因为，呢，您预留的手机号是错误的，或者是座机号，这样呢也无法收到短信。您可以联系我们055730722，055730742，将您的用电户号和正确的手机号提交给我们的座席，我们会及时进行更新。
0: 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们也是了解到咱们电力部门的服务渠道是非常的多，服务的方式也非常的灵活。咱们的电力客户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那故障报修时需要注意哪几个方面？王主任和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 用户呢，首先要检查自家家里的开关以及设备是否完好。如果家里没有问题，可以拨打供电服务热线或者我们台区客服经理的电话。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呢，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呢是报修人的姓名和联系电话；二是报修的故障地点以及相近的路名；三是停电的范围，到底是本户无电、某一层无电，还是整栋大楼都没有电；四呢是明显的故障现象，如果客户发现有什么部位冒火、冒烟，或者什么地方短路，或者电线被撞，以及导线烧断落地等等，都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抢修人员，这样便于我们抢修人员及时的判断来处理故障。好的，主持人，就这么多。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我们都知道啊，低电压的问题以前一直是提高供电水平的难点。那咱们电力公司在低电压治理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现在有什么困难呢？王主任。
1: 好的。低电压问题呢，主要分布在一些老城区的城中村、城郊网和这个县域农村地区。主要是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夏冬季空调负荷的增长迅猛，在负荷高峰期出现局部低电压的情况。此外呢，苏州市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每年的输出大市，安徽省呢也是我们这个劳动力输出大省，在每年的春节期间，随着外地务工人员的集中返乡，用电负荷激增，也会导致局部低电压的情况。对于低电压问题啊，电力公司每年需安排专项资金进行这个台区的改造工作，按照发现一处解决一处的方式，通过新建变压器对原变压器进行增容

0: 高压线那么高，钓鱼会有什么危险呀？这问题请王主任来给网友回复一下。
1: 好的，在高压线附近钓鱼呢，是肯定是有危险的，因为呢，人在钓鱼过程中注意力比较集中，往往容易疏忽在其附近的电力线路是有电的，对这个情况没有了解。加之现在的钓鱼竿呢，大多数都是导电的，一旦不慎触及带电线路或者接近放电距离，导线就会对鱼竿以及人身放电，导致人身触电伤亡，或者是被电弧灼伤，同时呢也会造成线路接地故障，引发大面积停电，给自己的生命安全以及国家财产带来重大损失。目前呢，因为群众钓鱼引发的人身触电事故呢已经多次发生，因此在此提醒广大钓鱼爱好者，切勿在电力线路下方或者附近钓鱼，钓鱼时呢应远离电力线路，珍惜自己的生命。顺便说一下呢，高压危险禁止钓鱼警示牌也是电力设施的一部分，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有的人为了钓鱼会把警示牌推倒或者移走，这也是一种破坏电力设施的违法行为。电力设施是国家的重要公用设施，保护电力设施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好的，谢谢王主任。安全第一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那么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平常生活中要主动做好安全用电措施，从我们的生产生活行为习惯做起，养成良好的安全用电习惯，才能够杜绝危险隐患。那么咱们农村用电安全方面，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王主任给大家提个醒。
1: 好的，根据以往经验，农村生产生活中发生的用电安全隐患事故的几率呢相对承认是偏高的，因此农村生产生活用电安全也需要重点关注。在此啊，向广大农村用户提醒一下几点。一，机动车辆行驶或在田间作业，不要碰电杆和拉线。二，不在电线附近采石放炮，不靠近电杆挖坑或取土，不准破坏拉线，以防导杆断线。三，用电要申请，安装维修找固电所，不准私自乱接电线。四，不要在电线底下盖房、堆柴草、打场、打井、栽树，不要在电线和其他电电设备附近演出，防止触电伤人和起火。五，在电线附近立井架、修理房屋或砍伐树木时，要采取措施，对可能碰到的线路设备，要找供电所停电后再进行一些相关的工作。六，晒衣服的铁丝和电线要保持足够距离，不要缠绕在一起，更不要在电线上晾晒衣服。七，要教育儿童不玩弄电器设备，不爬电杆，不爬变压器台，不摇晃拉线。八，电线断落时不要靠近，要派人看守并找供电所处理。九，小水泵、拖地机等临时用电设备不准带电移动，不准挂钩接电。农机用电不要用拉线开关控制，要用闸刀开关控制。十，发现树杈碰触导线，要马上找供电所处理。另外，供电线路下方严禁种植树木。十一，禁止私设电网、防盗、捕鱼、狩猎、捕鼠和灭害。十二，若发现有触电，千万不要用手直接去拉触电人，要赶快拉断开关，和用干燥木棍、干燥竹竿挑开电线，立即用正确的人工呼吸或者胸外心脏按压方式进行现场急救。
0: 好的，谢谢王主任。说完了安全用电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关于窃电的问题。那我们都知道啊，窃电是典型的偷窃犯罪行为。窃电对咱们的供电安全有哪些危害？对于反窃电，我们供电公司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请王主任和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窃电的定义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犯他人电力财产所有权的违法行为。实际当中，窃电常常以破坏表记内部接线、绕过电灯秒接线等方式进行。窃电的方式不同，起诉可能引发的危险及危害程度也各有差异，但无一例外的是，窃电行为所产生的危害都是不容忽视的。首先，窃电会对安全保供电产生严重影响，窃电分子会毫无节制的用电，造成了区域负荷的大幅增加，直接影响就是造成了局部低电压，导致我们正常用户家里的空调、电风扇都不能正常使用，严重的会导致变压器烧坏等问题。其次，窃电容易引发用电安全事故，窃电用户在私拉乱接过程中，其技术能力得不到保障，极易引发漏电、线路短接等事故，严重的还会引发火灾，对周围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长期以来，供电公司在反窃电工作中不懈努力，成立了多支用电检查专业队伍，专门对窃电、违约用电开展查处工作。同时呢，也与我们的公安部门通力合作，抽调专业人员每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反窃电集中查处行动，重点查处电灯损耗较高的小区、城中村和沿街商铺，查处范围呢遍及我们城区和各县区域。

0: 2019年，我们苏州供电公司呢，还和市经信委、市公安局、市发改委等16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对用电领域失信主体及有关人员联合实行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凡是恶意拖欠电费、故意破坏电力设施、违章用电、包括窃电、侵占国家财产、扰乱供应链秩序、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失信用电行为，都将被纳入个人或者企业的信用失信名单，在交通出行、银行信贷、子女就业就学、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招投标等诸多方面受到限制或惩戒。在这里啊，我们也呼吁广大听众朋友，依法用电、用电安全和文明用电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请积极维护用电秩序。
1: 嗯，好的，谢谢王主任。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窃电就是偷电，窃电行为啊，我们都知道都是比较隐蔽的。那平时咱们电力部门又是怎么发现的呢？能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好的，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远程用电采集系统，以一个供电变压器为单位，可以进行线路的损耗分析。对于损耗较大的灾区，我们会经过几天或者几个月的观察，然后有针对性的开展现场检查查处工作。应该讲，目前的窃电，都是透明的，我们很快的通过技术手段或者现场手段结合进行发现并进行惩处。
1: 嗯，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其实呢，现在窃电的行为呢还是存在的。那发现窃电以后，追补电量、电费和违约金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呀？
0: 好的，刚才也进行了介绍，我们在2019年以后呢，就会与市政府开展重新用电的信用体系建设，对于一些违约用电、恶意拖欠电费等这种不良行为的用户啊，会纳入个人或者企业的信用失信名单，在一些交通出行啊、子女就业就学呀、银行信贷方面会受到一些限制或惩戒。另外呢，国网公司从2019年4月1日起，对用电行为不良的客户啊进行判定，并纳入特殊用电客户进行管理，在系统内进行标记，对此类用户啊将进行差异化服务，可能享受不到我们一些供电公司的一些延伸服务。
1: 嗯，您所说的特殊客户是指哪些用电行为的客户呢？
0: 好的，目前的特殊客户呢，是指存在骚扰来电、疑似套取信息、恶意诉求、不合理诉求、窃电或违约用电、拖欠电费等行为记录，被列入差异服务的范畴。主要呢有以下几类：客户的要求啊超出供电公司业务范围，超出国家有关规定，供电公司已经做出合理答复的，客户仍反复拨打供电服务电话，扰乱公司正常工作秩序，带来一定不良影响的。二呢，是对一个日历年内发生过窃电、违法用电行为的客户。三是屡次发生逾期交费或者不交费行为的客户，均会进行失信客户的标记。
1: 电能啊是国家资源，已经成为生产生活的必需消费品。诚信用电是对国家能源的一种尊重。盗窃电能呢，相当于盗窃国家财产，纳入诚信评价，确实是非常必要的。
0: 啊，是的，我们将会继续努力，全力打击非常规用电行为。对严重的违法窃电行为，会报公安机关处理。同时，也希望广大电力客户为维护良好的供应链秩序，保证供电安全可靠，对窃电和违法行为可以积极举报，协助我们共同维护良好的供电氛围。举报电话呢，还是我们这个服务电话0573072222，以及我们国家电网的服务热线9598，市长热线12345等等。
1: 嗯，好的，谢谢王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广
4: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看新闻，有些地方的那个电动自行车充电啊，引发了火灾，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我有的时候在车库充电就感觉非常的害怕，怕是要起火就麻烦了，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或者预防措施呢？其实想要告诉一下您啊，锂电池在过充短路或者是遇到挤压碰撞的时候，确实是容易导致快速升温，引发冒烟、起火甚至爆炸，尤其是在密闭的空间，比如说楼道、电梯或者是家里。那么锂电池因为热失控引发的火灾，毒气

0: 充电场所，这样呢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安全的风险。那刚才呢，文丽也是和大家说了，锂电池因为热失控引发的火灾，毒气是严重危害公共的安全。那据我了解到啊，目前咱们安徽省计量院正在开展锂电池热失控方面的技术研究，已经立项市场监管总局的科技计划项目，将重点研究锂电池的热失控预警算法，开发电池远程监控平台，当发生充电过热或者起火问题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手机短信 APP 等方式及时发现预警的信息，并且切断电源对外放电，保障充电的安全。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在代购店买了一块手表，后来回家发现啊，保修卡日期写错了，导致保修卡失效，现在呢就无法享受保修的售后服务。现在呢表一直在我的手里，我也和卖家协商退款了很久，但是卖家一直不同意，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只有起诉这一条路呀？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您能否主张退款，其实取决于双方是否明确约定了交付保修卡，那这属于买卖合同的主要义务。首先啊，如果您与这个代购店是明确约定了交付手表的时候必须同时提供可以作为所购买手表保修凭证的保修卡，那么代购店就构成违约，您有权要求代购店另行交付手表及其相匹配的无瑕疵的保修卡。那如果您与代购店没有明确约定必须提供无瑕疵的保修卡，而在买卖合同或者是代购合同当中，合同的主要义务只是标的物的交付，也就是手表的交付，手表保修卡是属于从给付义务或者是附随义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在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提供保修卡属于主给付义务的前提之下，如果您以代购店提供的保修卡有瑕疵为由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款，可能法院就是不予支持了。但是代购店仍有配合您更换保修卡的义务，您可以要求代购店提供购买记录等相关凭证，向品牌方申请更换保修卡。那无法更换或者代购店拒绝配合的呢，建议您保留相关的沟通记录。如果后续手表损坏但因代购店提供的保修卡有瑕疵无法保修的，您可以要求代购店承担赔偿责任。最后呢，也要提醒一下您，为了维护您的权利呢，您其实不仅仅可以起诉，您也可以通过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来进行投诉，那或者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各位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停，中国石油意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意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梁延顺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勇于担当克难，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动信访积案化解。王清县张西明、唐良智出席。
5: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特别节目《链上长三角》今天播出第一集，聚焦流通链，看安徽如何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与沪苏浙越链越紧，越链越深。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深学细务，真抓实干，积极办好为民实事，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5: 以文博为桥，绘古今世界，在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博主题活动。
4: 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马鞍山薛家洼从脏乱洼地到生态客厅的蝶变。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安徽台消息，5月18号，省委用一天时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推进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

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勇于担当克难，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动信访积案化解，重点解决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事项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环境。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委体委员会副主任唐良智、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上午，联系包保省辖市的省领导汇报包保工作及带案下访接访情况。 下午，各省辖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情况。大家谈认识体会、讲存在问题、提对策建议，并结合具体案例交流化解重难点信访事项，特别是骨头案、钉子案的有效做法。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梁延顺指出，近段时间以来， 包保省领导及各省辖市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把化解信访积案作为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以上率下合力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梁延顺强调，做好信访工作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按照新冠要理旧账的要求化解信访积案，一抓到底，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断提高信访工作质效。要进一步加大攻坚力度，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坚持分类施策推进实质化解，努力实现信访积案动态清零。要进一步发挥突破作用， 以信访积案化解带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进一步深化源头治理，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动信访工作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 要进一步压实包保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加强督查指导，力戒形式主义，坚决打赢信访积案化解这场。

0: 亲子关心的结果赋予了安徽新的更大使命，也带来了最大机遇和最大红利。在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安徽整体嵌入长三角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人才链。本栏目从今天起推出三集深度报道《链上长三角》，分别从流通链、产业链、创新链等维度，看安徽如何与沪苏浙越链越紧、越链越深。今天播出第一集《流通链》，请听报道。
1: 芜湖港朱家桥码头是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上一个重要节点，每天装满安徽汽车、家电等产品的集装箱从这里出发，顺江而下，直达上海洋山港，换装远洋货轮驶向全球。同时，来自沪苏浙的零部件也沿着同一条江水逆流而上，在安徽的工厂里完成组装。就在上个月，这个港区扩大开放刚刚通过国家验收，新增了8个开放泊位，港口变大了，安徽与沪苏浙与世界的链接也更深了。在码头的调度指挥中心，我们遇到了生产调度部经理周斌，他在芜湖港工作了快30年。他告诉我们，芜湖这座城市因港而兴，长江也让安徽生来就和沪苏浙天然相连，但这种天然相连不代表流通的顺畅。芜湖港务公司生产调度部经理周斌：
2: 以前江上跑的船各走各的，客户需要在芜湖报关查验装船，到了上海港他要再查验一遍，开箱掏箱再装回去，船在那里干等着，一等就是两三天，不仅耽误时间还浪费成本。
1: 真正的改变是在2019年，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二年，芜湖至上海洋山港点对点直航班线开通，安徽自贸区芜湖片区随后首创了芜湖港洋山港联动接卸监管新模式，出口货物在芜湖港办结报关手续，到了洋山港直接搭载远洋货轮离境，加上政策的打通、监管模式的创新、运输方式的一体化，让芜湖港和上海洋山港如同一个港口。周斌：
2: 我们这码头上这些箱子今天发，过几天就到日本、东南亚、到世界各地，长江一体化在我们码头上就是货走得快了，才来得勤了，我们芜湖跟上海跟江苏浙江连得更加紧密了。
1: 如今畅通安徽与沪苏浙的早已不止这一条大江，就在上个月，宁马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将马鞍山拉入南京半小时通勤圈，随着停靠上海、南京、合肥等21座车站的长三角超级环线高铁通车，轨道上的长三角联系更加紧密。与此同时，省际高速接口达37个，17条省际断头路全部打通，省际毗邻公交累计开通了120条，撑起了区域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高速流动，不仅形成了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4小时产业圈，还深刻重塑着长三角人的生活节奏。王军是安徽南钢金元素复合材料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他的家在南京市浦口区。3年前，南京钢铁集团与安徽金元素材料公司合并重组，进行创新材料的研发制造。王军被集团派到位于滁州岔河镇的新公司工作，自此跨省通勤成了他的日常。王军：
3: 我家在南京浦口，公司在南岸岔河，从家到公司呢，也就30分钟车程。这样的双城生活呢，过了3年了，已经习惯了，跟在一个城市没什么两样。
1: 路通了，人近了，但是如何让这种链接更加紧密，流动更加顺畅，长三角地区又架起了一条看不见的数据链，让企业和百姓的政务事项能跨省通办。
4: 你好，
5: 请问您这里是六安市的政府中心是吧？
4: 对，是的。您点开这个。
1: 在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长三角一网通办窗口的业务人员正与六安政务服务中心视频连线。屏幕那头，一家总部在上海、分公司注册在六安的企业需要变更经营范围。屏幕这头，上海的专员一项一项盯着材料，在线指导填写、预审修改，确认无误后，六安那边直接提交，一次办成。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赵延琼：
5: 我们可以在这边通过系统来发我们的相关链接，然后指导他现

0: 上进行一些材料填写和上传，然后如果涉及到反向的一些纸质材料需要给他们看的，那比如说我这边有高拍仪，您可以看到啊，我们上海的一些表格以及我们做一些指南，通过高拍仪就可以直接让对面可以实时看到，确保你材料能够尽可能一次递交成功。
1: 一条数据链打通了行政壁垒，长三角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交换数据超181亿条，身份证、户口簿等40类高频电子证照实现互认，113项居民服务事项实现一卡通办，长三角一网通办已连通沪苏浙皖近600个点位，开通3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发展构建起坚实的数字底座。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皖浙合作联络处处长盛伟：
2: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加强都市圈协同联动，始终坚持机制创新全面深化，推动重点领域全面合作，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一系列转折性全局性的深刻变化。
3: 安徽台消息，5月17号，安徽省暨淮南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启动仪式在淮南举行，副省长张曙光出席。本次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着力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请听报道。
6: 芜湖市樊昌区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将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依托书记在社区、有事找区委书记等一线服务平台，聚焦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判问题下沉履职，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办实事、攻坚解难题、聚力促发展的生动实践，以扎实过硬的工作实际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芜湖市樊昌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范俊飞：
7: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政绩体现在建设更高水平工业强区上，精准为企纾困，优化营商环境，奋力实现15良好开局。
6: 合肥市庐江县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将高标准严要求贯穿始终，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在行动上自觉坚定，将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民生保障、城市更新、工业强县、农女富民等各项工作中，以高质量发展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合肥市庐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浩：
8: 着力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以促发展、优治理、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6: 滁州市定远县坚持高标准

0: 工作机制，对企业诉求实行分类分级、限时办结、全程回访、闭学习教育的标尺。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安徽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博主题活动，聚焦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搭建跨越地域、贯通古今的文化桥梁，生动诠释博物馆在传承文明、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中的重要作用。安徽台综合报道。
2: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安徽省主会场活动在蚌埠市博物馆举行。活动现场回顾全省“十四五”文物事业发展情况，发布2025年度安徽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蚌埠志怀记忆展、五千年文明的见证、红山文化文物精品展两场重磅展览同步拉开序幕。市民李华清。
3: 让我看到了全省各地的特色文博活动，能够让我们在参与过程中感受到我省优秀的历史文化和蚌埠地区特色的淮河流域文化，在参观过程中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2: 安徽工业大学的中外师生走进这座史前文明宝库，在文物参观与治愈体验中感受中华文明脉络的源远流长。截至目前，林家滩遗址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量已突破30万人次。安徽林家滩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鞠娟娟。
4: 依托林家滩深厚的文化底蕴，持续做好文物保护、展览阐释和文化传播工作，通过研学体验、对外交流等创新传播方式，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博物馆，近距离了解林家滩文化，让古老遗址真正活起来。
2: 安庆博物馆推出《临川四梦》汤显祖的人生与戏剧，《岁月流金》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庆市区老物件收藏展两大特展。首次采用白加黑的全天候开放模式，通过高端研讨、新展揭幕、沉浸式夜场等一系列精彩环节，将博物馆打造成连接历史与当下、本土与世界的文化枢纽。安庆博物馆馆长王红星
5: 特别打造了氛围感拉满的安庆博物馆之夜，以及融合了烟火气与文博味的文创市集，还有便民惠民的民间藏品公益鉴定服务。
2: 更多博物馆开展公众讲座、青少年课程、社教活动、文化演出等，增强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辐射力和覆盖面。亳州博物馆推出博物馆欢乐奇妙夜系列活动，连续五年开办我在博物馆画文物、亳州市青少年儿童绘画大展。亳州市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薛秋霜。
6: 推出小小文物探索家研学实践手册，以探秘亳州八件镇馆之宝为核心线索，将专业文博知识转化为适合小学生接受的趣味内容。
2: 宣城广德社博物馆增设了舀水淘魂、临舀史前彩陶文化特展区域，让学生跟着沉浸式研学手册解锁广德历史与文物知识。广德市博物馆工作人员龚红浩
7: 用我们研学手册去探索广德当地的文化，让打卡广德三件套的外地游客能够来参观广德博物馆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广德当地历史文化的魅力。
2: 池州东至县华龙洞古人类遗址陈列馆推出东亚智人起源探秘主题研学线路，让同学们现场亲身体验化石修复、模拟考古、远古动物识别等多个互动环节。东至县华龙洞遗址管理处主任金泽田。
8: 以公众开放日、科普讲座、进校园等活动为桥梁，有力地推动了华龙洞考古发掘成果的一个社会转化，让大家知道怎么样来保护文物，怎么样让我们的古遗址焕发新的活力。
9: 美丽中国行。
10: 近年来，马鞍山市以薛家洼地区为突破口，全面推进长江东岸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系统工程，扎实推进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让昔日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脏乱差之地蜕变为如今草木葱茏、江青岸绿的美如画滨江胜地。请听报道。
11: 夏日的薛家洼绿意盎然，如画的滨江景致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休闲打卡。在江上捕鱼40多年的蔡来宝

0: 如今，由渔民变成了一名专职护鱼员，马鞍山市雨山区护鱼队护鱼员蔡来宝。
1: 以前这个是个幌子，是个码头，过程不得了。下雨天没冲水是不冲脚鞋嘛，一擦就是，是吧？
0: 薛家洼这个形如凹子的长江天然港湾，曾因过度开发而沦为脏乱差的典型。 2019年，马鞍山长江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东岸综合整治规划方案正式落地实施。一场以薛家洼为切入点，覆盖长江东岸23公里的综合整治工程全面启动。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总规划师袁春荣，
2: 核心就是攻坚治理，依法依规呢拆除非法码头与修缮厂，全面整治散乱污企业，目标非常明确。
0: 就是要还长江一片清水，还岸线一片翠绿。随着整治工作不断深入，长江马鞍山段发生了令人惊喜的生态蝶变：153个非法码头、34家船厂、497家养殖场全部清零，1011家散乱污企业完成整治，长江干支流2770个排污口实现系统治理。
1: 如今，长江马鞍山段水质稳定保持2类标准，成功入选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马鞍山市雨山区护鱼队护鱼员蔡来宝，现在变成好了，又是清澈，又是摘的杨树，变成公园了，就干净多了。啊，夏末护鱼嘛，经常就往里江头。
0: 环境变好了，江豚回来了，游客多起来了。 生态红利正持续转化为发展活力，各类新业态纷纷入驻薛家洼滨江区域。这家在原有旧址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凭借得天独厚的江景优势，日均接待市民游客超过200人。游客范家俊：
3: 这里的环境非常好，江风拂面，绿树成荫，既可以看风景，而又能够放松心情，非常的惬意。
0: 人水和谐的美丽图景如何持续绘就？ 马鞍山开启了长江生态保护的新阶段。随着马鞍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的出台，当地生态治理重心从集中整治转向长效提升，围绕打造沿江1公里生态修复样板区、5公里产城一体示范区、15公里城乡融合先行区的目标持续发力，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
4: 马鞍山市发展改革委总工程师刘华东：
5: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探索、拓宽生态价值实现路径，加快整合长江岸线及全市其他地区生态旅游资源，促进生态高颜值向经济高价值转化，不断绘就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美丽画卷。
4: 5月16号，2026全球徽商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上海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请听报道。1500多位海内外徽商企业家与合作伙伴齐聚黄浦江畔，紧扣科创引领新智徽商主题，共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之策，深入探讨新时代徽商高质量发展路径。徽商总会执行会长、景裕集团董事长洪清华：
6: 新时代的徽商就应该要以创新抢占新智生产力的先机。安徽这几年在新智生产力，尤其科技创新方面突飞猛进，抓住家乡发展的这么好的机会，徽商投资的这个热情高涨。全球中小企业联盟监委会主席泽维尔·米松勒讷巴赫：
7: We know very well, and we because
4: 安徽在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这背后是安徽持续的创新和努力的付出。我们愿意作为桥梁，推动安徽与欧洲在中小企业创新领域的合作，帮助更多徽商企业走进欧洲。大会邀请了部分两院院士、宏观经济领域专家发表主旨演讲，为徽商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战略指引，为安徽相关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8: 大会期间，众多徽商企业家也表达了深耕安徽、加码投资的坚定信心。徽商总会副会长、北京盛世宏明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明明：
9: 安徽是一片投资的热土，也是创新创业的热土。在中国这个未来产业的布局做到了超前布局，我们非常有信心。接下来通过投资的方式来帮助这些产业落地和产业转化，更好地服务于安徽的实体经济。
4: 向心而行，向心而聚。广大徽商加速向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新赛道集结。2025年，安徽在建1元以上徽商回归项目968个，实际到位资金1705.4亿元，同比增长29.8%。徽商已成为安徽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0: 榜样。九五后外卖骑手戴东奇，不仅在配送路上细心负责，成就自我，更在身份转变后用心帮带新人，主动参与基层治理，以实际行动诠释劳模精神。请听报道。
1: 上海森辰快递有限公司淮北第一分公司副站长戴东奇。
2: 淮北市的单元分布基本都是由东到西分布排列的，一单元、二单元、三单元、四单元。
1: 新人骑手刘少军入职时间不长，经常找不准单元门，跑错订单。戴东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利用下班空余时间，带着刘少军穿梭在辖区街巷，任楼找路。戴东奇的徒弟刘少军，
3: 他把他的那个路况笔记给我看，教我楼栋号怎么样去跑，真的挺感谢他。
1: 戴东奇大学专科学的是测绘专业，绘图是他的专长。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骑手找楼难问题，他花了半年时间绘制了几十张小区地图，分发给有需要的新骑手。在戴东奇的带教下，新骑手很快就能独当一面。如今戴东奇已经从一名普通网约配送员成长为站点副站长，他将自己的细节控理念扩展到站点运营中，通过优化派单逻辑与分拣流程，带领团队共同努力。所在的向王国际站多次在安徽省网约配送站点评比中获评五星级站点。戴东奇的同事丁力，
3: 我们年龄偏大的骑手呢，都给我们安排的白班，而且这种夜班呢，就交给那些小伙子他们能熬夜的。像这种充满人情味的管理呢，让我们的站点就像一个温暖大家庭，大家干起活来更有劲头。
1: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戴东奇还积极投身公益，助力基层治理。在有关部门推动下，戴东奇和一些骑手加入了多个基层治理微信群，看到楼道杂物乱堆、电动车飞线充电等现象，戴东奇都会及时拍照上报发现的安全隐患。目前戴东奇本人发现线索已推动解决各类民生问题86个。上海森辰快递有限公司淮北第一分公司副站长戴东奇。
2: 我也没有想这么多有安全隐患的，我就想着随手拍下来反映给我们社区，要是看到哪个商家有食品安全问题的，我也随手拍一下，就想着让大家都吃上放心的外卖。
1: 淮北市象山区向南街道办事处党建工作办副主任牛勇，
4: 像戴东奇这样的配送员是我们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缓解了基层治理人手不足、巡查覆盖不全的难题。
1: 除此之外，戴东奇还是大家口中的暖心人。在日常配送中，他常常主动伸出援手，

0: 但我这个店呢，平时比较忙，我有时候我可以给戴总你打电话，管你帮忙把我这个接送一下孩子。有时候店里缺食材了，我也会给总你打电话，他也会及时给我送到。
1: 戴东奇的妻子胡淑晴，
2: 他每天早出晚归，都忙到11、12点才到家。到家之后，孩子都睡了，但我还是比较支持他的，因为我知道他很热爱这份工作，
1: 乐于助人，踏实肯干。凭借自身的不懈努力与突出表现，戴东奇在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标杆。淮北市总工会党组成员许文华。
3: 戴东奇呢，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在他身上能够感受到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点亮。
1: 上海森城快递有限公司淮北第一分公司副站长戴东奇，
4: 这份至高荣誉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广大网友配送员一线劳动者的关心与厚爱。只要我们心中有梦，脚下有力，在平凡岗位苦干实干，精益求精，就一定能绽放光彩。
5: 联播快评，一路奔波一路收获，戴东奇用心帮带新人走出职业困境，用一件件暖心小事拉近邻里距离，用小小举动助力安全共建，荣誉加深不改本色。戴东奇用他的奋斗事迹证明，平凡岗位同样能书写不凡，普通劳动者也能凭借热忱与坚守发光发热，为城市发展注入温暖持久的奋进力量。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这里是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翔。

0: 又到了我们每周二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了。今天呢要告诉大家我们的主题呢是不冷不热不拥挤，七八个宝藏地等您去。现在呢是五月份，即将来的六月份，在这两个月这个季节当中，可以说天气非常舒服，价格也很实惠，景区人少，正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走走看看的一个黄金窗口哈。那么到底去哪玩，该怎么玩，花多少钱，该注意一些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一位真正的行家，是来自安徽环球文旅集团的经理玉宁。玉经理您好，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徽环球文旅集团的玉宁。
0: 嗯，那今天玉经理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刚才说到有七八个宝藏地哈，要推荐给大家。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请玉经理给我们介绍好吗？刚才说到了这个季节出行应该是非常适合的吧。
1: 好的。说实话呢，其实五六月份啊，确实是我们全年最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的这个黄金窗口。那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就是我们五六月份的天气情况很好。那大家也知道，最近的气温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在30摄氏度以内啊，早晚也还是比较凉爽的，没有七八月份的这种大太阳的暴射，也没有到雨季啊，更没有这种暴雨啊这种极端天气，所以比较适合大家在室外进行游览。那第二个呢，就是价格对大家比较友好，因为为什么呢？五六月份的话呢，还没有到这个旺季，所以这个机票呀、酒店呀，包括很多这个当地会有一些门票的优惠政策啊，所以整体的价格这方面的话呢，也会比七八月份价格会优惠一些。
0: 我们知道七八月份孩子们一放假，
1: 对，
0: 价格就蹭蹭往上涨了。
1: 是的。那第三个就是。刚左老师也说了，七八月份孩子放假之后呢，景区的人就会特别的多。所以五六月份呢。

0: 美景。
1: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要错峰，错峰出行。
0: 对对对，
1: 这五六月份就是错峰的最好时机了。
0: 是的，那今天的话呢，就是我这边会给大家主要的推荐几个比较适合大家五六月份出游的这个目的地啊。我先总的跟大家说一下，大概有哪些呢？第一个呢，就是其实很多人向往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新疆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福建的冠寨山加这个东山岛。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贵州。啊，还有我们的山西、陕西啊，还有我们这个省内的啊，皖南啊、粤西，包括石台等等这些目的地。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一的啊介绍，希望能够给大家出游提供一点这种建议也好，或者是大家可以提前做一些帮助。
1: 对
0: 对
1: 对，这里呢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这两个月当中觉得天气比较宜人，又有时间出行的话，不知道去哪里好，可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如果您对刚才玉经理介绍的这些这个适合的线路如果有感兴趣的需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弹幕哈，我们将现场呢请玉经理给予解答。
0: 对，
1: 好，首先呢还是请玉经理给我们介绍，刚才说到了一个特别让很多朋友向往的，就是新疆哈。其实有很多老友知道他们去过，但是呢往往只去过了新疆的一部分，比如说要么去北疆要么去南疆，就是想把新疆整个玩下来还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哈。
0: 是的是的，是这样子，就是新疆的话呢，其实国土面积的话呢是特别的大，对吧？因为整个新疆的面积的话，对比安徽的话，可能有十几个安徽省这么大。所以如果说我们想一次性将这个新疆的景色全部都走完啊，这个时间就会特别的长。目前市面上主推的新疆的线路呢，主要分几个部分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北疆的线路啊，比如说去到的精华的景点有这个喀纳斯啊、五彩滩。和睦啊等等这些地方，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说的这个北疆这条线路。那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新疆的南疆这个方向。南疆方向的话呢，主要的这个景区和目的地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喀什，然后还有我们安徽对口援建的这个新疆的皮山县所在的和田啊，还有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等等这些景点，那这个呢属于我们的南疆的景区。那还有第三个地方呢，就叫做伊犁啊，因为伊犁呢它处在南疆跟北疆的中间，所以我们很多的线路的话呢，伊犁它是单独的一条线。最近网上比较火的这个像这个拉拉提草原
1: 还有
0: 包括这个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啊，包括我们主持人萨维宁也曾经说过，人的一生当中一定要去一次这个赛里木湖啊等等这些景区的话呢，它是在这个伊犁这条线路。所以每条线路在我们常规的设计当中的话呢，一个线路往返基本上都是在8天左右的时间。大家如果想一次性把这三个线路全部都走掉，可能最少最少需要大概接近20天左右的时间。就是我们全程用大巴车的情况下，可能需要一个20天左右的时间。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线路呢，它并不是用大巴车参观游览，那它是用火车的方式参观游览啊。那这样的可以节省大家很多的这种车程的时间啊。这个线路是怎么设计的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从合肥坐火车卧铺啊到新疆的乌鲁木齐，到乌鲁木齐以后呢，我们会换乘新疆当地的这个专列，然后我们乘坐专列先走到新疆的北疆，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喀纳斯、和睦、五彩滩这些景区走完以后呢，我们再坐专列下来以后，我们走到伊犁，走到伊犁的这个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这些知名的景点，然后我们再往南疆走，我们会走到这个和田走到这个喀什，将南疆的景色走完，最后呢再坐火车回到我们的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换乘火车
1: 回到
0: 合肥。对，整个的时间的话呢，大概是在16天左右的时间啊。那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条火车的线路呢？因为我们去新疆想一次性将这些景点全部都走完的话，我们刚也说了，可能需要20天左右的时间。
1: 而且我们知道新疆很远，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0: 坐
1: 大巴车要坐一天，
0: 因为
1: 坐
0: 大巴车的时间很长。对，所以我们当时也测算了一下，如果说将整个新疆的线路的话，用大巴车走下来的话，全程的公里数可能要到10000多公里。
1: 而且人会很辛苦。
0: 对，那虽然现在也有很多这种2+1的航空座椅的大巴车，但是如果说每天在车上坐车的时间可能达7-8个小时，甚至90个小时的话，大家会觉得中老年朋友会觉得。

0: 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白天参观景区，那晚上的火车出发，所以我们晚上在火车上睡觉，那第二天呢早上的话呢，我们可能又到了另外一个目的地，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在休息的时候火车是在
1: 已经完成了这个行程了哈。
0: 对，而且另外一个话呢，就是火车的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对，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的话更有这样的一个保障啊，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趟专列呢也是我们安徽环球文旅集团跟安徽省援疆办包括铁道部整个的这样一个合作的，我们是有政府的这个单位的背书，所以公信力也会很强。那行程当中除了我们前面说的这些游览的景点之外，那我们到了这个安徽对口援建的这个和田皮山县以后啊，我们还会有这样一个欢迎仪式，就是我们会有新疆当地的这个歌舞团啊，非常有名的一个歌舞团叫这个新域歌舞团，新域歌舞团的这个歌舞团的这个名称呢是我们周恩来总理给他们命名的啊，所以一般的这种游客去是参观不到享受不到这个待遇的，对对对，因为他们这个表演的话基本上是针对一些这个国外的过来参观交流的这些等等的这些会那个啊，所以我们在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这样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这种歌舞演出。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这个皮山还有一个比较区别于这个常规的行程之外的，就是我们在皮山会有一个结亲认对的这样一个活动。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0: 因为我们安徽对口援建的是新疆的皮山县，对，然后因为皮山县本身也是一个贫困县嘛，所以我们到了以后呢，我们会邀请皮山当地的一些这个村民也好或者是学生也好，那我们安徽过去的游客可以给他结成对子，就是我们定向的帮扶，对大家。但是呢这个大家也不是说必须要去资助或者怎么样，对，
1: 不要有心理负担，
0: 不要有心理负担，对，其实它就是一个荣誉的这样一个形式，对。然后结亲认对完以后呢，我们会给大家颁发一个这个交流的这个证书，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相当于认了一个维吾尔族的亲戚嘛，那每年到了这个瓜果成熟的时候，对，那这个皮山的这个百姓也会将一些枣子啊，包括一些水果之类的，会邮寄给我们安徽的。这个结亲认对的这个对子，对。那我们这边的话，如果说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闲置的衣物啊，或者是手里面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资源，也可以邮寄给他们，就相当于大家形成了一个这样互助的这样一个活动。
1: 这也是挺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0: 其实是蛮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对。那除了这些活动之外，因为我们到了六月份，我们6月18号出发的广告号，也会将新疆的这些美景包括美食啊，都会让大家体验到。比如说我们到了新疆的和田，我们会安排大家去到和田夜市，品尝一下和田当地的特色小吃啊。这里给大家透个底，就是到和田夜市的话，去一定要品尝一下和田夜市的这个鸵鸟蛋。
1: 鸵鸟蛋，
0: 鸵鸟蛋，对，它的鸵鸟蛋特别有特色啊。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鸵鸟蛋它并不只是一个鸵鸟蛋，它鸵鸟蛋里面会放这个鹅蛋，鹅蛋里面再放鸭蛋。鸭蛋里面再放这个鸡蛋，
1: 这个、蛋
0: 然后再放
1: 套进去，
0: 对，然后再放这个鹌鹑蛋等等，这样子做成这样 一整个蛋，
1: 一定要去看，
0: 而且这个分量会比较大，所以大家如果去到和田夜市的话，一定要品尝一下。但是建议的话，可以
1: 分享
0: 6-7个人一起品尝一份就可以。对对对，所以整个线路走下来的话呢，一方面满足了大家想一次性去新疆，将新疆的知名的景点全部都打卡到的这样一个愿望。那第二个呢，就是也保证了大家的这个安全，
1: 对
0: 啊，让大家更舒适，
1: 出行也更舒适了，
0: 更舒适一点。对。
1: 对。
0: 然后第三个呢，也会让大家体验到一些可能跟常规的旅游团到了新疆以后体验不到的一些独特的这样的文化体验啊，等等这些。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广告号的专列，我们都会由我们自己的导游从合肥开始，就会全程带着大家一起参观游览这样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行程，然后行程下来的话呢，一共是16天的时间啊，对，大概
1: 就是有时间的朋友，如果能跟着晚航号，就像我们去年，我记得有一期，我们当时是请到省老年大学的几位学员，他们当时没有跟咱们安徽的这个晚航号，他是跟着成都发团的一个
0: 熊猫专列，
1: 对，也是就是跟着火车去，就感觉舒适很多。他们也是南疆北疆这样。
0: 是的。
1: 现在咱们安徽的朋友有这个优先的条件，可以从合肥直接坐卧铺出发，
0: 对，
1: 应该更好一些哈。
0: 对对对。
1: 不过刚才听到这里，我也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个问题哈，说到了这个16天，那对于我们这个出行的老年朋友来说，对他们身体有没有什么要求，或者年龄有没有限制呢？
0: 因为我们这个专列产品的话呢，基本上是这个对身体的要求的话呢，不会像其他的这个要求那么严格啊，但是因为一般的基础病这些都没有问题，但身体健康，比如说我们超

0: 超过80岁以上的，
1: 嗯，
0: 可能会要求你提供一个体检报告啊。
1: 嗯，
0: 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说超过80岁以上是独立出行的话，这个我们是接待不了，可能是会
1: 哦，
0: 需要有家里
1: 有
0: 人，
1: 家人陪
0: 有家人
1: 伴，
0: 陪伴。对，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超过70周岁以上的啊，身体健康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会签一个这个，责任书等等
1: 嗯，
0: 这些安全的保障这种东西会得到。
1: 那除此
0: 对，
1: 之外，就是想问问这趟行程哈，主要是
0: 嗯，
1: 想替朋友们问一问，
0: 嗯。
1: 有的老年朋友说，哎呀，我是新疆没去过，或者是我想把这个整个都逛下来，但是又有点担心自己的身体，应该这趟行程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是友好，不是很辛苦吧？
0: 对，整体来说，相比较坐大巴车来说，我们这个行程设计的话，肯定会更舒适一点。但是毕竟时间会比较长，因为有16天时间，而且我们其中的话是有7到8个晚上是在火车上入住的。因为如果说，中老年朋友对这个睡眠啊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可能这个线路就
1: 不太适
0: 不一
1: 合，
0: 定特别的适合，因为在火车上，它毕竟这个
1: 毕竟
0: 噪
1: 安
0: 音
1: 静
0: 这一
1: 啊，
0: 块儿啊，可能
1: 对，
0: 会相对来说差一点。对，但是如果说你睡眠状况比较好啊，然后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其
1: 不
0: 他的
1: 受
0: 大
1: 其
0: 的
1: 他
0: 这
1: 的
0: 个，
1: 影响，
0: 对对对，这
1: 在
0: 个
1: 哪儿
0: 线
1: 都
0: 的
1: 能
0: 话是，
1: 睡得着，
0: 对，这个还是比较适合。那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在火车上到了新疆以后的火车上全部都是软卧的包厢，就是4个人一个软卧的包厢，就大家，老朋友在一起，然后到这个火车卧铺上，大家打打牌、掼掼
1: 对
0: 蛋
1: 对对，
0: 啊，
1: 时间
0: 对，
1: 过得
0: 时
1: 也
0: 间
1: 快得
0: 过得
1: 很。
0: 也会过得比较 快。
1: 对
0: 对，
1: 对对，那说到这个新疆团，刚才呢已经给我们推荐的是皖和号这16天的行程哈。那也有老年朋友说，我可能担心自己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哈。像刚才于经理说的，我们每一个景点，就是南疆啊、北疆啊，或者是中间这个伊犁地区啊，都是需要8天的时间。
0: 对。
1: 那有没有这样8天的一个团推荐呢？
0: 这样的也有，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也说到了嘛，就是往返8天的左右的时间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有3条线路可以选择。那第一条就是最经典的北疆的线路，我们从合肥直接飞到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呢一
1: 一直
0: 路
1: 就
0: 走沙
1: 是
0: 漠公
1: 坐
0: 路，
1: 大巴
0: 坐
1: 车
0: 大巴
1: 过
0: 车，
1: 去，
0: 对，然后我们会走到北疆，然后参观这个喀纳
1: 喀纳
0: 斯、
1: 斯
0: 禾
1: 和，
0: 木啊、五彩滩，包括有的行程会走到这个可可托海，然后还有这个乌尔河魔鬼城。然后还会走到天然天池，这样走下来的话呢，整个的话大概在
1: 8天
0: 八
1: 行
0: 天的时
1: 程，
0: 间左右。对，
1: 那这条行程应该说这个距离跨度也是挺大的哈。
0: 对，那这条行程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前面说，就是第二天，我们从乌鲁木齐到北疆啊，基本上我们会到北疆的北屯儿，这一段车程时
1: 可
0: 间
1: 能
0: 也会比
1: 也
0: 较
1: 比较
0: 长，
1: 长。
0: 对，可能也需要6到7个小时，七到
1: 那
0: 八个
1: 南
0: 小时。
1: 疆也是比较开阔，也是
0: 那南
1: 距离
0: 疆
1: 比
0: 的
1: 较
0: 行程
1: 远
0: 的话，
1: 吗？
0: 可能又是另外一种走法。那为什么说南疆又是另外一种走法呢？我们基本上目前合肥还是直接飞到这个乌鲁木齐。那从乌鲁木齐，如果大家想最快的方式直接到南疆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从乌鲁木齐再坐飞机到喀什，再坐一段飞机到喀什。那其实这段飞机也特别有意思，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如果大家赶的航班时间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同时在一天之内可以看见2次的日落。对，就比如说我们到乌鲁木齐看见日落了，但是我们飞机飞到喀什以后，喀什太阳还没有落，
1: 就
0: 大
1: 是
0: 家
1: 它
0: 还
1: 有
0: 可以，
1: 时差，对
0: 它有两
1: 吧？
0: 个多小时的时差。对，其实我们到了喀什以后还可以再看见一次日落啊，这
1: 我
0: 也是
1: 知道
0: 美
1: 从合肥到新疆有2小时的这个时差，
0: 对对对，
1: 从哦不
0: 从
1: 乌鲁
0: 到
1: 木
0: 乌鲁木
1: 齐，
0: 齐，
1: 对，
0: 对，
1: 乌鲁木齐到
0: 喀
1: 喀
0: 什
1: 什
0: 其实还有一点的时差。
1: 还有一点时
0: 对
1: 差，
0: 对对对，是的啊，
1: 挺有
0: 所以
1: 意
0: 这
1: 思
0: 也是
1: 的，
0: 蛮有意思的。那我们到喀什以后啊，我们就可以游览这个南疆的景点啊，一些喀什古城呀、香妃墓啊、艾迪嘎尔清真寺啊等等这些南疆知名的这种景点。但如果大家觉得啊，那我不想从乌鲁木齐坐飞机飞到喀什，我们也可以选择坐火车卧铺啊，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卧铺到喀什。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会从乌鲁木齐先走到伊犁，从伊犁玩完之后再走到喀什，这
1: 那
0: 样的
1: 就
0: 一
1: 等
0: 种
1: 于
0: 走
1: 把
0: 法。
1: 中部的伊犁这一块那拉
0: 对
1: 提
0: 对
1: 呀，
0: 对，
1: 还有赛里木玩，
0: 对，
1: 然后再包南疆，
0: 再往南疆方向走，但是这个呢，车程
1: 行
0: 时间
1: 程长一
0: 也
1: 点。
0: 会比较长，对对对，所以如果大家，对车程时间特别长的情况下，
1: 就不要
0: 可
1: 选
0: 以
1: 择，
0: 选择还是直接
1: 直
0: 飞到
1: 接，
0: 喀什，或者是坐火车卧铺直接到喀什，这样的话可能更合适一点，
1: 就新
0: 对，
1: 疆我们知道太大
0: 面积
1: 了，
0: 特别大，
1: 所
0: 对，
1: 以我们一般来说去一次只能在一个就是南疆啊、
0: 南
1: 北
0: 疆或
1: 疆
0: 者
1: 啊，
0: 北
1: 或者
0: 疆，
1: 是中部地区玩一
0: 对
1: 下。
0: 对对，
1: 如
0: 是的。
1: 果想把它们都玩遍，就像刚才我们只能乘坐皖和号去每个地方打
0: 乘坐
1: 卡。
0: 火车可能更合
1: 对
0: 适
1: 对
0: 一点，
1: 对，这
0: 对，
1: 样舒适度更高一些
0: 是
1: 哈。
0: 的，是的，
1: 那这里呢，我们也是欢迎我们各位老友哈。如果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您想去新疆，比如说您去过北疆，没有去过南疆啊，或者没有去过这个中部伊犁地区，哎，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哈。 想，易经理，好像听说这个伊犁有直飞的航班是吗？
0: 对，那今年的话呢，应该是从3月份开始，我们合肥开通了从合肥直飞伊犁的航班，是春秋航空目前在飞啊。这样的话，大家会更方便一点。
1: 就是直接在中部，我们
0: 直接
1: 不用从乌鲁木齐，
0: 对对，不用从乌鲁木齐再坐大巴车到伊犁了。
1: 就直接可以直接飞到
0: 伊犁。
1: 伊犁，然后再当地这个玩一玩。
0: 对对对，是的，
1: 这个赛里木湖，我想问一下，它适合什么季节呢？
0: 其实赛里木湖的话，在我们做旅游的人看来的话，其实它一年四季
1: 都特别合适，
0: 对，因为其实冬天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冬天不合适，但是其实去冬天去到赛里木湖的话，大家可以看见不一样的这种风景，但是最推荐大家去的季节呢，肯定还是在6、7、8这3个月份，因为这个时候呢，包括拉拉提草原，包括赛里木湖旁边的草原的话，整个草全部都是绿的啊。就如果大家想去体验的情况下，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到当地，比如说我们到赛里木湖以后，选择租车的方式啊，我们自己开车，然后
1: 或者是包一个车，
0: 对，或者包一个车。那我们一般跟团旅游的话呢，会安排大巴车带着大家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环湖啊，对。
1: 现在好像也比较流行这个小团，对吧？
0: 对，是的，因为目前的话，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话，可能也不太愿意去跟这种
1: 大
0: 30多个人、40多个人这种团队，
1: 就是出行比较辛苦。
0: 对对对，而且很多事情可能他不能够及时的去调整啊，比如说我们2、3个人或者2个家庭或者3个家庭，我们凑成一个小团，这样到了当地的话，这种可变性会更大一点，就是可能大家根据自己的想法或者根据自己的意愿，比如说我们到了赛里木湖以后，那我们觉得哎，赛里木湖很不错，可能我们这一整天的时间
1: 啊都在
0: 赛里木湖待着，对，后面行程我可以调整啊，但是如果这种大团的话呢，就是要考虑到全团人的这个，
1: 跟团走了，
0: 对，
1: 对，
0: 可能就
1: 跟着固定的行程。
0: 是的，是的，
1: 所以现在有很多。那现在还有想问问哈，我们的老年朋友可能觉得，哎呀，我这老两口好容易到了这个有时间出去哈，想跟着小团，但是家里只有2个人，没有其他的亲戚朋友可以，去结伴儿。在你们这里可不可以让他们结伴同行呢？
0: 那我们现在就是新疆的这个小团的产品，我们基本上都是6到8人的小团啊，基本上不会超过8个人。那我们是保证可以给你拼上，就是如果这个日期我们没有拼上，那你们2个人，我们也是可以给你发班，
1: 发团，
0: 对，也就是一个单，就相当于2个人单独的一个团了，对对对，
1: 是这样的。
0: 对，
1: 那想问问，就是咱们环球文旅在6月份，就是5、6月份，有没有这个计划这个行程，就是成团的呢？
0: 有的。
1: 有的，
0: 对，目前我们有很多小团的话，基本上就是，2、3天可能就会有一个团队出行，对，
1: 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说最近有时间想出行的话，
0: 对，
1: 可以
0: 选择小团这种形式，
1: 对，
0: 对，
1: 好，好的。那刚才的时间里，我们说了很多关于新疆的，因为新疆实在是，想向往的地方也比较多，而且这个景色也非常迷人哈。除了北疆是最早的线路，还有南疆，还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伊犁这个地方哈，所以呢，想去的朋友、向往的朋友也是非常多。在这里呢，易经理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介绍。
0: 对，
1: 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地方，我们抓紧时间继续给大家聊一聊。
0: 好，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目的地呢，就是福建。福建，我想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都去过，比如说厦门，对吧？这些景点可能大家都去过，但我们这次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福建的目的地呢，可能区别于大家之前了解的厦门呀，或者武夷山啊这些目的地。那我们这次推荐的目的地呢，是以福建的漳州和这个冠寨山为主啊。冠寨山的这个字呢，可能因为在现在我们给大家展示不出来，可能很多人不一定能够认识。
1: 对，今天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还问了一下易经理，我说这个啥字儿啊？
0: 对，这个字可能大家不认识啊。那为什么叫冠寨山呢？其实寨呢，这个字呢，就是古代官员的这个帽子的这种形状啊，叫做寨。所以这个山呢，它的整体的造型呢，有一点像古代这个官员的这种帽子，所以它叫这个冠寨山啊。对，
1: 由此得名的哈。
0: 对，那我们这个行程呢，总共是5天的时间，我们乘坐高铁从合肥直接出发啊，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飞机的这个问题，高铁是相对来说是很安全的。那到了以后呢，我们会参观了哪些景点呢？啊，前面已经说到了这个福建的漳州的东山岛。这个冠寨山，包括行程当中我们会安排大家体验到当地福建当地特别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很多人肯定会吃过这个东西，就是沙县小吃。
1: 沙县小吃。
0: 对，我们这一次的话会走到沙县小吃，走到这个小吃城里面。
1: 应该是正宗的。
0: 对，是最正宗的这个沙县小吃的小吃城啊。到这里给大家充分的自由活动的时间，然后可以品尝一下真正的沙县小吃具体是什么样一个味道啊。包括这个景点呢，就是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啊也去考察过啊，所以我们也安排在行程当中。那另外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这个 几个这个古城的这个景点，比如说我们会去到这个古田会议的旧址啊，然后参观一下这种红色景点啊，还有的话呢，我们会去到这个永乐古城等等这些，在福建当地特别有特色，但是可能对我们省内安徽省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的这些地方啊，所以大家错峰出游也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旅游目的地啊，去体验到不一样的这种风景的特色啊。
1: 就是避开一些人多
0: 热
1: 的
0: 门
1: 地
0: 的目
1: 方，
0: 的地，
1: 对，
0: 对对
1: 就
0: 对，
1: 是小众的，反而是景色也好，
0: 是
1: 人
0: 的，
1: 也
0: 而且
1: 少。
0: 体验感会特别的好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冠寨山的这个行程的话，我们所有的4晚的酒店住宿全部都是5星级的酒店住宿标准啊，对，而且。

0: 4万，对，来回都是高
1: 铁，
0: 对。
1: 那从合肥坐高铁到我们刚才说
0: 我
1: 到
0: 们是到三明，
1: 三明
0: 对，
1: 这个车程是多少？
0: 高铁时间的话，大概在4个多小时。
1: 哦，
0: 对，
1: 高铁舒适度也
0: 还
1: 是
0: 可以的，舒适度也
1: 还可以，
0: 对，时间不会特别的长啊，对。
1: 这是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个
0: 福建的景点，对，
1: 福建的景点，
0: 对，
1: 福建的小吃也很多，
0: 福建的小吃也很多，
1: 沙县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吃哈，
0: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品尝到这个像福建当地的这个姜母鸭，等等一些很有闽南特色的一些美食啊，可能我们在安徽省内并不一定能够品尝到的这些小吃，
1: 也不正宗哈。
0: 对，
1: 而且这都在我们团餐里会考虑到的。
0: 对，我们给大家总共安排了5个正餐，这个5个正餐的话，全部都是当地的特色餐啊，包括有一个正餐的话呢，我们是在东山岛会给大家安排一个海鲜大咖，包括我们有澳龙啊，有鲍鱼啊等等这些啊，都会给大家安排品尝上。
1: 那这个团的费用高吗？
0: 我们这个团的费用的这个性价比特别高，整个下来的话，费用大概也就在3200多块钱。
1: 哦，那还是可以的。
0: 对，
1: 那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好，说到这里呢，我们不知不觉上半段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哈。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请玉经理给我们，介绍介绍其他的一些线路，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呢发送弹幕，随时来进行咨询。好，稍事休息，玉经理，我们广告之后再给大家介绍好吗？好。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5: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4: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6: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是周二的去旅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不冷不热不拥挤七八个宝藏地等您去，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环球文旅的玉宁玉经理。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玉经理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心心向往的就是新疆哈，也说到了福建这个小众的景点东山岛和冠寨山。接下来还有一些七八个嘛，还有五六个呢，给大家推荐推荐。我们继续请玉经理给我们介绍好吗？
7: 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目的地呢，就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西北大环线。我想问一下左老师，就是您知不知道西北大环线这条线路大概是怎么走，会去到哪两个省份？
6: 去到哪两个，好像是青海甘肃，但是怎么走没去过，一直心向往之，听您介绍介绍。
7: 会去到这个青海跟甘肃这两个省份啊。那这条线路是怎么走呢？其实目前市面上的行程会比较多，包括我们有大环线和小环线。
6: 对。
7: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话，这个行程呢就是我们甘青的这个大环线。那大环线的走法的话，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目前合肥直飞的话呢，直飞这两个省份，到这两个省份都有直飞的这个航班啊，合肥飞兰州有直飞，另外的话呢就是合肥飞西宁也有直飞的这个航班。那不论是我们从西宁进出还是从兰州进出，整个行程线路走下来的话呢也是在8天的时间啊，所以对这个身体状况啊也有一定的要求。因为它可能跟新疆不一样，新疆的话呢它不会去到海拔很高的地方。但是我们这个西北环线呢，在走到
6: 青海那边有一些海拔高的地方，
7: 在走到这个大柴旦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整个海拔可能会相对来说会 高一点，大概有3000-4000的这种海拔啊，所以如果说身体对有之前有过高原反应的这种的话，我们就不太建议大家选择这种行程啊。
6: 不过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呢，高反意识不是那么重，而且想去玩呢，我们就先吃一点红景天。
7: 对对对，但我们要提前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开始吃这个红景天啊。对，那这条线路我们走到。

0: 金华的景点有哪些啊？第一个呢，就是会走到这个青海湖啊，也是我们目前国内最大的这个盐水湖，
1: 叫茶卡盐
0: 叫
1: 湖，
0: 不，这个青海湖。
1: 青海湖，
0: 先会走到青
1: 哦，
0: 海
1: 先，
0: 湖，对，先会走到青海湖。那青海湖的游览方式也有很多种啊，就是大家去了以后呢，可以自己漫步在青海湖旁边，也可以选择乘坐游船，啊，乘坐游船整个的话环湖。这样一个游览的过程下来，也是体验感很不错的啊。那另外就是我们在青海湖走完以后，我们会往祁连山脉走。祁连山脉走这一块的话，其实在5、6月份，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同于我们内地的这样的一个景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季节还可以看见油菜花。啊，
1: 哦，
0: 对，因为我们省内的油菜花可能在三月份左右就已经没有了，因为青海这边呢，整个这个海拔会比较高，气温会比较低，所以它的油菜花呢，一般到6月份左右。才盛开，对，所以我们去这个在6、7月份的时候去的话，有机会也可以看见这个油菜花的这样的一个景色啊。那走完了这个的话，我们就会往茶卡盐湖方向走。茶卡盐湖，相信大家在这个抖音啊或者这个
1: 对，
0: 小
1: 经
0: 视频
1: 常
0: 上
1: 会
0: 经
1: 看
0: 常可
1: 到，
0: 以看见，
1: 我觉
0: 对，
1: 得那个地方是拍照打
0: 像
1: 卡的
0: 天
1: 一
0: 空
1: 个，
0: 之镜一样，
1: 对，特
0: 对
1: 别好
0: 啊。
1: 的地方。
0: 那这里的话呢，就是大家去的时候啊，给大家做一个小建议，尤其是。女性朋友去的时候一定要穿上颜色特别鲜艳的这种衣服。那我们去了以后会给，包括我们的行程当中会给大家安排了有旅拍的老师在现场给大家进行旅拍，还会用这种无人机给大家拍摄一个短视频，然后最后统一的给到大家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穿上这种颜色特别鲜艳的这种衣服，然后去到茶卡盐湖可以拍片，而且是特别的这种出片啊。对。
1: 现在咱们的老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出门这个拍照已经是硬性的指标了哈。
0: 对，是
1: 如果
0: 的。
1: 不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回来在朋友圈发一发，都感觉这个此行都白跑了哈。
0: 对，包括走完茶卡盐湖以后呢，我们会走到这个大柴旦和小柴旦啊，这两个景区的话，它有点类似于茶卡盐湖这种感觉，但是它的景色的话呢，这个湖水可能有一点泛绿的这种颜色，可能给到茶卡盐湖的那种纯白的那种颜色，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这种感受啊，所以差别会比较大啊，整体对大家的吸引力也会比较强。那这两个景点走完以后，我们就会往这个甘肃方向走，我们会去到甘肃的这些知名的景点，比如说鸣沙山、月牙泉啊，会去参观这个敦煌的莫高窟啊。敦煌的莫高窟在这里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到了暑期以后。它分两种不同的票，一种是 A 票，一种是 B 票。那这两个票的话呢，参观的石窟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在淡季的时候呢，我们会优先给大家安排参观石窟更多的这种票。但如果说

0: 有这个人流限制，就会导致大家可能并不一定能参观所有的这种石窟啊。那莫高窟参观以后，我们也会安排大家去到这个沙洲夜市，品尝一下甘肃的这种特色美食啊。这个沙洲夜市也是甘肃最大的一个这个夜市啊，去了以后我们可以品尝一下甘肃的这种特色美食啊，比如说这个一些面食也好，还有这个羊肉串啊，这种羊肉的制品也好，等等，这些都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啊。那走完以后，我们还会参观到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啊，然后包括这个嘉峪关古长城等等，这些啊都会给大家安排到。那整个时间下来的话，一共是8天的时间啊。我们整个行程是给大家安排的这个2+1的航空座椅啊，
1: 就
0: 区别
1: 舒适度
0: 于
1: 非
0: 一
1: 常
0: 边。
1: 好。
0: 对，区别于这种一般的这个旅游大巴车啊，因为刚刚我们私下跟左老师在说，其实甘青的这条线路，西北大环线的这条线路，其实整个坐车的时
1: 时
0: 间
1: 间也是比较
0: 也会
1: 长
0: 比较
1: 的，
0: 长，对，所以每天的车程时间也会比较长。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种2+1的航空座椅的话，大家如果觉得累，可以在车上躺下来休息啊，体验感会更好一点，而且舒适度也会好一点啊。对，
1: 那刚才说到了鸣沙山、月牙泉哈，我就想到了往年我们刷这个抖音视频的时候，会看到暑期的时候人特
0: 人
1: 别
0: 特别
1: 多
0: 多，
1: 哈，
0: 是的，
1: 那骑骆驼，骆驼都
0: 骆
1: 已
0: 驼
1: 经，
0: 都要累了，对，
1: 对，
0: 是的，
1: 但是5、6月份出去出行，这条线路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哈。
0: 对，因为到了7、8月份的话呢，因为西北整个它的紫外线会比较强啊，而且这个日照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大家可能会感觉这个防晒呀、什么呀、都得做得特别足才可以，而且温度会比较高，早晚温差也会
1: 就
0: 比较
1: 更
0: 大。
1: 热一些，
0: 对，但是5、6月份去，其实整个西北的气温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
1: 舒适。
0: 对，而且早晚的话也会很凉快啊。大家如果错峰在这个时间去的话，体验感也会很不错
1: 这也
0: 啊。
1: 是适合我们这5、6月份去的哈。
0: 对对对，是啊。
1: 那除了这以上介绍的这些地方，我记得您还说到了这个贵州，对吧？
0: 对，因为刚刚我们前面说的可能都会车程时间比较长，而且出行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对，
1: 对，
0: 除
1: 至少
0: 了
1: 都
0: 我们
1: 是
0: 刚刚
1: 八
0: 说，除
1: 天，
0: 了福
1: 对吧？
0: 建之外，对，
1: 福
0: 另外
1: 建
0: 两条
1: 短
0: 线
1: 一
0: 路
1: 点。
0: 可能这个时间都会比较长。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贵州的这个线路啊，因为贵州的话呢，其实7、8月份去也是很适合啊，但是呢7、8月份去的话人会比较多，因为7、8月份整个贵州的温度啊会比较低，所以很多人选择愿意
1: 去那里避
0: 避
1: 暑啊，
0: 暑，对。
1: 对。
0: 然后现在5、6月份呢，其实并不是贵州的这样一个旺季，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呢，这个在景区里面的体验感会相当的不错啊。那我们去到贵州的话，会游览哪些景点呢？啊，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目前我们主推的线路，比如说我们有贵州6天的线路啊，也有贵州这种8天的线路。那贵州6天的线路的话呢，我们主要会去到黄果树瀑布啊，这个大七孔、小七孔啊，然后这个西江千户苗寨啊，然后青岩古镇啊等等这些地方，可能在总共的时间大概在6天左右。那如果8天左右的时间的话呢，可能我们还会去到这个梵净山啊，去到这个去到梵净山这个景点，整个这样一个8天左右的时间。那其实整个贵州的旅游景点资源也是特别的丰富，包括我们之前还有设计过的线路的话，会不走我们前面说的这些知名的景点，我们会去到哪里？会去到遵义啊，遵义会去到这个茅台镇啊，我们看一下
1: 茅台
0: 茅
1: 酒
0: 台
1: 是
0: 酒是怎么
1: 从
0: 制
1: 哪
0: 造出
1: 里？
0: 来的？对对对对，啊，包括我们会去到这个四渡赤水啊，因为今年也是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嘛，啊对，然后我们会走到一些长征路途当中，之前的
1: 就是
0: 红军
1: 红色
0: 走
1: 之旅
0: 红色
1: 了。
0: 的景点，对，会比较多一点啊。我们刚刚前面说到了这种经典的贵州线路，可能还是以6天的这种时间为主啊，包括黄果树瀑布这些啊。那另外，其实到了贵州以后，我们也要品尝一下贵州当地的特色美食啊，包括贵州的酸汤鱼啊，然后苗寨。那另外，我们在西江千户苗寨里面的话，也会给大家安排这个旅拍，另外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高山流水。
1: 高山流水是什么？
0: 啊，对，
1: 要跟
0: 我
1: 我
0: 相
1: 介
0: 信，
1: 绍
0: 因为
1: 介绍。
0: 左老师可能对这个高山流水不是很清楚啊，因为我们在西江千户苗寨里面会给大家安排一桌一安
1: 丰
0: 排
1: 盛
0: 一个
1: 的，
0: 正餐的话呢，我们叫长桌宴啊，就是
1: 长
0: 体
1: 桌
0: 验贵
1: 宴，
0: 州当地这种特色，就是会有一长
1: 一
0: 排
1: 长
0: 桌子，
1: 条桌
0: 对，大家
1: 子，
0: 都围着桌子这样坐下来。那我们这个有幸的客人的话呢，可以品尝到这个苗族的这个小美女来给大家敬酒。那
1: 敬
0: 他敬
1: 酒。
0: 酒是怎么样敬呢？每个人是拿一个酒壶，然后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
1: 我
0: 个，一
1: 知
0: 个
1: 道
0: 接一
1: 了，
0: 个，
1: 好
0: 一个
1: 像
0: 接
1: 网
0: 一
1: 上
0: 个。
1: 看到过类似的这个场景，
0: 对对对对，然后
1: 叫
0: 这
1: 高
0: 个
1: 山
0: 叫
1: 流
0: 高山流
1: 水。
0: 水，对。但是呢，这个想要参加体验的话，一个呢是酒量要好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嘴不能停 他得一直喝，哇，一直就给你倒，对，所以也是蛮有意思。就是如果大家，当然了，也根据大家自身的情况来看，你喊停的时候，他也随时给你停啊，对，其实是
1: 主要是个
0: 跟当
1: 氛
0: 地
1: 围
0: 人进行
1: 哈。
0: 这样。

0: 一个交流比较有特色一点，对对对。
1: 这是贵州哈，刚
0: 对，
1: 才说到了这个贵州，而且那边的特色美食也很
0: 特色
1: 多，
0: 美食也很多，对，
1: 像折耳羹啊，好像也是属于贵
0: 对，
1: 州的
0: 但
1: 哈。
0: 是这个是属于川渝地区的一个特色，
1: 嗯，
0: 但是
1: 到
0: 可
1: 处
0: 能
1: 都有，
0: 并不一定很多人像我
1: 能够
0: 们尤
1: 吃得
0: 其，
1: 惯，
0: 对，能够吃得惯这个，对，
1: 就是我们像去当地旅游的时候，第一是看景拍照，第二就是要品
0: 品
1: 尝
0: 尝一
1: 各
0: 下
1: 地的
0: 当地
1: 特
0: 的
1: 色
0: 特
1: 美
0: 色美
1: 食。
0: 食，
1: 对对
0: 对，
1: 对，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贵州，还有其他的地方吗？
0: 那除了贵州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有两个目的地，这两个目的地可能会有点类似因为我们前面说的这些呢，包括这个新疆、西北和贵州的话呢，可能都是以自然景观为主大家能够看见雄伟壮丽的一些景区包括一些拍照特别出片的这些景区那接下来这两个目的地呢，可能会以历史文化古迹类的会更多一点对，那这两个目的地呢，一个是我们的山西，另外一个话呢，就是我们的陕西。
1: 山陕，
0: 山陕，对，
1: 有很多朋友对历史文化是非常感兴趣，
0: 对，
1: 都不止一次去打
0: 是
1: 卡
0: 的，是
1: 哈。
0: 的，因为山西的话呢，本身就是全中国古建筑保存最好的一个省份对，所以目前在4月份和5月份，我们公司的话陆续发了有几班的这种山西的全培班我们会去到山西，先是到太原，到太原以后会走到山西的很多的知名的这种景点。包括五台山也好，包括应县的木塔也好，包括这个雁门关等等这些，客人对目前来说，客人对这些古遗迹，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对这些古建筑，其实还是特别感兴趣的，因为他们想了解一下这个中国的历史也好，包括古建筑的这个保留的状况也好可能是在其他的地方他看不见的这种景色，对。
1: 所以呢，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借着出去旅游去这个。

0: 这个钟晓莲朋友去了山西以后，可能会大包小包的买了很多的山西的老陈
1: 陈
0: 醋
1: 醋回
0: 回来。
1: 来，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山西一定要品尝一下山西的面食
1: 面
0: 啊，
1: 食，
0: 对，因为山西的面食的话呢，它可能跟陕西的面食还是会有一定的区别啊，也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这种地方嘛啊，其实可能是需要我在这里可能不一定能跟大家说得很通透，还是
1: 需
0: 需
1: 要
0: 要大
1: 自己
0: 家
1: 去
0: 现场
1: 体验
0: 去
1: 品尝
0: 体尝一
1: 的，
0: 下，对对对，
1: 对，就是山西和陕西好像都是吃面食
0: 山西和
1: 哈，
0: 陕西都是吃面食，对，因为这两个目的地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其实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山西加陕西的两个省份一起走的这种这种
1: 有
0: 线
1: 这
0: 路，
1: 样的
0: 对对对。
1: 行程，
0: 因为陕西的话呢，我们主要会去到这个秦始皇兵马俑，包括这个这华山啊，华山的话呢，可能要根据不同的这个身体状况，因为自
1: 爬
0: 古华
1: 山
0: 山一
1: 可
0: 条
1: 能，
0: 道嘛，对，它会比较这个雄伟一点，而且比较爬山的话会比较困难一点啊。那另外就是我们也会打卡这个壶口瀑布，因为壶口瀑布其实我们在山西也能看得见，在陕西也能看得见，所以我们在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壶口瀑布这样一个景区啊，去看一下我们这个黄河之水是怎么样一个雄伟壮丽的这样一个景色啊。对，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西安的在这个陕西的这个行程当中的话呢，也会给大家安排一些特色的这个演出啊，比如说消失的军团、铜陵传奇啊等等，去了解一下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历史啊。对，
1: 那刚才说到山西，
0: 陕
1: 还有包
0: 西，
1: 括陕西，
0: 对，
1: 就是山陕，如果说合在一起的话，需要几天呢？
0: 我们目前设计的线路的话呢，是往返是8天的时间啊，八天的时间，这样这两个省份一次性的打卡啊。
1: 他
0: 但
1: 们
0: 是，
1: 是高铁还是飞机？
0: 高铁往返，
1: 高铁
0: 高
1: 往
0: 铁往
1: 返。
0: 返，对，因为现在目前合肥到西安的高铁也很方便，而且合肥到这个太原的高铁也很方便啊，所以在整个行程可以走这个不走回头路，整个将这个8天的时间啊，全部
1: 比
0: 的
1: 如说
0: 运行
1: 山
0: 在
1: 西
0: 其中。
1: 进、陕西出，
0: 对对对对对，是，
1: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
0: 是
1: 个
0: 的，
1: 线
0: 是
1: 路
0: 的，是
1: 哈。
0: 的。
1: 这对于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的这些老友们，可以选择这条线路去体
0: 对，
1: 验一
0: 是
1: 下。
0: 的，
1: 那除此之外呢？
0: 我们刚说的都是一些省外的景点，其实想给大家推荐的省外的景点其实还有很多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忘了我们省内，其实我们省内
1: 省
0: 还有很
1: 内
0: 多
1: 就
0: 有特
1: 近
0: 色
1: 的
0: 的地方，
1: 也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很有特点
0: 是的，
1: 的，也是适合这个季节的哈。
0: 对，因为现在到了5、6月份了嘛，就是整个安徽省内的景色其实也是非常优美。那我自己本人的话，上个周六周日的话，我刚刚自己去自驾了一下皖南的川藏线啊，也看了一下整个当地的这样一个风景。其实目前在皖南来说，我们目前这个因为河水也比较清凉了嘛，现在这个温度也比较高了，所以大家可以去了以后找一个河边，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在河边逛一逛、玩一玩啊，这个体验感也很不错。可以在这个找一个民宿，然后住下来，比如说4个人或者8个人，大家可以到当地住个2、3天，打打牌啊，体
1: 就
0: 验一下
1: 是，
0: 当地的农家美食啊，整
1: 对，
0: 个体验
1: 咱们
0: 感是很
1: 安
0: 不
1: 徽
0: 错。
1: 有很多地方都是景色非常宜人的
0: 对，
1: 哈，
0: 是的啊。那另外，我们公司的话，目前也推出了很多的这种康养的这种线路啊，比如说我们在粤西啊，会采购了一定的资源，大家可以到了粤西以后，在当地住个4天5晚啊，整个一个行程下来的话，其实价格也会比较便宜，也就在几百块钱左右啊，平摊下来可能一个人的费用的话，一天也就在100块钱左右啊，还有我们在食材啊，也采购了一些的这种资源啊，这种的话呢，就是可能需要大家几个人一起，然后到了当地住
1: 对，
0: 个5、6天、
1: 这
0: 七
1: 样
0: 八
1: 不
0: 天
1: 寂寞
0: 啊，这样不
1: 哈。
0: 寂寞，对，会觉得会比较有意思啊。然后慢慢的住下来，慢慢的自己想
1: 对，
0: 去哪里玩去哪里玩
1: 就
0: 啊，
1: 在
0: 对，
1: 周边可以，
0: 对，
1: 大家
0: 是的，
1: 比如说当地包一辆车啊，大家可以一起出行一下。
0: 对对，
1: 对，像粤西啊，还有石台，您刚才说的这些地方，它都是这个山里哈，
0: 山
1: 就
0: 里
1: 是
0: 面，对，
1: 因为它有高山，而且绿植植被特别多，所以
0: 对，
1: 它的
0: 是的，
1: 空气这个负氧离子也很多，特
0: 对，
1: 别适合去
0: 因为尤其
1: 休
0: 像
1: 养
0: 石
1: 身
0: 台这
1: 心。
0: 些地方，对，而且是适合大家去慢慢的在那里住下来，然后去度假的这样一种形式啊。因为到了7、8月份的话呢，这两个目的地也是一个特别旺的目的
1: 人
0: 地，
1: 比较
0: 对，他可
1: 多，
0: 能会来自，不仅仅是安徽省内的客
1: 对，
0: 人，还会有江浙的客人，都会选择来到这些地方，然后进行这样一个避暑的这样一个活动啊。对对对，是的。
1: 应该说这两个地方，特别像石台啊，还有富硒的产品，富
0: 对，
1: 硒的水啊，也是我们这个天然氧吧哈。所
0: 是的，
1: 以呢，在这些地方休养身心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也建议大家是结伴而行，这样的话，在那里休养身心的话，也有聊的伴儿，或者是牌友啊，都比较合
0: 是的，
1: 适哈。
0: 是的，是的，啊。
1: 那刚才呢，给大家推荐的是。

0: 这个不冷不热的季节里适合出行的，当然像刚才玉经理说的，值得推荐的地方还有很多。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呢，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了这以上的一些这个景点哈。
1: 那我这边就是在给大家做一下
0: 梳理，
1: 关于出一个是梳理，另外一个就是我想给大家说一些这个出行的注意事项。
0: 好
1: 啊，对，我们首先说。

0: 注意事项的介绍啊。首先，第一个，尤其像走新疆，包括西北这种长线的线路，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自己的规划啊。包括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自己如果有基础病的，要把自己这个常用的这种药物提前的备好。对，另外一个呢，就像新疆西北的话呢，它这个早晚温差会特别的大啊，所以大家不能像我们在合肥一样，可能就穿个短袖、穿个薄外套就出去了，因为它的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再带一件比较厚的这种衣服，对，
1: 或者是那种轻薄的羽绒服，
0: 或者是冲锋衣都可以，
1: 哦，
0: 对，因为它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如果大家在高原上面，感冒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的话呢，就会，有一定的风险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的准备工作这方面啊，一个是衣物，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常用的这个药物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到了当地的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是特别的喜爱美食，可能什么东西都想体验一下，尝试一下，对。那我们有一些目的地，比如说福建啊，或者一些南方的目的地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食材，比如说生腌啊等等这些，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尝试，或者是如果想尝试的话，一定要放到最后的一天去尝试。对，如果肠道
1: 就是因
0: 不
1: 为我
0: 舒
1: 们
0: 服，
1: 如果旅行途中出现了一些身体的状况，
0: 对
1: 那
0: 对
1: 是
0: 对对，
1: 让我们的旅游心情啊是大打折扣
0: 对，
1: 的，
0: 是的，
1: 也
0: 是会
1: 是，
0: 比较麻烦。对，那第二个呢，就是出行的证件的安排啊，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推荐的都是国内的线路，所以就大家护照这一块就不用做介绍，那我们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上自己的身份证件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很多可能会有这个退役军人的这个优待证
1: 这
0: 啊，
1: 个也是
0: 对，
1: 很重要
0: 这
1: 的
0: 个
1: 哈。
0: 很多景区的话呢，它可能也会有免票的这种政策啊。对，那还有就是，如果大家有一些其他的优惠证件啊，都一定要记得提前携带，因为很多景区的话呢，它是必须要有你证件的原件才可以办理景区的门票的这种优惠政策。对啊，这是在出行前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在出行当中呢，大家首先一个就是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啊，尤其在一些景区，比如说西北或者新疆的一些景区的话，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说一边拿着手机拍照，一边这个参观游览，一边走路，可能
1: 对，
0: 就
1: 我记
0: 会
1: 得
0: 发
1: 以
0: 生一些。
1: 前出行的时候，导游说过一句话，叫"看景不走路，走路不看景"
0: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参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第二个，那第二个就是在住酒店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的酒店啊，它不提供这种凉拖鞋，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可以提前自己备一双这种凉拖鞋，然后到了酒店以后，它基本上提供的都是这种
1: 一
0: 一
1: 次
0: 次性的
1: 性的
0: 拖
1: 比
0: 鞋，
1: 较滑一
0: 对对
1: 些，
0: 对，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穿着一次性的拖鞋到处走，因为可能会发生摔跤啊等等这些情况。对，那还有就是在乘坐大巴车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将这个安全带要系
1: 系
0: 好，
1: 好，
0: 包括新疆西北这些车程时间会比较长的这种地方，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注意这种安全。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出去玩，然后另外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合肥，这样是我们最衷心的这样一个愿望吧。
1: 谢
0: 对，
1: 谢，谢谢于经理。我觉得您最后的这些温馨提示啊，这些小贴士特别的贴心哈。我感觉您就像一个这个温暖的大管家一样，把
0: 对，
1: 我
0: 因为
1: 们
0: 我们
1: 方
0: 考，
1: 方面面的细节
0: 是
1: 都
0: 的，
1: 考虑到、提醒到了哈。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刚才是一一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最后梳理一下每个行程需要的时长，可以吗？
0: 可以，好。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新疆。我们刚刚新疆推荐的就是我们新疆的瓦合浩。那它瓦合浩的行程的话，总共是16天的时间啊。就如果大家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3条不同的线路。那它的时间的话呢，大概都是在8天左右的时间啊。那第二个推荐呢，就是我们的福建冠寨山和这个东山岛啊，整个的时间的话呢是五天往返的时间啊。全程吃住的标准都会比较高，而且性价比也会非常的高啊。那第三个目的地呢，就是我们的贵州。贵州的话呢，它有6天往返的线路和8天往返的线路啊，可以根据大家不同的，如果出行时间可以的情况下，可以选择8天啊；如果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选择6天啊。那还有我们的西北线路，西北线路的话呢，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我们西北环线走的是大环线，所以总共往返的时间的话呢，是在8天的时间啊。如果大家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先走一个目的地，那也可以选择走宁夏这个目的地。时间的话呢，大概在5天左右，或者是兰州大概5天，大概的时间的话在6天左右的时间啊。对，那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山西跟陕西。那如果大家选择山西单独的一条线路的话呢，正常的时间大概是在6天左右啊。陕西的线路的话呢，基本上都在5天或者是6天为主啊。那还有我们的山西和陕西的连线的这种线路，时间的话呢是在8天的时间啊。对，那最后就是我们省内的休闲。

0: 度假或者是叫做康养旅居的项目，
1: 嗯，
0: 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说的基本上都是在5天4晚啊，
1: 嗯、
0: 或者是4天3晚、嗯，但是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时间啊、来定制，
1: 因为省内比较近嘛，
0: 省内比较近
1: 对，
0: 然后我们做的最多的话呢，有的客人会选择住一个月啊、
1: 嗯，
0: 这种都会有，所以根据大家自己的时间来选择。
1: 嗯、我记得岳西这个地方好像是说石棺哈，
0: 对，石棺、包括
1: 夏天的时候、
0: 嗯，
1: 就有很多朋友在那儿避暑
0: 住一个月
1: 啊，
0: 住2个月都有。
1: 对，
0: 是的
1: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啊，易经理是从可以说是从万里西域到咱们安徽的这个大别山，应该说各地有各地的景色，各地有各地的美食，各地也有各地的好，所以呢，也是欢迎我们各位老友朋友们在这5、6月份出门正当时的时候，不急不躁，慢慢走，慢慢看，去这些地方，选择适合自己，选择自己想去的地方去旅行度假一下。其实我们说旅行不在远，在于舒心哈，也是祝大家身体健康，越走越年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易经理给我们的介绍，
0: 谢谢，
1: 嗯，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再见，
1: 嗯。好，朋友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每周二都会有去旅行，喜欢旅行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安徽旅游对外交流，犹如一粒深埋的种子，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悄然萌发。安徽旅游业怀揣着让世界看见徽风晚运的梦想，以开放促交流，以交流促发展，迈出了走向国际舞台的坚定步伐，从而铺就了今日美好安徽迎客天下的亮丽底色。上世纪八十年代，凭借改革开放的春风，安徽旅游逐步发展壮大。当时虽有黄山率先开启对外宣传之路，但由于基础设施薄弱，交通不便，外界对黄山乃至整个安徽旅游还知之甚少。为了打破这一困境，安徽省旅游部门开始尝试区域旅游合作。1980年建立国家旅游局华东区域旅游协作的东风，安徽积极融入区域合作网络，共同宣传促销。1983年经华东旅游协作区提出，国家旅游局出面邀请东南亚一家电视台摄制组首次到安徽拍摄旅游风光电视片。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摄制组一行五人在合肥拍摄了包公祠、教弩台、逍遥津等景点，以及安徽的文房四宝，并参观了工艺美术厂、省博物馆等地，随即又前往九华山进行拍摄，最后摄制组在黄山停留了四天，拍摄了迎客松、史信风、梦笔生花、日出云海、猴子观海、飞来石等奇景。随后这些影像片在海外播放，不仅是安徽山水首次通过国际媒体大规模亮相，更是一次成功的安徽旅游对外交流，直接吸引了众多海外游客慕名而来，成为安徽旅游国际化的破冰剂。紧随其后，1985年初，安徽省旅游代表团主动走出去，历史性的访问东南亚多个国家，推介安徽，开启了安徽省旅游业出国宣传促销的先例，为开展国际推广奠定了实践基础。1988年的安徽省旅游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安徽旅游业要以效益为中心，以创汇为重点，并决定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定为战略核心。两年后，黄山荣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这张国际级名片让安徽旅游拥有了走向全球的通行证。安徽旅游开始将目光投向欧美市场。随后，原安徽省旅游局局长带队赴美国推销黄山旅游线路， 开拓客源市场。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91年安徽省旅游局旅游简讯第19期中专门介绍了这次考察过程。黄山与安徽旅游在美基本上一个空白点，在美期间与各家旅行社进行了接触，提供了安徽黄山旅游介绍资料，就发展美国旅游市场进行了广泛交谈，一致认为在美发展黄山旅游市场前景广阔，潜力很大。美国旅行商也对黄山旅游表现出浓厚兴趣，一致看好其市场前景，都愿逐步开拓黄山旅游。1992年，安徽又派出推销团赴德国、法国开展宣传促销工作。同年8月，安徽参加国家旅游局赴德语区促销组，在德国举办多场大型旅游说明会，广泛宣传安徽。1993年后，国家旅游局陆续安排法国最大的旅游杂志《旅游回声》、法国电视三台等新闻媒体来安徽做旅游考察，并在法国进行了集中报道。法国旅游权威著作《中国旅游指南》出版单位也连续三次派遣编辑来安徽实地考察，法国旅行商销售黄山、九华山线路逐年增多。这些密集深入的国际交流如同细密的针脚，将黄山与安徽的名字紧紧绣在了欧洲旅游地图上。来自欧美的游客越来越多，也让安徽旅游在国际上崭露头角。通往国际市场的路洒满了安徽第一代旅游开拓者的汗水与智慧，他们带着仅有的几本黄山画册，多次奔赴世界各地推介，语言不通就请翻译逐字逐句的转述，没有经费就住最便宜的旅馆，啃面包充饥。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98年关于赴佳美旅游促销考察情况的报告，生动地记录了他们的工作。我们每到一处都不失时机地散发有关安徽旅游的宣传材料，介绍安徽的旅游资源，重点宣传了黄山和九华山。对于旅游界来说，不少人确实知道黄山，但黄山在安徽却不知道，更不了解安徽的其他旅游资源。针对这一情况，他们不仅推介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良好的服务设施，同时无论是在较大型的活动中，还是走访洽谈时，或是在小型的聚会宴会上，安徽的第一代旅游开拓者们都积极地宣传安徽省明显的区位优势、悠久的历史文化、快速增长的经济。正是在这群怀揣理想的安徽旅游人的积极宣传下，旅行商们对于安徽的情况有了初步或者更深的了解，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表示要开辟和拓展在中国的旅游线路，把安徽旅游景点特别是黄山、九华山纳入进去，加强与安徽旅游界的协作。这群安徽旅游的开拓者用心解读，徽风婉韵，让这片土地的壮美与厚重逐步走进世界的视野。进入21世纪，互联网革命为安徽旅游对外交流插上了翅膀，新媒体平台让徽风婉韵以更丰富更快捷的方式触达全球。2020年与2022年，安徽文旅宣传片两度惊艳亮相纽约时报广场，美好安徽迎客天下的形象引发世界瞩目，这是现代传播技术与传统文化魅力在国际舞台上的完美交响。同时，平台化、机制化的国际交流日益成熟，连续多届举办的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 已经成为汇聚全球目光、深化文旅合作的金字招牌。它不仅是展示的窗口，更是洽谈、签约、共谋发展的国际盛会，有力推动安徽文旅产业发展。近年来，安徽更以空前主动的姿态走出去，美好安徽与世界对话，大黄山全球推广等系列活动轮番登场。从引客入皖到主动对话世界，安徽旅游的对外交流实现了迎进来走出去并重的历史性跨越，持续提升着徽风皖韵的全球知名度和美誉度。从借助区域协作破冰，到聚焦黄山品牌勇闯欧美，从带着画册啃面包的草根外交，到运

0: 用新媒体亮相世界十字路口，从单点景区的推介到全省形象的综合展示与深度对话，回望安徽旅游走向世界的征程，对外交流始终贯穿其中，每一步都镌刻着开放包容积极交流的印记。美好安徽迎客天下，正是这一路走来的不懈交流与真诚对话，让徽州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江淮大地的蓬勃生机得以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在江淮大地的袅袅炊烟里，藏着一部安徽旅游宾馆业的发展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设施简陋的招待所，到如今如繁星般遍布江淮大地的星级酒店、主题民宿和智慧化旅居空间，安徽旅游宾馆业实现了波澜壮阔的蝶变。它不仅是安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更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促进文旅融合发展的核心动力。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安徽旅游宾馆业的发展历程。宾馆业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时的驿站，在安徽的许多地方都曾设有这种供传递情报的人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个体客栈纷纷转型，摇身一变成为了招待所。部分个体私营客栈更是通过公司合营、工商改造等方式化身为集体性质的旅店。上世纪50年代初，长江饭店由上海迁至合肥，宛如一颗璀璨的新星，照亮了当时安徽的旅游服务领域。它那宏伟的苏式建筑外观、旋转的玻璃大门以及抽水马桶等现代化的设施，在当时犹如一股时尚的旋风，为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气息。它不仅是合肥乃至安徽的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旅游服务企业，更因其鹤立鸡群的高楼地位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1954年1月，江淮旅社建成并投入使用，主要接待华侨、港澳同胞、外国宾客，是合肥第一家涉外旅游宾馆。后来它还有了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华侨饭店。从建成到上世纪70年代末，江淮旅社始终肩负着对外接待的主要任务，是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之一。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江淮旅社1978年工作总结》记载，1978年江淮旅社全年床位利用率平均达到 95% 以上，到了年底，为了解决旅客住宿困难，还特意加铺44个。在餐饮服务方面，档案中这样描述，除了保障旅客按时就餐之外，增加了饭菜花色品种，圆满地完成了大小宴会的任务。不少外宾反映我们的生活搞得不错，表示满意。1981年11月，江淮旅社易名为江淮饭店。安徽省档案馆馆藏1988年关于同意安徽省江淮饭店易名为安徽省华侨饭店的批复这样记载， 为了进一步适应接待华侨等

四种人的需要，同意拟店易名为安徽省华侨饭店。从此华侨饭店正式跻身安徽省四大涉外接待单位的行列。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旅游对于普通百姓还属于奢侈品，住宾馆更是天方夜谭。那时安徽的旅游宾馆数量稀少，设施陈旧简陋，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也极为有限，整个宾馆行业还处于懵懂的萌芽状态。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安徽旅游业的逐渐兴起，市场对旅游宾馆的需求与日俱增，对宾馆档次的要求也日益提高，高级、舒适、多功能、多档次的宾馆逐步取代了功能单一、设备陈旧的招待所。据安徽省志旅游志记载，1980年黄山桃园宾馆、逍遥宾馆建成，1986年安徽庐阳饭店开业，1987年6月莲花山云谷山庄建成开业，1988年12月黄山西海饭店建成，这也是安徽省首家引进外资的旅游宾馆。这些宾馆如同一颗颗坚实的基石，为安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1982年安徽省第一家由农民自筹资金兴办的高档宾馆望江宾馆建成开业，那热闹的场景仿佛宣告乡镇力量进军现代服务业的号角已经吹响。两年之后的1984年9月，安徽饭店正式成立，作为唯一以省名命名的现代化宾馆，自开业以来，已先后接待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要员和首脑，成为安徽省对外开放的重要接待窗口。1993年9月，安徽饭店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安徽省首家三星级酒店，四年之后又荣膺安徽省首家四星级酒店称号。这两个首家就像两座熠熠生辉的里程碑，彰显着安徽饭店在安徽旅游宾馆业中的重要地位。1994年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下榻安徽饭店之后，亲笔题词故乡第一饭店，以表赞誉。上世纪九十年代，旅游市场需求持续火爆，如同澎湃的浪潮，推动着旅游宾馆数量迅猛增加，进一步增强了安徽的旅游接待能力，为安徽旅游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安徽省旅游管理部门在全行业大力推行宾馆星级评定工作，旅游宾馆在设施设备、服务水平、管理理念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水准，安徽旅游宾馆的整体形象也得到了极大提升。在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安徽旅游宾馆业也踏上了注重品质提升和特色打造的新征程，许多宾馆不断更新设施设备，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服务理念，加强员工培训，致力于提高服务质量。一些宾馆更是独具匠心，深入挖掘安徽的地域文化和特色资源，将徽文化、黄梅戏文化巧妙地融入到饭店的设计、服务等各个方面，打造出具有浓郁安徽特色的旅游产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1996年安徽旅游业发展硬环境问题的

0: 三星级十家，两星级41家，一星级8家，客房10899间。据有关部门统计，85期间全省实际接待海外游客71万人次，旅游创汇1.1亿美元，比75期间增长 1.23 倍和 8.87 倍。接待国内游客6329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23.7亿元，年平均递增 35.3%。 这组数据清晰地展现出安徽旅游宾馆业在这一时期的蓬勃发展态势，也彰显其在吸引国内外游客、创造经济价值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近年来，安徽旅游宾馆业越发成熟，并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发展趋势。在黄山、九华山等著名旅游景区周边，度假型宾馆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它们往往配备有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比如温泉浴场、健身中心、高尔夫球场等，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能够尽情地放松身心。而在合肥、芜湖等城市，则出现了许多主题宾馆，这些主题宾馆多以动漫、音乐、艺术等为主题，将独特的文化元素融入到饭店的每一个角落，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为城市旅游增添了别样的魅力。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旅游宾馆业态——民宿。安徽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精品民宿蓬勃发展，将传统民居和现代住宿服务完美结合，游客在这里不仅能够体验到乡村生活的宁静与质朴，还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住宿服务，去乡野山村感受田园诗意，在农家池塘来场垂钓烧烤，邀三五好友在草坪上围炉煮茶，躺在湖边帐篷里看璀璨星空，这些惬意的场景如今在民宿就能够一一实现。民宿就像是一个温暖的港湾，让不少人期盼的诗与远方不再遥远。此外，安徽旅游宾馆业积极拥抱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在饭店管理和服务中的应用，不仅提高宾馆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更为客人带来了更加便捷智能的住宿体验。从长江饭店的旋转门到智慧酒店的 AI 管家，从江淮旅社的家铺接待到遍布全球的在线预订，从满足基本住宿到追求文化沉浸与心灵栖居，档案无言却忠实记录着从故乡第一饭店的荣耀到全省民宿超过6000家的繁荣，数据有力，清晰印证着旅游宾馆业对安徽千亿旅游收入的支撑。在建设高品质旅游强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今天，安徽旅游宾馆业将继续书写服务美好生活、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这片土地上的烟火星辰也将更加璀璨。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职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0: 羊城 FM 102.7，
1: 郭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方，到达前只靠想象。我只带了简单的行囊，却怀揣热血的心脏。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0: 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1: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2: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2: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时时守护。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5月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日子很陌生，但请记住一个数字，5.18毫摩尔每升，这是健康人血液总胆固醇的临界值。超过它，血管里的垃圾就开始堆积，而其中最危险的后果之一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数据显示，我国每年超过100万人死于心梗，且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带大家认识这个隐形杀手，并教大家如何跑赢抢救的黄金时间。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王小燕，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擅长心血管内科疾病，尤其是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的全程管理，具有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王护士长。王护士长，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0: 我发现这几年大家听心梗的新闻好像有点多哈。我们为什么要重点关注急性心肌梗死？它目前在我国的发病现状是如何的？请简单的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说到急性心肌梗死，大家可能呢不是特别了解，但是说到冠心病呢，大家应该很熟悉。我们家中啊有老人，还有周边的朋友，可能呢会有患上冠心病住院的。那么冠心病呢，其实它是一个大家族，它其中包括心绞痛、无症状性的这个就是缺血性的心肌病呀等等。那么急性心肌梗死呢，它是这个大家族里面最严重的一种类型，它具有发病急、死亡率高。而且它的并发症多，而且再住院率高，同时它具有这个救治时间窗短等特点，它已经成为了威胁我们国民健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如果救治不及时的话，病人可能会很快的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比如说像室颤呀、心源性的休克呀，还有心力衰竭呀，这些危险的情况，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猝死。那么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周边的人或者网上有报道啊，某某某，非常年轻啊，因为这个心梗突然的走掉了，让人觉得呢特别的意外和难以接受啊。特别以前我们只觉得呢，就是老年人才会出现这种心梗，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呀，还有这个压力的增大呀，还有我们生活方式的不健康啊等等啊，现在很多的呢中青年人也会发生心梗。
0: 就是说这种心梗啊，它呈年轻化的趋势，且发病率是不是也在逐年的上升？
3: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很多人觉得的确是，老年人是心梗的专利，但是您刚才也说了，这个年轻人现在也有不少人得心梗。其实通过新闻我们也看到了不少。那除了这些人群之外，像急性心肌梗死的高危人群还有哪些？
3: 急性心肌梗死的高危人群的话，你比如说的话，我们有高血压呀，还有我们的糖尿病呀、高血脂呀，像这些有基础疾病的这些人群，那么呢是我们的这个高危人群。
0: 就是三高人群。
3: 哎，对，
0: 是我们的心肌梗死的高危人群。是不是这个三高它会引起心脏的不适？
3: 三高呢是它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像高血压，长期的高血压，还对我们的这个血管内膜都会呢造成一个损害。然后呢，我们的血管损害以后呢，我们的血小板呢更容易积聚在这个血管里面，然后形成这个血栓，然后血栓就会堵塞血管，最后形成了我们的心梗。还有我们的血脂啊，我们的血脂异常呢，那么它被认为是我们这个冠心病的，也就是心梗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我们现在像我们体检的一些的内容里面，都会常规的。

0: 会查血脂，对吧？然后里面会包括一些像胆固醇呀，可能这些我们听得不陌生，对吧？胆固醇呀，还有低密度脂蛋白、极低密度脂蛋白呀，还有高密度脂蛋白，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载脂 A 呀等等，还有甘油三酯。那么这些呢，都是血脂的内容。那我们这些血脂呢，我们将这些脂质斑块沉积在血管的内膜，它容易形成这个斑块。斑块一旦破溃的话，那么就容易堵塞了血管。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就是血管出了问题，就有一些基础疾病让血管出了问题，让它血液不流畅了，然后导致心脏的供血不足，造成了急性心肌梗死。
0: 是的，这个斑块破溃了以后，它可能会堵塞了血管，堵塞了血管了以后，有的已经让血管完全接近于完全的闭塞，这个时候会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血供，然后会出现了这个心梗。
1: 大家都知道，心脏跳动一次啊，输入血，然后再泵出血到全身，对不对？那一旦某个地方发生了堵塞，那这个心脏的供血功能就恢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就会造成急性心肌梗死。好，这简单的这样解释哈。其实很多人听到这个心梗，我们可能会想象到电影一些场景哈，就捂着胸啊倒了地。就是晕倒了，那心梗最典型的这个疼痛是什么样的呢？是像电影上演的那样的吗？
0: 其实心梗，我们知道它的一个主要的症状就是胸痛，但是它这个胸痛的话，并不是说一定像电影上面一样的就会出现了这个就是捂胸倒地这一种，那么它的这个胸痛发作的这个程度呢，可能会比较剧烈，但它这个疼呢，它是一种叫沉重感、沉闷感和压迫感。有的时候我们病人来的时候会讲，你问他呀是怎么不舒服，其实他更多的倾向于一种闷，他就讲像一块巨石压在胸口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它的位置的话，一般在我们的胸骨正中啊偏左一点，在胸前区的这个部位。但是呢，因为它是这个就是，它这个疼痛可能会有一些放射痛，它不一定就会是在我们的这个胸前区的位置，可能会放射到上腹部啊，有的还向左肩、左臂放射，甚至有的病人可能会出现牙痛啊这些情况。所以呢，他这个呢，就是当如果这个病人他出现一生气就牙痛这些情况，我们可能就要警惕他是不是会是这个心梗的情况啊。然后还有他就是这种胸痛啊，持续的时间长啊，持续的时间长，一般呢胸痛可以持续到半个小时以上啊，有时候数小时都有可能的
1: 其实简短的这种疼痛，可能大家还比较能够忍受，但是长时间，如果半小时没有缓解的，一定要到医院去了，是不是？
0: 对，如果说这个病人啊，他原来有就是基础性的一些疾病啊，或者是说他原来有冠心病，那么有冠心病性绞痛，那么如果他反复的这种疼痛不缓解，还有我们如果是冠心病的病人的话，一般他如果诊断有冠心病，医生都会给他开具一些像硝酸酯类的药物，那么叫他家里要备用硝酸甘油。那么他如果含服这些药物或者休息以后不能缓解，那么可能我们要高度怀疑是心梗。
1: 那您刚才所说的，其实胸痛只是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但是也有很多不典型的，就比如说它的放射痛，甚至放射到牙齿的部位、肩膀的部位，这个可能大家平时生活当中特别会忽略，对吧？那哪些部位的疼痛可能是心梗的信号，或者说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判断我是普通的毛病，还是心脏有了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是的，其实心绞痛它是一个翻译来的词啊，我们不能单纯的以一个痛去评价它，其实它是内脏缺血啊在体表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其实刚刚我们也讲过，它不是那种我们普通的讲的疼痛，可能会有闷啊、胀啊、压着的这种顶着的感觉，胸部呢有向下沉啊这种闷闷的感觉。那么有的时候它的转移性疼痛呢，我们说它是在哪里呢？在上腹部。上腹很多人呢，他有的是认为是胃痛。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这个人他原来呢，我们刚刚讲有三高这些因素，还有他些有就是冠心病的家族史，那么有这些情况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去检查一下子心电图啊，还有的呢，我们像左侧的肩部啊、肩膀啊放射，还有后背放射，还有的人有牙痛啊，一类就牙痛，一生气就牙痛，而且往往累积多颗牙齿，还有的人他有咽部异物感。嗓子眼发堵啊，那么有些这些情况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能要去做个心电图，要去看一下子啊。而且它这个疼的话，它呢一般呢是不是那种就是针刺一样的疼痛啊？刚刚我们讲过，它是一个压榨感的、压迫感的。

0: 这种疼痛。
1: 嗯，就是他的这个疼痛非常典型。
0: 对，
1: 就是比如说像胸口啊，这个按压了一块大的石头，那种胸闷或者胸沉的感觉，对不对？
0: 对，
1: 它不是胸像心扎的感觉。
0: 哎，对。
1: 哦，那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就比较好区别了。就胸口的疼痛，同时它其实还有一些放射性的疼痛。当然了，这个基础疾病大家也不可能忽视。就如果说你有基础疾病的话，如果胸口疼痛或者放射性疼痛，那就更要重视了。嗯，它一定不是普通的毛病，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的，对吧？
0: 对，因为我们有心脏病的病人，就因为误认为是胃痛去治胃，然后最后却耽误了治疗。
1: 心脏病的病人以为是胃病，
0: 对，
1: 那他这个胃就是心脏和胃确实离得比较近。那说实话，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可能心脏出了问题，然后再去治心脏呢？他会转移吗？就从胃，然后会转移到？转移回它本身的问题吗？
0: 其实它这种的话，刚刚我们讲它是心脏的一种转移性的疼痛，它是在体表的反应，它并不是说，这个疼痛是疼在这个胃，它可能感觉的是在胃的这个位置，所以就是病人他，因为我们平常的话可能认为是胃部的不舒服啊这一些的情况的，但如果刚刚我们讲过了的，如果这个人他原来也有心脏病这一块的，或者说这个人比如说男性啊40岁以上的男性啊，那么这些情况的话，或者40岁以上的女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要高度怀疑，这首先去做个心电图，我们首先排查一下是不是心脏，因为心梗，因为胃你可以慢慢治，如果是心梗，它是我们说这个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1: 就时间非常宝贵。我们
0: 对。
1: 前段时间说这个脑中风也好，还是今天的心梗也好，都在强调一个时间的问题，黄金救援期是不是？
0: 对，
1: 哦，那一旦身边的人突然发生了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在急救人员到来之前，我们普通人第一时间可以做什么？
0: 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发生心梗的时候，我们立即呢要停止一切的活动，马上坐下或者躺下。如果呢，就是他原来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家里可能会备有这个供氧的装置啊。现在这些家用的一些呼吸机，小型的是可以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先给他吸上氧，如果没有氧气的话，可以把家里的窗户打开。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呢让机体得到更多的氧气供应。另外呢，家里如果有人的话，让他尽量就是安慰患者，让他保持这个安静啊，减轻他的这种焦虑、恐惧的这种情绪，从而减轻心脏的这种负担。

0: 的普及的话，所以大家家里面很多，我觉得都是，如果是有这些基础疾病或者是有老人的，可能家里都会备有这种简易的这些高血压，就是测量血压的这些仪器啊。那么同时呢，病人或者家属啊，要迅速的拨打120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描述清楚自己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胸痛的部位、性质啊，以及是否有呼吸急促啊或冷汗啊等表现，告知呢我们家里住的具体位置，避免影响时间。那我们像在我们的医院啊，很多的医院都会有胸痛中心，对心梗会有绿色通道。那我们急诊科的医生呢，会根据这些情况的话，那么尽早的做出判断，然后联系120送到以后，那么这时候我们联系我们专门的心脏介入的老师，然后做好急诊手术的准备。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心梗，我觉得它还是属于它比较清醒的状态下，它可以吞咽进去药，它可以进行适当的血压的测量，但也有那种心梗，它倒地就晕倒了呀。
0: 有那种倒地晕倒的，
1: 对
0: 倒
1: 呀。
0: 地晕倒的话，那么如果是旁边有人的话，我们判断啊，我们的有我们叫心脏复苏术。如果家里人，我们现在也在普及，像社区啊这些地方，还有学校里面啊，都进行这个心脏按压的这些普及。如果家里人立刻给他进行简单的判断以后，颈动脉搏动没有了，给他进行一个就是胸外心脏按压啊，对口人工呼吸。那么胸外心脏按压的话也很简单的啊，我们在两乳头连线的终点啊，胸骨下陷个5到6厘米就差不多。多啊，
1: 前段时间我们正好就做了一个这个心脏，这个体外复苏的这个培训哈，
0: 对，现在
1: 也
0: 科普
1: 是
0: 做的比较到位，
1: 对哈，这个我觉得这个救人的同时，其实也是自救的一种方式，大家可以学起来哈。就如果说他真的是倒地，然后晕倒了之后，那么我们可以在救护车来临之前的一些急救。

0: 常的清楚，
1: 是的，
0: 拿过来之后，然后根据他的提示一步一步做，
1: 对，
0: 也非常不错的哈。
1: 对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总觉得胸闷气短，一直以为是最近太累了，或者是年纪大了就这样吗？就是可能这是很多人都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前一天晚上熬夜啦，或者说我最近压力大了，然后就会造成胸闷气短的感觉，这是心脏病吗？
1: 胸闷，如果说有胸闷气短这些症状的话，那么我们首先也是评估一下我们自己自身的情况。那评估了一下自身的情况呢，刚刚也讲到了他有没有一些危险因素啊，他自己有没有一些家里面家族性的这种冠心病的这种家族史，然后有没有高血压、高血脂呀、糖尿病呀等等啊。那么如果有这些情况，又有胸闷气短这些，建议到医院去做检查。首先要进行心脏冠心病的一个排查。那么如果没有这些，然后我们自己的话在家里，可能我们最近是不是熬夜呀，因为我们自己最知道自己的情况，可能连续的加班，天天熬夜，或者有时候年轻人呀可能打游戏啊这些的啊，然后或者是最近特别的疲劳，或者甚至最近经历了一些特别的一些事件呀啊，对自己可能造成了一些影响，心理上的一些影响啊等等。那么有这些情况的话，那我们排除这些情况，把它适当的进行调整，调整过后再观察。
0: 也就是说你首先要调节一下你的生活作息，
1: 对，
0: 心理的，然后作息方面的调节一下，如果说没有缓解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去排查一下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1: 是的，
0: 如果说没事儿的话，那当然更好，如果有事儿的话，及早的介入其实更好，对吧？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到，我一活动就喘不上来气，平时心脏还时不时的乱跳，这个是不是和心脏有关系？大家其实问的很多都是心脏有关的问题。
1: 他一活动的时候刚刚讲到了，是一活动心脏就乱跳。
0: 对，
1: 那么这个情况呢，也是的，可以去医院做一个心电图，或者背个24小时动态，排除一下心律失常。那么心律失常它也是心脏病的一种。我们要进行排查。那么导致这种心律失常，首先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心律失常，然后再看一下子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心律失常。
0: 就是有些人确实在运动之后啊，他的心脏跳动得非常的快，是不是也是跟他的心率异常有关系？
1: 可能有的病人的话有的人的话，他这种平时活动量也比较少，然后那么他突然的这种运动的话，那么我们的心脏可能就会要通过这种增加这种心率来保持这种我们的运动的需要。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这后面也讲到了，就是我们的心脏呢，我们是要求运动的，我们做久坐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影响的，但是怎么去运动，怎么样是个正确的运动，那么我们的运动的话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心率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一种状态。所以我们也讲，其实我们正常的成年人的话，我们运动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心率，我们是有个公式的，220减去年龄，然后乘一个60%-80%，大概就是一个我们心脏的，我们就活动的时候的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心率。
0: 也就是说他可能平时的我们讲心肺功能不是很好，
1: 对，
0: 然后突然一运动，他这个心脏就要高负荷的去运转，
1: 他代偿性的增快。
0: 对，所以就是不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多运动，他的这个心肺功能会越来越强大，这个心脏就不会那么扑通扑通的乱跳了。
1: 我们要保持一个就是规律的运动，适宜的运动，
0: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对，
0: 不要大强度的运动，这样是不是会给自己的心脏额外的负担？
1: 我们就是做运动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一些人，他在做运动的时候是要特别注意的。我们也听到过一些的报道，包括一些跑马的一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心脏病啊，出现一些猝死的一些现象。其实挺可惜的，就是在做运动之前没有对自己的心肺功能进行一些评估。那我们现在我们医院里面呢也有一些仪器，像 CPAT 呀这些仪器，包括我们在病房比较简单的6分钟步行实验啊，都可以对就是我们的心肺功能进行一个评估。那像我们做运动的话呢，我们说运动的话 它不是去导致猝死的原因，只是我们的一个不正确的运动啊。我们正常的人的话，每周的运动的话，像我们要做一些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啊，每周呢大概要做一个3到5次，至少是3到5次，最好是每天都做啊。那么这些运动呢是比较适合的，还有适当的一些抗阻运动啊，还有一些。

0: 柔韧性的训练呀，这些都是要做的。但是呢，我们尽量呢要避免一些，比如说一些突然爆发力强的啊，对于我们像有基础性疾病的啊，特别有冠心病的这些病人，比如说我们有冠脉狭窄的一些啊，那么这些人群的话，那么这些运动的话，我们可能尽量要注意。还有一个像一些啊阻力特别大的那种深蹲的，深蹲的时候特别还有憋气的这一种，还有竞技性的一些比赛啊，这些我们可能要尽量避免。
1: 那跑马拉松之前是不是有必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您觉得？
0: 跑马拉松之前，现在好像，他们这个就是运动委员会应该也都在做这些检查了。我们病房的话，最近的话也是接收到有几个就是跑马的，就是成年人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做这个就是心肺功能的评估的啊。
1: 就评估他是健康的，正常的跑马拉松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0: 对，
1: 的。
0: 他的心脏才能耐受的。
1: 所以去如果说是跑马拉松的这个朋友啊，其实去做一下，防患于未然，其实还是蛮好的，对吧？
0: 他要先评估一下自己的心脏功能啊，如果他原来自己有这个心脏病，特别是这种我们刚刚也讲到反复提到过的，有这些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高血压的这些啊，那么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最好去做一个检查。
1: 就有就是三高人群，有
0: 对
1: 基
0: 对
1: 础疾病的，甚至你有冠心病的，那就更要去做个检
0: 是
1: 查
0: 的，
1: 了，
0: 是的，
1: 对吧？那我们刚才也说到，时间就是生命哈。那为什么在这个社会上有一句话讲，叫120分钟是黄金抢救窗口？那是不是超过这个窗口，我们心梗就抢救不过来了吗？
0: 这个呢也不是绝对的啊。那我们讲，我们心梗，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心梗的救治呢，实际上呢，它是与死神赛跑的一个竞技啊。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呢，在闭塞后的20到30分钟啊，我们受到供血的这个心肌就会出现了坏死。那么1到2个小时之间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肌呢就会出现炎性细胞的浸润，会出现了充血和水肿。那么后来接着呢，这些坏死的这个心肌纤维呢，就会呢就形成肌溶灶，最后形成肉芽组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脏的这种坏死就变成叫不可逆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就是，这个120分钟之内，然后把这个血管能够开通。那么这个开通的话，就能够呢使心肌得到再灌注，然后减少这个坏死的这个心肌的面积。
1: 就是说，它这个120，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概念，就是告诉大家越早越好，然后要及时的拨打120，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一定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如果超过半个小时的胸痛，那一定要拨打120了，对吧？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王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心肌梗死那些事儿。我们待会儿再见。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嗯，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3: 我们回来了
5: 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6: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长大了呀！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7: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8: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9: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10: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1: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3: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4: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5: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4: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6: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4: 对父母的挂念。时差，
15: 爸妈，我们都来了。
16: 爷爷奶奶。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7: 合肥 FM 95.5，
7: 宣城 FM 103.6，
17: 宁国 FM 104.4，
7: 广德 FM 100.9，
17: 铜陵 FM 88.7，
7: 池州 FM。99.5，
17: 安庆 FM 99.5，
7: 粤西 FM 95.3，
17: 宿松 FM 106.8，
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105.5，
1: 宣城 FM 103.6，
0: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3: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说的是一个大家伙也比较关注的，且在新闻当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个病症，就是心肌梗死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就叫猝不及防的痛，急性心肌梗死，这也是一个隐形杀手啊。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对话嘉宾是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主管护师王小燕王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和交流。那刚才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和王护士长主要聊了聊啊，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高危人群呢，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症状？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分辨是这个心梗的问题，还是普通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其实，在刚才我们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一交流，我才发现可能刚才有一个问题我没有太明白，就可能大家认为这个心梗我的疼痛有可能是放射性到胃，有可能是到肩膀，有可能到这个下巴，有可能到这么牙齿，刚才我们王护士长也说了，但是可能它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因为它这个地方不是在心脏这个地方疼痛，我感觉不到，我只是感觉到我的胃疼，或者我只是感觉到下巴疼，这个特别特别容易被人忽视。那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强调的一点是，其实它在放射性的时候，它的本身就是心脏也会有一些不适，还是它就是在其他地方，而心脏的表现不是特别的明显，我们是不是在这一点上要强调一下？
5: 是的。有的病人的话，他可能心脏的感觉的话，在心前区啊，他的感觉不是特别明显，可能仅仅有一些轻微的，有一点不舒服，胸闷呀这些。当然，他可能牙痛的感觉可能是最明显的，他这几天可能持续的牙痛，还有的人持续的左肩痛啊这些的。那我们这个时候不要是认为这个时候的话，是这个牙疼，我们就是找牙，使劲的去看我们的牙。我们这个时候要去查一下我们的心脏，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这些人群。
4: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胸这个地方它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而是在其他的部位，我们也最好去查一下这个和心脏有关的检查，对不对？
5: 是的。
4: 尤其特别特别强调的是有三高的人群，尤其要重视。
5: 对，
4: 这样你讲的话，大家就要明白了，就是这一点，就是说，不是说胸痛它是典型症状，而是胸痛发射到其他的地方，如果说有一些问题，尤其是三高人群，我们要格外重视。
5: 是的。
4: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几个误区，就是有很多人觉得心梗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方法来缓解，我们可以不去医院，比如说用力咳嗽，比如说拍打胳膊，比如说扎手指放血，这些方法可行吗？
5: 这些方法呢，我们说一旦出现了心梗，唯一的这个救命的方式就是立即送往医院，争分夺秒，通过这个治疗来挽救这个濒死的心肌。那么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这个用力咳嗽、拍打胳膊啊这些方法不仅会增加这个我们的，因为任何的活动都会增加心脏的负担，然后这些也会耽误时间，所以我们还是要立即送往医院。
4: 就是说从临床上来说，这三种方法都是不可行，不可以在家随便操作的。
5: 对。
4: 好了，这第一个误区我们破解了。还有刚才你也说到

0: 了，在心肌梗死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完全晕倒的状态下，其实是可以服药的。比如说他胸痛的非常厉害，在此之前知道他有冠心病，那我们现在在争分夺秒，在拨打120之后，我们要服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比如说这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阿司匹林。那什么情况下能吃，什么情况下绝对不能吃呢？这几种药如何来选择呢？
1: 硝酸甘油和阿司匹林呢，我们是这样的啊，我们一般呢就是冠心病的患者，他家里面其实这两种药一般都会常规备有的，因为冠心病的病人出院以后呢，阿司匹林呢是需要终身服用的。那么阿司匹林呢，它是一种呢抑制血小板聚集的这种药物，可以减少血栓的形成，可以限制呢这个心肌梗死的面积，降低病死率和提高呢这个治愈率。那么阿司匹林呢，我们在服用的过程中呢，特别要注意的呢是什么呢？我们要注意呢有没有皮肤黏膜的出血，有一些出血点呀，然后还有我们牙龈有没有出血啊，还有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胃肠道出血。那比如说我们那个小便的时候啊，颜色变红啊，大便啊变黑啊，这些胃肠道出血，那么一旦出现这些情况，立即要停止服用。还有一些人呢，他对阿司匹林他可能会过敏，那么出现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呢要立即把药停了，到门诊去复查，一定要到门诊去复查。你不要认为这个药我过敏，我就不吃这个药了，因为冠心病的病人他需要长期服用这些药的，所以呢，我们要到门诊去复查以后呢，然后给一些药物，可以阿司匹林不用吃的话，我们可以吃其他的一些抗血小板的药物，比如说氯吡格雷啊、替格瑞诺啊等等。那么这药我们要遵医嘱服用啊。那么一旦呢，这个就是确诊是心梗的话，我们可以呢，一般医生就会指导呢，就是立即呢可以嚼服阿司匹林呢150到300毫克。那么这个必须要是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啊。那么还有硝酸甘油，硝酸甘油呢是冠心病患者随身常备的一个急救药物啊，它可以扩张呢这个冠状动脉啊，增加呢这个缺血区的这个心肌供应量。所以我们心绞痛呢，一般发作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讲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可以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含服一片。那如果说我们含服以后的话，含服三片啊，仍然不能缓解的话，这个时候我们高度怀疑是心梗，立刻拨打120。
0: 其实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硝酸甘油可能在家里常备的比较多，但像这个阿司匹林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药物，还是要遵医嘱的情况来服用，绝不是天天在家里觉得自己心脏不舒服了，我们就开始服用，对不对？
1: 任何的药的话，都是要遵医嘱去服用的。硝酸甘油刚刚讲到的，可能有些是他原来诊断是冠心病，那么医生会跟他讲了，你家里会备硝酸甘油，因为他原来出现过心绞痛这些情况，他也知道这个心绞痛发作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时候，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他可以自己呢先含服，他自行的含服呢，一个呢，还有在含服之下呢，也是要注意的，要测量血压，因为我们硝酸甘油的服用的话，可能会引起这个低血压。那么如果是低血压还有青光眼的患者，就尽量不要用硝酸甘油。
0: 前段时间您也应该也知道，因为某一件新闻事件，所以速效救心丸的搜索量以及售卖量飙升。那这个速效救心丸在关键的时刻，它真的就可以救命吗？
1: 速效救心丸其实它的作用啊，跟这个硝酸甘油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这个硝酸甘油可能会起效更快一些啊。然后它一般是一片含服啊，那么速效救心丸我们一般是10到15片的去含服的
0: 哦，就是它的功能是一样的，只不
1: 功能
0: 过
1: 是
0: 就
1: 差不
0: 是
1: 多的
0: 只不过它的这个粒数不一样，硝酸甘油可能服用起来，
1: 起效特别快，1到2分钟就起效了
0: 速效救心丸要稍微慢一点，对吗？
1: 对。
0: 而且服用量比较大，
1: 对，
0: 这就看您自己怎么选择了。
1: 可能还是首选硝酸甘油比较好。
0: 硝酸甘油好，还有一种说法，有一个说法叫"魔鬼时间"，就心梗在1天24小时之间，是不是它也有一个高发的时间段？尤其是，让那些三高人群或者是本身有冠心病的人群要格外重视的一个时间。
1: 刚刚主持人提到魔鬼时间啊，我们在医学上不叫魔鬼时间，可能叫这个病的一个高发的时间段。心梗是有高发时间段的，它是在早上的时候，特别是在凌晨的时候啊，是它的一个高发时段啊。那我们知道呢，在早晨、凌晨，我们入睡的时候，我们的血液流动是减慢的，而且在入睡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呼吸啊，还有出汗，会导致了大量的水分蒸发，那这样我们的

0: 我们会受到一些外因的一些影响啊，比如说我们早晨起来呀、啊，比如说用力排便呀、啊，对吧？还有一个我们还有早晨的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早锻炼啊，这些呀、啊、都会引起这个心梗的发作。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对于心梗或者说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便秘和早上运动都是不好的生活方式吗？
0: 便秘的话，我们对于心梗的病人，便秘是特别重视的，因为我们在用力排便的时候，我们的腹压会增高的然后我们的血压、心率这一块呢，都会增高的，交感神经都会受影响。所以呢，就是我们心梗的病人一定要保持大便通畅啊，我们必要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教他呢服用一些缓泻剂的啊。然后呢，我们早锻炼呢，其实我们现在呢是不提倡呢，就是。早锻炼，早晨的凌晨的时候啊，或者是很早的时候就起来锻炼的啊。我们早晨呢，是我们交感神经啊，我们这个它的一个兴奋性也是增加的，机体是属于一种冠状动脉，它的张力是非常高的，血压和心率也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种持续的高强度的这些运动，包括有时候早晨寒冷的刺激，让它的血管收缩，也会导致心脏的供血不足啊。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呢，在下午的时候啊，可以去运动，让身体呢进行一个适应状态的时候可以去运动，傍晚的时候都是可以的。
1: 就是刚起床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呀、心脏啊或血管啊，它都还没有完全苏醒的状态
0: 对，
1: 下去运动，
0: 可以
1: 反
0: 这么
1: 而
0: 说。
1: 可能会给它造成一定的负担。
0: 对。
1: 到傍晚的时候，然后经过一天的运动之后，一切都进入平缓的状态，这个时候运动是最好的。
0: 是这样的。
1: 且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运动一定要适合自己，不能太高强度，要一定要，那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它不叫高强度呢？
0: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叫中等强度的这个运动。中等强度的运动的话，就是，我们最简单的吧，我们感觉到有点微微出汗。微微出汗，有一点在运动的时候感觉有点微微出汗，然后有点用力的感觉。但是呢，你经过休息以后，很快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的这种啊。还有呢，我们运动的时候刚刚讲，我们有一个心率啊，你可以去判断一下，根据自己的心率看自己的运动啊，到没到达了这个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运动的水平。然后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心率增加到比我们平时的心率增加到10到20次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说没有达到增加到10次的话，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运动。那么如果到20次以上了，我们就要注意了。然后我们又出现了我们喘得特别厉害啊，觉得很难受啊，这个时候你就要把它停下来，减慢一点。
1: 就是微微出汗和不要大口呼气吐气，
0: 对，
1: 这是一个评判的标准。
0: 然后能够很快的恢复。
1: 能够就坐下来很快的，就是感觉到自己平静了，然
0: 对
1: 后
0: 对
1: 这
0: 对。
1: 是一个非常适宜的一个运动的强度，对吧？
0: 对，然后结合我们的心率
1: 结合心率，
0: 对，
1: 心率您刚才也说了，220减去年龄
0: 年
1: 乘以60%到80%，
0: 百分
1: 这
0: 之
1: 个
0: 七十左右
1: 70%左右，这是就是说
0: 比较适合
1: 最
0: 的，
1: 舒服的区间，
0: 对
1: 就
0: 对
1: 心脏会就是说你的承受最舒服的区间，它不是最高限，对吧？
0: 对，对，它是运动时候一个比较适宜的心率。
1: 好，这个大家就清楚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说，我体检血脂有点高，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是不是就不用管了？会不会对心脏有影响？
0: 首先呢，他血脂有点高，已经向他发出了信号了，所以就是，他看一下自己平时的生活方式这一块要不要改善的，是不是经常在外面应酬比较多呀，可能经常点外卖呀这些的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膳食方式然后再观察一下自己的血脂情况，还有他的运动平时的话，他可经常坚持运动还有呢，可以再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我们讲编码值体
1: 什
0: 重
1: 么
0: 指
1: 叫
0: 数，
1: 编码
0: 编
1: 值？
0: 码就是我们的体重指数，正常人的体重指数的话是在我们18.5
1: 是
0: 的
1: BMR 吗？
0: BMR 就是BMR
1: 编码这个是编码值，知道了，
0: 对，正常在18点，大概18.5的话到24.9，大
1: 这个
0: 概在
1: 在
0: 这
1: 网
0: 个
1: 上可
0: 范
1: 以
0: 围，
1: 查到公式，
0: 都
1: 大
0: 能
1: 家
0: 查得到的，
1: 可以计算一下
0: 对，看看自己的这个体重这一块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的 BMR 值，然后呢，再增加我们的运动，坚持这个锻炼还有一个呢，就是再看一下呢，他家族里面有没有这些高血脂的这种家族史。如果有这些的话，那么我们就更加要注意了。我们再自己去控制了一段时间，就按照我刚刚讲的这些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等等。那么经过这段时间以后，我们再过一个月，我们再复查一下子。
1: 就如果说有高血脂的话，先控制一段时间，然
0: 再
1: 后
0: 看一
1: 控
0: 下。
1: 制看看情况，然后如果说

0: 复查一下，如果实在还是高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到医院，可能要吃一些降血脂的药了。
1: 对对对，就是说三高不一定会引起你的心肌梗死，或者说和心脏有关的疾病，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对不对？
0: 三高的话，它是它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特别是血脂，血脂呢，它已经是现在被研究呢，它是造成动脉硬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要把血脂控制好。但是因为刚刚讲到了，因为这位观众他讲他的血脂第一次查出来有点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下，看一下子，如果说他是过一段时间再复查以后还是高，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给他要进行一些药物的一些调整，你可能自己的这些生活方式调整是没有办法让他降下来的。还有刚刚讲了，他评估一下他有没有这些家族史这些情况，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
1: 其实血脂高，其实我们顾名思义就是这个血液当中的油脂含量比较高了，这和他平时的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调整饮食，调整他的作息，然后增加一些运动，其实是可以让他应该是有所缓解，对吧？
0: 对，
1: 如果没有缓解的话，就要到医院去进行药物干预。对对对，药物干预治疗了。这刚才当然我们也说到了一个运动哈，刚才您说这个运动我们要这个要适合自己。但是这位朋友说他运动有的时候偶尔心脏会咯噔一下，就一下然后就好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不能明白，就是可能没有这种感受，咯噔一下是什么感受？
0: 他也更是心悸啊，我们讲可能是心悸，有可能会有早搏。可能会有早搏。那么如果是他经常要出现这些情况，还是一样的，一个是先到医院查一下，查一下以后评估一下心脏的情况，评估一下心脏的情况的话，然后的话再决定自己是否去适应这种运动方式。
1: 这还是要去检查一下，说明这个咯噔一下，其实心脏是不是也是在给你发出一个信号，说我生病了，你要来看一下我，对不对？
0: 对，可能是我的心脏不能耐受这种程度的运动了。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要去先去检查一下，这样运动也放心一些。
1: 对，其实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些有关于运动之后心梗猝死的新闻哈，大家略有耳闻，大家就会想啊，是不是运动导致了这个心梗？
0: 不是运动导致的心梗，而是因为这些人群的话，我们也其实新闻大家也都知道的。在这前面他自己是有这些基础疾病的，甚至于有这些冠脉的一些狭窄的一些情况的，但是他可能对这些他没有意识到，没有意识到这些情况可能会导致这个血栓，这里面的斑块的破溃，最后形成血栓，最后堵塞了这些血管，形成了心梗，然后造成了猝死，就是他没有重视。
1: 就是运动导致了这个疾病的爆发。
0: 对，
1: 但是他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基础疾病了，然后稍微一运动，或者说他这个运动是不是也是过量了？
0: 他的运动过量了，特别是我们现在人的生活压力非常大，然后可能是你的工作强度特别大，还有可能天天的熬夜啊这些的，然后就已经是让你的心脏不胜负荷，这个时候你再以高强度的运动，那肯定会出现这些让人觉得很难过的这些情况。
1: 就运动不会导致你心，即使你的心肺功能不是特别的好，就平常缺少锻炼，但你运动心脏跳得非常快，但也不会直接的造成心肌梗死。但如果说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是不是再加上就是过量的运动，就有可能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0: 是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的运动，我们说我们得了心脏病，包括一些其他的肺部的一些疾病啊这些的，我们不是说不运动，一定是要运动的。我们也讲过，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们这个运动的这个强度、方式呀等等，那么这些要根据你的情况来选择，而不是说别人说这个运动好，我就去做这个运动啊。医生说我们就是听别人说，哎，这个运动，或者是我们举哑铃啊这些呀，或者这些去参加一个跑马呀，或者爆发力强的这种比赛呀，我们就去。但是这些对于我们有基础性疾病的这些的，那就不太适合。
1: 也就是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运动其实也是如此。
0: 而且运动还要循序渐进。
1: 其实对于很多人，他可能并没有一些基础疾病啊，他是一个健康人群。那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主动的保护我们的心脏和血管，远离心梗的风险呢？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其实我们现在心脏这一块呢，讲心脏康复的五大处方。那么我们呢是无论是在医院里面给患者做宣教，还是在就是我们社区啊给大家做一些科普的时候，都会提到这叫心脏康复的五大处方。
1: 嗯，
0: 它的这五个呢是包括什么呢？我们说有饮食，然后还有什么用药啊、运动啊、心理，还有戒烟。啊，首先提一下戒烟啊。我们的烟呢，我们最新的这个就是心血管的指南上面说的非常的清楚的啊。那么抽烟来说的话啊，不管是一手烟、二手烟，那么它对我们的这个血管都会有损伤的啊，都会使我们血液粘稠度增高。所以啊，无论是多大的年龄，无论是他吸烟的量有多大，无论他的时间的长短，都建议一律戒烟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饮食这一块，饮食这一块呢，我们要坚持，我们尽量呢，我们都说了要低盐低脂饮食。
1: 嗯。
0: 啊，那我们现在呢，因为可能工作也比较忙，经常大家都是点外卖呀、啊，这些奶茶呀、啊、这些的啊，都是一些我们讲高糖的、高热量的、
1: 不健康饮食。
0: 哎，不健康饮食啊。然后呢，其实我们就是多吃一些低盐低脂的，然后含有纤维素、维生素。这种比较多的这种饮食啊，还有呢就是要少吃多餐啊，少吃多餐，不要呢就是这种暴饮暴食啊。其实我们心梗的发作有可能就是突然一下子你吃过很多了啊，然后这种暴饮暴食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啊。还有我们就是平时多摄入这种新鲜的蔬菜呀、啊、水果啊，我们一天的话摄入的蔬菜呢其实大概达到个400到500啊，500克的这种呢左右的差不多的，然后水果呢大概300到400啊，然后呢我们还有就是运动，其实运动的话，我们也其实一直在说啊，今天我们一直在说运动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一定要是适量的啊，规律的去运动，循序渐进的运动，然后我们一般呢就是正常的人，我们正常的人的话一般啊。选择这种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的话，我们一般有氧运动的话，一个礼拜尽量如果能够，如果工作允许啊，生活允许，每天都坚持，啊，大概每天呢坚持个30到60分钟啊，我们每天活动个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其实心脏就已经获益了啊。然后呢，每周呢像抗阻运动，抗阻运动的话，我们讲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啊，像一些握力器啊，还有一些哑铃啊这些啊都是可以的。那么一周大概进行个2到3次。啊，也就差不多了。还有一些柔韧性的训练啊，包括一些弹力带啊这些的，像女孩子们可能习惯的用的，还有一些老人家锻炼的用这些弹力带都是可以的啊。有氧运动应该大家都不陌生啊，因为我们经常也会看到像慢跑啊、骑自行车呀、游泳啊啊，这些都是有氧运动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理这一块，心理这一块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心脏病啊、冠心病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有一个。诱因有个什么呢，就是 A 型性格的人啊。那么这一类性格的人的话，比如说他情绪容易激动，而且呢他情绪特别容易激动，这一类人群呢他可能也会容易发生这个心脏病。
1: 就刚才您在外面也在跟我强调一句话，就是心态决定一切，对吧？心态好的人可能不管他有病还是没病，好，对于他的健康生活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好，那今天我们记住了，心梗不等于心痛，牙疼胃疼也有可能是警报，静默等待救援比盲目自救更重要，而打通血管的速度直接决定了未来的生活质量。那心脏是生命的引擎，血管是健康的阻带啊。那我们希望大家把护心理念融日常，远离高危因素，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守住心血管的健康防线。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王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药师汪艳艳。腹泻时使用口服补液盐是最经济方便又科学的口服补液方法，特别是针对儿童。腹泻往往会导致大量体液的丢失，单纯的补充水分呢又起不到补充糖分电解质的作用。口服补液盐1、2、3三种规格的差异呢，主要是钠、葡萄糖含量以及渗透压的区别。其中口服补液盐3更适合急性腹泻的液体补充，它可以减少腹泻次数， 降低腹泻的排泄量以及呕吐的发生，因为它具有低钠、低糖、低渗性的特点。如果渗透压分高，会导致肠道里的水分增加，这样反而会加重腹泻。口服补液盐使用时还需要特别注意，间断少量多次。有的家长认为口服补液盐味道不好，就加点牛奶、果汁、白糖等等来改善口感，这些都是不对的。没有用完的液体应该储存在冰箱里，24小时后未用完就应该丢弃。口服补液盐的用量是需要根据脱水的症状进行调整，直到腹泻停止。有的患者呢，刚开始服用时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的表现，但一般都是比较轻微的。我们可以通过分次少量服用来减轻症状。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影院洗手间地滑伤人，影院负次要责任。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400吨水背后玄机藏谜案。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拆开挂号信竟藏不雅照。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2: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4: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2: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4: 近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观众在影院卫生间摔伤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法院认为，影院洗手间未张贴相关警示标识，卫生管理工作存在瑕疵，需承担次要责任。某天夜晚，张某去电影院看电影，不慎在洗手间摔伤。张某认为自己受伤是因洗手间内地面积水没有被及时清理。治疗期间，他与电影院就赔偿问题反复协商，没有达成一致，于是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影院赔偿其医疗费、交通费和营养费等各项损失。庭审中，影院方辩称，其已对包括洗手间在内的经营场所尽到了及时维护和保养的保障义务。洗手间所有地砖本身材质已做防滑处理，且洗手台与洗手间布局实现干湿分离，互不影响。事故发生时，洗手间无任何异常，不存在残留水渍的安全隐患。保洁人员每日早晚固定清洁，且不定时巡检，放置安全提示牌。张某受伤是因自己不小心导致，影院不应承担责任。庭审中，影院称有相关的卫生保洁登记记录，但相关记录只保存3个月，无法提供。平谷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对事发时洗手间内地面是否有积水存在争议，原告张某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当时地面状况。影院作为经营者，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相关规定，负有至少在2年内完整保存卫生管理档案的义务。事发洗手间地面和台阶颜色相近，洗手间内也没有张贴提醒顾客注意台阶地面湿滑的明显警示标识， 客观。

0: 上增大了意外发生的风险。影院的卫生管理工作存在瑕疵，应承担一定不利后果。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的安全负有首要注意义务，对周围环境中的风险因素应合理注意。法院最终判决影院对张某的各项合理损失承担次要赔偿责任。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程律师。程律师，节目一开始啊，想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起案件的背景。
2: 好的，这起案件的原告张某在某影院的卫生间摔伤，他认为是因为地面有积水没有及时清理导致的。张某与影院多次协商赔偿都没有结果，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影院赔偿医疗费、交通费和营养费等损失。庭审中，影院方辩称说已经尽到了卫生维护义务，地砖有防滑处理，并且有保洁人员定期清洁，但张某摔伤是因为自身不小心。法院最终判决影院承担次要责任。
1: 那程律师，请您帮助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案例当中的关键点是什么。
2: 好的，本案的三大争议焦点在于，第一，影院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地砖防滑处理、干湿分区是否足够；第二，警示标识缺失是否构成过错，台阶与地面颜色相近且无提示标识；第三，就是举证责任的分配，影院无法提供完整卫生记录，需承担不利后果。
1: 那么程律师，这起案件当中啊，法院为什么认定影院需要承担次要的责任呢？
2: 法院的判决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影院没有尽到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二是卫生管理档案保存不完整。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影院作为公共场所的经营者，负有保存卫生管理档案至少2年的义务。然而，影院提供的保洁记录只保存了3个月，无法证明事发时的卫生状况。此外，法院还指出，影院的洗手间地面和台阶颜色相近，且没有张贴明显的警示标识，这在客观上增加了顾客滑倒的风险。因此，影院在卫生管理上存在瑕疵，需要承担次要责任。
1: 张某作为一个成年人，而且他是这起案例当中的受害者，为什么他需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呢？
2: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安全负有首要注意义务。法院认为张某没能充分注意周围环境中的风险因素，因此对摔伤负有主要责任。
1: 我们发现这起案件当中，双方对事发时地面是否有积水存在争议，但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有积水的存在。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法院是如何分配举证的责任的？
2: 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张某需要证明地面有积水的事实，但法院在审理中也考虑到影院作为经营者负有保存卫生管理档案的义务，而影院不能提供相关记录，因此推定其存在管理的瑕疵。这种情况下，法院适当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负担，同时要求影院承担一定责任。
1: 程律师，最后想请您啊，从法律的价值层面来谈一谈这个判决的意义。
2: 这个判决体现了三个平衡：第一，经营自由与公共安全的平衡，既不过度加重商家负担，又督促其尽到基本注意义务；第二，就是形式合规与实质保障的平衡，防滑地砖不能替代动态管理；最后是契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平衡，在证据存疑时适当向弱势方倾斜。
1: 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程律师，这起案件对于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和消费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
2: 这起案件提醒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必须严格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定期维护和清洁公共场所，安装必要的警示标识，提醒顾客注意前台风险，保存完整的管理档案，以备不时之需。同时，消费者在公共场所活动时也应保持警惕，注意自身安全。一旦发生意外，应及时保留证据，比如拍照、录音或联系目击证人，以便后续维权。
3: 主播点评。
1: 的一个案例啊，再次提醒我们，无论是公共场所的经营者还是普通的消费者，安全意识都是至关重要的。影院作为公共场所，其卫生管理和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不能因为一时的疏忽而让顾客承担不必要的风险。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的依赖他人，自身的注意义务也同样的重要。近年来，类似的公共场所摔伤案件屡见不鲜，从商场扶梯到地铁的站台，从酒店的浴室到健身房，安全隐患无处不在。这起案例的判决既是对公共场所经营者的警示，也是对公共安全意识的一次提醒。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能从中吸取教训，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能做到防范于未然。好的，感谢陈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法律的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0: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1: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0: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1: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4: 嘿，你人还怪好的，
5: 小心被骗。
6: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7: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8: 最近你退税了吗？如何安全的退税？记住这几点，不容易被骗。一，短信发来网址链接退税的，一律删掉。二，打电话自称税务工作人员说能走绿色通道的，一律挂掉。三，网上声称专业退税业务帮你操作流程的，一律不信。四，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告知你被列入税务查缉名单，要求转账到指定账户的，这一定是诈骗。警方提醒，办理退税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重要事情强调一遍，退税请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官方平台，警惕诈骗陷阱。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用水量也就100多吨，很少有人超过200吨的。然而在山西太原，有一户母女二人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而且连续3年都是这么多。异常的用水量引起了物业的注意，最后还惊动了当地的派出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10: 没有他付钱，
11: 没有。
12: 张伟是太原市兴华派出所的一名副所长，日常还兼任着几个小区的社区民警。2026年1月10号，一个小区的物业经理向张伟反映，他们那里有一家住户的用水量很不正常。
10: 当时我就问他，你没有去他家看一看，是不是跑了水了，或者是有什么原因啊？他说他去过。叫的物业的人已经去过家里头几次，家里头有个老太太拒绝让他们进家，也跟他们讲说是没有这个跑水的这种现象，是吧？用水很正常。
12: 这个小区规模不大，总共只有3栋高层住宅楼。根据最初的楼房设计，这个小区的高层需要物业在市政供水的基础上提供二次加压服务。2024年年初，物业第一次发现这家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算下来每个月超过了30吨。
13: 因为别人家都是一个月用6吨、7吨，他家的水量就太大了。
12: 发现这一情况后，物业曾经上门做了提醒。然而2025年初，物业再次发现这家住户的用水量还是400多吨。这一次物业专门安排了维修人员上门实地排查，但是当时家里居住的老人以只有自己在家为由，将物业和维修人员挡在了门外。

0: 住户一年用水量接近400吨的时候，物业经理觉得必须要给管片的民警反映一下情况的。
1: 两年他都是这种情况，第三年的时候还是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就有点不对？所以我就跟张所说了一下。
0: 三年用了1000多吨水，而且还拒绝物业上门检修。了解这一情况后，张伟的心里泛起了嘀咕。系统显示，这家登记的只有母女二人居住，但物业反映，他们家里好像还有一名男子出入。
2: 见过他家了，还有一个男的，说是这是他儿子，但是实际上咱们物业的人并没有多次见过。他们其实也留心，在物业留的底子，意思就是母亲和他女儿嘛。
0: 物业口中所说的这名男子，会是老太太的儿子吗？如果他也住在这里，为何没有在物业登记呢？每年400多吨的用水量，会和这名男子有关吗？
2: 在我们公安局这个系统显示，他儿子是个因为诈骗在逃了。后来我就把这个信息又给物业看，确定这个人是不是他们曾经去过家里头见到的这个人。物业肯定说是就是他。
3: 在确定这名男子的逃犯身份之后，警方可以直接组织抓捕。但是这户家里一年用了400多吨的水，这背后会不会还隐藏着什么重大隐情呢？警方并没有贸然采取行动。
0: 犯罪嫌疑人刘某今年50多岁，曾经是新州某电业公司的一名员工，因涉嫌诈骗罪被新州警方网上追逃。
4: 嫌疑人问这个报案人借过几次钱，最初的时候就是借完都按照约定都还了，到了后来找工作这个事儿，有了这个事儿以后还再借过几次都没有还。
0: 据新州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刘某以帮别人找工作为由，骗了被害人20万元，然后便从新州消失不见了。
4: 被害人他过来报案的时候，带着这个嫌疑人收这20万的时候，写了一个就是几年几月几日收到谁谁谁给他儿子找工作的这个钱，办成之后尾款10万，有这么个字据。当时报案人还给他拍了张照片。
0: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警方的疑惑还是没有解开。一个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怎么会每年用这么多自来水呢？
5: 案件分析特殊，就特殊在他用水量这么大，所以公安的这种经验啊分析，是害怕他是案中有案，案中有其他案，案中可能还有隐案，还有或者他在次身再发案。出于这一点，对他这个400多吨水啊，就非常的关注。
0: 警方一时无法确定这户人家为何会消耗如此巨大的水量，同时他们也担心屋内可能藏有制毒、制假等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为了确保周边居民的安全，警方没有贸然采取行动，而是先暗中摸清刘某的生活规律，再制定抓捕方案。
2: 发现这个人经常是晚上出门，白天是多半是在家的。
0: 经过外围摸排，民警发现刘某白天几乎从不出门，专门等到晚上才外出活动，而且衣着打扮十分异常，
2: 很少是光着头露的脸，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是戴着口罩，冬天都是穿的那个卫衣，就套头的卫衣，就把头全蒙住了。
0: 结合刘某昼伏夜出、穿戴怪异等一系列反常举动，对于这家住户一年400多吨的用水量，警方想到了几种可能性。
5: 我原来呢也从事过缉毒工作，在制毒方面就是要体现这个用水量，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毁尸灭迹，清理尸体，方面他要清洗，用水量。
0: 然而经过进一步分析，警方最终还是排除了制毒和毁尸灭迹的可能。因为如果是在家里制毒，气味很难掩盖，邻居早就会有所反应，如果是毁尸灭迹，也不可能持续3年都是这么大的用水量。排除了恶性犯罪的可能后，警方决定寻找时机展开抓捕。
2: 无意中他就说起来，他说是昨天楼道里发了个通告，要清理这个楼道的杂物，有的那个居民啊就把这些杂物会堆到这个消防通道，很不安全。
0: 张伟立刻意识到最佳抓捕时机来了，
2: 敲开他家的门，

0: 开的嘛，他家楼道门口也堆放了好多这种杂物。那你家门口的这个纸盒子为什么还不赶紧收拾呢？我说话的同时，他其实已经同时把门就打开了。所以他开门的同时，我直接和我的民警就冲进去，就把他就控制。
1: 民警进屋搜查后，并没有发现其他违法线索，只看到满屋晾晒的衣服以及卫生间里一直转个不停的洗衣机。经过现场询问，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刘某因为长期潜逃，害怕被抓，整天心神不宁，焦躁不安。一次偶然间，他发现洗衣机运转的轰鸣声能让自己慌乱的心平静下来，他就整天在家不停地洗衣服。目前刘某已被新州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一场由用水量异常牵出的追踪，最终让潜逃多年的逃犯刘某落网。这桩荒唐又令人唏嘘的案件也终于真相大白。
2: 真正的这种潜逃的罪犯，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人关注。在案情当中也都说到，第二年吧，仍然也是四百吨水。实际上啊，他是自己有了一个没有办法去克制的原因。在心理学上，由于他的逃避行为啊是他的这个主因，但是在逃避的同时又暴露了自己，这个可能是他之前并没有想到。
3: 我们也
1: 明明知道自己用这么多水已经引起了物业的注意，可刘某却还是因为自己的逃犯身份无法克制内心的惶恐和焦虑，只能继续靠不断洗衣服来获得一时的心安，最终暴露了自己。常年研究犯罪心理的马癌教授表示，这种现象在很多逃犯的身上并不罕见。
2: 他之所以用了这么多的水，他的第一个主要的需求，我们叫优势需要，就是能够睡着觉，就是能够让自己呢暂时的忘却自己的逃犯身份。也就是说，他只有通过这个方法能够让自己暂时的放松，暂时的入睡。而对于刘某而言呢，可能够平平安安的睡上一觉，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的神经的放松和心理的放松，是他的第一需求。逃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获得平衡的现象特别多。我见过跟这个宠物交流的，我也见过呢这个深具简出。
1: 马癌教授表示，这起案件中小区物业经理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类似的异常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与警方取得联系。
2: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呢，这样几种情况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就是刻意不与人群交往，你比如说他就住在这个单元里，但是他看见了邻里的时候，他突然的回避，尽量的不跟你有任何的眼神语言的这种交流，这是一种刻意的伪装自己，远远的躲过人群，不愿意被人关注。第二类呢，就是深居简出。我们前不久破的一个案子，就是他长期的就不出屋，然后通过他的女朋友给他叫外卖。第三个呢，自己的亲人，你比如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母亲呢，这些亲人会刻意隐瞒这个人在家。当你问到你们家的谁谁谁现在是不是回家了，他们会刻意的隐瞒，还有可能呢，尽量的引开你的话题。还包括本案当中，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家庭当中在用水、用电啊、叫外卖等等方面出现了异常，跟一般的家庭不一样。这些可能都是一些判断的点。但是我还是要说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有预防犯罪的这种警惕，但是也不要人人自危。你还是要充分相信，现在呢，我们的破案手段就是最好的年代。我们国家呢，仍然是全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刘翔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6: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吗？
15: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7: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8: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17: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16: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1: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19: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0: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9: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

0: 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拆开挂号信竟藏不雅照。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一封不知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后竟是自己的不雅照，信中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近日，河南南阳、内乡县多个邮政网点都出现了这样奇怪的挂号信。那么，寄信的人到底是谁？他又是如何弄到了这些不雅照的？这一切还要从一名可疑的寄件人说起。
3: 事情发生在今年三月份，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诡异且仓促，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
4: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
3: 他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挂号信呢？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名男子行迹异常，每次寄完信就匆匆离开，似乎刻意避免与他人接触。出于职业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
5: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钉，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3: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展开追踪调查，发现这名男子曾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这个酒店。
5: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6: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7: 这是他给我的。
6: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嗯。你的手机呢？
3: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0: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1: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2: 寄件人李某的落网只是这条犯罪链条的其中一环，那么究竟是谁在制作这些足以以假乱真的 AI 不雅照呢？谁在操控整个敲诈链条？他们手中银行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1: 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封口费，否则就像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
3: 挂号信呢，一般用于邮寄重要文件，且必须由本人签收，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1: 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3: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2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1: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排查，发现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内有几个外地人在此租住，且行为可疑。经过进一步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3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着3个人进行了传唤。
3: 经过询问得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1: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3: 冯某与其他2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贴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1: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4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公安机关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此类诈骗迷惑性强，群众若收到含有不雅照片、危险内容的信息后，不要转账，切记要妥善保护好个人隐私，不随意在网上泄露敏感信息。如遭遇到此类诈骗，注意留存证据，并及时报警，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7: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8: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离婚后，男方已连续10个月没有按离婚协议支付孩子抚养费，也没有探视过孩子。 请问程律师，女方可以怎样维护合法权益？可以以此为据要求更改孩子的姓氏吗？
9: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可以依据离婚协议起诉男方索要抚养费。即使离婚，更改孩子姓氏也需要男女双方都同意才可以。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抚养子女是为人父母应尽的职责，离婚后按时支付抚养费既是责任也是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男方在离婚后未按离婚协议支付孩子抚养费的，孩子有权向男方索要抚养费。其次，是否支付抚养费与孩子姓氏的变更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在法律上并不互相影响。在你和前夫离婚后，任何一方均无权单方面变更未成年子女的姓氏。根据公安部关于父母离婚后子女姓名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的文件精神，离婚后变更未成年子女姓氏需要父母双方同意。即使一方隐瞒事实变更了子女的姓氏，另一方也可要求公安机关恢复。最后，建议你先与男方协商解决抚养费支付以及孩子姓氏变更的问题，也可求助于妇联或当地的居委会居中进行调解。以上途径均无果的情况下，最终也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解决抚养费问题。希望你们双方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出发点，共同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8: 听众咨询，

0: 咖啡店店长认为这是自己个人行走不当造成的意外，应由自己独自来承担全部赔偿的责任。请问程律师，自己作为一名兼职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承担全部责任？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这种情况下，应由咖啡店对受伤顾客承担赔偿责任。如顾客存在过错，则可以适当减轻咖啡店的责任。具体分析如下。 一般情况下，兼职人员往往具有工作时间灵活、报酬不固定，且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从属性较弱的特点。因此，你作为兼职学生与咖啡店之间通常属于劳务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你因劳务工作意外造成顾客受伤，应由咖啡店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但如果店员现是顾客摆放，其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此种情况下可以适当减轻咖啡店的责任。其次，关于你是否应当担责的问题，《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 由于你是在端咖啡时不慎踩到店员线绊倒，导致顾客受伤，若你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则本次事件更可能被认定为意外事故，因此咖啡店通常不应再向你追偿。最后，建议你在处理该纠纷时，先积极与咖啡店协商解决。 在必要时，也可求助于学校居中进行调解。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可向咖啡店视明法律规定，理清责任主体。在顾客或者咖啡店起诉你时，你可收集视频、照片和发工资的记录等证据，积极应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听众咨询，自己2012年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屋位于顶楼。 近年来，楼顶太阳能设备陆续出现故障，导致室内楼顶墙面出现渗水的情况。本人多次以聚焦物业费为由，要求物业公司尽快协调解决，但物业公司声称需要本人联系这栋楼的全体业主签字，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后方才可以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想咨询程律师，这种情况下，正确的维权程序是什么？
1: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可由物业公司或者业主自己组织本楼业主进行表决，申请维修基金。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住宅小区楼顶属于该栋楼全体业主的共有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屋顶属于建筑物的基本结构部分。 除能证明归个别业主专有外，屋顶一般属于业主共有。同时，《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及维修基金专门用于住宅共用部位的维修。其次，申请使用维修基金属于共有部分管理事项。依据《民法典》第278条的规定，应由本楼面积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 并经面积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才可动用维修基金。同时，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物业公司负有对房屋的维修、养护的义务，应当由物业公司组织本楼业主进行表决并申请维修基金。当然， 业主自己可以组织表决，并自行申请维修基金。最后，建议你再次与物业协商，向其阐明物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其启动申请维修基金的程序。协商不成，也可向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投诉，督促物业公司履行职责。 以上均无果的情况下，也可依据物业服务合同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义务。
0: 听众咨询，自己在某单位后勤集团工作了10年，单位始终没有为自己缴纳社保。如果单位一直没有补缴，等自己达到60岁法定退休年龄时，能否起诉工作单位，要求一次性补缴全部社保？
1: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发现社保未按时缴纳，可要求单位一次性补缴；无法补缴的，可要求单位赔偿损失。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单位为职工缴纳社保是法定义务，根据《社会保险法》。

0: 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你开始工作之日起30日内为你办理社保登记，逾期则属于违法。同时，依据《社会保险法》第86条的规定，单位没有为你足额缴纳社保，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用人单位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因此，你可以向当地的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中心投诉，要求单位为你补缴社保。其次，发现社保未按时缴纳时，应及时处理。由于各地的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部分地区也存在因断缴时间长而无法补缴社保等特殊情况。如果无法补缴社保，你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的相关规定，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最后，建议你先与单位协商解决社保缴纳的问题，协商不成，可以向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投诉，由行政单位督促用人单位进行补缴。另外，也建议你及时处理社保缺失的问题，而不要等到退休时再解决，以防出现无法补缴的情况。如果出现无法补缴的情况，你可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单位赔偿损失。
1: 听众咨询。本人入职某公司，第二次劳动合同于今年期满，期间共签订过2次劳动合同。公司最近表示不再续签劳动合同，想咨询律师，这一行为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此外，公司刚刚通知不续签不久，就要求自己签署劳动合同终止协议，这样的流程合法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在已经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你未做出不续订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公司与你连续订立了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二次签订的劳动合同已经到期，公司与你再签订劳动合同，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在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劳动者同意续订或未明确表示不续订的话，用人单位就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公司在此情况下要求终止劳动合同，系违法终止劳动合同。其次，在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你可以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7条、48条和87条的规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应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最后，建议你先与公司协商解决，或求助于劳动监察部门居中调解。协商不成时，可收集相关证据，如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记录、工作证明，去公司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4: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3: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5: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法官傅建国，今天探讨的话题是购买新车是战车，构成欺诈吗？消费者能否索赔？案情是这样的，原告赵某以14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辆电动车，但车没开多久就出现了问题。于是赵某就以对方所卖车辆系旧车构成欺诈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双方购车合同，退还购车款以及3倍赔偿，共计57万余元。被告辩称，案时车辆并非旧车，而是之前的展车。原告在购买时也要享受相应的优惠，提车时也没有发现问题，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可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购买车辆本应为是新车，但现变为之前的是

0: 展翅。此情形是否构成欺诈，以及是否应当支持消费者的三倍赔偿等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被告向原告销售车辆，虽未告知车辆系战车，但车辆并没有重大质量瑕疵，故被告即使存在销售战车时而未向原告进行明确的告知情形，但也不构成欺诈。另外，考虑购车系重大职业行为，案涉车辆存在一定瑕疵，鉴于存在的问题不危及车辆安全性能、主要功能以及基本用途，故法院酌定被告赔偿20,000元为宜。最终，法院根据民法典第148条之规定，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000元赔偿款，驳回其他诉讼请求。小案件蕴含着大道理，本案裁判不仅对于经营者的诚信经营行为具有重要的规制意义，营造了良好的市场交易氛围，同时也有力措施消费者权益获得更多保障。因此，本案的审理必将有利于推动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再次提示广大经营者，在销售汽车时，应就消费者询问的车辆性能等信息进行全面如实告知。若经营者存在未详细告知的情形，即使不构成欺诈，也可能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自主选择权，面临的将是系列官司。最终不仅要赔偿消费者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还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声誉。再次提示广大消费者，在购买机动车等价值较高商品时，尽量不要开盲盒，应在仔细核对确认各项性能后再签署相关的交接材料，妥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临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

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刺猬和青蛙去旅行。那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哈，准确来说呢是一个问题，问问大家，看大家知不知道啊。既然提到旅行，你们知道谁是咱们中国最早的旅游博主吗？哎，我们都知道啊，现在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的人到了一个地方去旅游，他们就会拍短视频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有多么的好玩，是吧？那你们知道我们中国最早的旅游博主是谁吗？大家可以开动自己的脑筋好好的想一想啊。如果呢想回答我们的问题，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所知道的这个答案呢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赶快思考一下，谁是咱们中国最早的旅游博主呢？当然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提醒哈，他非常非常早，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拍视频告诉我们，但是呢他会用写日记的方式来做一个记录，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他是谁呢？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霍桑效应又称为观察者效应，这个理论源于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梅奥教授在霍桑工厂做的一系列实验，主要研究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当工人们意识到自己被观察和关注时，会刻意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语言表达，成为研究对象的新鲜感以及关注感可能会导致工人生产力暂时提高。这种解释被称为霍桑效应。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比如老师走过来巡视，你可能会立刻挺直腰板，知道有摄像头对着自己，就会格外遵守规则和注意言行。一旦被老师点名关注，那个学生接下来的几周都会特别认真学习。这就是梅奥教授定义的霍桑效应，他强调了外界关注对个体行为的深远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换句话说，被关注本身就是改变的起点，人们都希望在被看见的时候表现得更加努力、更加积极，展现一个更好的自己。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察或者被关注时，会刻意改变一些行为或信念，通常是变得更好和更加努力。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无论是管理团队还是教育孩子，适度的关注和正向的反馈往往比批评和惩罚更有效。学习并运用好心理学上的霍桑效应对我们的生活也十分有利。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一，成为自己的观察者，促进自身成长。二，学会关注和倾听，促进亲密关系的情感连接。三，让孩子的感受被看见，增进亲子感情。总之，霍桑效应的核心在于关注的力量。
2: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走！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哈。今天的故事呢，说的是和旅行有关啊。为什么我们要说今天和旅行有关的故事呢？因为今天啊是5月19号，被称为中国旅游日哈。所以呢，大家在听节目过程当中也可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哈。就比如说，你去了哪些地方旅游？你最喜欢的旅游的景点或城市啊是什么地方？也都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刺猬和青蛙去旅行。有一只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村庄的青蛙，在刺猬的邀请之下，勇敢地踏上了一场充满着奇遇的旅行。青蛙一直都生活在自己的村庄里啊，它对外面的世界呢也是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啊。那这一天，刺猬开着一辆小车来到了青蛙的村庄，邀请它一块出去玩。那么在这个路上，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和旅行有关的刺猬和青蛙去旅行。青蛙从来没有走出过自己居住的村庄，直到这一天，他的朋友刺猬过来问他：嘿，哥们儿，想不想跟我一块儿出去兜风啊？去哪儿啊？青蛙问。去旅行，刺猬说。啊，去旅行？是的，快点跳到车上来吧。你坐好了吗？刺猬问。系上安全带了吗？青蛙点了点头。于是刺猬就发动了汽车。走喽，刺猬欢呼道，和小村庄挥手告别吧。他们离开了青蛙的村庄，青蛙大喊，我们已经在路上啦。刺猬也大喊，是的，我们已经在路上了。青蛙说，哇，旅行可真有趣，风从我的耳边吹过，凉凉的，阳光落在我的鼻子上，痒痒的，我感觉我自由的就像……这个时候，刺猬笑着问，就像什么？就像一只真正的青蛙，对吗？青蛙在后排高兴的手舞足蹈，哎，没错，就像一只真正的青蛙，实在是太棒了。过了一会儿呢，青蛙又问，我们到达目的地了吗？刺猬说，我们呀，在路上。他们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当车开到一座高山的脚下的时候啊，青蛙问，我们要这样一直往山上开吗？当然了，刺猬说，只有这一条路吗？哦，原来是这样啊。过了一会儿，青蛙又问，我们到达目的地了吗？刺猬专心地开着车，盯着前面的路，没有回答。不远处，接近山顶的地方，乌云密布。哎呀，看来马上要下一场大雨了。刺猬呢，按下一个按钮，车顶就自动地给它合上来。啊，实在是太酷了。 到了山顶上，刺猬停下了车，又打开了车顶，他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又朝四周眺望了一会儿，赞叹道，哇，你看多美呀，真的是太美了。真好，青蛙点头道，所以这里就是最终的目的地了吗？不是，刺猬摇头说，我们还在路上。听得比较仔细的同学可能已经听到了啊，青蛙总是在问有没有到达目的地，可是刺猬怎么回答的呢？刺猬只是告诉他，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在路上。嗯，他们呢又继续的向前开着，一开就是好多天。刺猬激动地说，快看，我们要进入隧道了。青蛙觉得隧道非常的可怕，因为这里又黑又冷，而且耳边还有呼呼的风声。等他适应之后，一切又变得刺激好玩了起来。在看到出口的那一刻，青蛙忍不住大喊，哇，我们成功的穿越大山啦！青蛙激动的大喊，哇，我又看到了一条很大很大的河，快看，那里还有挂在绳索上的车，还有那边，那边是闪着金光的蓝色，会是什么呢？刺猬告诉他说，那是大海。和刺猬一起站在码头上的时候，青蛙又开始感慨了。他感慨什么呢？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大海，所以他说真的是太美了。青蛙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开阔的地方，我们还要继续往前吗？当然了，刺猬说，我说过我们在路上，你还记得吗？刺猬呢很小心地把车就开到了船上，船呢就载着他们一路向前，向着大海的另一边驶去。到达彼岸的时候，他们继续开着车向前行驶，一开又是好多个星期呢。嗯，哇，你们看一看，他们这一次的旅行真的时间很长很长哈。他们一直是在路上，他们听到了很多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故事，然后也听到了以前没有听过的音乐，还会怎么样呢？还会吃到很多没有吃过的美食。在这个路上啊，青蛙呢还学会了很多的本领，比如说青蛙学会了开车，因为不能总是让刺猬一个人开车，所以啊他呢就学会了开车。那当然我们在这要提醒各位同学啊，这是小动物的世界，和我们人类世界不一样啊。我们人类出去要开车需要什么呀？哎，需要驾驶证啊。没有驾驶证，哪怕你会开车也不能随便开车啊，还是会比较危险的。只是说在这个故事当中啊，青蛙呢是和这个刺猬啊学会了这个，跟着他学会了开车啊。那一天他们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青蛙曾住过的小村庄。青蛙停下车说，这里不一样了。刺猬看着青蛙说，你也不一样了。听刺猬这么一说啊，青蛙就陷入了沉思。哎，什么意思呀？他们转了一圈回来，村庄变了吗？村庄没有变，可是为什么说不一样了呢？那青蛙出去一趟，他

一句话，大家可以猜一猜他这个时候会说出一句什么样的话呢？他说我在路上。那刺猬也回了一句，是的，永远在路上。好，说到这儿我们的小故事就说完了啊。那大家听到了，在这里边青蛙和刺猬的对话，刺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在路上哈，所以一会儿要问问大家为什么他总是说在路上呢啊、嗯？好，那你看哈，这个小故事其实也是告诉了我们旅行的意义，对不对？你看刺猬和青蛙他们开车到了山顶，在山顶上经历了一场大雨啊，发现了没有看过的神奇的大自然啊，他们还穿越了隧道，见到了大海，并且把车开上了渡船，向大海的另一边行驶。在船上，青蛙和刺猬也欣赏了美丽的海景，感受到了大海的广阔和深邃。在这个路上，他们也听到了很多的故事和音乐。如果说他们看到的大雨，他们看到了大海，这是他们所看到的一些收获。那么听到的故事，听到的音乐，就是他们听到的收获。当然了，还少不了他们吃到的，就是吃了很多美食啊。我们经常跟各位同学说哈，当你出去玩了，回来别人问你这地方好不好玩啊，我们告诉别人好玩，不能只说这两个字啊，我们还要告诉别人怎么好玩。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就是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吃到的、玩到的分享给大家就可以了。对青蛙来说，他在这次旅途当中还学会了开车，是不是啊？所以呢，这次旅行不仅是身体去了一次旅行，更是什么？更是心灵上的觉醒。为什么？因为他拓宽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丰富了人生，也是遇见了更加自由的自己。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啊，为什么说他是在路上呢？好，在这儿我们可以给大家来解答了啊。这个路上并不是说在旅行的路上，对不对？而是说啊，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有的经历对我们来说都像是旅途一样，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对吧？就像是刺猬和青蛙，他们看到了山顶的彩虹，穿越了隧道和大海，品尝了美食，听到了好听的音乐，然后在旅途当中，青蛙还学会了一些本领，所以对他来说，这就是在路上，在路上的一些经历啊和一些奇遇。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出去旅游呢？出去旅游啊，不是说我们从一个地方就简单的到了另一个地方，而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了很多的收获啊。最重要的其实也不是青蛙总是问我们到达目的地了吗，而是什么？而是在旅途过程当中看到了一路上美丽的风景。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欣赏风景的心情。那大家也可以想想看，你们在旅途上有什么样的收获？你们都经历了什么？或者你最喜欢的旅游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回答我们今天的问题啊。我们今天的问题说的是你们知道中国最早的旅游博主是谁吗？就是谁最早出去旅游，完了之后还来给我们分享了他所旅游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而且我在这儿可以透露一点哦，你们知道今天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这个日子就是跟这个旅游博主是有关系的。哇，这么一个日子原来跟他是有关系的。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也可以问问身边的爸爸妈妈啊，看他们知不知道。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你们可以请教一下，或者让爸爸妈妈来回答这个问题，谁是中国最早的旅游博主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羊群是一种很散乱的组织，平时在一起也是盲目的左冲右撞，但是一旦有一只头羊动起来，其他的羊也会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全然不顾旁边可能有狼和不远处更好的草。这就是著名的羊群效应，比喻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从众心理很容易导致盲从，而盲从往往容易使人陷入骗局或遭到失败。羊群效应告诉我们，许多时候并不是谚语说的那样，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普通大众往往容易丧失基本判断力。生活职场上，羊群效应无处不在，它或许带给我们益处，但是坏处也是同等的。我们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别做盲目跟随的那只羊。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4: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5: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4: 广德 FM 一百点九，
5: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4: 池州 FM 九九点五，
5: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4: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5: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4: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我们问大家的问题是，谁是中国最早的旅游博主呢？好，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的答案啊。参与的不多啊，是不是有很多同学并不清楚这个旅游博主是谁呢？啊，如果不知道的话也没有关系，在接下来学习赋能站，你们就会非常了解为什么有中国旅游日这样的一个日子，而且为什么是在5月19号了。我看到平台上有几位同学啊，小梦、点点、琪琪啊、夏天啊，是给出了一个正确的答案啊。嗯，这个正确的答案是谁呢？没错，就是徐霞客啊。徐霞客呢，他是明代著名的旅行家、文学家、地理学家，他的足迹啊遍布了我们中国21个省市自治区，然后呢一共是花了30多年的时间，他的行程有数万里。他把他去过的这些地方呢用什么形式告诉我们呢？不像现在的旅游博主是拍短视频告诉我们啊，那个时候呢他是用写日记的方式记录了他所看到的，还有呢他的一些感想，比如说地理地貌啊、自然啊、风土人情啊、动植物信息啊等等，这些内容形成了一本书啊。这个书的名字就叫做《徐霞客游记》。好，这也就是我们说了啊，最早最早的这个我们中国的旅游博主就是明代的徐霞客。好，那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会有旅游日这样一个日子呢？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旅行这一件啊，特别特别让人感觉到开心的事情。哎，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来聊这件事情呢？因为今天啊是5月19号，叫做中国旅游日。哇！啊，那我要问问大家了，你们知道中国旅游日的由来，还有为什么要在今天呢？其实啊，这和一位了不起的古代旅行达人是有关系的啊，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说到的徐霞客。在400多年前的明朝，徐霞客呢就特别喜欢去探索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他背着他的这个背包啊，走了整整30多年，到过了我们国家的高山、大河、草原、溶洞，很多的地方啊，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他把一路上看到的美丽的风景、有趣的故事都写了下来，变成了一本非常非常厚的，大概有60多万字的一本书，叫做《徐霞客游记》。就好像是写日记一样，哎，我今天到了哪儿，我看到了什么啊，我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啊，就像你们写作文写日记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是5月19号被称为中国旅游日呢？因为5月19号啊，就是他第一次背上背包从浙江宁海出发去旅行，写下游记第一篇的日子。所以呢，后面我们国家就把每年的5月19号定为了中国旅游日。那么到2026年的时候，已经是第16个了啊。那今年的主题呢，就叫做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一起开心的去旅行，走遍祖国的美丽山水。那说到旅游啊，我想问问大家，在你们心中旅游是什么样子啊？是去海边去踩沙子捡贝壳，还是去爬山看日出，去摸一摸云朵，还是去一些古城逛一逛，吃好吃的小吃？其实啊，旅行呢就是一把打开世界的神奇钥匙，它是移动的课堂，更是快乐的冒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旅行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课本里没有见过的风景。比如说啊，在我们安徽的黄山，你能看到很多不同形状的石头，还有仙境一样的云海。那么在广西桂林，你能够看到清清的河水啊，就好像在画里一样。那旅行呢，还能让我们认识不一样的朋友。比如说在草原，我们能看到骑马的牧民叔叔，能够喝到香香的奶茶。在海边，能和小伙伴一起去追浪花，听大海唱歌。还有呢，就是旅行的时候，我们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我们能知道，哦，原来不同的地方天气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祖国的南方和北方，它的天气就不一样，南方相对来说会热一些，北方呢就会冷一些啊。也会知道原来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一样的美食。提起北京，你就知道，哎呀，北京的美食我知道，有北京烤鸭。到了西安，你会知道，哦，西安的美食我能叫得出来的是有肉夹馍，是吧？到了云南有什么好吃的呢？到了云南会有鲜花饼啊。那你们都去过哪些地方吗？我们祖国特别大，特别美啊，有很多的地方都值得去。比如说雄伟的长城，它就像一条长长的巨龙，趴在高高的山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之一，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还有神奇的九寨沟啊，在四川。到了那个地方，你会看到湖水是五颜六色的，蓝色的、绿色的、黄色的，就像一颗颗宝石一样。在那个地方呢，有茂密的森林，还有可爱的小动物。那么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同学会说啊，我还去过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没错，在内蒙古啊，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的草地，羊群就像天上的白云一样，在草，还有这些马在草原上奔跑，空气特别的清新啊。那么南边呢，还有一些同学啊，放这个寒暑假的时候，会跟着爸爸妈妈去美丽的海南岛啊，它在祖国的最南边，一年四季啊都是很暖和的，沙滩呢软软的，海水蓝蓝的，还能够看到椰子树啊，这些美丽的地方都是在等着我们去发现哈。所以说我们的祖国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0: 那我们出去旅行呢，也不能够只是去看一看风景，吃一吃好吃的东西。出去旅行还会让我们变得更勇敢。比如说第一次爬山，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累，但是在爸爸妈妈和小伙伴的鼓励之下啊，你坚持爬到了山顶，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哇，原来我自己是这么的厉害。嗯，高年级的同学可能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了一首诗啊，一览众山小。有一些同学可能是第一次坐火车坐飞机，可能一开始的时候都有些紧张，但是慢慢的你越来越适应了，你也会变得越来越大胆，越来越自信。那旅行呢，还会让我们充满好奇心，看到奇怪的石头你们可能就会问，哎，这是什么呀，它是怎么来的呀，看到不一样的植物你可能就会想它叫什么名字呢。其实你们问出来的每一个问题都会让你们学到新的东西啊。旅行还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热爱生活啊！当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去感受阳光的温暖，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啊，就会特别特别的开心。所以就像是我们今年旅游日的主题一样，就叫做共赴美好山河。旅行呢，就会让我们爱上祖国，爱上大自然，爱上精彩的世界。那你们知道吗，今年啊，全国各地也是设计了很多一些好玩儿啊，然后呢又比较划算的啊，让大家花很少的钱就能够玩得很好的一些活动。文化和旅游部呢还专门推出了一个叫做博学之行519的活动。博学，哎，就是广博的学识，之行呢就是你不仅是知道，你还这个去践行，或者你去行走啊，就是我们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总之都是让我们能够有广博的知识啊，能够去了解更广阔的世界，让我们走进大自然。这样一个活动也是联动了各大旅游景区、图书馆、文化馆，开展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化旅游活动和研学旅游。比如说啊，我们安徽的六安就开展了跟着阅读游京安的研学活动。京安呢是属于六安的一个区。还有福建的福州推出了船政故里、马尾等你的研学旅行，带同学们去了解百年前的少年在船政学堂求学志气、救国图强的故事。还有重庆自然博物馆，他们还组织了寄居蟹换房记的独立研学活动，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去观察寄居蟹。不仅如此，有些景点呢还开挂了一些科技神器啊，比如北京的慕田峪长城，很多人会觉得爬长城太累了，景区还推出了 AI 腿的外骨骼助力设备，就是穿上它你就有向上的推力，还会有 AI 导游陪你讲解，你还可以通过 XR 眼镜去看龙腾万里这样的影片，穿越时空和古代的士兵去对话，哇，想一想就觉得太酷了，是不是？
1: 你真棒。
0: 嗯，那么说了这些啊，我们的旅游的一些美好，那我们在这儿呢还要再提醒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要做文明的小游客，这样我们才能够玩得更开心啊，也能够保护美丽的风景。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就是不要乱扔垃圾啊，一些果皮呀、纸屑呀，我们要放到这个垃圾桶里边，让风景一直干干净净的。另外，不要去采摘一些花草，不要去破坏一些树木，我们走进大自然要懂得爱护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除了不要乱扔垃圾，不要去破坏树木啊，我们走在人多的地方的时候还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就是不要大声喧哗，在景区里边我们要轻轻的说话，不要去打扰别人。另外呢，就是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啊，我们都要遵守规则啊，一些危险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去，知道了吗？啊，不要去危险的地方，我们要跟着爸爸妈妈，安全是第一位的。那我们在出发之前啊，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小知识，一定是要牢牢的记住了。什么知识呢？第一，交通和游玩安全。不管你是坐

公共汽车、公共交通，还是爸爸妈妈开车带着你去，上车第一件事就是要系好安全带啊。我们在景区游玩也不要打打闹闹啊，尤其是在一些有台阶的地方啊、水边的地方啊、陡峭的山路旁边啊，一定一定要记住放慢脚步啊，记住一句话叫做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也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哎，不要边走路边看风景啊，一定要留意脚下。还有呢，就是你在看景色的时候呢，就不要走路啊，你不要看着景看着景，完了你走路走到了一些危险的地方啊。这是第一点，就是要注意交通和游玩安全。第二就是防走失啊，不要说哎呦这个地方很好玩，不跟爸爸妈妈打招呼自己就跑走了，这就非常非常的危险哈。那也可能哎，爸爸妈妈他们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等你再回来的时候他们走了，哎呀，这你就丢失了，就非常非常不好了。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不要离开爸爸妈妈的视线，我们也要去记住大人的手机号啊，也可以在口袋里塞一张写着电话的小纸条备用，万一你真的找不到爸爸妈妈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呀？哎，我们可以去跟比如说边上有一些哎，这个叔叔阿姨啊，那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说，能不能麻烦他们啊帮我们拨通电话啊，给爸爸妈妈，告诉爸爸妈妈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等着他们啊来找我们啊。好，那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还要注意天气啊，不能说我要到一个地方去玩，我只看我自己城市的天气。刚刚我们也说了，我们的祖国非常的大啊，南北方的气候也是不一样的。可能你所在的城市没有下雨，但是呢你去到的那个城市有可能在下雨，所以我们提前要注意天气，注意那个地方是下雨啦还是出太阳啊，那个温度是冷的还是热的。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些山里，去草原，我们就要记得多带一件外套，山里天气变化快，说不定一会儿就下雨，一会儿又会出太阳啊，所以要掌握一些安全的小知识，这样出去玩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放心，也会更加的开心了。那我们说今天是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啊，那这是属于去旅行非常快乐的日子，祖国的美好山河呢，也是藏着很多的惊喜和秘密，等着大家用脚步去丈量，用眼睛去发现，用心灵去感受。所以还记得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吗？我们中国最早的旅游博主是谁呀？哎，没错啊，就是明代的徐霞客。所以让我们像徐霞客一样，带着好奇的眼睛、勇敢的心、快乐的笑容啊，随时准备出发去旅行，去探索，去成长。也希望大家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都能够收获快乐，收获知识，并且收获成长。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大家了解我们节目的详细内容，也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聊一聊孟母，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孟子之少也，季学而归。孟母方季问曰：“学何所至矣？”孟子曰： 自若也。孟母以刀断其之。孟子拒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夫君子学以利民，问则广之，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私益，而无利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知机而食，中道废而不为？”
2: 宁能依其夫子而常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堕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鲁役矣。孟子惧，担惜勤学不息，失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布，问他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说：“跟过去一样。” 孟母见他无所谓的样子，十分恼火，就用剪刀把织好的布给剪断了。孟子见状很害怕，就问母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是我剪断这布一样。有德行的人学习是为了树立名声，不懂就问才能增长知识，所以平时能平安无事，做起事来可以避开祸患。如果现在荒废了学业，就不免一做下贱的劳役。” 而且难于避免祸患，这和织布养家没什么不同。中途废止不做了，怎么供丈夫和孩子衣食呢？女子废止了养家的生计，男人荒废了德行的修养，不做盗贼，那就只能做仆役了。孟子听后吓了一跳，自此从早到晚勤学不止，把子思当做老师，终成天下有名的大儒。孟子三岁丧父。 靠母亲教养成人，并成为后世儒家亚圣孟母断机这个典故流传很广。《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记载。孟母教育艺术高超，给我们很深的启迪。首先，做事要有决断性，一旦认为孩子做错了事儿，就要当机立断，及时教育孩子改正，绝不迁就姑息。其次，教育孩子要以事说理，明白易懂。 孩子尚小，他的抽象思维能力较为薄弱，因此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当向孟母学习，少一些大而空的说教，多通过一些微小的事例启发孩子，以理服人，以理说理，让孩子理解事物的内在道理和父母的用心良苦。最后呢，多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多用孩子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说话，让孩子领悟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淮北 FM 92.1，
10: 亳州 FM 101.3，
9: 蒙城 FM 102.7，
10: 涡阳 FM 88.9，
9: 宿州 FM 92.1，
10: 泗县 FM 92.5，
9: 砀山 FM 90.5，
10: 蚌埠 FM 87.9，
9: 五河 FM 90.0，
10: 固镇 FM 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 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3: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4: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5: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暴雨警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的南部和江南有大到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淮河以南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3到25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1号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再来看一下合肥市，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是中雨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5度。

0: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1: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2: 今天呢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这个日子呢承载着我们对于美好旅行的向往，也见证着国内旅游市场的不断升温，尤其是入境旅游也在持续焕发着新的活力。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还有一个和入境旅游密切相关的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能够让来中国的境外游客在旅行购物的时候更省心也更便捷。昨天呢，商务部等六个部门联合出台了通知，核心就是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咱们国家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上线了。可能大家也知道哈，去年咱们推出了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而这次的 2.0 版是在之前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和之前的 1.0 版比起来，这次的新举措有哪些亮点，又能给来中国的境外旅客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方便呢？
3: 离境退税是指境外旅客离境时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商品退还增值税的政策。去年4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一年多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 1.0 版政策实施以来，离境退税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新形势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推动解决。为此，商务部等六部门再次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并于昨天发布。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
4: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3: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4: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盛秋平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协调代理机构，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4: 指导代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好的，听完了离税离境退税的好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另一个和大家切身相关的事儿。毕竟除了入境消费的便利，咱们每个人的用药保障也是同样重要的。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调整将于本周底正式启动。根据之前发布的工作方案呢，今年还适当的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的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会在11月底前和大家见面。和往年比起来，今年的目录调整方案有了不少的重要变化，不管是申报时间、申报条件，还是参照药预沟通、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这些方面，都有一些新的调整。那么这次医保目录调整到底透露出了哪些关键信息呢？
1: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晚。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1: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0: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1: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0: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1: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0: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1: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2: 那同时呢，为了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的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还印发了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至到3月底，已经有31个药品提出了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的论证结果已经出炉了。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现在也正在开展评审工作。可能大家会好奇，专门进行参照药预沟通到底是为了什么？这又会对医保目录调整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

0: 但目标适应症的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1: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0: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2: 什么？
3: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2: 爱是什么？
4: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5: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4: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年五一前，宁马市玉郊铁路刚开通那几天，社交媒体上描述了这样一种场景：南京人和马山人在地铁上互相辨认对方，手里拎着茶颜悦色的多半是马山人，拎着卡旺卡的十有八九是南京人。调侃归调侃，这条 54.23 公里的线路之所以备受关注，不仅仅因为是把马山拉入南京半小时通行圈，更因为它是国内首条跨省共营的市域铁路。明天呢，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就将在上海举行。今年是155的开局之年，也是座谈会上海轮值年。在这个节点上回望过去一年，长三角交通领域发生的变化远不止一条轨道线的开通。如果说过去五年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的关键词是织网，织铁路网、公路网、航道网、机场群，那么进入155，这张网的织法开始发生了微妙且深刻的变化。从修路到修标尺，从物理连接到化学融合，长三角的快人一步正在被重新定义。如何不再只是速度意义上的快，而是用制度创新让跨省真正变成无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联合长三角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第二篇，融通长三角，立体化交通覆盖下的同城时代。
1: 之前到南京的时候，不管是购物还是看病很不方便，现在这个地铁开到我们家门口了，的的确确方便了我们老百姓。
2: 自从有了宁马线，马鞍山当涂县居民张红霞的困扰就少了许多，老百姓感受到的是切切实实的便利。而实惠背后更关键的是，马鞍山段的票价、票务系统完全纳入南京地铁网络。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票务管理工程师吴景：
3: 马鞍山段票价政策将纳入南京地铁线网统一计费，实行按里程分段计价，并与南京地铁实现票务系统完全无缝衔接，乘客无需在两市交界处重新购票或叠加收费。
2: 票务一张网看似简单，背后是跨省利益协调的突破。从跨省审批、跨省协调、跨省运营协议谈判，宁马县摸着石头过河，给出了一份参考答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苏州科技大学副教授王瑶

0: 一语道破，打通断头路的核心不在工程，而在背后的利益账本。
1: 钱谁出，地谁给，标准谁来定？要化解博弈，制度路径必须从两家修转向一家管，建议推行项目法人化，由两地共同成立指挥部，一张蓝图，一个标准干到底，同时建立跨界用地补偿机制，让牺牲土地的一方能从后续产业溢价中获得补偿，只有账算匀了，路自然通了。
2: 宁马线疏通的是省际毗邻区域的毛细血管，而在更广阔的长三角版图上，更高能级的高铁网络也在加速铺展。来看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干线铁路总里程达1.54万公里，其中高铁8135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1.92万公里，省际接口达37个，高等级航道里程突破4919公里。 区域运输机场达28座，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中心城市之间以基本实现1到2小时快速通达，17条省际断头路全部打通。2026年，长三角高铁投资额连续第7年超1000亿元，以杭州机场高铁为例，这条串起杭州、嘉兴、绍兴的线路将让旅客告别赶飞机的折腾，并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空铁联运体系。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综合交通与物流研究室主任娄晓明：
3: 有力的衔接起沪苏浙皖，让人员、资金、技术等这些经济要素流动得更顺畅、更高效。
2: 通过构建强大的空铁联运体系，为长三角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铺设了一条坚实的钢铁跑道。高铁网络不断加密的同时，跨江跨海通道也在加速突破。长江曾是阻挡苏南、苏北交流的天堑，如今在南通、巴龙过江格局即将成型，未来最快20多分钟可达苏州。来自上海的创业者张哲每天开车通勤过江，对于交通一体化带来的生活同城化，他深有体会。
4: 我早上大概6点左右出门，到桥上的时候刚好看到日出，感觉非常美好。有了桥以后，我们员工上下班非常方便，连通了两地，让人才也流动起来。
2: 如果说桥梁与轨道构成了地面交通的硬支撑，那么低空航线正在为长三角打开新维度。浙江湖州已建成超80个低空起降场，低空飞行服务网络从点上开花，迈向全域场景。
5: 湖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勇：
6: 我们积极拓展和丰富低空加文旅、低空加物流等场景应用，以场景呢带动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并全面构建和完善覆盖全市域的低空政务“一网统飞、一飞多用”网络。
2: 地面成网，空中拓维，这张交通大网正日益密集，但通达不等于通畅。硬件网络的基本成型，让下一步的发力点更加清晰。
5: 补短板、强枢纽、提能级，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曹贤忠给出了3条路径：
7: 一是提升交通站点的功能维度，将节点升级为城市枢纽，从空间上布局更多的商业、酒店和研发办公等功能，吸引人才和产业集聚；二是治理机制的创新，推动交通联通向制度规则联通的转变；三是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实现跨省域无需换车。
2: 可以借鉴杭州东站数字孪生系统的模式，推行数字孪生与智慧调度。
6: 长三角的立体交通网络正在从线网密度的优势，一步步转化为城市功能的无缝对接。未来的重点不在于路网的密，而在于空间场所支撑、功能互补的准。
2: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的最终检验标准是一个普通人的跨省出行体验。当轨道、公路、水路。 低空真正编织成一张有制度、有温度的网络，同城生活将成为每个长三角人触手可及的日常。

0: 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绵羊侦探团》啊，这个电影。那我们会从这个《绵羊侦探》他们是怎么破案的啊？这个全明星的配音阵容啊，包括这个推广曲《送别》是怎么给这个电影添彩的啊？这几个方面来聊一聊。
3: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2: 我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这个奇幻设定。
3: 嗯，
2: 就是这《绵羊侦探》他们到底是怎么破案的？那说到这个电影呢，它的这个设定到底有多新奇？
3: 就是这个故事呢，它是发生在一个英国的乡村里面，然后这个农场主呢，他是一个非常喜欢侦探小说的人，他每天晚上都会给羊群读侦探小说，结果有一天他就离奇的去世了。警察呢就一筹莫展，
2: 这时候羊群就变成了关键角色了。
3: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呢，这群羊呢，就是因为长期的听这些侦探故事，他们就自己组成了一个侦探团，而且他们就是每一只羊都有自己的这个特长，他们就用自己的方式来破解这个谜案。
2: 对，
3: 拟人化和动物的本能结合的特别好。
2: 那这些绵羊在查案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让人觉得又好笑又觉得很可爱的这些桥段？
3: 比如说他们会围在一起，然后像开大会一样的在那儿讨论案情，他们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他们就会数三下就把它忘了。
2: 对，
3: 还有就是他们那种很认真的在那儿推理，但是又因为他们是羊嘛，就会闹很多笑话。比如说他们会因为要装作在吃草，其实是在偷听别人讲话，就会身体都很诚实的表现出来。
2: 对，
3: 还有就是他们那种很胆小但是又很勇敢的在查案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这种反差萌。
2: 对，
3: 他们在破案的过程当中还会一边成长一边学会了去面对自己的恐惧。
2: 对，
3: 就是让你又哭又笑的那种可爱。
2: 你觉得这个电影在这个悬疑和这个温情治愈这两个元素上是怎么做到这么巧妙的融合的？
3: 就是它其实是用动物的这个视角，然后用他们那种很呆萌的查案方式，把这个很紧张的悬案变得有趣又很柔和的。你会一边跟着他们在破案，一边又被他们那种同伴之间的情谊呀，还有他们的那种勇气所打动。
2: 对，
3: 它是一个让你笑着笑着就觉得好像心里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适合全家一起去感受的一个东西。
2: 然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超强阵容啊，就是这个全明星是怎么给这个羊探来助力的就是这一次这个绵羊侦探团的这个配音天团到底有多豪华。
3: 就是你想，这个电影它不光是找了休·杰克曼来做这个真人的出演，然后他还找了奥斯卡的影后啊，还有这种顶级的戏骨来给这些羊配音，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每一只羊都有自己的灵魂。
2: 听起来每一个角色都被赋予了独特的个性啊。
3: 没错，没错。就是你比如说这个茱莉亚·路易斯·德瑞夫斯，他配的就是那种很冷静很睿智的这种领头羊，然后布莱恩·克兰斯顿他配的就是那种神秘又深沉的黑羊，还有帕特里克斯·图尔特他配的就是那种很有智慧的老羊。对，就是甚至还有人一人分饰两角，就把这些

0: 和迥异的羊在你面前破案。
1: 你觉得就是这个幕后的主创团队，他们过往的经验，给这个电影带来了哪些独特的东西？
0: 这个导演呢，他就是因为拍这个小黄人而被大家所熟知嘛，所以他特别擅长就是用这种呆萌的角色来制造这种反差的喜剧。然后他这次就是把这种很独特的视觉风格和这种幽默感都带到了这个真人的电影当中，所以他就是让这个绵羊们有非常丰富的表情和肢体语言，所以他们的这个可爱就直接拉满了。
1: 怪不得大家都说这个羊特别有戏。
0: 然后这个编剧呢，他又很会写这种悬疑和这种人性的冲突，所以他把这个故事，有很多的层次。他把这个原著当中一些比较成人化的这种情节都做了一些柔和的处理，所以让这个探案的过程呢，既充满了悬念，但是又很温馨，就是特别适合一家人一起去看。
1: 这么强大的一个团队，在这个电影里面到底碰撞出了哪些不一样的火花？
0: 就是首先他们这个演员的阵容是非常强大的，然后这个休·杰克曼他本身的那种温柔的气质就把这个整个的情感基调定下来了，再加上这个导演他很会制造这种呆萌的感觉，这个编剧又很会写这种反转，所以他们就是把这个悬疑和这个喜剧和这个温情都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1: 所以观众的体验就是既惊喜又治愈。
0: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多元素的混搭，让大家啊既可以享受这种烧脑的乐趣，又可以被这些绵羊们的那种情感所打动，所以这个就是大家都说这个是适合全龄段观看的一个减压神作啊，就大家都可以在这个电影里面找到自己的共鸣。
1: 我们现在聊的就是这个推广曲的这个亮点了
0: 啊，
1: 那我们就想问一下，这个绵羊侦探团的这个中文推广曲《送别》，它在改编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这个歌呢，就是他是请来了这个草原歌王腾格尔来演绎的，然后他就是用他那种非常标志性的这种豪放的嗓音，去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的《送别》。就把这个很辽阔的这种感觉和这个很呆萌的这种羊的世界，就碰撞出了一种很奇妙的火花。
1: 这混搭确实挺新鲜。
0: 对，它里面还融入了这个扭羊舞，还有这个六爻，然后还有这个蒙古长调，就是它的这个旋律里面是有这些东西的。再加上它那个羊羊羊羊羊的这种魔性的循环，就把这个很正经的这种离愁别绪变成了一种非常上头的这种喜剧的效果，所以就会让你一边笑一边又觉得好像心里被轻轻的戳了一下，就这种反差感拉满了。
1: 哎，那这个送别这个 MV 里面有哪些画面是让你觉得特别有趣，或者说特别有深意的？
0: 开头就是那个羊蹄子按下那个调音台的按钮，就直接把你拉进这个羊的这个录音棚里面，然后各种羊的这种呆萌的日常就穿插在这个魔性的歌声里面，比如说什么被桶套头啊，还有什么偷吃胡萝卜被卡呀，就非常的让人忍俊不禁。
1: 感觉每一幕都很有戏。
0: 对，然后腾格尔还化身成了一个羊侦探，跟他们一起去破案。整个这个 MV 就是它是一种羊毛毡的这种定格动画和这个电影的画面的结合，最后又落在了这个莉莉和乔治告别的这个画面上，又点出了这个记忆与告别的这个主题，就非常的巧妙的把这个幽默和这个温情都融合在了一起。
1: 哎，那你觉得这个《送别》这个推广曲到底给这个电影带来了什么？
0: 我觉得这个推广曲它其实是用一种非常意想不到的这种方式，把这个草原的这种豪情和这个绵羊的这种萌结合在了一起，然后把这个电影的这个幽默、温馨和这个悬疑都放大了出来，就是你听完之后，你很难不微笑。
1: 所以它是让这个电影的情感更有层次了。
0: 没错，没错，就是他把这个记忆和告别的这个主题，用一种很轻松的方式推到了前台，对，然后让大家在这种爆笑和感动之间，更能去体会到这个电影想要表达的那种珍惜和释怀。
1: 对，
0: 对，所以它就不仅仅是一个，气氛的制造，它更是一个情感的点睛。
1: 是，今天聊了这么多啊，无论是这个绵羊们的这种爆笑破案，还是说这个群星的这种配音，还是说这个推广曲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惊喜啊，都让人对这部电影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5月16号一起去电影院，感受这个羊探的奇幻世界吧。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电视剧《家业》，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围绕着共墨案展开的这个徽墨的传奇故事，然后也来聊一聊这个演员们的精彩表现啊，以及这个电视剧对于非遗文化搬上银幕的一些新的探索。
2: 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1: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咱们这个第一趴呢是叫做剧情亮点啊，就是这个共墨案下的徽墨传奇。《家业》这部剧它的剧情设定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2: 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它的这个故事背景是放在了明朝嘉靖年间的徽州，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徽商非常的鼎盛啊，这个徽墨又是成为了这个宫廷的贡墨啊，竞争非常的激烈。在这种大环境下呢，又有这种传男不传女啊，女子不从商这种规矩，所以就给这个故事本身就加了很多的冲突和张力。
1: 确实这个设定就已经很抓人了。
2: 然后它的整个剧情呢是围绕着这个贡墨案展开啊。这个李氏呢是一个制墨世家啊，他们因为这个贡墨案呢就蒙冤了啊，家族就败落了，他们的这个小女儿呢就女扮男装啊，混进了这个磨坊啊，想要一边学艺啊，一边想要去为家族洗清这个冤屈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设定，就把这个行业的竞争啊，家族的纷争啊，还有这种个人的成长啊，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啊，又有那种商战啊，又有这种情感啊，又有这种权谋啊，都有，就非常的好看。

是因为莫尔奇。

0: 谢谢诸位叔伯，这杯酒，真娘敬大家。
1: 你觉得这个剧在人物的塑造上面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
2: 就是我觉得他把这个李真的这个成长和奋斗写得非常的细腻啊，就是他从一个，就是备受瞩目的千金小姐，然后一下子跌到谷底啊，还要去面对这种世俗的偏见，还要去一点点的重新学艺啊，他要去重现这个已经失传的七烟谷，创新这个灰带墨啊，他就是完全是靠自己的坚韧和智慧去打破了这个传统的桎梏啊，成为了这个徽墨的一代宗师。
1: 对，他的这个故事确实非常的鼓舞人心。
2: 对，然后除了他之外呢，就是骆文谦的这个人物成长也写得非常的好，就是他和李真之间的这种从对手到知己的这种转变啊，也写得非常的细腻啊，包括他们两个人一起去面对这个田墨的这个新的势力的打压啊，还有外面的这种日本的和墨的这种冲击啊，包括这些配角们啊，也都非常的有血有肉啊，就整个这个人物群像让你觉得这个剧非常的有层次感。
1: 你觉得这个剧在展现这个徽墨的非遗技艺上面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
2: 就是他把这个徽墨的制作啊，这个36道工序啊，非常细致的拍了出来，然后让你真的是每一步都好像是有生命力的，然后它是跟这个人物的命运紧紧的交织在一起的啊，就是这个制墨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情感的承载。
1: 听起来就是不光是在讲故事，而且是在让这个非遗活起来。
2: 对，就是他们真的是去了安徽的这个古村落里面取景啊，然后也请了这个传承人来做顾问啊，甚至这个演员们都提前3个月去学习这个制墨啊，包括他们也把这个徽派建筑啊、徽菜啊、还有这个徽剧啊都融到了这个剧情里面啊，就是真的是让徽州的这个文化呀、全景式的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啊，也带动了当地的这个旅游啊和这个非遗产业的一个新的热潮。
1: 好，那我们来进入到第二部分，演员表现啊，就是这个实力阵容演绎鲜活群像。好，首先第一个想问的就是杨紫在这个家业里面的表现怎么样？
2: 她这次就是完全甩掉了她以前的那种甜美路线啊，她这个李真是从

0: 一个很柔弱的少女，然后一点点的变成一个非常坚毅的女企业家啊，就是她的这个每个阶段的神态，包括肢体语言都不一样啊。她甚至为了这个角色提前3个月进组，去真的学制墨啊，真的就是手都磨破了，也坚持不用替身。
1: 哦，这个敬业态度真的让人佩服。
0: 而且她的那个原声台词也特别的有力量啊，就是那种隐忍的爆发力啊，真的是让你共情到不行，就是那种业界都说他是那种巨抛脸，就是他每一次的情绪的转折都让你觉得好像是真实的生活在发生啊，而不是在演戏。
1: 那你觉得就是韩东君和这个其他的配角们给这个剧带来了什么样的不一样的色彩？
0: 就是韩东君他本身的那种俊朗啊和那种沉稳，就把这个角色，陆文谦这个角色，就是那种外冷内热，然后非常有谋略，又有那种脆弱的一面，都演得非常的好。他跟杨紫的那种对手戏就特别有张力啊，就是那种商战的那种剑拔弩张啊，包括他们的那种情感的层层递进啊，都非常的有看头。
1: 配角们是不是也很出彩？
0: 配角们也是啊，就是非常的出彩。你像傅大龙的那种悲怆啊，然后无冕的那种威严啊，田小杰的那种克制啊，都非常的好，把这个整个家族的那种风雨飘摇啊和那种坚守啊，都演得非常的好啊。就是这个全员的演技在线，就让这个剧情的冲突和这个情感的层次都起来了。
1: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演员团队给这个剧集带来了什么样的整体的提升？
0: 就是他们非常的用心，然后也非常的专业。这个剧组也是非常的用心在选他们，就是从主角到配角，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贴合这个角色，大家也非常的努力在互相配合，所以才让这个徽墨的这个传奇啊、人物的成长啊、情感的纠葛呀，都变得非常的有生命力啊。
1: 听起来确实这个团队的化学反应很厉害。
0: 对，就因为有这么扎实的表演，然后有这么细腻的人物的刻画，所以这个剧才不仅让你非常的有代入感，跟着他们一起体验这些人物的命运啊，同时也让徽墨的这个非遗文化有了温度，有了灵魂，所以这个口碑和这个影响力就一路的上升。
1: 然后咱们来到第三个板块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非遗文化的荧屏新探索。哎，说到这个《家业》这部剧啊，它在非遗题材的表现上面有什么突破吗？
0: 就是它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讲徽墨文化传承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剧，然后他把这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啊，徽墨的制作技艺搬上了荧屏，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他把这个非常复杂的36道工序啊，都细致的还原了出来啊，让你第一次能够在电视剧里面这么真切的去感受到徽墨是怎么一步一步被做出来的。
1: 听起来确实很有新鲜感。
0: 对，然后更厉害的是他不是说单纯的只是展示这个技艺啊，他是把这个制墨的每一个环节都跟主角的命运、家族的兴衰绑在一起，就是这个徽墨它不再是一个背景啊，它是一个推动这个剧情和人物成长的一个关键，
1: 对。
0: 就这种方式也是对非遗题材的一个非常大的创新。
1: 哎，那你觉得就是这个家业，它是怎么用这种创新的叙事方式，让非遗文化变得更有生命力呢？
0: 就是他巧妙地把这个制墨的工序和人物的情感成长、家族的纷争、商战的博弈都结合在一起了。比如说，它里面的这个烧烟啊，就正好映照了主角的这个逆境重生；然后这个捶打呢，就变成了他们两个人物之间理念碰撞的一个象征啊。这个刻磨描金就变成了打破这个传统偏见的一个隐喻啊。就每一步其实都是用这个匠心在磨这个人物的性格，
1: 所以观众看的不是工艺展示，而是被卷入了一场情感和命运的大戏。
0: 没错，没错，对。然后就是通过这种人墨磨人的这种双线的推进啊，把这个徽墨的这个匠心啊、守正创新啊、家国情怀啊，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啊，让这个

0: 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8: 1950年11月8日，
9: 2024年1月7日凌晨，
10: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1: 今天是5月1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19年5月19日，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作为一战战胜国，中国却未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反而被列强转让给日本。这一坚决抵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爱国火种，推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进程。1938年5月19日，中国空军飞行员徐焕生、童彦博等驾机远征日本本土，在长崎、福冈等地散发百万份抗日传单，这是抗战史上中国空军首次跨洋出击，虽未造成军事打击，却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士气。1937年，随着日军全面侵华的开始，不出半年，日军就侵占了中国大片土地，一时之间，不少人产生了亡国论，前线的士兵士气更是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此情况之下，中国空军决定出动轰炸机奔赴日本执行轰炸。有人问了，为什么不扔炸弹，只丢纸片呢？其实，经武汉会战之后，中国空军已经损失严重，能够执行对日本轰炸任务的只有两架美制的马丁-139WC 轰炸机。从实战上来讲，意义非常有限。再三考虑之后，便采取了纸片轰炸的行动方案。 1938年5月19日23时48分，两架飞机腾空而起，从宁波出海，向南再向东，跨越重洋飞往日本。经过一段时间的贴海飞行，凌晨10分到达长崎上空，炸弹舱开启，宣传弹接种被推出机舱，顿时化作万朵雪花，洒向长崎的大街小巷。两架飞机在长崎撒完传单后，又折向福冈方向，总计在日本本土撒下传单超过100万张。直到那时，日本的防空部门才大梦初醒，对福冈实行灯火管制，全城一片漆黑，地面高炮也猛烈开火。但两架飞机毫发无损地从长崎附近脱离日本领空出海，胜利返航。5月22日，中共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代表周恩来等来到国民党空军政治部，热烈祝贺八勇士凯旋，并代表中共中央赠送锦旗，上书“德威并用，智勇双全”。此次到日本的长途飞行共耗费16个小时，我国的八位蓝天英雄圆满完成了对日本本土实施纸片轰炸的使命。此刻比美军第一次轰炸东京早了3年零11个月。这个对东京的纸片轰炸书写了我国航空史上光辉的一页，大大助长了中国抗战军民的士气。同日，徐州会战结束，中国军队有序撤离，台儿庄大捷的胜利精神也传遍全国。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报告深刻批判主观主义，强调实事求是，为延安整风运动奠定思想基础。2023年5月19日，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举行，六国元首共同情划合作蓝图，正式建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

0: 机制，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暴雨警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淮河以南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3到25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1号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省城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阴，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5度。
1: 在路上，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2: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好的，我们打开今天的锦囊。近期呢，我省不少地方一直处在潮湿闷热的天气里，虽然这个雨来了，但是会感到非常的湿热的哈，这个温度体感呢是黏腻又闷热。日常居家出行办公呢，不少人都少不了对空调的依赖。不过空调天天开的话，很多人未必用的是规范的。还有一种很流传的说法，就是说长时间吹空调呢，容易患上什么空调病。那么医学上真的存在这种专属的疾病吗？空调病，日常咱们使用空调的时候有哪些容易忽视的细节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事实上，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它是指那些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里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不适症状。那么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0: 刚刚说的是夏天到了哈，温度升高之后呢，我们怎么科学的使用空调？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睡午觉，特别是立夏过后呢，大家都会容易出现这个夏打盹的现象。医生就表示了，如果想要缓解疲劳、养好精神，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
1: 夏打盹儿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中医认为，昼长夜短，人体气血散布到体表，加上气温升高后，外周血管舒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可以通过子午觉调整作息。
2: 子时呢，一般是指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指的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但最晚不建议超过11点半。
1: 很多人在午睡时有午睡越久越累的体验，医生建议午睡保持在15到30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2: 如果午睡

0: 超过30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15到30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1: 另外，医生提醒，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10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30秒再起来。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好的，北京时间的18:2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

0: 在路上，接下来继续跟大家翻翻锦囊。很多家长和朋友都会觉得孩子近视了不用刻意去管控，等长大了做一个近视手术就可以了。还有人认为说这个眼镜啊越戴度数反而会长得越快。更有人说我们靠食补能够把这个近视给治好了。那么这些说法到底对不对呢？到底哪些食物真的会对我们的眼睛好？除此之外，眼科专家还有哪些科学护眼防控近视的专业建议？接下来就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跟大家说一说。
1: 做一个激光手术就可以治愈近视，这是错误的，因为真性近视会导致眼球变形，眼周不断拉长，即使做了摘镜手术，那些致盲性的风险呢比例并不会下降，所以我们并不能说近视治愈了，只是摘镜了。那第二的话呢，还有很多家长说眼镜不戴没事，越戴越深，这也是错误的。如果是真性近视超过100度以上，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孩子戴着眼镜，否则的话呢，我们的孩子他看不清楚，他只能凑近了看，那这样的话呢，一尺的距离会打折，眼睛的负担还是会更重的。还有很多人说这个吃什么可以去治疗近视，这一点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并没有说有严格的随机对照实验去证明食补可以对我们的近视有直接的治疗作用，只能说对眼睛好。例如我们多吃像深绿色的羽衣甘蓝、菠菜、西兰花和黄色的玉米、南瓜、蛋黄，去补充叶黄素，对于眼底是有健康的保护作用。那此外的话呢，我也建议各位家长的话呢，多多采用20/20/20法则，让孩子呢眼睛可以得到放松，及时带孩子去见视觉健康档案。那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的话呢，如果是孩子近视发展快，也可以采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来延缓近视眼周增长。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是冬梅，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情路去哪会休止，迷魂都。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3: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3: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8: 爷爷奶奶。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9: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0: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9: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0: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9: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0: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9: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0: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9: 五河 FM九零点零，
10: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9: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0: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

0: 一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四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米面油、化妆品。

0: 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2: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2: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3: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5: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4: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6: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4: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7: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4: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8: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之声， 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0: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1: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2: 采用清险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整班作战。
13: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4: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点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0: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3: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0: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3: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 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6: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8: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

0: 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0.5。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台湾作家余光中曾说，旅行会改变人的气质，让人的目光变得更加长远。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在歌曲中开启一段美好的心灵之旅，感受旅行的意义。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演唱的《旅行的意义》。关于旅行的意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我旅行是想看看别人的生活。在旅行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人们会用五花八门的方式生活着，他们拥有不一样的价值观，让这个世界显得纷繁复杂又有趣多彩，让理解他们的人有共鸣，让不理解他们的人有话题。好，我们来听陈鸿宇的民谣歌曲《途中》。
1: 溪水下的飞鸟，影子多细长。夜宿在某山口，雾气湿衣裳。刮胡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不许染。

听街声，闻时光，或走俗寻常，清戈壁，过断桥，踏入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且发着星光，缄默在

0: 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风声雨，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曾经在朋友圈里热闹了很久。来一场说走就走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郝云演唱的《去大理》，歌曲用简单的曲调，自然的歌词，勾勒出空气稀薄、泥土清香的大理，让人心生向往。

有人认为，旅行的意义在于可以重新认识自己。旅行最大的好处，不是能见到多少人，见到多美的风景，而是走着走着，突然重新遇见自己。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演唱的《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

世界很大，却也很小，因为世界就在脚下。眼眸的景致来自行走的路途，阳光、雨水、村野、城市，心之所及便是一份独一无二的感悟。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赵照演唱的《火车开往落日》。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8: 妈
9: 妈，
4: 妈妈，
1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1: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1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1: 妈，我来了。
5: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0: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2: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4: 淮南 FM 103.6，
13: 滁州 FM 102.9，
14: 定远 FM 98.5，
13: 明光 FM 92.3，
14: 凤阳 FM 87.9，
13: 天长 FM 87.7，
14: 六安 FM 94.9，
13: 霍山 FM 94.2，
14: 霍丘 FM 105.1，
13: 金寨 FM。107.4，
14: 马鞍山 FM 91.3，
13: 芜湖 FM 99.2，
14: 无为 FM 100.1，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刺猬和青蛙去旅行。那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哈、啊，准确来说呢是一个问题，问问大家，看大家知不知道啊？既然提到旅行，你们知道谁是咱们中国最早的旅游博主吗？哎，我们都知道啊，现在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的人到了一个地方去旅游，他们就会拍短视频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有多么的好玩，是吧？那你们知道我们中国最早的旅游博主是谁吗？大家可以开动自己的脑筋好好的想一想啊。如果呢想回答我们的问题，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所知道的这个答案呢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赶快思考一下，谁是咱们中国最早的旅游博主呢？当然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提醒哈，他非常非常早，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拍视频告诉我们，但是呢他会用写日记的方式来做一个记录，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他是谁呢？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霍桑效应又称为观察者效应，这个理论源于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梅奥教授在霍桑工厂做的一系列实验，主要研究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当工人们意识到自己被观察和关注时，会刻意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语言表达，成为研究对象的新鲜感以及关注感可能会导致工人生产力暂时提高。这种解释被称为霍桑效应。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比如老师走过来巡视，你可能会立刻挺直腰板，知道有摄像头对着自己，就会格外遵守规则和注意言行。一旦被老师点名关注，那个学生接下来的几周都会特别认真学习。这就是梅奥教授定义的霍桑效应，他强调了外界关注对个体行为的深远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换句话说，被关注本身就是改变的起点，人们都希望在被看见的时候表现得更加努力、更加积极，展现一个更好的自己。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察或者被关注时，会刻意改变一些行为或信念，通常是变得更好和更加努力。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无论是管理团队还是教育孩子，适度的关注和正向的反馈往往比批评和惩罚更有效。学习并运用好心理学上的霍桑效应对我们的生活也十分有利。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一，成为自己的观察者，促进自身成长。二，学会关注和倾听，促进亲密关系的情感连接。三，让孩子的感受被看见，增进亲子感情。总之，霍桑效应的核心在于关注的力量。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哈。今天的故事呢，说的是和旅行有关啊。为什么我们要说今天和旅行有关的故事呢？因为今天啊是5月19号，被称为中国旅游日哈。所以呢，大家在听节目过程当中也可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哈。就比如说，你去了哪些地方旅游？你最喜欢的旅游的景点或城市啊是什么地方？也都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刺猬和青蛙去旅行。有一只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村庄的青蛙，在刺猬的邀请之下，勇敢地踏上了一场充满着奇遇的旅行。青蛙一直都生活在自己的村庄里啊，它对外面的世界呢也是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啊。那这一天，刺猬开着一辆小车来到了青蛙的村庄，邀请它一块出去玩。那么在这个路上，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和旅行有关的刺猬和青蛙去旅行。青蛙从来没有走出过自己居住的村庄，直到这一天，他的朋友刺猬过来问他：嘿，哥们儿，想不想跟我一块儿出去兜风啊？去哪儿啊？青蛙问。去旅行，刺猬说。啊，去旅行？是的，快点跳到车上来吧。你坐好了吗？刺猬问。系上安全带了吗？青蛙点了点头。于是刺猬就发动了汽车，走喽！刺猬欢呼道，和小村庄挥手告别吧。他们离开了青蛙的村庄，青蛙大喊，我们已经在路上啦。刺猬也大喊，是的，我们已经在路上了。青蛙说，哇，旅行可真有趣，风从我的耳边吹过，凉凉的，阳光落在我的鼻子上，痒痒的，我感觉我自由的就像……这个时候，刺猬笑着问，就像什么？就像一只真正的青蛙，对吗？青蛙在后排高兴的手舞足蹈，哎，没错，就像一只真正的青蛙，实在是太棒了。过了一会儿呢，青蛙又问，我们到达目的地了吗？刺猬说，我们呀，在路上。他们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当车开到一座高山的脚下的时候啊，青蛙问，我们要这样一直往山上开吗？当然了，刺猬说，只有这一条路吗？哦，原来是这样啊。过了一会儿，青蛙又问，我们到达目的地了吗？刺猬专心地开着车，盯着前面的路，没有回答。不远处，接近山顶的地方，乌云密布。哎呀，看来马上要下一场大雨了。刺猬呢，按下一个按钮，车顶就自动地给它合上来。啊，实在是太酷了。到了山顶上，刺猬停下了车，又打开了车顶，他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又朝四周眺望了一会儿，赞叹道，哇，你看多美呀，真的是太美了。真好，青蛙点头道，所以这里就是最终的目的地了吗？不是，刺猬摇头说，我们还在路上。听得比较仔细的同学可能已经听到了啊，青蛙总是在问有没有到达目的地，可是刺猬怎么回答的呢？刺猬只是告诉他，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在路上。嗯，他们呢又继续的向前开着，一开就是好多天。刺猬激动地说，快看，我们要进入隧道了。青蛙觉得隧道非常的可怕， 因为这里又黑又冷，而且耳边还有呼呼的风声。等他适应之后，一切又变得刺激好玩了起来。在看到出口的那一刻，青蛙忍不住大喊，哇，我们成功的穿越大山啦！青蛙激动地大喊，哇，我又看到了一条很大很大的河，快看，那里还有挂在绳索上的车，还有那边，那边是闪着金光的蓝色，会是什么呢？刺猬告诉他说，那是大海。和刺猬一起站在码头上的时候，青蛙又开始感慨了。他感慨什么呢？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大海，所以他说真的是太美了啊！青蛙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开阔的地方，我们还要继续往前吗？当然了，刺猬说，我说过我们在路上，你还记得吗？刺猬呢很小心地把车就开到了船上，船呢就载着他们一路向前，向着大海的另一边驶去。到达彼岸的时候，他们继续开着车向前行驶，一开又是好多个星期呢。嗯，哇，你们看一看，他们这一次的旅行真的时间很长很长哈。他们一直是在路上，他们听到了很多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故事，然后也听到了一些没有听过的音乐，还会怎么样呢？还会吃到很多没有吃过的美食。在这个路上啊，青蛙呢还学会了很多的本领，比如说青蛙学会了开车，因为不能总是让刺猬一个人开车，所以啊他呢就学会了开车。那当然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同学啊，这是小动物的世界，和我们人类世界不一样啊。我们人类出去要开车需要什么呀？哎，需要驾驶证啊。没有驾驶证，哪怕你会开车也不能随便开车啊，还是会比较危险的。只是说在这个故事当中啊，青蛙呢是和这个刺猬啊学会了这个，跟着他学会了开车啊。那一天他们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青蛙曾住过的小村庄。青蛙停下车说，这里不一样了。刺猬看着青蛙说，你也不一样了。听刺猬这么一说啊，青蛙就陷入了沉思。哎，什么意思呀？他们转了一圈回来，村庄变了吗？村庄没有变，可是为什么说不一样了呢？那青蛙出去一趟，它为什么又被刺猬说不一样了呢？大家可以思考思考啊。临别的时候，刺猬呢从行李箱啊拿出了非常漂亮的海螺，说送给青蛙，说我要送你一个东西，你放到耳边听一听吧。青蛙激动地说，好的。他放到耳边一听，哇，原来是大海的声音。闭上眼睛，青蛙仿佛又看到了那一片闪着金光的蔚蓝的大海，又闻到了带着一点点腥气的海风。这个时候青蛙说出了一句话，大家可以猜一猜他这个时候会说出一句什么样的话呢？他说，我在路上。那刺猬也回了一句，是的，永远在路上。好，说到这儿我们的小故事就说完了啊。那大家听到了在这里边青蛙和刺猬的对话，刺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在路上哈。所以一会儿要问问大家，为什么他总是说在路上呢？啊，好，那你看哈，这个小故事其实也是告诉了我们旅行的意义，对不对？你看刺猬和青蛙他们开车到了山顶，在山顶上经历了一场大雨啊，发现了没有看过的神奇的大自然啊，他们还穿越了隧道，见到了大海，并且把车开上了渡船，向大海的另一边行驶。在船上，青蛙和刺猬也欣赏了美丽的海景，感受到了大海的广阔和深邃。在这个路上他们也听到了很多的故事和音乐。如果说他们看到的大雨，他们 看到了大海，这是他们所看到的一些收获。那么听到的故事，听到的音乐，就是他们听到的收获。当然了，还少不了他们吃到的，就是吃了很多美食啊。我们经常跟各位同学说哈，当你出去玩了，回来别人问你这地方好不好玩啊，我们告诉别人好玩，不能只

说这两个字啊，我们还要告诉别人怎么好玩。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就是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吃到的、玩到的分享给大家就可以了。对青蛙来说，他在这次旅途当中还学会了开车，是不是啊？所以呢，这次旅行不仅是身体去了一次旅行，更是什么？更是心灵上的觉醒。为什么？因为他拓宽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丰富了人生，也是遇见了更加自由的自己。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啊，为什么说他是在路上呢？好，在这儿我们可以给大家来解答了啊。这个路上并不是说在旅行的路上，对不对？而是说啊，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有的经历对我们来说都像是旅途一样。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对吧？就像是刺猬和青蛙，他们看到了山顶的彩虹，穿越了隧道和大海，品尝了美食，听到了好听的音乐，然后在旅途当中，青蛙还学会了一些本领，所以对他来说，这就是在路上，在路上的一些经历啊，和一些奇遇。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出去旅游呢？出去旅游啊，不是说我们从一个地方就简单的到了另一个地方，而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了很多的收获啊。最重要的其实也不是青蛙总是问我们到达目的地了吗，而是什么？而是在旅途过程当中看到了一路上美丽的风景。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欣赏风景的心情。那大家也可以想想看，你们在旅途上有什么样的收获？你们都经历了什么？或者你最喜欢的旅游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回答我们今天的问题啊。我们今天的问题说的是，你们知道中国最早的旅游博主是谁吗？就是谁最早出去旅游，完了之后还给我们分享了他所旅游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而且我在这儿可以透露一点哦，你们知道今天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这个日子就是跟这个旅游博主是。是有关系的。哇，这么一个日子原来跟他是有关系的。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也可以问问身边的爸爸妈妈啊，看他们知不知道。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你们可以请教一下，或者让爸爸妈妈来回答这个问题，谁是中国最早的旅游博主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羊群是一种很散乱的组织，平时在一起也是盲目的左冲右撞，但是一旦有一只头羊动起来，其他的羊也会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全然不顾旁边可能有狼和不远处更好的草。这就是著名的羊群效应，比喻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从众心理很容易导致盲从，而盲从往往容易使人陷入骗局或遭到失败。羊群效应告诉我们，许多时候并不是谚语说的那样，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普通大众往往容易丧失基本判断力。生活职场上，羊群效应无处不在，它或许带给我们益处，但是坏处也是同等的。我们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别做盲目跟随的那只羊。

0: 我爸。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

0: 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我们问大家的问题是，谁是中国最早的旅游博主呢？好，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的答案啊。参与的不多啊，是不是有很多同学并不清楚这个旅游博主是谁呢？啊，如果不知道的话也没有关系，在接下来学习赋能站，你们就会非常了解为什么有中国旅游日这样的一个日子，而且为什么是在5月19号了。我看到平台上有几位同学啊，小梦、点点、琪琪啊、夏天啊，是给出了一个正确的答案啊。这个正确的答案是谁呢？没错，就是徐霞客啊。徐霞客呢，他是明代著名的旅行家、文学家、地理学家，他的足迹啊遍布了我们中国21个省市自治区，然后呢一共是花了30多年的时间，他的行程有数万里。

0: 他把他去过的这些地方呢，用什么形式告诉我们呢？不像现在的旅游博主是拍短视频告诉我们啊，那个时候呢，他是用写日记的方式记录了他所看到的，还有呢他的一些感想，比如说地理地貌啊，自然啊，风土人情啊，动植物信息啊等等这些内容，形成了一本书啊，这个书的名字就叫做《徐霞客游记》。好，这也就是我们说了啊，最早最早的这个我们中国的旅游博主就是明代的徐霞客。好，那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会有旅游日这样一个日子呢？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各位同学，你们喜欢出去玩吗？喜欢去看高山大海，喜欢去逛一些有趣的地方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旅行这一件啊，特别特别让人感觉到开心的事情。哎，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来聊这件事情呢？因为今天啊是5月19号，叫做中国旅游日。啊，那我要问问大家了，你们知道中国旅游日的由来，还有为什么要在今天呢？其实啊，这和一位了不起的古代旅行达人是有关系的啊，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说到的徐霞客。在400多年前的明朝，徐霞客呢就特别喜欢去探索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他背着他的这个背包啊，走了整整30多年，到过了我们国家的高山、大河、草原、溶洞，很多的地方啊，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他把一路上看到的美丽的风景、有趣的故事都写了下来，变成了一本非常非常厚的，大概有60多万字的一本书，叫做《徐霞客游记》。就好像是写日记一样，哎，我今天到了哪儿，我看到了什么啊，我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啊，就像你们写作文写日记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是5月19号被称为中国旅游日呢？因为5月19号啊，就是他第一次背上背包从浙江宁海出发去旅行，写下游记第一篇的日子。所以呢，后面我们国家就把每年的5月19号定为了中国旅游日。那么到2026年的时候，已经是第16个了啊。那今年的主题呢，就叫做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一起开心的去旅行，走遍祖国的美丽山水。那说到旅游啊，我想问问大家，在你们心中旅游是什么样子啊？是去海边去踩沙子捡贝壳，还是去爬山看日出，去摸一摸云朵，还是去一些古城逛一逛，吃好吃的小吃？其实啊，旅行呢就是一把打开世界的神奇钥匙，它是移动的课堂，更是快乐的冒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旅行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课本里没有见过的风景，比如说啊，在我们安徽的黄山，你能看到很多不同形状的石头，还有仙境一样的云海。那么在广西桂林，你能够看到清清的河水啊，就好像在画里一样。 那旅行呢，还能让我们认识不一样的朋友。比如说在草原，我们能看到骑马的牧民叔叔，能够喝到香香的奶茶；在海边，能和小伙伴一起去追浪花，听大海唱歌。还有呢，就是旅行的时候，我们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我们能知道哦，原来不同的地方天气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祖国的南方和北方，它的天气就不一样，南方相对来说会热一些，北方呢就会冷一些啊。也会知道原来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一样的美食。提起北京，你就知道，哎呀，北京的美食我知道，有北京烤鸭。到了西安，你会知道，哦，西安的美食我能叫得出来的是有肉夹馍，是吧？到了云南有什么好吃的呢？到了云南会有鲜花饼啊。那你们都去过哪些地方吗？我们祖国特别大特别美啊，有很多的地方都值得去。比如说雄伟的长城，它就像一条长长的巨龙趴在高高的山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之一，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还有神奇的九寨沟啊，在四川，到了那个地方你会看到湖水是五颜六色的，蓝色的、绿色的、黄色的，就像一颗颗宝石一样。在那个地方呢，有茂密的森林，还有可爱的小动物。那么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同学会说啊，我还去过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没错，在内蒙古啊，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的草地，羊群就像天上的白云一样，在草还有这些马在草原上奔跑，空气特别的清新啊。那么南边呢，还有一些同学啊，放这个寒暑假的时候会跟着爸爸妈妈去美丽的海南岛啊，它在祖国的最南边，一年四季啊都是很暖和的，沙滩呢软软的，海水蓝蓝的，还能够看到椰子树啊，这些美丽的地方都是在等着我们去发现哈。所以说我们的祖国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我们出去旅行呢，也不能够只是去看一看风景，吃一吃好吃的东西。出去旅行还会让我们变得更勇敢。比如说第一次爬山，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累，但是在爸爸妈妈和小伙伴的鼓励之下啊，你坚持爬到了山顶，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哇，原来我自己是这么的厉害。高年级的同学可能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了一首诗啊，一览众山小。有一些同学可能是第一次坐火车坐飞机，可能一开始的时候都有些紧张，但是慢慢的你越来越适应了，你也会变得越来越大胆，越来越自信。那旅行呢还会让我们充满好奇心，看到奇怪的石头你们可能就会问，哎，这是什么呀，它是怎么来的呀看到不一样的植物你可能就会想它叫什么名字呢。其实你们问出来的每一个问题都会让你们学到新的东西啊。旅行还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热爱生活啊！当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去感受阳光的温暖，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啊，就会特别特别的开心。所以就像是我们今年旅游日的主题一样，就叫做共赴美好山河。旅行呢就会让我们爱上祖国，爱上大自然，爱上精彩的世界。那你们知道吗，今年啊全国各地也是设计了很多一些好玩儿啊，然后呢又比较划算的啊，让大家花很少的钱就能够玩得很好的一些活动。文化和旅游部呢还专门推出了一个叫做博学之行519的活动。博学哎就是广博的学识，之行呢就是你不仅是知道，你还哎这个去践行，或者你去行走啊，就是我们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总之都是让我们能够有广博的知识啊，能够去了解啊更广阔的世界，让我们走进大自然。这样一个活动也是联动了各大旅游景区、图书馆、文化馆，开展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化旅游活动和研学旅游。比如说啊，我们安徽的六安就开展了跟着阅读游京安的研学活动。京安呢是属于六安的一个区。 还有福建的福州推出了船政故里、马尾等你的研学旅行，带同学们去了解百年前的少年在船政学堂求学志气、救国图强的故事。还有重庆自然博物馆，他们还组织了寄居蟹换房记的独立研学活动，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去观察寄居蟹。不仅如此，有些景点呢还开挂了一些科技神器啊，比如北京的慕田峪长城，很多人会觉得怕长城太累了，景区还推出了 AI 腿的外骨骼助力设备，就是穿上它你就有向上的推力，还会有 AI 导游陪你讲解，你还可以通过 XR 眼镜去看龙腾万里这样的影片，穿越时空和古代的士兵去对话，哇，想一想就觉得太酷了，是不是？
4: 你真棒。
0: 嗯，那么说了这些啊，我们的旅游的一些美好，那我们在这儿呢还要再提醒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要做文明的小游客，这样我们才能够玩得更开心啊，也能够保护美丽的风景。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就是不要乱扔垃圾啊，一些果皮呀、纸屑呀，我们要放到这个垃圾桶里边，让风景一直干干净净的。另外不要去采摘一些花草，不要去破坏一些树木，我们走进大自然要懂得爱护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除了不要乱扔垃圾，不要去破坏树木啊，我们走在人多的地方的时候还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就是不要大声喧哗，在景区里边我们要轻轻地说话，不要去打扰别人。另外呢，就是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啊，我们都要遵守规则啊，一些危险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去，知道了吗？啊，不要去危险的地方，我们要跟着爸爸妈妈，安全是第一位的。那我们在出发之前啊，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小知识，一定是要牢牢的记住了。什么知识呢？第一，交通和游玩安全。不管你是坐公共汽车、公共交通，还是爸爸妈妈开车带着你去，上车第一件事就是要系好安全带啊！我们在景区游玩也不要打打闹闹啊，尤其是在一些有台阶的地方啊、水边的地方啊、陡峭的山路旁边啊，一定一定要记住放慢脚步。啊，记住一句话叫做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也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哎，不要边走路边看风景啊，一定要留意脚下。还有呢，就是你在看景色的时候呢，就不要走路啊，你不要看着景看着景，完了你走路走到了一些危险的地方啊。这是第一点，就是要注意交通和游玩安全。第二就是防走失啊，不要说哎呦这个地方很好玩，不跟爸爸妈妈打招呼自己就跑走了，这就非常非常的危险哈。那也可能哎，爸爸妈妈他们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等你再回来的时候他们走了，哎呀，这你就丢失了，就非常非常不好了。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不要离开爸爸妈妈的视线，我们也要去记住大人的手机号啊，也可以在口袋里塞一张写着电话的小纸条备用，万一你真的找不到爸爸妈妈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呀？哎，我们可以去比如说边上有一些哎，这个叔叔阿姨啊，那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说，能不能麻烦他们啊，帮我们拨通电话啊，给爸爸妈妈，告诉爸爸妈妈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等着他们啊来找我们啊。好，那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还要注意天气。啊，不能说我要到一个地方去玩，我只看我自己城市的天气。刚刚我们也说了，我们的祖国非常的大啊，南北方的气候也是不一样的。可能你所在的城市没有下雨，但是呢，你去到的那个城市有可能在下雨，所以我们提前要注意天气，注意那个地方是下雨啦，还是出太阳啊？啊，那个温度是冷的还是热的？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些山里，去草原，我们就要记得多带一件外套，山里天气变化快，说不定一会儿就下雨，一会儿又会出太阳啊，所以要掌握一些安全的小知识，这样出去玩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放心，也会更加的开心了。 那我们说今天是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啊，那这是属于去旅行非常快乐的日子，祖国的美好山河呢，也是藏着很多的惊喜和秘密。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大家了解我们节目的详细内容，也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聊一聊孟母，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孟子之少也，季学而归。孟母方季问曰：“学何所至矣？”孟子曰： 自若也。孟母以刀断其之。孟子拒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之，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私意，而无利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知机而时，中道废而不为？”
0: 宁能依其夫子而常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惰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鲁役矣。孟子惧，担惜勤学不息，失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布，问他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说：“跟过去一样。” 孟母见他无所谓的样子，十分恼火，就用剪刀把织好的布给剪断了。孟子见状很害怕，就问母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是我剪断这布一样。有德行的人学习是为了树立名声，不懂就问才能增长知识，所以平时能平安无事，做起事来可以避开祸患。如果现在荒废了学业，就不免一做下贱的劳役。” 而且难于避免祸患，这和织布养家没什么不同。中途废止不做了，怎么供丈夫和孩子衣食呢？女子废止了养家的生计，男人荒废了德行的修养，不做盗贼，那就只能做仆役了。孟子听后吓了一跳，自此从早到晚勤学不止，把子思当做老师，终成天下有名的大儒。孟子三岁丧父。 靠母亲教养成人，并成为后世儒家亚圣孟母断机这个典故流传很广。《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记载。孟母教育艺术高超，给我们很深的启迪。首先，做事要有决断性，一旦认为孩子做错了事儿，就要当机立断，及时教育孩子改正，绝不迁就姑息。其次，教育孩子要以事说理，明白易懂。 孩子尚小，他的抽象思维能力较为薄弱，因此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当向孟母学习，少一些大而空的说教，多通过一些微小的事例启发孩子，以理服人，以理说理，让孩子理解事物的内在道理和父母的用心良苦。最后呢，多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多用孩子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说话，让孩子领悟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0: 西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8: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9: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淮北 FM 92.1，
11: 亳州 FM 101.3，
10: 蒙城 FM 102.7，
11: 涡阳 FM 88.9，
10: 宿州 FM 92.1，
11: 泗县 FM 92.5，
10: 砀山 FM 90.5，
11: 蚌埠 FM 87.9，
10: 五河 FM 90.0，
11: 固镇 FM 94.5，
10: 阜阳 FM99.9，
11: 界首 FM 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两本书，《雷池渔歌》，追寻六百万中的六人，《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尼斯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鲁迅的小说《风波》。品读时光里，与大家一起品读吴玉叶的《听话重在听音》一文。

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雷池渔歌》。马传思科幻新作《雷池渔歌》于前不久出版。小说以江南小镇为背景，将外星文明、物种演化等科幻主题与江南地域文化、传统民间习俗有机融合，为青少年读者打开了一扇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之美的窗户。小说由四篇以江南水乡为地域背景的小说组成，四个少年主角在这片土地各自经历了奇妙的历险，他们有的在神龙的怒火中探寻生命的奥秘，有的和鲛人共奏渔歌，有人在上格城废墟领略历史风云激荡，还有人走进山中古寺去探寻丹尼索瓦人的秘密。在雷池之水中，在氤氲的江南烟雨中，他们一点点触摸那流淌千年的水之道，那是在历史长河的流淌中沉淀下来的属于中国人的文化哲学。作者将传统民俗与神话传说融入科幻情节中，通过这些故事不仅展现出对童年的回望、对故乡的深情，还传递出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以科学与科幻的视角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作者马传思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出版作品30多部，代表作有《奇迹之下》《楼仪之城》等。作品曾获第11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第14届文津图书奖等。

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追寻600万人中的六人》，作者是美国的丹尼尔·门德尔松，由郑远涛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600万是一个冰冷窒息的数字，不足以承担起一段被抽象化的浩劫。翻开这本书，六个具体的名字迎面而上，萨姆、艾斯特、布若尼亚等等，他们是作者门德尔松的叔祖父一家，是600万分之一的具象存在，是在家族相册里神情郑重、含笑、忧虑却永远沉默的亲人。廉价的煽情在重建大屠杀记忆时并不可靠，残酷常在细节中自然浮现，一段证言的犹豫，一处记忆的空白，一次迟到的确认。门德尔松手持泛黄的照片和零碎的线索，在以色列、澳大利亚、乌克兰的档案馆与幸存者的客厅里打捞被战争碾碎的日常生活碎片，受害者们的笑声、争执、梦想，以及最终在1945年4月19日戛然而止的命运。

得主库彻称之为一部激动人心的侦探作品。作者反复将幸存者的讲述与圣经叙事塔木德式诠释传统并置，强调追问、辩驳、多重版本并存。这一独特的文本形态在为大屠杀中的个体追问，在集体灾难中个体如何被记住，记忆如何在时间、语言和沉默中变形。丹尼尔·门德尔松是美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文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博士。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师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尼斯：君子当为子孙祭。君子岂不为子孙祭？然其子孙祭，则有道矣，重德一也。 家传清白二也，使之从学而知义三也，授以资深之术如才高者，命之习举业取科第，才卑者命之以经营生理四也，家法整齐上下和睦五也，位则良师友六也，位取叔父七也。 长存简风八也，如此八者，岂非为子孙祭乎？循礼而图之，以有余而宜之，则君子之为子孙祭，岂不久立而父子两德哉？这段话的意思是：贤德之人怎能不为子孙打算呢？但他们为子孙打算是有原则的。第一，为子孙留下美德。 第二，家传清白；第三，让他们学习，从而知道礼义；第四，让他们掌握生存的本领。有才华的，就让他们学习科举的知识、考取功名；没有才华的，就让他们学习经营家业的本领。第五，家法严整，上下和睦；第六，为子孙选择良师益友。 第七，为子孙求取贤惠的妻子。第八，养成节俭的家风。这八方面难道不是为子孙做打算吗？遵循这样的道理来谋子孙的未来，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传给子孙，就是君子在为子孙做打算。这难道不是从长远考虑，从而使父亲和儿子各得其所吗？这段话出自尼斯所作的《荆楚堂杂志》。 尼斯字正甫，宋代学者。尼斯曾为著作郎在翰林院供职，历任礼部侍郎、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主张积极抗金，反对屈膝求和，以直谏著称，著有《岐山甲乙稿》《兼山集》《荆楚堂杂志》等。绝大多数的家长都在为子孙做考虑。 一部分家长能为子孙做长远的打算，也有少数的家长急功近利、揠苗助长，不但不能使子女成才，反而害了子女。尼斯认为，一个人要从以上的八个方面为子孙后代考虑，让后代依据个人才智、天分安身立命。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鲁迅的小说《风波》。
1: 由陈迪朗读。
2: 临河的土场上，太阳渐渐地收了它通黄的光线。面河的农家的烟秃里逐渐减少了炊烟，这已经是晚饭的时候了。这时候，九斤老太正在大怒，拿破芭蕉扇敲着凳脚说：“我活到79岁了，活够了，不愿意眼见这些败家相，还是死得好。立刻就要吃饭了，还吃炒豆子，吃穷了一家子，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时，七斤嫂忽然看见七斤从小巷口转出。七斤虽然住在农村，却早有些飞黄腾达的意思。从他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捏锄头饼了，他也照例地帮人撑着航船，每日一回，早晨从鲁镇进城，傍晚又回到鲁镇，因此很知道些时事。七斤一手捏着象牙嘴白铜斗6尺多长的香妃竹烟管，低着头慢慢地走来，坐在矮凳上。六斤也趁势溜出，坐在他的身边，叫他爹爹。七斤没有应。七斤慢慢地抬起头来，叹一口气说：“哎，皇帝坐了龙庭了。”七斤嫂呆了一刻，忽而恍然大悟道：“啊，这可好了，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吗？”七斤又叹口气说：“哎，我没有辫子。”七斤嫂这时从直觉上觉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太阳收尽了它最末的光线了。七斤嫂吃完三碗饭，偶然抬起头，一透过乌臼叶，看见又矮又胖的赵七爷正从独木桥上走来。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这30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七斤嫂记得2年前七斤喝醉了酒，曾经骂过赵七爷是贱胎。赵七爷一路走来，却一径走到七斤家的桌旁。七斤们连忙招呼，七爷也微笑着说：“呵呵，请请。”一面细细地研究他们的饭菜。哦，好香的菜干儿！哦，听到了风声了吗？赵七爷站在七斤的后面，七斤嫂的对面说：“皇帝坐了龙庭了。”七斤说。七斤嫂看着七爷的脸，竭力陪笑道：“皇帝已经坐了龙庭，几时皇恩大赦呢？”“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总要大赦吧。”七爷说到这里，声色忽然严厉起来：“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 长毛的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七金和他的女人没有读过书，但觉得有学问的七爷这么说，事情自然非常重大，无可挽回，便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再也说不出一句话。赵七爷摇头道：“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七心嫂听到书上写着，可真是完全绝望了，自己急得没法，便忽然又恨到七金，一用筷子指着他鼻尖说：“这死尸自作自受，造反的时候我本来说不要撑船了，不要上城了，他偏要死进城去，滚进城去，进城便被人剪去了辫子，从前是卷光乌黑的辫子，现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这囚徒自作自受，带累了我们又怎么说呢？这活死尸的囚徒。”看客中间，八一嫂是心肠最好的人，正在七金嫂身边看热闹，这时过意不去，连忙解劝说：“七金嫂，算了吧，人不是神仙，谁知道未来的事呢？便是七金嫂那时不也说没有辫子倒也没有什么丑吗？况且衙门里的大老爷也还没有告示。”七金嫂没有听完，两个耳朵早通红了，便将筷子转过向来，指着八一嫂的鼻子说：“哎呀，这是什么话呀，八一嫂，我自己看来倒还是一个人，会说出这样昏蛋糊涂话吗？那时候我是整整哭了三天，谁都看见，连六金这小鬼也都哭。”六金刚吃完一大碗饭，拿了空碗，伸手去嚷着要添。七金嫂正没好气，便用筷子在一的双鸭脚中间直插下去，大喝道：“谁要你来多嘴？你这偷汉的小寡妇！”噗的一声，六金手里的空碗落在地上了，恰巧又碰着一块砖角，立刻破成一个很大的缺口。七金直跳起来，捡起破碗，和尚检查一回，也喝道：“乳娘的！”一巴掌打倒了六金。赵七爷本来是笑着旁观的，但自从八一嫂说了衙门里的大老爷没有告示这话以后，却有些生气了。这时他已经绕出桌旁，接着说：“你可知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阉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只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他两手同时捏起空拳，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向八一嫂抢进几步道：“你能抵挡他吗？”第二日清晨，七金依旧从鲁镇乘航船进城，傍晚回到鲁镇。过了十多日，七金从城内回家，看见他的女人非常高兴，问他说：“你在城里可听到些什么吗？”“嗯，

0: 我没有听到些什么。皇帝做了龙庭没有呢？我想不做了吧。现在的迄今，是迄今嫂和村人又都早给他相当的尊敬，相当的待遇了。九斤老太早已做过八十大寿。 仍然不平，而且康健。六斤的双鸭脚已经变成一只大辫子了。他虽然新进国脚，却还能帮同齐金嫂做事，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该篇选自鲁迅先生的小说集《呐喊》。 小说写了一个乡村的夏日，围绕辫子所引起的一系列风波。通过乡民的日常生活，反映了当时张勋复辟的政治事件在乡民生活中的反响。风波的迅速平息和生活的依然如故，表现了作者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被动性和艰难性的思考。
1: 品味生活，尽享读书之乐。静心阅读，感受文字之美。品读时光。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读书会，我是梅兰。在今天的品读时光中，我们一起品读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做人做官》系列丛书中的一篇文章，《听话重在听音》，作者吴玉叶，由元芳朗读。
1: 世上的高人往往这样提醒我们，看人重在看眼，听话重在听音。何意呢？就是说，一个人的或正或邪，或善或恶，或好或坏，或忧或喜，往往会在他的眼神里表露出来。即使再善于伪装的人，也很难不让眼神泄密。至于听话要听音嘛，就是要听说者的话外之音，听听他到底想要表述一个什么意思，想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才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比如你听我说上述这些话，其实也仅仅只是话，而不是音。音在哪里呢？音在后面，还没有说出来。前边的这些话实际上只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目的就是要引出它的话外之音。话外是什么音呢？就是想提醒读者朋友，在看他人文章时，不要就字看字，仅从字面上直白的理解，应该寻找字外之音，也就是字外之意。尤其是看那些思想家、谋略家、政治家、史学家和智者的文章，更应该如此。因为这些人往往把真正想说的话，完全或部分地隐藏在直白的文字里边，让读者去思，让读者去悟。作者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往往追求这样的效果，仅从字面上看，并没有什么。但字缝里却另有玄机。这就好比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偷着运盐，他不能公开地把盐揣在衣兜里，只能把它融化了渗进衣服里，这样既可以避祸，又可以达到目的。由此我得提醒那些读者，看文章时不仅要看到表，而且还

0: 而应当看到里，只有这样才能悟到话外之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3: 来嘞。
5: 这怎么还剩了？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子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3: 哎，对嘛，
5: 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7: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7: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7: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7: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7: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7: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7: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参保群众的用药保障，也影响着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备受关注。哪些药品可以申报目录，哪些药品将被调出？日前，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了解读。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兴宇介绍，此次调整方案突出临床价值，患者获益，并建立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推动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新增3条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第一是纳入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当前商保创新药目录纳入的一些

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通道。黄新宇说，我们鼓励一些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就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为后续申请进入医保目录预留空间。第二是附条件批准上市的药品在转常规批准之后可有最长3年的申报期。根据调整方案，2020年1月1号后，国家药监部门附条件批准上市，且于2023年1月1号起至此次方案公布之日期间，转为常规批准的新通用名药品，可以申报今年。

长期安全性缺失等原因未通过专家评审。此次调整明确，附条件上市的药品除了获批后5年内可以申报外，如果5年内任意时间转为常规批准，常规批准后3年内也可以申报。通过对这些药品给予更宽的申报时间，有助于更好地确认药品的临床价值。第三，被调出目录的谈判药品同通用名药品上市后可以申报。具体来说，2020年以后谈判准入的品种，因未能成功续约而被调出目录的，其首个同通用名药品于2021年1月1号至此方案印发之日期间获批上市的，也可以申报2026年医保目录。据介绍，实践中有少数药品因企业自身市场决策或者因为没有履行保供承诺等原因未能续约而被调出目录，考虑到这些药品的临床价值已经在往年目录调整中得到认可，特别是可能有其他企业正在仿制，如果同通用名药品上市后不给予申报资格，可能有失公允。黄新宇表示，这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临床用药需求，也符合我国药品行业仿创结合的实际情况。此外，纳入基药目录、仿制药目录或者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的药品、罕见病治疗药品等，也可以申报2026年医保目录。在调出方面，根据药监部门相关文件，此次调整方案中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同步启动的2026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医保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申报流程与医保目录基本相同。据了解，此次调整方案还对续约规则和竞价规则进行了适当调整，进一步提升目录调整的科学性、规范性。日前，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我国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再获重要提升。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联合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中国卫通等共同研发，聚焦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场景保障需求，创新实现单基站全网通技术突破。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与管理，一次配置即可随时随地安全使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此平台整合行业资源，创新应急通信保障模式，筑牢应急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据介绍，实战试用期间，平台以高效支撑多起突发灾害事件的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过104.1万次，通话超9.2万次，为抢险救援与民生保障提供关键支撑。为进一步织密网络餐饮安全防护网，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安徽省无堂食外卖商户合规经营指引，明确提出以三亮五净两做到为核心的标准化合规体系，为守护广大消费者的舌尖上的安全划定了硬杠杠。新规首先在信息公开上立下了铁规矩，要求商户做到亮证照、亮信息、亮后厨，即在经营场所及平台页面醒目公示营业执照、许可证件，真实展现门头信息及无堂食名厨亮灶标志，积极接入互联网加 AI 加名厨亮灶系统，让加工操作的过程实现可视、全程透明，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围绕日常管理关键环节，新规划定了五净的硬标准，夯实卫生基础，聚焦场所、食材、工具、设施、人员五大关键环节，要求后厨环环境无污垢积水，垃圾日产日清，进货查验严格把关。

0: 包餐具和食安封签，确保外卖从出餐到送达不受污染，让每一份餐食都能安心放心地抵达消费者手中。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以此为抓手，结合你点我查、随机查等特色活动，持续加大对无堂食外卖商户的监督检查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推动网络餐饮业态更加健康有序发展。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江花小区4号楼5楼的鲍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近段时间她家雨棚被楼上脱落的外墙石块砸中受损，期间一直没有人前来处理维修，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管一管。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3: 反映人鲍女士告诉记者，近日凌晨，她在睡梦中听到窗外轰隆一声巨响，起身后发现阳台雨棚被楼上掉下来的石块砸中。反映人鲍女士，
4: 雨棚啊，就是遮阳棚脱落了一个，砸着一个大窟窿，这是外墙体脱落。
3: 记者在鲍女士家中看到，雨棚被砸中区域出现变形，空调外机上还留有散落的石子。鲍女士说，雨棚现在被砸成这样，希望物业尽快能够帮助她把受损的雨棚维修好。反映人鲍女士，
4: 你看着这个样子，如果说大风啊，它一掀它就吹掉下去了，这样砸了人怎么办？它有安全隐患的。
3: 根据鲍女士所反映的情况，记者找到了小区物业，物业负责人介绍，事情发生后，他们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并安排人员将6楼外墙面尚未脱落的区域进行铲除。安庆市江花小区物业负责人胡苏荣，
5: 通过疏导方面社区啊住建委来看这个东西没办法，这是属于天灾，就开始动用维修资金，我们物业也在申请打报告了。
3: 物业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申请房屋维修基金的程序已经启动，正在征求居民意见，在此期间他们将对鲍女士家受损的雨棚加固，防止雨棚脱落情况发生。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和实

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赢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我们反映问题的调查结果。近期舒城的谢先生反映，陆安市舒城县一位村民魏某某从2020年至2025年期间占用舒先生所在高标准农田约两亩建厂房，该厂主要加工猪大肠、鸡鸭鹅肠等腌制，加工时腥臭的污水流入田间地头，再流入小河里，使这条河多年来臭不可闻，周边居民无法居住。他希望该厂能够迁出居民区，还村民良好的居住环境。接到了谢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自然资源厅高度重视，立刻组织属地进行核查。经核查，被投诉人魏某某于2012年9月份注册成立了舒城的一家腌腊制品加工厂，利用自家住房作坊式生产腌制品。2015年6月，在自家住房西南侧占地393.94平方米，其中耕地269.65平方米，扩建钢结构厂房和晒场。2023年6月份，占地245.92平方米，扩建晒场。2025年新建厕所，占地5.63平方米，总占地645.49平方米，其中一般耕地269.65平方米，集体建设用地125.37平方米，坑塘水面248.14平方米，农村道路2.33平方米。舒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该工厂违法占地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对不符合舒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525.11平方米农用地上建成的钢结构棚11.75平方米、厕所占地5.63平方米、硬化地面占地507.73平方米限期拆除，符合规划的120.38平方米建设用地上建构物由该厂与土地所有者协商处置，并处罚28,742元。处罚人未履行处罚决定，待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满后，舒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申请舒城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近期天长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微信反映，他说几年前我家人去南京务工，家里的厂被年迈种地困难，于是丢给邻居种地，粮食补贴还属于我家，后面邻居把土地改成了养螃蟹的池塘，也不好再要。几年前邻居又将池塘改成了田地，去要的时候说给，后来又不给，和村里反馈几天前还说土地粮食补贴在我家，田肯定是我家的，当去处理问题的时候又说村民组长说是谁家的就是谁家的，村书记马上就要退休，所以也不太想处理，很着急。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

市及时稳妥地解决延包中存在的矛盾纠纷。当地高度重视这位网友所反映的问题。那据反馈，这位网友是天长市仁和集镇东风村杨湖村民族人。二轮承包时，与其丈夫徐先生2019年去世及徐先生的弟弟徐某友在同一家庭户内。因外出务工，二轮承包后，徐先生将家中部分承包地交给同村的徐某峰户耕种。 2016年土地确权时，这位网友所登记的户当中有徐某友、董某英、徐某月，土地面积9.17亩，交由徐某峰耕种的3.2亩土地登记在徐某峰户。 因徐某峰主张当时由徐某月转让土地，但是投诉网友主张的只是流转，要求返还土地，所以产生纠纷。天长市农业农村局安排工作人员实地核实有关情况，与投诉网友的儿子徐某明当面沟通，介绍办理过程，相关调解工作也同时开展。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将对天长市农业农村部门加强政策指导和工作督促，按程序开展延包工作。 保障农户土地承包权益。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工伤的情况，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情况被认定为工伤呢？首先啊，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工伤的概念。工伤啊，通常被称为工伤因工负伤，是指职工在生产劳动或者是工作当中负伤。那么根据咱们国家的规定啊，执行日常工作及企业行政方面临时指定或同意 工作，从事紧急情况下，虽未经企业行政指定，但与企业有利的工作，以及从事发明或技术改进工作而负伤者，都是工伤。 那根据工伤表保险条例的第14条规定啊，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认定为工伤。 第一，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第二啊，就是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三，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第四是患有职业病的，第五是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第六就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第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此外啊，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还规定，职工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第一呢，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第二呢，就是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第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严格来说啊，视同工伤实际上并不是工伤，但是由于这些事故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关，为了更好地保护咱们劳动者的权益，视同工伤等认同认定为工伤。那么被鉴定工伤伤残等级之后啊，都应该按照相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了。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看说现在啊，我们安徽的森林植被恢复费都划转到税务部门去征收了，那么这个划转之后征收的标准有没有变化呀？这个问题啊，我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财政部关于将森林植被

0: 付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到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及我们安徽的有关规定。那么原由林业部门负责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来进行征收。那么缴费人呢，向这个林地所在地自行申报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的恢复费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等政策呢，一直是按照现行的规定来执行的，所以并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根据国家和咱们安徽的相关规定啊，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标准是预蔽度 0.2 以上的乔木林地，含采伐基地、火烧基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征收12元。中低价值的林地，也就是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8元。宜林地，比如荒山沙地等，每平方米是5元。那同时呢，还会有一些特殊情形加倍征收，比如说生态保护区域，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按照基础标准的2倍执行。城市规划区，位于城市规划区内的林地，无论是否公益林，均按基础标准的2倍征收。例如城市范围内的灌木林地需要缴纳每平方米16元。同时啊，咱们省里也规定了相关的减免与特殊项目的标准。免征的项目呢，是农村居民住宅、乡村道路、学校等公益项目免征费用，但是行政处罚中按每平方米5元的计算来恢复成本。还有就是分成机制，征收费用按比例缴入各级国库，例如省级收取部分分配比例是省20%，市10%，县70%。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

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

0: 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晚电之声，我是文丽。晚电之声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行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国网宿州供电公司营销部的副主任王坤。王主任将会为大家介绍国网宿州供电公司的服务举措，并且解答大家的咨询。首先请王主任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打一个招呼。
3: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网宿州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王坤，很高兴参加晚电之声节目。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用电方面的需求，或者对我们供电服务有好的建议，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反映。
2: 那王主任，有这个网友啊，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微信咨询关于这个用电方面的问题啊。这位网友他说呢，我的这个通信运营新出的手机套餐不错，近期也办了一个新的手机号码，但是月初收到了别的用电户的提醒短信，同时原先的号码不用了，我自己家原本的用电短信呢，现在就收不到了，想问一下该怎么解决？先和这位网友来做一下回复。
3: 好的，主持人。用电提醒短信是供电公司向广大电力客户发送的关于电费缴纳提醒、停电信息公告等内容的短信。收到其他用户用电户的提醒短信以后呢，您可以回复一进行退订，相关工作人员会及时联系您处理。如您预留的手机号错误或者需要更换，您也可以主动联系055730722055730742，将您的用电户号和正确的手机号提交给我们的坐席，我们会进行更新。
2: 那王主任，安全第一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接下来呢，想请您就用电安全方面的问题和我们的各位听众提个醒。
3: 好的，结合以往安全用电问题发生频次较高的几个类型，请广大客户呢在用电方面注意以下几点：一、小心接触带电设备，失手时不要用手去移动或者拔插台扇、洗衣机等正在运转的家用电器，若发现有人触电，应立即关闭电源或者拔掉电源插头，让触电者迅速脱离电源。二、正确放置电器，电器应放置在无阳光直射或者阴暗的地方，保持通风良好，使用前应取下覆盖在电器上的物品，电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要让其适当休息，尽量避免长时间连续使用，防止发热起火。三、不论是家庭、商业用户还是工农业生产用电，都建议安装带有漏电保护器的电源开关，并对电器线路定期勘察检查。检查时呢，要重点检查线路的接头部位，发现线路老化问题，应及时更换成新的线路，不要撕拉乱接电线进行电力抽水灌溉，要注意防雨防潮，防止出现失水触电。四、广大居民出游时，不要在架空电力线路附近垂钓，我们的鱼线和这个钓竿都是导体，极易引发触电事故，也不要在电力线路附近放风筝，防止引发这个故障停电。雷雨天气不要躲在高大的树下避雨。五、设备预防几乎倒。

0: 保电。家中一些区域的插座常年因为清理而污渍斑斑，比如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等区域等。长此以往，落满灰尘的插线板将存在机屋导电的安全隐患，会引发电路接收不良，严重的还会导致局部发热，导致插座的绝缘性能失效，进而引发短路，引发火灾。六，不要超负荷用电，避免大功率电器同时使用，特别是在用电高峰时段，多台电器不能用同一个插座，电线或者电器着火时不能直接用水来灭火，同时呢应尽快切断电源，防止火灾事故扩大。七，使用电器时应注意电源线不要被重物压住，拔插电源插头时不要拉拽电线，否则可能导致电线折断或者绝缘破损。清洁插式电器时应使用干毛巾并断开电源，尽量不要使用湿毛巾，如果用湿毛巾擦拭过以后应充分晾干再通电。
1: 王主任，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经常会有这个用电的居民啊向我们发微信咨询，说家里停电了，但是附近呢却发现邻居家却没有停电，想了解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呢，就想要问一下，如果是这个家里的这个电线线路啊出现了故障，咱们居民报修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王主任。
0: 好的。现在我们居住的大型小区呢，它负荷比较大，一般呢都是上千甚至上万千瓦的负荷，同时呢采取多台配电变压器进行供电，甚至需要多条时间线路进行供电。此外呢，我们周边小区也存在不同的变压器、不同线路供电的情况。供电公司在进行电力设备计划检修，或者因为恶劣天气、外破等原因出现故障时，会因为供电变压器或者线路的不同而出现客户反映的有的没电、有的有电的情况。供电公司呢，为了保障用户的正常用电，在接到用户的故障报修电话以后呢，会第一时间组织抢修人员到达。我们的时间要求呢是城区45分钟，农村90分钟。同时呢，对故障停电涉及面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在系统中根据线路、变压器再到客户的关联关系，会推送停电信息给客户。如果您关注了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的话，会优先推送停电信息。如果您没有关注这个公众号，我们会根据您档案中留下的手机号发送停电短信。可能还会有客户反映，收不到停电信息，那可能是因为，呢，您预留的手机号是错误的，或者是座机号，这样呢也无法收到短信。您可以联系我们0573072222，0573074个2，将您的用电户号和正确的手机号提交给我们的座机，我们会及时进行更新。
1: 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们也是了解到咱们电力部门的服务渠道是非常的多，服务的方式也非常的灵活。咱们的电力客户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那故障报修时需要注意哪几个方面？王主任和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用户呢，首先要检查自家家里的开关以及设备是否完好。如果家里没有问题，可以拨打供电服务热线或者我们台区客服经理的电话。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呢，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呢是报修人的姓名和联系电话，二是报修的故障地点以及相应的路名，三是停电的范围，到底是本户无电、某一层无电，还是整栋大楼都没有电。四呢是明显的故障现象，如果客户发现有什么部位冒火、冒烟，或者什么地方短路，或者电线被撞，以及导线稍断落地等等，都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抢修人员，这样便于我们抢修人员及时的判断来处理故障。好的，主持人，就这么多。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我们都知道啊，低电压的问题以前一直是提高供电水平的难点。那咱们电力公司在低电压治理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现在有什么困难呢？王主任。
0: 好的。低电压问题呢，主要分布在一些老城区的城中村、城郊网和这个县域农村地区。主要是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夏冬季空调负荷的增长迅猛，在负荷高峰期出现局部低电压的情况。此外呢，苏州市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每年的输出大市，安徽省呢也是我们这个劳动力输出大省，在每年的春节期间，随着外地务工人员的集中返乡，用电负荷激增，也会导致局部低电压的情况。对于低电压问题啊，电力公司每年就安排专项资金进行这个台区的改造工作，按照发现一处解决一处的方式，通过新建变压器对原变压器进行增容、更换大截面积导线等方式来进行解决。但在整治低电压台区的过程中啊，也存在一些问题。大家都想用上优质电能，但都不愿意把变压器改线立在自家门口，造成我们的工程啊迟迟无法竣工。在此啊，也希望居民客户用户能够给予理解，共同配合电力公司解决低电压问题。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家门口啊有一个鱼塘，旁边有高压线经过，经常有人在下面钓鱼。最近呢，供电部门在鱼塘入口设立了一个高压危险禁止钓鱼的这样的一个警示牌。我就想问一下，高压线那么高，钓鱼会有什么危险呀？这问题请王主任来给网友回复一下。
0: 好的，在高压线附近钓鱼呢，是肯定是有危险的，因为呢，人在钓鱼过程中注意力比较集中，往往容易疏忽，在其附近的电力线路是有电的，对这个情况没有了解。加之现在的钓鱼竿呢，大多数都是导电的，一旦不慎触及带电线路或者接近放电距离，导线就会对鱼竿以及人身放电，发生那个导致发生人身触电伤亡，或者是被电弧灼伤，同时呢，也会造成线路接地故障，引发大面积停电，给自己的生命安全以及国家财产带来重大损失。目前呢，因为群众钓鱼引发的人身触电事故呢，已经多次发生。因此，在此提醒广大钓鱼爱好者，切勿在电力线路下方或者附近钓鱼。钓鱼时呢，应远离电力线路，珍惜自己的生命。顺便说一下呢，高压危险禁止钓鱼警示牌也是电力设施的一部分，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有的人为了钓鱼，会把警示牌推倒或者移走，这也是一种破坏电力设施的违法行为。电力设施是国家的重要公用设施，保护电力设施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嗯，好的，谢谢王主任。安全第一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那么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平常生活中要主动做好安全用电措施，从我们的生产生活行为习惯做起，养成良好的安全用电习惯，才能够杜绝危险隐患。那么咱们农村用电安全方面，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王主任给大家提个醒。
0: 好的，根据以往经验，农村生产生活中发生的用电安全隐患，事故的几率呢，相对承认是偏高的。因此，农村生产生活用电安全也需要重点关注。在此啊，向广大农村用户提醒一下几点：一、机动车辆行驶或在田间作业，不要碰电杆和拉线；二、不在电线附近采石放炮，不靠近电杆挖坑或取土，不准破坏拉线，以防导杆断线；三、用电要申请，安装维修找供电所，不准私自乱接电线；四、不要在电线底下盖房、堆柴草、打场、打井、栽树，不要在电线和其他电力设备附近演出，防止触电伤人和起火。五、在电线附近立井架、修理房屋或砍伐树木时，要采取措施，对可能碰到的线路设备，要找供电所停电后再进行一些相关的工作。六、晒衣服的铁丝和电线要保持足够距离，不要缠绕在一起，更不要在电线上晾晒衣服。七、要教育儿童不玩弄电器设备，不爬电杆，不爬变压器台，不摇晃拉线。八、电线断落时不要靠近，要派人看守并找供电所处理。九、小水泵、脱力机等临时用电设备不准带电移动，不准挂钩接电。农机用电不要用拉线开关控制，要用闸刀开关控制。十、发现树杈碰触导线，要马上找供电所处理。另外，供电线路下方严禁种植树木。十一、禁止私设电网、防盗、捕鱼、狩猎、捕鼠和灭害。十二、若发现有触电，千万不要用手直接去拉触电人，要赶快拉断开关和用干燥木棍、干燥竹竿挑开电线，立即用正确的人工呼吸或者胸外心脏按压方式进行现场急救。
1: 嗯，好的，谢谢王主任。说完了安全用电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关于窃电的问题。那我们都知道啊，窃电是典型的偷窃犯罪行为。窃电对咱们的供电安全有哪些危害？对于反窃电，我们供电公司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请王主任和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窃电的定义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犯他人电力财产所有权的违法行为。实际当中，窃电常常以破坏表记内部接线、绕过电灯秒接线的方式进行。窃电的方式不同，起诉可能引发的危险及危害程度也各有差异，但无一例外的是，窃电行为所产生的危害都是不容忽视的。首先，窃电会对安全保供电产生严重影响，窃电分子会毫无节制的用电，造成了区域负荷的大幅增加，直接影响就是造成了局部低电压，导致我们正常用户家里的空调、电风扇都不能正常使用，严重的会导致变压器烧坏等问题。其次，窃电容易引发用电安全事故，窃电用户在私拉乱接过程中，其技术能力得不到保障，极易引发漏电、线路短接等事故，严重的还会引发火灾，对周围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长期以来， 供电公司在反欠电工作中不懈努力，成立了多支用电检查专业队伍，专门对窃电、违约用电开展查处工作。同时呢，也与我们的公安部门通力合作，抽调专业人员每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反欠电集中查处行动，重点查处电能损耗较高的小区、城中村和营业商铺，查处范围呢遍及我们城区和各县区域。2019年，我们宿州供电公司呢还和市经信委、市公安局、市发改委等16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对用电领域失信主体及有关人员联合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凡是恶意拖欠电费、故意破坏电力设施、违章用电，包括窃电、侵占国家财产、扰乱供应链秩序、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失信用电行为，都将被纳入个人或者企业的信用失信名单，在交通出行、银行信贷、子女就业就学、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招投标等诸多方面受到限制或惩戒。在这里啊，我们也呼吁广大听众朋友，依法用电、用电安全和文明用电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请积极维护用电秩序。
1: 嗯，好的，谢谢王主任。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窃电就是偷电，窃电行为啊，我们都知道都是比较隐蔽的。那平时咱们电力部门又是怎么发现的呢？能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好的，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远程用电采集系统，以一个供电变压器为单位，可以进行线路的损耗分析。对于损耗较大的灾区，我们会经过几天或者几个月的观察，然后有针对性的开展现场检查查处工作。应该讲，目前的窃电都是透明的，我们很快的通过技术手段或者现场手段结合进行发现并进行惩处。
1: 嗯，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其实呢，现在窃电的行为呢还是存在的，那发现窃电以后追补电量电费和违约金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呀？

0: 良行为的用户啊，会纳入个人或者企业的信用失信名单。在一些交通出行啊、子女就业就学呀、银行信贷方面，会受到一些限制或惩戒。另外呢，国网公司从2021年4月1日起，对用电行为不良的客户啊进行判定，并纳入特殊用电客户进行管理，在系统内进行标记。对此类用户啊，将进行差异化服务，可能享受不到我们一些供电公司的一些延伸服务。
1: 您所说的特殊客户是指哪些用电行为的客户呢？
0: 好的，目前的特殊客户呢，是指存在骚扰来电、疑似套取信息、恶意诉求、不合理诉求、窃电或违约用电、拖欠电费等行为记录，被列入差异服务的范畴。主要呢有以下几类：客户的要求啊超出供电公司业务范围，超出国家有关规定，供电公司已经做出合理答复的，客户仍反复拨打供电服务电话，扰乱公司正常工作秩序，带来一定不良影响的。二呢是对一个日定年内发生过窃电、违法用电行为的客户。三是屡次发生逾期交费或者不交费行为的客户，均会进行失信客户的标记。
1: 电能啊是国家资源，已经成为生产生活的必需消费品。诚信用电是对国家能源的一种尊重。盗窃电能呢，相当于盗窃国家财产，纳入诚信评价确实是非常必要的。
0: 啊，是的，我们将会继续努力，全力打击非常规用电行为。对严重的违法窃电行为，会报公安机关处理。同时，也希望广大电力客户为维护良好的供应链秩序，保证供电安全可靠，对窃电和违法行为可以积极举报。协助我们共同维护良好的供电氛围，举报电话呢还是我们这个服务电话0573072222，以及我们国家电网的服务热线9598，市长热线12345等等。
1: 好的，谢谢王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看新闻，有些地方的那个电动自行车充电啊，引发了火灾，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我有的时候在车库充电就感觉非常的害怕，怕是要起火就麻烦了。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或者预防措施呢？其实想要告诉一下您啊，锂电池在过充短路或者是遇到挤压碰撞的时候，确实是容易导致快速升温，引发冒烟、起火甚至爆炸，尤其是在密闭的空间，比如说楼道、电梯或者是家里。那么锂电池因为热失控引发的火灾，毒气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我要提醒一下收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这位微信平台上的网友哈，您在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安全规范开放的集中充电场所，这样呢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安全的风险。那刚才呢，文丽也是和大家说了锂电池。

因为热失控引发的火灾，毒气是严重危害公共的安全。那据我了解到啊，目前咱们安徽省计量院正在开展锂电池热失控方面的技术研究，已经立项市场监管总局的科技计划项目，将重点研究锂电池的热失控预警算法，开发电池远程监控平台，当发生充电过热或者起火问题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手机短信、APP 等方式及时发现预警的信息，并且切断电源对外放电，保障充电的安全。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在代购店买了一块手表，后来回家发现啊，保修卡日期写错了，导致保修卡失效，现在呢就无法享受保修的售后服务。现在呢表一直在我的手里，我也和卖家协商退款了很久，但是卖家一直不同意，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只有起诉这一条路呀？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您能否主张退款，其实取决于双方是否明确约定了交付保修卡，那这属于买卖合同的主要义务。首先啊，如果您与这个代购店是明确约定了交付手表的时候必须同时提供可以作为所购买手表保修凭证的保修卡，那么代购店就构成违约，您有权要求代购店另行交付手表及其相匹配的无瑕疵的保修卡。那如果您与代购店没有明确约定必须提供无瑕疵的保修卡，

0: 义务或者是附随义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在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提供保修卡属于主给付义务的前提之下，如果您以代购店提供的保修卡有瑕疵为由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款，可能法院就是不予支持了。但是代购店仍有配合您更换保修卡的义务，您可以要求代购店提供购买记录等相关凭证，向品牌方申请更换保修卡。那无法更换或者代购店拒绝配合的呢，建议您保留相关的沟通记录。如果后续手表损坏但因代购店提供的保修卡有瑕疵无法保修的，您可以要求代购店承担赔偿责任。最后呢，也要提醒一下您，为了维护您的权利呢，您其实不仅仅可以起诉，您也可以通过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来进行投诉，那或者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各位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时的笑声。这是一个永恒。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这里是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又到了我们每周二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了。今天呢，要告诉大家我们的主题呢是不冷不热不拥挤，七八个宝藏地等您去。现在呢是五月份，即将来的六月份，在这两个月这个季节当中，可以说天气非常舒服，价格也很实惠，景区人少，正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走走看看的一个黄金窗口哈。那么到底去哪玩，该怎么玩，花多少钱，该注意一些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一位真正的行家，是来自安徽环球文旅集团的经理玉宁。玉经理你好，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徽环球文旅集团的玉宁。
9: 嗯，那今天玉经理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刚才说到有七八个宝藏地哈，要推荐给大家。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请玉经理给我们介绍好吗？刚才说到了这个季节出行应该是非常适合的吧。
10: 好的，说实话呢，其实五六月份啊，确实是我们全年最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的这个黄金窗口。那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就是我们五六月份的天气情况很好。那大家也知道，最近的气温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在30摄氏度以内啊，早晚也还是比较凉爽的，没有七八月份的这种大太阳的暴射，也没有到雨季啊，更没有这种暴雨啊这种极端天气，所以比较适合大家在室外进行游览。那第二个呢，就是价格对大家比较友好，因为为什么呢？五六月份的话呢，还没有到这个旺季，所以这个机票呀、酒店呀，包括很多这个当地会有一些门票的优惠政策啊，所以整体的价格这方面的话呢，也会比七八月份
9: 对
10: 价格会优惠一些。
9: 我们知道七八月份孩子们一放假，
10: 对，
9: 价格就蹭蹭往上涨了。
10: 是的，
9: 嗯。
10: 那第三个就是，刚左老师也说了，七八月份孩子放假，孩子放假之后呢，景区的人就会特别的多。
9: 嗯，
10: 所以五六月份呢，因为我们趁着中小学生还没有放假啊，景区里面的人呢也不会很多，所以我们到了景区里面以后呢，可以这个

0: 慢慢的游览啊，慢慢的参观，可以更深度的去体验一下各个地方的这种特色啊，各个地方的这种美景。
1: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要错峰，错峰出行。
0: 对对对，
1: 这五六月份就是错峰的最好时机了。
0: 是的，那今天的话呢，就是我这边会给大家主要的推荐几个比较适合大家五六月份出游的这个目的地啊。我先总的跟大家说一下，大概有哪些呢？第一个呢，就是其实很多人向往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新疆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福建的冠寨山加这个东山岛。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贵州。啊，还有我们的山西、陕西啊，还有我们这个省内的皖南啊、粤西，包括石台等等这些目的地，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一的介绍，希望能够给大家出游提供一点这种建议也好，或者是大家可以提前做一些帮助。
1: 对
0: 对
1: 对，这里呢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这两个月当中觉得天气比较宜人，又有时间出行的话，不知道去哪里好，可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如果您对刚才玉经理介绍的这些这个适合的线路如果有感兴趣的需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弹幕哈，我们将现场呢请玉经理给予解答。
0: 对，
1: 好，首先呢还是请玉经理给我们介绍，刚才说到了一个特别让很多朋友向往的，就是新疆哈。其实有很多老友知道他们去过，但是呢往往只去过了新疆的一部分，比如说要么去北疆要么去南疆，就是想把新疆整个玩下来还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哈。
0: 是的是的，是这样子，就是新疆的话呢，其实国土面这个面积的话呢是特别的大，对吧？因为整个新疆的面积的话，对比安徽的话，可能有十几个安徽省这么大。所以如果说我们想一次性将这个新疆的景色全部都走完啊，这个时间就会特别的长。目前市面上主推的新疆的线路呢，主要分几个部分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北疆的线路啊，比如说去到的精华的景点有这个喀纳斯啊、五彩滩、禾木啊等等这些地方。那这个呢，就是

0: 说我们这个喀什，然后还有我们安徽对口援建的这个新疆的皮山县所在的和田啊，还有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等等这些景点，那这个呢属于我们的南疆的景区。那还有第三个地方呢，就叫做伊犁啊，因为伊犁呢它处在南疆跟北疆的中间，所以我们很多的线路的话呢，伊犁它是单独的一条线。最近网上比较火的这个像这个拉拉提草原
1: 还
0: 啊，
1: 有
0: 包括
1: 赛里
0: 这
1: 木
0: 个赛里
1: 湖，
0: 木湖，大西
1: 对，
0: 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啊，包括我们主持人撒贝宁也曾经说过，人的一生当中一定要去一次这个赛里木湖啊，等等这些景区的话呢，它是在这个伊犁这条线路，所以每条线路在我们常规的设计当中的话呢，一个线路往返基本上都是在8天左右的时间。大家如果想一次性把这三个线路全部都走掉，可能最少最少需要大概接近20天左右的时间啊，就是我们全程用大巴车的情况下，可能需要一个20天左右的时间。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线路呢，它并不是用大巴车参观游览，那它是用火车的方式参观游览啊。那这样的可以节省大家很多的这种车程的时间啊。这个线路是怎么设计的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从合肥坐火车卧铺啊，到新疆的乌鲁木齐。到乌鲁木齐以后呢，我们会换乘新疆当地的这个专列，然后我们乘坐专列，先走到新疆的北疆，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喀纳斯、禾木、五彩滩这些景区。走完以后呢，我们再坐专列下来以后，我们走到伊犁，走到伊犁的这个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这些知名的景点，然后我们再往南疆走，我们会走到这个和田走到这个喀什，将南疆的景色走完，最后呢再坐火车回到我们的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换乘火车回
1: 回
0: 到
1: 到合
0: 合肥。
1: 肥，
0: 对，整个的时间的话呢，大概是在16天左右的时间啊。那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条火车的线路呢？因为我们去新疆，想一次性将这些景点全部都走完的话，我们刚刚也说了，可能需要20天左右的时间。
1: 而且我们知道新疆很远，从一个地方到另一
0: 对
1: 个地
0: 的，
1: 方，
0: 对的，对
1: 坐
0: 的，
1: 大巴车
0: 因
1: 要
0: 为
1: 坐
0: 坐
1: 一
0: 大巴车的
1: 天，
0: 时间很长，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当时也测算了一下，如果说将整个新疆的线路的话，用大巴车走下来的话，全程的公里数可能要到10万多公里啊，
1: 而且人很
0: 人
1: 辛
0: 会很
1: 苦，
0: 辛苦。对，
1: 对。
0: 那虽然现在也有很多这种2+1的航空座椅的大巴车，但是如果说每天在车上坐车的时间可能达7、8个小时，甚至90个小时的话，大家
1: 对于
0: 会
1: 我
0: 觉得
1: 们
0: 中
1: 特
0: 老
1: 别
0: 年朋友
1: 累，
0: 会觉得
1: 对，
0: 特
1: 而
0: 别的
1: 且有
0: 累。
1: 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
0: 对。
1: 腰椎啊都不太
0: 对，那
1: 好，
0: 另外还有一个，其实就是安全的问题，因为大巴车行驶时间如果过长的话呢，可能安全隐患这方面
1: 也会有，
0: 也会有一些。对，那我们乘坐火车的话呢，就是，很好的将这个车程时间长的这个给它避免掉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白天参观景区，那晚上呢火车出发，所以我们晚上在火车上睡觉。那第二天呢早上的话呢，我们可能又到了另外一个目的地。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在休息的时候，火车是
1: 已
0: 在
1: 经
0: 走的。
1: 完成了
0: 对
1: 这个
0: 对
1: 行
0: 对对。
1: 程了哈，
0: 对，而且另外一个话呢，就是火车的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对，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的话，更有这样的一个保障啊。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趟专列呢，也是我们安徽环境文旅集团跟安徽省援疆办，包括铁道部整个的这样一个合作的，我们是有政府的这个单位的背书，所以公信力也会很强。那行程当中，

0: 这个歌舞团的这个名称呢，是我们周恩来总理给他们命名的啊，所以一般的这种游客去是参观
1: 享
0: 不
1: 受
0: 到、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1: 这
0: 的，
1: 个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因为他们这个表演的话，基本上是针对一些这个国外的过来参观交流的这些等等的这些会那个啊，所以我们在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这样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这种歌舞演出。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这个皮山还有一个比较区别于这个常规的行程之外的，就是我们在皮山会有一个结亲认队的这样一个活动。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0: 因为我们安徽对口沿街呢是新疆的皮山县啊，对。然后因为皮山县本身也是一个贫困县嘛，所以我们到了以后呢，我们会邀请皮山当地的一些这个村民也好，或者是学生也好，那我们安徽过去的游客可以给他结成对子，就是我们
1: 就帮扶
0: 定向的
1: 他，
0: 帮扶。对，大家，但是呢，这个大家。也不是说必须要去资助或者怎么样，对，
1: 不要有
0: 其
1: 心
0: 实
1: 理
0: 就
1: 负
0: 不
1: 担。
0: 要有心理负担，对，其实它就是一个荣誉的这样一个形式，对。然后结亲认队完以后呢，我们会给大家颁发一个这个交流的这个证书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相当于认了一个维吾尔族的亲戚嘛。那每年到了这个瓜果
1: 包裹
0: 成熟
1: 飘
0: 的时
1: 香的
0: 候，
1: 时
0: 最后
1: 候可
0: 对，
1: 以。
0: 那这个皮山的这个百姓也会将一些枣子啊，包括一些水果之类的，会邮寄给我们安徽的这个
1: 这
0: 结
1: 个
0: 亲
1: 结
0: 认队的
1: 啊，
0: 这个
1: 对。
0: 对子。对，那我们这边的话，如果说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闲置的衣物啊，或者是手里面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资源，也可以邮寄给他们，就相当于大家形成了一个这样互助的这样一个
1: 这
0: 活
1: 也
0: 动。
1: 是挺有意
0: 对
1: 义
0: 对
1: 的一
0: 对，
1: 个活
0: 其
1: 动。
0: 实是蛮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对，那除了这些活动之外，因为我们到了6月份，我们6月18号出发的皖赫号也会将新疆的这些美景，包括美食啊，都会让大家体验到啊，比如说我们到了新疆的和田，我们会安排大家去到和田夜市啊，品尝一下和田当地的特色小吃啊。这里给大家透个底，就是到和田夜市的话，去一定要品尝一下和田夜市的这个鸵鸟蛋。
1: 鸵鸟
0: 鸵
1: 蛋，
0: 鸟蛋，对，它的鸵鸟蛋特别有特色啊，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鸵鸟蛋它并不只是一个鸵鸟蛋，它鸵鸟蛋里面会放这个鹅蛋，鹅蛋里面再放鸭蛋，鸭蛋里面再放这个
1: 这个
0: 鸡蛋，然后
1: 蛋怎
0: 再
1: 么
0: 放。
1: 套进去
0: 对，然后再放这
1: 的？
0: 个鹌鹑蛋等等，这样子做成这样
1: 那非常
0: 一
1: 有
0: 整个
1: 特
0: 蛋，
1: 点，一定要
0: 对，
1: 去看
0: 而且
1: 品
0: 这
1: 尝
0: 个
1: 一
0: 分
1: 下。
0: 量会比较大，所以大家如果去到和田夜市的话，一定要品尝一下。但是建议的话，可以，
1: 分享。
0: 六七个人一起品尝一份就可以。对对对，所以整个线路走下来的话呢，一方面满足了大家想一次性去新疆，将新疆的知名的景点全部都打卡到的这样一个愿望。那第二个呢，就是也保证了大家的这个安全啊，让大家
1: 而
0: 更
1: 且
0: 舒
1: 出
0: 适。
1: 行也更舒适了，
0: 更舒适一点，对。然后第三个呢，也会让大家体验到一些可能跟常规的旅游团到了新疆以后体验不到的一些独特的这样的文化体验啊，等等这些。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皖赫号的专列，我们都会由我们自己的导游从合肥开始，就会全程带着大家一起参观游览这样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行程。然后行程下来的话呢，一共是16天的时间啊，对，大概
1: 就
0: 是这
1: 是
0: 样。
1: 有时间的朋友，如果能跟着皖赫号，就像我们去年，我记得有一期，我们当时是请到省老年大学的几位学员，他们当时没有跟咱们安徽的这个皖赫号，他是跟着成都发团的一个，
0: 熊
1: 也
0: 猫
1: 是，
0: 专利
1: 对，也
0: 对，
1: 是就是跟着火车去，
0: 去
1: 就感觉舒适很多。他
0: 对，
1: 们也是南疆北疆这样。
0: 是的，
1: 现在咱们安徽的朋友有这个优先的条件，可以从合肥直接坐卧铺出发，应该更好一些哈。
0: 对对
1: 不过刚才听到这里，我也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个问题
0: 对，
1: 哈，说到了这个16天，那对于我们这个出行的老年朋友来说，对他们身体有没有什么要求，或者年龄有没有限制呢？
0: 因为我们这个专列产品的话呢，基本上是这个对身体的要求的话呢，不会像其他的这个要求那么严格啊。但是因为一般的基础病这些都没有问题啊，但身体健康，比如说我们超过80岁以上的，可能会要求你提供一个体检报告啊。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说超过80岁以上是独立出行的话，这个我们是接待不了，可能是会需要
1: 有家人陪
0: 有家人
1: 伴，
0: 陪伴。对，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超过70周岁以上的啊，身体健康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会签一个这个责任书等等这些安全的保障，这种东西会得到。
1: 那除此
0: 对，
1: 之外，就是想问问这趟行程哈，主要是想替朋友们问一问，有的老年朋友说，哎呀，我是新疆没去过，或者是我想把这个整个都逛下来，但是又有点担心自己的身体，应该这趟行程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是友好，不是很辛苦吧？
0: 对，整体来说，相比较坐大巴车来说，我们这个行程设计的话，肯定会更舒适一点。但是毕竟时间会比较长，因为有16天时间，而且我们其中的话是有7到8个晚上是在火车上入住的，因为如果说， 中老年朋友对这个税。

0: 的影响，
1: 对对对，
0: 在哪儿都能睡得着，
1: 对，这个还是比较适合。那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在火车上，到了新疆以后的火车上全部都是软卧的包厢，就是四个人一个软卧的包厢，就大家老朋友在一起，然后到这个火车卧铺上，大家打打牌、灌灌蛋，
0: 对对对，时间过得也会
1: 过得比较快，对
0: 对对。那说到这个新疆团，刚才呢已经给我们推荐的是皖和号这16天的行程哈。那也有老年朋友说，我可能担心自己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哈。像刚才玉经理说的，我们每一个景点，就是南疆啊、北疆啊，或者是中间这个伊犁地区啊，都是需要8天的时间。
1: 对，
0: 那有没有这样8天的一个团推荐呢？
1: 这样的也有，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也说到了嘛，就是往返8天的左右的时间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有3条线路可以选择。那第一条就是最经典的北疆的线路，我们从合肥直接飞到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呢一路走沙漠公路，
0: 坐大巴车，
1: 对，然后我们会走到北疆，然后参观这个喀
0: 纳
1: 斯、禾木、五彩滩，包括有的行程会走到这个可可托海，然后还有这个乌尔河魔鬼城，然后还会走到天然天池，这样走下来的话呢，整个的话大概在八天的时间左右，对。
0: 那这条行程应该说，这个距离跨度也是挺大的哈。
1: 对，那这条行程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前面说，就是第二天，我们从乌鲁木齐到北疆啊，基本上我们会到北疆的北屯，这一段车程时间也会比较长，对，可能也需要6到7个小时。
0: 那南疆也是比较开阔，也是
1: 那南疆的行程的话，可能又是另外一种走法。那为什么说南疆又是另外一种走法了？我们基本上目前合肥还是直接飞到这个乌鲁木齐。那从乌鲁木齐，如果大家想最快的方式直接到南疆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从乌鲁木齐再坐飞机到喀什，再坐一段飞机到喀什。那其实这段飞机也特别有意思，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如果大家赶的航班时间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同时在一天之内可以看见2次的日落。对，就比如说我们到乌鲁木齐看见日落了，但是我们飞机飞到喀什以后，喀什太阳还没有落，
0: 就是它有时差，对吧？
1: 它有2个多小时的时差，对。其实我们到了喀什以后，还可以再看见一次日落啊。
0: 我知道从合肥到新疆有2小时的这个时差，
1: 对对对。
0: 乌鲁木齐，
1: 对，
0: 乌鲁木齐到
1: 喀
0: 什
1: 其实还有一点的时差，
0: 还有一点时差，
1: 对对对对，是的，
0: 挺有意思的，
1: 所以这也是蛮有意思的。那我们到喀什以后，我们就可以游览这个南疆的景点啊，一些喀什古城呀、香妃墓啊、艾迪嘎尔清真寺啊等等这些南疆知名的这种景点。但如果大家觉得啊，那我不想从乌鲁木齐坐飞机飞到喀什，我们也可以选择坐火车卧铺啊，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卧铺到喀什。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会从乌鲁木齐先走到伊犁，从伊犁玩之后再走到喀什，这样
0: 就等于把中部的伊犁这一块那拉提呀、还有赛里木玩，
1: 对，
0: 然后
1: 再
0: 到南疆，
1: 再往南疆方向走。但是这个呢，车程时间也会比较长，对对对。所以如果大家，对车程时间建议车程时间特别长的情况下，
0: 就不要选择，
1: 可以选择还是直接飞到喀什，或者是坐火车卧铺直接到喀什，这样的话可能更合适一点。
0: 新疆我们知道太大了，
1: 面积特别大，
0: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去一次只能在一个就是南疆啊、
1: 北疆
0: 或者是中部地区玩一下。
1: 对对对，
0: 如果想把他们都玩遍，就像刚才我们只能乘坐皖和号去每个地方打卡，
1: 乘坐火车可能更合适。
0: 对对对，这样舒适度更高一些哈。
1: 是的，是的。
0: 那这里呢，我们也是欢迎我们各位老友哈。如果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您想去新疆，比如说您去过北疆，没有去过南疆啊，或者没有去过这个中部伊犁地区，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哈。玉经理，好像听说这个伊犁有直飞的航班是吗？
1: 对，那今年的话呢，应该是从3月份开始，我们合肥开通了从合肥直飞伊犁的航班，是春秋航空目前在飞，这样的话大家会更方便一点，
0: 就是直接在中部，我们直接
1: 直接
0: 不用。

0: 大家去的季节呢，肯定还是在六七八这三个月份，因为这个时候呢，包括拉拉提草原，包括赛里木湖旁边的草原的话，
1: 草已经
0: 整个草全部都是绿的啊。就如果大家想去体验的情况下，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到当地，比如说我们到赛里木湖以后，选择租车的方式啊，我们自己开车，然后
1: 或者是包一个车，
0: 对，或者包一个车。那我们一般跟团旅游的话呢，会安排大巴车带着大家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环湖啊，对。
1: 现在好像也比较流行这个小团，对吧？
0: 对，是的，因为目前的话，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话，可能也不太愿意去跟这种
1: 大
0: 三十多个人、40多个人这种团队，
1: 就是出行比较辛苦。
0: 对对对，而且很多事情可能他不能够及时的去调整啊，比如说我们两三个人或两个家庭或者三个家庭，我们凑成一个小团，这样到了当地的话，这种可变性会更大一点，就是可能大家根据自己的想法或者根据自己的意愿，比如说我们到了赛里木湖以后，那我们觉得哎，赛里木湖很不错，可能我们这一整天的时间
1: 都想在这
0: 都在赛里木湖待着，对，后面行程我可以调整啊，但是如果这种大团的话呢，就是要考虑到全团人的这个，
1: 跟团走了，
0: 对，
1: 对，
0: 可能就
1: 跟着固定的行程。
0: 是的，是的，
1: 所以现在有很多。那现在还有想问问哈，我们的老年朋友可能觉得，哎呀，我这老两口好容易到了这个有时间出去哈，想跟着小团，但是家里只有两个人，没有其他的亲戚朋友可以，去结伴儿。在你们这里可不可以让他们结伴同行呢？
0: 那我们现在就是新疆的这个小团的产品，我们基本上都是6到8人的小团啊，基本上不会超过8个人。那我们是保证可以给你拼上，就是如果这个日期我们没有拼上，那你们两个人我们也是可以给你发班，
1: 发团，
0: 对，也就是一个单，就相当于两个人单独的一个团了，对对，
1: 是这样的。
0: 对，
1: 那想问问，就是咱们环球文旅在六月份，就是5、6月份，有没有这个计划，这个行程就是成团的呢？
0: 有的。
1: 有的，
0: 对，目前我们有很多
1: 很多，
0: 小团的话，基本上就是，2、3天可能就会有一个团队出行，对，
1: 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说最近有时间想出行的话，
0: 对，
1: 可以
0: 直接的，也可以选择小团这种形式，
1: 对，
0: 对，
1: 好，好的。那刚才的时间里，我们说了很多关于新疆的，因为新疆实在是，想向往的地方也比较多，而且这个景色也非常迷人哈。除了北疆是最早的线路，还有
0: 南疆，
1: 还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伊犁这个地方哈，所以呢，想去的朋友、向往的朋友也是非常多。在这里呢，玉经理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介绍。
0: 对，
1: 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地方，我们抓紧时间继续给大家聊一聊。
0: 好，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目的地呢，就是福建。福建，我想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都去过，比如说厦门，对吧？这些景点可能大家都去过，但我们这次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福建的目的地呢，可能区别于大家之前了解的厦门呀，或者武夷山啊这些目的地。那我们这次推荐的目的地呢，是以福建的漳州和这个冠寨山为主啊。冠寨山的这个字呢，可能因为在现在我们给大家展示不出来，可能很多人不一定能够认识。
1: 对，今天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还问了一下玉经理，我说这个啥字儿啊？
0: 对，这个字可能大家不认识啊。那为什么叫冠寨山呢？其实寨呢这个字呢，就是古代官员的这个帽子的这种形状啊，叫做寨。所以这个山呢，它的整体的造型呢，有一点像古代这个官员的这种帽子，所以它叫这个冠寨山啊。对，
1: 由此得名的哈。
0: 对，那我们这个行程呢，总共是5天的时间，我们乘坐高铁从合肥直接出发啊，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飞机的这个问题，高铁是相对来说是很安全的。那到了以后呢，我们会参观了哪些景点呢？啊，前面已经说到了这个福建的漳州的东山岛。这个冠寨山，包括行程当中我们会安排大家体验到当地福建当地特别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很多人肯定会吃过这个东西。就是沙县小吃。
1: 沙县小吃。
0: 对，我们这一次的话会走到沙县小吃，走到这个小吃城里面。
1: 应
0: 该是正宗的哈。对，是最正宗的这个沙县小吃的小吃城啊。到这里给大家充分的自由活动的时间，然后可以品尝一下真正的沙县小吃具体是什么样一个味道啊。包括这个景点呢，就是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啊也去考察过啊，所以我们也安排在行程当中。那另外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几个这个古城的这个景点，比如说我们会去到这个古田会议的旧址啊，然后参观一下这种红色景点啊，还有的话呢，我们会去到这个永乐古城等等这些在福建当地特别有特色，但是可能对我们省内安徽省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的这些地方啊，所以大家错峰出游也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旅游目的地啊，去体验到不一样的这种风景的特色啊。
1: 就是避开一些人多的地方，
0: 热门的目的地，
1: 对，就是小众的，反而是景色也好，
0: 是的，
1: 人也少，
0: 而且体验感会特别的好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冠寨山的这个行程的话， 我们所有的四晚的酒店住宿全部都是五星级的酒店住宿。

0: 宿标准啊，
1: 哦，
0: 对，而且还有一晚是国宾馆啊，
1: 嗯，
0: 所以大家
1: 住宿条件非常
0: 好，住条件特别好，而且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行程。
1: 嗯，
0: 对，
1: 这是几天的行程呢？
0: 总共是五天的时间，
1: 五天四晚，
0: 五天时间，五天四晚，对，
1: 嗯，
0: 来回都是高铁，
1: 高铁，
0: 对。
1: 那从合肥坐高铁到我们刚才说到，
0: 我们是到三明。
1: 三明这个车程是多少？
0: 高铁时间的话，大概在四个多小时。
1: 哦，高铁舒适度也
0: 还是可以的，舒适度也还可以，对，时间不会特别的长，
1: 嗯，
0: 啊，对。
1: 这是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个福建，
0: 福建的景点，对，
1: 哦，福建的景点，
0: 啊，
1: 福建的小吃也很多，
0: 福建的小吃也很多，
1: 沙县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吃哈，
0: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品尝到这个像福建当地的这个姜母鸭，
1: 嗯，
0: 啊等等一些。很有闽南特色的一些美食啊，可能我们在安徽省内并不一定能够品尝到的这些小吃，
1: 嗯，也不正宗哈。
0: 对，
1: 而且这都在我们团餐里会考虑到的。
0: 对，我们给大家总共安排了五个正餐，这个五个正餐的话，全部都是当地的特色餐啊，
1: 嗯，
0: 包括有一个正餐的话呢，我们是在东山岛会给大家安排一个海鲜大咖，
1: 嗯，
0: 啊，包括我们有澳龙啊，有鲍鱼啊等等这些啊，
1: 哦，
0: 都会给大家安排品尝上。
1: 那这个团的费用高吗？
0: 我们这个团的费用的这个性价比特别高，
1: 哦，
0: 整个下来的话费用大概也就在3200多块钱。
1: 哦，那还是可以的。
0: 啊，对，
1: 嗯嗯，那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
0: 嗯，
1: 好，说到这里呢，我们不知不觉上半段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哈，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请玉经理给我们介绍介绍其他的一些线路，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呢发送弹幕随时来进行咨询。好，稍事休息，玉经理，我们广告之后再给大家介绍。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9: 喝一朵茉莉花，
8: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0: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1: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是周二的去旅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不冷不热不拥挤七八个宝藏地等您去。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环球文旅的玉宁玉经理。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玉经理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心心向往的就是新疆哈，也说到了福建这个小众的景点东山岛和冠寨山。接下来还有一些七八个嘛，还有五六个呢，给大家推荐推荐。我们继续请玉经理给我们介绍好吗？
12: 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目的地呢，就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西北大环线。我想问一下左老师，就是您知不知道西北大环线这条线路大概是怎么走，会去到哪两个省份？
11: 去到哪两个好像是青海、甘肃，但怎么走没去过，一直心向往之，听您介绍介绍。
12: 会去到这个青海跟甘肃这两个省份啊。那这条线路是怎么走呢？其实目前市面上的行程会比较多，包括我们有大环线和小环线。
11: 对
12: 啊，对。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话，这个行程呢，就是我们甘青的这个大环线。那大环线的走法的话，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11: 嗯，
12: 因为目前合肥直飞的话呢，直飞这两个省份，到这两个省份都有直飞的这个航班啊。合肥飞兰州有直飞，另外的话呢，就是合肥飞西宁也有直飞的这个航班。
11: 嗯，
12: 那不论是我们从西宁进出还是从兰州进出，整个行程线路走下来的话呢，也是在8天的时间啊。
11: 嗯，
12: 所以对这个身体状况啊也有一定的要求。
11: 嗯，
12: 因为它可能跟新疆不一样，新疆的话呢它不会去到海拔很高的地方。
11: 哦，
12: 但是我们这个西北环线呢，在走到
11: 青海那边有一些海拔高的地方，
12: 在走到这个大柴旦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整个海拔可能会相对来说会高一点。
11: 嗯，
12: 大概有3-4千的这种海拔。
11: 嗯，
12: 啊，所以如果说身体对有之前有过高原反应的这种的话，我们就不太建议大家选择这种行程。
11: 嗯，
12: 啊，
11: 不过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呢高反应是不是那么重，而且想去玩呢，我们就先吃一点红景天。
12: 对对对，但我们要提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开始吃这个红景天。
11: 对
12: 啊。
11: 嗯，
12: 对。那这条线路我们走到的精华的景点有哪些啊？第一个呢，就是会走到这个青海湖啊。
11: 嗯，
12: 也是我们目前国内最大的这个盐水湖，
11: 叫茶卡盐湖。
12: 这个青海湖，
11: 青海湖
12: 先会走到青海湖。
11: 哦，嗯嗯，
12: 对，先会走到青海湖。那青海湖的游览方式也有很多种啊。
11: 嗯，
12: 就是大家去了以后呢，可以自己漫步在青海湖旁边。
11: 嗯，
12: 也可以选择乘坐游船。
11: 嗯，
12: 啊，乘坐游船整个的话环湖这样一个游览的过程下来，
11: 嗯，
12: 也是体验感很不错的啊。
11: 嗯，
12: 那另外就是我们在青海湖走完以后，我们会往祁连山脉走。祁连山脉走这一块的话，其实在5、6月份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同于我们内地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11: 嗯，
12: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季节还可以看见油菜花。
11: 哦，
12: 啊，对，因为我们省内的油菜花可能在三月份左右就已经没有了，因为青海这边呢，整个这个海拔会比较高，气温会比较低，所以它的油菜花呢，一般到6月份左右才盛开。
11: 哎，嗯，
12: 对，所以我们去这个在6、7月份的时候去的话，有机会也可以看见这个油菜花的这样的一个景色啊。
11: 嗯嗯，
12: 那走完了这个的话，我们就会往茶卡盐湖方向走。
11: 嗯，
12: 茶卡盐湖相信大家在这个抖音啊或者这个小视频上经常可以看见。
11: 我觉得那个地方是拍照打卡
12: 像天空之镜一样。
11: 对，
12: 对，
11: 特别好的地方。
12: 那这里的话呢，就是大家去的时候啊，给大家做一个小建议，尤其是女性朋友去的时候一定要穿上颜色特别鲜艳的这种衣服。
11: 嗯，
12: 那我们去了以后会给包括我们的行程当中会给大家安排了有旅拍的老师在现场给大家进行旅拍。
11: 哦，嗯，
12: 还会用这种无人机给大家拍摄一个短视频。
11: 嗯，
12: 然后最后统一的给到大家啊。
11: 嗯，
12: 所以大家一定要穿上这种颜色特别鲜艳的这种衣服，然后去到茶卡盐湖可以拍片，而且是特别的这种出片。
11: 嗯，
12: 啊，对，
11: 现在咱们的老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出门这个拍照已经是硬性的指标了哈。
12: 对对对对对，
11: 如果不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回来在朋友圈发一发，都感觉这个此行都白跑了哈。
12: 对，
11: 嗯，
12: 包括走完茶卡盐湖以后呢，我们会走到这个大柴旦和小柴旦啊。这两个景区的话它有点类似于茶卡盐湖这种感觉。
11: 嗯，
12: 但是它的景色的话呢，这个湖水可能有一点泛绿的这种颜色，可能给到茶卡盐湖的那种纯白的那种颜色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这种感受啊，所以差别会比较大啊，整体对大家的吸引力也会比较强。那这两个景点走完以后，我们就会往这个甘肃方向走，我们会去到甘肃的这些知名的景点，比如说鸣沙山、月牙泉啊，会去参观这个敦煌的莫高窟啊。敦煌的莫高窟在这里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到了暑期以后它分两种不同的票，一种是 A 票。
11: 嗯，
12: 一种是 B 票。
11: 嗯，
12: 那这两个票的话呢，参观的石窟的数量是不一样的。
11: 哦，
12: 啊，所以在淡季的时候呢，我们会优先给大家安排参观石窟更多的这种票。
11: 嗯，
12: 但如果说到了旺季的时候，可能就看有什么样的票，
11: 就是，
12: 就给大家安排什么样的票。
11: 嗯，
12: 因为它这种每天是有人流量限制的。
11: 对对对，
12: 所以到了以后的话会有这个人流限制，就会导致大家可能并不一定能参观所有的这种石窟。
11: 嗯，
12: 啊，那莫高窟参观以后，我们也会安排大家去到这个沙洲夜市，
11: 嗯，
12: 品尝一下甘肃的这种特色美食。
11: 嗯，
12: 啊，这个沙洲夜市也是甘肃最大的一个这个夜市啊。
11: 嗯，
12: 去了以后我们可以品尝一下甘肃的这种特色美食啊，比如说这个一些面食也好，还有这个羊肉串啊，这种羊肉的制品也好等等，这些，
11: 嗯，
12: 都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啊。
11: 嗯，
12: 那走完以后我们还会参观到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啊，然后包括这个嘉峪关古长城等等这些啊，都会给大家安排到。
11: 嗯，
12: 那整个时间下来的话一共是8天的时间啊。我们整个行程是给大家安排的这个2+1的航空座椅啊。
11: 嗯，
12: 区别于一边，
11: 就舒适度非常好。
12: 对，区别于这种一般的这个旅游大巴车啊。
11: 嗯，
12: 因为 刚我们私下跟左老师在说，其实甘青的这条线路，西北大环线的这条线路，其实整个坐车的时间也会比较长
11: 、
12: 对，所以每天的车程时间也会比较长。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种二加一的航空座椅的话，大家如果觉得累，可以在车上躺下来休息啊，体验感会更好一点，而且舒适度也会好一点啊。对。
11: 那刚才说到了鸣沙山月牙泉哈，我就想到了往年我们刷这个抖音视频的时候，会看到暑期的时候人特别多
12: 哈，是的。
11: 那骑骆驼都已经
12: 骆驼都要累了，对，是的。
11: 但是五六月份出去出行，这条线路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哈。
12: 对，因为到了七八月份的话呢，因为西北整个它的紫外线会比较强，而且这个日照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大家可能会感觉这个防晒啊什么啊都得做得特别足才可以，而且温度会比较高，早晚温差也会比较大，
11: 就更热一些。
12: 对，但是五六月份去，其实整个西北的气温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
11: 舒适。
12: 对，而且早晚的话也会很凉快啊，大家如果错峰在这个时间去的话，体验感也会很不错。
11: 这也是适合我们这五六月份去的哈。
12: 对对对，是。
11: 那除了这以上介绍的这些地方，我记得您还说到了这个贵州，对吧？
12: 对，因为刚刚我们前面说的可能都会。车程时间比较长，而且出行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
11: 对，
12: 除了我们刚刚说除了福建之外，对，另外两条线路可能这个时间都会比较长。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贵州的这个线路啊，因为贵州的话呢，其实七八月份去也是很适合啊，但是呢七八月份去的话人会比较多，因为七八月份整个贵州的温度啊会比较低，所以很多人选择愿意
11: 去那里避暑、啊、
12: 对。然后现在五六月份呢其实并不是贵州的这样一个旺季，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呢这个在景区里面的体验感会相当的不错啊。那我们去到贵州的话会游览哪些景点呢啊，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目前我们主推的线路，比如说我们有贵州六天的线路啊，也有贵州这种八天的线路。那贵州六天的线路的话呢，我们主要会去到黄果树瀑布，这个大七孔、小七孔，然后这个西江千户苗寨，然后。

0: 或青岩古镇啊等等这些地方，可能在总共的时间大概在6天左右。那如果8天左右的时间的话呢，可能我们还会去到这个梵净山。啊，去到梵净山这个景点，整个这样一个8天左右的时间，那其实整个贵州的旅游景点资源也是特别的丰富，包括我们之前还有设计过的线路的话，会不走我们前面说的这些知名的景点，我们会去到哪里？会去到遵义，啊，遵义会去到这个茅台镇，啊，我们看一下
1: 茅
0: 台酒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对对对对，啊，包括我们会去到这个四渡赤水，啊，因为今年也是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嘛，啊对，然后我们会走到一些长征路途当中，之前的
1: 就是
0: 红军
1: 红色
0: 走
1: 之旅
0: 红色的
1: 了，
0: 景点，对，会比较多一点啊。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这种经典的贵州线路，可能还是以6天的这种时间为主啊，包括黄果树瀑布这些啊。那另外，其实到了贵州以后，我们也要品尝一下贵州当地的特色美食啊，包括贵州的酸汤鱼啊，然后苗寨。那另外，我们在西江千户苗寨里面的话，也会给大家安排这个旅拍，另外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高山流水。
1: 高山流水是什么？
0: 对，
1: 要给
0: 我
1: 我
0: 相
1: 介
0: 信，
1: 绍
0: 因为
1: 介绍。
0: 左老师可能对这个高山流水不是很清楚啊，因为我们在西江千户苗寨里面会给大家安排一桌一呃安
1: 丰
0: 排
1: 盛
0: 一个
1: 的，
0: 正餐的话呢，我们叫长桌宴啊，就是
1: 长
0: 体
1: 桌
0: 验贵
1: 宴，
0: 州当地
1: 一
0: 这种特
1: 个
0: 色，就是会有一长
1: 一
0: 排
1: 长
0: 桌
1: 条
0: 子，
1: 桌
0: 对，大家
1: 子，
0: 都围着桌子这样坐下来。那我们这个有幸的客人的话呢，可以品尝到这个苗族的这个小美女来给大家敬酒。那
1: 敬
0: 她敬
1: 酒，
0: 酒是怎么样敬呢？每个人是拿一个酒壶，然后一个接一个，
1: 我知道了，好
0: 一个
1: 像
0: 接
1: 网
0: 一
1: 上
0: 个。
1: 看到过类似的这个场景，
0: 对对对对，然后
1: 叫
0: 这
1: 高
0: 个
1: 山
0: 叫
1: 流
0: 高山流
1: 水。
0: 水，对。但是呢，这个想要参加体验的话，一个呢是酒量要好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嘴不能停，他得一直喝啊，一直给你倒，对。所以也是蛮有意思，就是如果大家当然了，也根据大家自身的情况来看，你喊停的时候，他也随时给你停啊，对，其实是
1: 主要是个
0: 跟当
1: 氛
0: 地
1: 围
0: 人进行
1: 哈，
0: 这样一个交流，比较有特色一点，对对对。
1: 这是贵州哈，刚
0: 对，
1: 才说到了这个贵州，而且那边的特色美食也很
0: 特色
1: 多，
0: 美食也很多，对，
1: 像折耳根啊，好像也是属于贵
0: 对，
1: 州的
0: 但
1: 哈，
0: 是这个是属于川渝地区的一个特色，但
1: 大
0: 是
1: 到
0: 可
1: 处
0: 能
1: 都有，
0: 并不一定很多人像我
1: 能
0: 们
1: 够
0: 尤
1: 吃得
0: 其，
1: 惯，
0: 对，能够吃得惯这个，对，
1: 就是我们像去当地旅游的时候，第一是看景拍照，第二就是要品
0: 品
1: 尝
0: 尝一
1: 各
0: 下
1: 地的
0: 当地
1: 特
0: 的
1: 色
0: 特
1: 美
0: 色美
1: 食，
0: 食，对，
1: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贵州，还有其他的地方吗？
0: 那除了贵州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有两个目的地啊，这两个目的地可能会有点类似啊，因为我们前面说的这些呢，包括这个新疆、西北和贵州的话呢，可能都是以自然景观为主啊，大家能够看见雄伟壮丽的一些景区啊，包括一些拍照特别出片的这些景区啊。那接下来这两个目的地呢，可能会以历史文化古迹类的会更多一点啊。对，那这两个目的地呢，一个是我们的山西，另外一个话呢就是我们的陕西，山陕，对。
1: 有很多朋友对历史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
0: 对，
1: 都不止一次去打
0: 是
1: 卡
0: 的，是
1: 哈。
0: 的，因为山西的话呢，本身就是全中国古建筑保存最好的一个省份啊，对，所以目前在4月份和5月份，我们公司的话陆续发了有几班的这种山西的全培班啊，我们会去到山西，先是到太原，到太原以后会走到山西的很多的知名的这种景点啊，包括五台山也好，包括应县的木塔也好，包括这个雁门关啊，等等这些，目前来说，客人对这些古遗迹，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对这些古建筑，其实还是特别感兴趣的，因为他们想了解一下这个中国的历史也好，包括古建筑的这个保留的状况也好，啊，可能是在其他的地方他看不见的这种景色，对。
1: 所以呢，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借着出去旅游，去这个探寻一下中国的历史文化
0: 对，是的，包括我们在大同会带大家参观这个云冈石窟啊，它比洛阳龙门石窟要更雄伟一点啊，包括也会给大家拍照打卡。另外的话，我们还会去到这个前面也说到这个平遥古城啊，去参观这个乔家大院啊等等这些山西的这些知名景点都会给大家打卡的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了这些景点之外，其实到山西大家还要品尝山西两个比较有特色的，第一个呢就是山西的老陈醋。啊，那
1: 山西的老
0: 山
1: 陈
0: 西的老
1: 醋，
0: 陈醋，对，就是我们很多 这个中老年朋友去了山西以后，可能会大包小包的买了很多的山西的老陈
1: 陈
0: 醋
1: 醋
0: 回
1: 回
0: 来。
1: 来，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山西一定要品尝一下山西的面食
1: 面
0: 啊，
1: 食，
0: 对，因为山西的面食的话呢，它可能跟陕西的面食还是会有一定的区别啊，也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这种地方嘛啊，其实可能是需要我在这里可能不一定能跟大家说得很通透，还是
1: 需
0: 需
1: 要
0: 要大
1: 自己
0: 家
1: 去
0: 现场
1: 体验
0: 去
1: 品
0: 体验
1: 尝
0: 品尝一
1: 尝，
0: 下。对对对，
1: 对，就是山西和陕西好像都是吃面食
0: 山西和
1: 哈，
0: 陕西都是吃面食，对，因为这两个目的地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其实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山西加陕西的两个省份一起走的这种这种
1: 有
0: 线
1: 这
0: 路，
1: 样的
0: 对对对。
1: 行程，
0: 因为陕西的话呢，我们主要会去到这个秦始皇兵马俑，包括这个这华山华山的话呢，可能要根据不同的这个身体状况，因为这个
1: 爬
0: 华
1: 山
0: 山一
1: 可
0: 条
1: 能，
0: 道嘛，对，它会比较这个雄伟一点，而且比较。爬山的话会比较困难一点，那另外就是我们也会打卡这个壶口瀑布，因为壶口瀑布其实我们在山西也能看得见，在陕西也能看得见，所以我们在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壶口瀑布这样一个景区啊，去看一下我们这个黄河之水是怎么样一个雄伟壮丽的这样一个景色啊。对，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西安的在这个陕西的这个行程当中的话呢，也会给大家安排一些特色的这个演出。啊，比如说消失的军团，驼铃传奇啊，等等，去了解一下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历史啊。对，
1: 那刚才说到山西，
0: 陕
1: 还有包
0: 西，
1: 括陕西，
0: 对，
1: 就是山陕，如果说合在一起的话，需要几天呢？
0: 我们目前设计的线路的话呢，是往返是8天的时间啊，八天的时间，将这两个省份一次性的打卡啊。
1: 他
0: 但
1: 们
0: 是，
1: 是高铁还是飞机？
0: 高铁往返，
1: 高铁
0: 高
1: 往
0: 铁往
1: 返，
0: 返，对，因为现在目前合肥到西安的高铁也很方便，而且合肥到这个太原的高铁也很方便啊，所以在整个行程可以走这个不走回头路，整个将这个8天的时间啊，全部
1: 比如
0: 的
1: 说
0: 利用
1: 山
0: 在这
1: 西
0: 行程。
1: 进、陕西出，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线路哈。这对于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的这些老友们，可以选择这条线路去体
0: 对，
1: 验一
0: 是
1: 下。
0: 的，
1: 那除此之外呢？
0: 我们刚说的都是一些省外的景点，其实想给大家推荐的省外的景点其实还有很多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忘了我们省内，其实我们省内
1: 省
0: 还有很
1: 内
0: 多
1: 就
0: 有特
1: 近
0: 色
1: 的
0: 的地方，
1: 也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很有特点
0: 是的，
1: 的，也是适合这个季节的哈。
0: 对，因为现在到了5、6月份了嘛，就是整个安徽省内的景色其实也是非常优美。那我自己本人的话，上个周六周日的话，我刚刚自己去自驾了一下皖南的川藏线啊，也看了一下整个当地的这样一个风景。其实目前在皖南来说，我们目前这个因为河水也比较清凉了嘛，现在这个温度也比较高了，所以大家可以去了以后找一个河边，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在河边逛一逛、玩一玩啊，这个体验感也很不错。可以在这个找一个民宿，然后住下来。比如说4个人或者8个人，大家可以到当地住个2、3天，打打牌啊，体验一
1: 就
0: 下
1: 是，
0: 当地的农家美食啊，整
1: 对，
0: 个体
1: 咱
0: 验感
1: 们
0: 是很
1: 安
0: 不
1: 徽
0: 错。
1: 有很多地方都是景色非常宜人的
0: 对，
1: 哈，
0: 是的啊。那另外我们公司的话，目前也推出了很多的这种康养的这种线路啊，比如说我们在粤西啊，会采购了一定的资源，大家可以到了粤西以后，在当地住个4天5晚啊，整个一个行程下来的话，其实价格也会比较便宜。也就在几百块钱左右啊，平摊下来可能一个人的费用的话，一天也就在100块钱左右啊。还有我们在这个食材啊，也采购了一些的这种资源啊。这种的话呢，就是可能需要大家几个人一起，然后到了当地住
1: 对，
0: 个5、6天、
1: 这
0: 七
1: 样
0: 八
1: 不
0: 天
1: 寂寞
0: 啊，这样不
1: 哈。
0: 寂寞，对，会觉得会比较有意思啊。然后慢慢的住下来，慢慢的自己想
1: 对，
0: 去哪里玩去哪里玩啊，
1: 就在
0: 对。
1: 周边可以，
0: 对，
1: 大家
0: 是的，
1: 比如说当地包一辆车啊，大家可以一起出行一
0: 对
1: 下。
0: 对，
1: 对，像粤西啊，还有石台，您刚才说的这些地方，它都是这个山里哈，
0: 山
1: 就
0: 里面，
1: 是
0: 对，
1: 因为它有高山，而且绿植被特别多，所以
0: 对，
1: 它的
0: 是的，
1: 空气这个负氧离子也很多，
0: 对，
1: 特别适合去
0: 因为尤其
1: 休
0: 像
1: 养
0: 石
1: 身
0: 台这
1: 心。
0: 些地方，对，而且是适合大家去慢慢的在那里住下来，然后去度假的这样一种形式啊，因为到了7、8月份的话呢，这两个目的地也是一个特别旺的目的
1: 人
0: 地，
1: 比较
0: 对，他可能
1: 多，
0: 会来自，不仅仅是安徽省内的客
1: 对，
0: 人，还会有江浙的客人都会选择来到这些地方，然后进行这样一个避暑的这样一个活动啊，对对对，是的，
1: 应该说这两个地方，特别像石台啊，还有富硒的产品，富
0: 对，
1: 硒的水啊，也是我们这个天然氧吧哈，所
0: 是
1: 以
0: 的。
1: 呢，在这些地方休养身心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也建议大家是结伴而行，这样的话，在那里休养身心的话，也有聊的伴儿。 或者是牌友啊，都比较合适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刚才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不冷不热的季节里适合出行的。当然，像刚才玉经理说的，值得推荐的地方还有很多。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呢，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了这以上的一些这个景点哈。
0: 我，那我。

0: 我这边就是再给大家做一下
1: 梳
0: 关
1: 理，
0: 于出，一个是梳理，另
1: 还
0: 外一个
1: 有
0: 就是
1: 出
0: 我想
1: 行
0: 给
1: 的
0: 大
1: 一
0: 家
1: 些。
0: 说一些这个出行的注意事项
1: 好，
0: 啊。对，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出行的注意事项啊，因为五六月份呢，其实可能年轻人出去的比较少，孩子出去的比较少，但是老人家呢出行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啊。那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些出行的这个注意事项的介绍啊。首先第一个，尤其像走新疆，包括西北。这种长线的线路，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自己的规划啊！包括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自己如果有基础病的，要把自己这个常用的这种药
1: 药物
0: 物
1: 备
0: 提前
1: 上，
0: 的备好。对，另外一个呢，就像新疆西北的话呢，它这个早晚温差会特别的大啊，所以大家不能像我们在合肥一样，可能就穿个短袖、穿个薄外套就出去了，因为它的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再带一件比较厚的这种衣服。对。
1: 或者是那种轻薄的羽绒
0: 或者
1: 服，
0: 是冲锋衣都可以，
1: 对。
0: 对，因为它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如果大家在高原上面，感冒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的话呢，就会，有一定的风险啊。对，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的准备工作这方面啊，一个是衣物，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常用的这个药物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到了当地的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是特别的喜爱美食，可能什么东西都想体
1: 品
0: 验一
1: 尝，
0: 下，尝试一下。对，那我们有一些目的地，比如说福建啊，或者一些南方的目的地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食材啊，比如说生腌啊等等这些，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尝试，或者是如果想尝试的话，一定要放到最后的一天去尝试。对，如
1: 就
0: 果
1: 是
0: 肠道
1: 因
0: 不
1: 为我
0: 舒
1: 们
0: 服，
1: 如果旅行途中出现了一些身体的状况，那是让我们的旅游心情啊是大打折
0: 对，
1: 扣
0: 是
1: 的，
0: 的，是
1: 也
0: 会
1: 是，
0: 比较麻烦。对，那第二个呢，就是出行的证件的安排啊。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推荐的都是国内的线路，所以就大家护照这一块就不用做介绍。那我们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上自己的身份证件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很多可能会有这个退役军人的这个优待证
1: 这
0: 啊。
1: 个也
0: 对，
1: 是很重要
0: 这
1: 的
0: 个
1: 哈。
0: 很多景区的话呢，它可能也会有免票的这种政策啊。对，那还有就是，如果大家有一些其他的优惠证件啊，都一定要记得提前携带，因为很多景区的话呢，它是必须要有你证件的原件才可以办理景区的门票的这种优惠政策。对啊，这是在出行前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在出行当中呢，大家首先一个就是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啊，尤其在一些景区，比如说西北或者新疆的一些景区的话，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说一边拿着手机拍照，一边这个参观游览，一边走路，可能
1: 对，
0: 就
1: 我
0: 会
1: 记得
0: 发
1: 以
0: 生一些。
1: 前出行的时候，导游说过一句话，叫"看景不走路，走路不看景"
0: 对，所以在这个参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第二个，那第二个就是在住酒店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的酒店啊，它不提供这种凉拖鞋，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可以提前自己备一双这种凉拖鞋，然后到了酒店以后，它基本上提供的都是这种
1: 一
0: 一
1: 次
0: 次性的
1: 性的
0: 拖
1: 比
0: 鞋。
1: 较滑一些，
0: 对，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穿着一次性的拖鞋到处走，因为可能会发生摔跤啊等等这些情况。对，那还有就是在乘坐大巴车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将这个安全带要系
1: 系
0: 好，
1: 好，
0: 包括新疆西北这些车程时间会比较长的这种地方，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注意这种安全。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出去玩，然后另外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合肥，这样是我们最衷心的这种愿望吧。
1: 谢
0: 对。
1: 谢，谢谢于经理。我觉得您最后的这些温馨提示啊，这些小贴士特别的贴心哈。我感觉您就像一个这个温暖的大管家一样，把
0: 对，
1: 我
0: 因为
1: 们
0: 我们
1: 方
0: 考，
1: 方面面的细
0: 是
1: 节
0: 的。
1: 都考虑到、提醒到了哈。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刚才是一一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最后梳理一下每个行程需要的时长，可以吗？
0: 可以，好。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新疆，我们刚刚新疆推荐的就是我们新疆的瓦合号，那它瓦合号的行程的话，总共是16天的时间啊。就如果大家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3条不同的线路。

0: 界、冠寨山和这个东山岛啊，整个的时间的话呢是五天往返的时间啊，全程吃住的标准都会比较高，而且性价比也会非常的高啊。那第三个目的地呢，就是我们的贵州。贵州的话呢，它有6天往返的线路和8天往返的线路啊，可以根据大家不同的，如果出行时间可以的情况下，可以选择8天啊；如果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选择6天啊。那还有我们的西北线路，西北线路的话呢，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我们西北环线走的是大环线，所以总共往返的时间的话呢是在8天的时间啊。如果大家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先走一个目的地，那也可以选择走宁夏这个目的地，时间的话呢大概在5天左右，或者是兰州大概5天，大概的时间的话在6天左右的时间啊。对，那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山西跟陕西，那如果大家选择山西单独的一条线路的话呢，正常的时间大概是在6天左右啊。陕西的线路的话呢基本上都在5天或者是6天为主啊。那还有我们的山西和陕西的连线的这种线路，时间的话呢是在8天的时间啊。对，那最后就是我们省内的休闲度假或者是叫做康养旅居的项目，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们刚前面说的基本上都是在5天4晚啊，或者是4天3晚，但是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时间来定制，
1: 因为省内比较近嘛，
0: 省内比较近。
1: 对，
0: 然后我们做的最多的话呢，有的客人会选择住1个月啊，这种都会有，所以根据大家自己的时间来选择。
1: 我记得岳西这个地方好像是说石棺哈，
0: 对，石棺包括
1: 夏天的时候，
0: 对，
1: 就有很多朋友在那儿避暑，
0: 住1个月、2个月都有。
1: 对，
0: 是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啊，易经理是从可以说是从万里西域到咱们安徽的这个大别山，应该说各地有各地的景色，各地有各地的美食，各地也有各地的好，所以呢，也是欢迎我们各位老友朋友们在这5、6月份出门正当时的时候，不急不躁，慢慢走，慢慢看，去这些地方，选择适合自己，选择自己想去的地方去旅行度假一下。其实我们说旅行不在远，在于舒心哈，也是祝大家身体健康，越走越年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易经理给我们的介绍，
0: 谢谢。
1: 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再见。
1: 好，朋友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每周二都会有去旅行，喜欢旅行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心诚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
2: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4: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5: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6: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7: 杨家，杨廷鹤对着镜子正在试着理妆。
8: 瞧瞧我这身怎么样？
9: 成成成，你衣架子好，穿什么都成啊。
8: 哎，你别跑来跑去的啊，端茶送水让下人去做。
9: 嗨，丽华呀，身体不怎么舒服，下人们哪弄得了冷热呀？
8: 嗯，丽华怎么了？
9: 啊，没怎么，只是身体不太舒服，在屋里躺着呢。
8: 那我去看看她吧。
9: 哎，别别别，女孩子的事你看什么呀？你呀，给我好好养足精神，等着晚上大宴吧。啊，
10: 老爷太太，城南林家派人来了，说是要请大小姐给林小姐往广州捎东西，来人在厢房等着呢。
9: 你让她稍后，我一会儿过去招呼。
10: 知道了。
8: 剑秋。
10: 啊。
8: 帽子。
7: 在街道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军人。临街的茶楼上，周世农对着杨丽人说：“
11: 看到没有？”凡是三省巡阅使必经之处，戒备都这么森严。
12: 我不管他如何刀枪如林，我决心一下，今天晚宴干掉他。
11: 勇气固然可嘉，可是要成事。
12: 你放心吧，整个过程在我心里都想了多次，烂熟于心。
11: 令尊就坐在身边，一旦开枪，你考虑过他的处境吗？革命者可以不要自己的性命，可是父亲的你也不要了吗？
12: 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不要。开枪前我会让他离开。
11: 离开就能脱得了干系？
12: 谁让他有我这么个儿子？打响，父亲交给我们的始终就有这么一句话：男儿到死心如铁，汉室少，不天令，
11: 义无反顾。

0: 在码头上，一身北洋礼服的三省巡阅使在卫队的簇拥下登上了岸，向着欢迎的人们招手致意。当地的官员迎上去施礼，打拱作揖。
1: 这里临城，就属你家瓷器权，比郑家老窑还多呢。
2: 值不了几个钱，全是样子货。
0: 在杨家书房里，杨立清在向魏大宝炫耀着自己家架子上摆满的各类瓷器。
2: 他喜欢实业救国，要不是中了这些瓷器的邪，做官也能做到三省巡阅使。
1: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啊？我爹当初的官比萧亚楠还大呢。
1: 能大哪儿去啊？你上大街看看去，这满处都是岗，人家那派头，卫队腰上插的全是德国驳壳枪。
2: 驳壳枪算个屁呀、啊！我爹还有左轮呢，比那个驳壳枪金贵多了。
1: 在哪儿？在哪儿？拿给我看看，看到我才信。
2: 你等着啊！
0: 杨立清来到了阁楼上，打开樟木箱，取出了那把左轮手枪，别在了腰上。在下楼的时候撞见了梅毅。
3: 立清，立清，你哥去哪儿了？
2: 他去哪儿了？我哪知道。
3: 哎，你快去学校找找他吧，你父亲等着他一块去赴官宴呢，只有一个时辰了。
2: 我不去，我这有客人。
3: 哎，那怎么办呢？我
2: 梅毅啊，以后我的事儿你别问他，他的事儿你也别问我，还不着吗？哎，
3: 你看你们都是亲兄弟，怎么跟个仇人似的？
2: 我外边仇人多了，他还轮不上了。
3: 你就这张嘴狠。
0: 杨丽人急急忙忙地从外边回来，在去阁楼的路上碰到了梅姨。
4: 丽人回来了。
5: 什么事儿？
4: 你爹呀，正找你呢。
5: 我还有正事儿呢。
4: 不是，你爹找你也是正事儿。
5: 别听他的。
4: 我夹在中间，我
5: 没让您夹在中间。您自己把自己夹在中间了，姨。
0: 杨立清走进了书房，以一个京剧亮相的姿势刷的从腰间拔出手枪，对准了魏大宝。
1: 不动行了吧？哎，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啊？我们家上上下下除了老头子嘴里那两颗假牙就没有假过，全是真的。退后。
0: 拿着枪的杨立清神气地穿行在瓷器架前，不断地把枪口对准一只只瓷瓶，嘴里还做出了砰砰的响声。魏大宝羡慕地紧随其后，两人打闹玩耍着。挎着篮子的邻家少女走到了门前，好奇地看着他们。立清又一次做持枪瞄准。立清手足无措，手上的枪不受控制地接连响。
6: 站住！枪！
3: 书房，是书房！
6: 站住！枪！
0: 子弹打光了，双手握枪的杨立清傻了。突然，魏大宝发现中了弹的邻家少女躺在了门口。同时，枪声也惊动了街上的戒严卫队。
6: 快跟上！
0: 杨立人夺过立清手上的枪，狠狠地给了他两个耳光。
6: 你个小混蛋！
5: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6: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我别动！别动！别动！把枪放下！放下！
5: 放下！
6: 别动！你们动手干什么？救人要紧，救人呢！哎呀，梅姨！
4: 哎，来了！
6: 快！快叫车！快叫车！
4: 哎呀！
6: 让开！
4: 快叫车
6: 啊！
4: 电车！
6: 让开！让开啊！
7: 杨厅长，这枪哪来的？
5: 我的。
7: 你的？
5: 是，此枪是鄙人在南京任职时的配枪，为了纪念，一直收藏在家里头。没想到小儿把它给找出来了。
7: 这也太巧了吧，杨厅长。值此全城戒严之际，贵府发生枪案，在下不得不予以过问。
5: 是是是是。 不过只是一时疏忽啊。
7: 杨厅长，费昌时期发生枪杀案，无论是何原因，也无论枪支是何来源，为了三省巡阅使之安全，谁开的枪？
2: 啊，是我。
7: 带走。
8: 是。
5: 听我说，你听我说，小儿玩枪不幸走火，这不幸走火。
7: 多有得罪。
5: 你，
7: 此案一旦审结，卑职会给厅长报告。走。
8: 是。
6: 进去。
0: 杨立新被抓进监狱。
2: 哎，队长，队长，哎，我放那几枪算什么罪啊？
7: 你说什么罪啊？
2: 我问你呢。
7: 死罪。
2: 你骗我。
5: 小兔崽子。
0: 街道一角，周世农对杨立文说，
5: 此事还没有结束，警备队在查那六颗子弹的下落，早晚的事，哥老会的人在大狱里招供了，你我都不能在此待下去了，今天晚上你必须得走，走得越远越好。如果刺杀三省巡阅使的计划一旦泄露出去，你我都是杀头之罪，你这一走，即使有哥老会的口供，也没有人能坐实此事，对你和你的家人都有好处。
9: 三省巡阅使安然无恙地回武昌去了，是赏是，了犹未了，终亦不了了之。
10: 怎么偏偏就伤了林家的小姑娘？林家的小姐呀、啊，
0: 在杨丽华的屋子里，
11: 听说啊，是林家
0: 梅姨正在和丽华说着丽青的事儿。
10: 林燕的表妹，我好像都没见过，没见面就把人家伤了，这可怎么是好？
11: 这也都怪我，没有早点把他打发回家。你说就多了那么一时半刻的事儿，这枪响的时候，李青就跟丢了魂似的，子弹在房间里乱窜，就被一颗弹子儿给伤着了，真是芝麻掉进针眼里了。
10: 李青也真是，我都不知道我爹还藏了一把枪。
11: 丽华，这都已经是发生的事，你就别担心了啊。
10: 都说祸不单行，还真是。
0: 这时丽人出现在了门外。
11: 哎，林家那姑娘怎么样啊？有没有好些啊？
9: 幸亏那个王八蛋枪法不怎么样。就差这么一点点，脖子就打断了。
11: 啊，
9: 已经动了手术，问题不大。
11: 哎呦，菩萨保佑，菩萨保佑，等逢凶化吉就好，逢凶化吉就好啊。
9: 那个小混蛋在警队里说什么没有？
11: 哎呀，李青他能说什么呀，一个小孩子顽皮而已，
9: 得提醒他，别脑子一热什么都往外说，对咱们家不好。
11: 哦，李仁，我真的搞不懂，你干嘛要这么说李青？他怎么了？他就算是有一万个不对，他怎么了？他瞎说什么了？他再怎么样，他就是混，他会把事情往咱爹身上安吗？
9: 你看看看看看看看，
11: 他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9: 嗯，又在替他说话，又在替他说话，你们俩是不是穿一条裤子还嫌肥啊？
10: 有一点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老是这么对我说话？
9: 我对你怎么说话？
10: 你看看咱们现在这个家还有一点家的样子吗？
9: 你都这样了，咱们杨家还能怎么样？
11: 别伤及了生命，别生气啊！
10: 他肯定知道我的事了，你看他看我的眼神，一脸的不屑。
11: 哎呦，
5: 太医，
10: 哎，
5: 你这就带我到林家走一趟。

0: 顺便给人家送500个大洋去。
1: 杨廷鹤气呼呼地回到了家里。
2: 家里凑不了这么多，我得去钱庄一趟。
0: 哦，既然去钱庄，那就正好再取1000块钱出来。
2: 还取1000块？干嘛呀？
0: 什么干嘛呀？替那个逆子还债。这个时候戒严期间还开枪打人，那警备队就是看我这张老脸，那治安处罚也是少不了的。
3: 爹，医院的医药费、手术费共花去200块大洋，
0: 要钱的事找你姨说。我看这个家伙不把这个家底折腾光，他是不会死心的。丽儿，我问你啊，他那6发子弹是从哪儿弄来的？
3: 他没跟您说吗？
0: 他就是不肯说呀。我就奇怪了，这把手枪省里只有几把，稀罕得很呐，这子弹就更难找。我在南京就没找着他，他从哪儿弄来的？
3: 爹，我要跟您单独谈谈。
0: 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你姨又不是外人。
2: 不，你们谈你们谈，丽华刚才叫我呢，我看看去。
0: 什么事？
3: 我的事儿。
0: 你的什么事儿？
3: 所有的事儿。
0: 你还嫌你父亲烦得不够吗？出了这么个逆子，整个李陵城没有一个不戳我杨廷鹤脊梁骨的，我这张老脸丢在大街上都没人要啊。不说也罢，丽人。
3: 父亲，我已经决定了，今晚上我就去广州。
0: 什么？你去广州？
3: 家里的事儿原本跟丽青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我的责任。
0: 这怎么会是你的责任呢？
3: 我跟您实话实说吧，那个子弹是我找的，我是要杀三省巡阅使的。
1: 听到了儿子的话，杨廷鹤大惊。随后他回到了房间，对梅姨说：
0: 太医，家里还有多少钱？
2: 又怎么了？
0: 你不要多问。
2: 几个钱庄存的都取出来，算上利息一共也就10000多吧。
4: 爹，丽青什么时候能出来呀？
0: 你一个哥哥一个弟弟，现在看起来还是丽青的造化大。
1: 在监狱里，看守对丽青说：
5: 等等，哎，起来了。
6: 哦，
5: 你可以回家了。
6: 啊，
5: 你可以回家了。
6: 为什么？
5: 哎，哪那么多废话啊你？走走走走。
6: 你要干什么？
5: 哎，你滚吧你！走，去去去。
6: 我真走了。

0: 颗子弹是他们从广州托人交给李仁的。
1: 这个我知道，那你怎么？我哥是不是要杀什么人呢？
0: 他要刺杀三圣学院时向老三。
1: 你怎么办？
0: 赶紧回家，这事有老子在这儿。
1: 我不回去，
0: 赶紧回去。
1: 我不回去，
0: 你回不回去？回去，回去。
1: 那我回去，你怎么办？
0: 我在这儿，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2: 杨立青走出了警备队的大门，但他想了想，又转身走了回去，拉住了警备队队长。
0: 老拉着我干什么？
1: 跟我爹没关系，我开
0: 的。别跟我说这个。
1: 是我。

0: 你再不走，再把你关起来啊！麻烦了，你知道吗？我知道，我就纳了闷儿了，你们杨家父子真是奇了啊！老子是哭天喊地的要给大儿子顶缸，这小儿子呢，不知死活的要给老子顶罪。
1: 队长，银子管用吗？
0: 你说呢？除了这个。 还有其他办法吗？多吗？多少也不嫌多。
2: 慢点，别碰着，起码也值250块呀。
3: 在杨家，屋子里一片狼藉，
2: 220，220，
3: 梅姨和商家。

0: 废话，你粗算下来是多少钱？
1: 家具、典籍、古玩，还有这些瓷器，我给你敲个整数，给你10000块。
0: 回来。房子你要吗？
1: 房子。
0: 对，房子。
2: 在警备队里，队长对杨廷鹤说：“
3: 杨厅长，你先回去吧。为什么呀？您老就别问了。不管多大的事情，这次算过去了。
4: 我总该知道为什么吧？”哎，
0: 爹，
4: 青儿，
0: 我终于把你救出来了。
4: 哎，可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0: 我把咱家祖宅卖了。
4: 你把我的祖宅给卖了呀？
0: 要不我怎么救你出来啊？
4: 这杨丽清啊，我告诉你，有朝一日我就是死了我也绝不告诉你，你也别来找我，有多远你给我滚多远。
0: 为什么呀？
4: 为什么？我反正你来不了，你也来不了。
2: 杨廷鹤回到了家里，屋子里空荡荡，梅姨默默地给他打了一盆洗脸水。
4: 梅花生的什么病啊？他这趟回来就像变了一个人。
5: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女大十八变，你就别替他操心了，孩子有自己的情况。
4: 打小啊，他跟楚才挺好的，到底怎么了？
5: 女孩子大了会有自己的心事，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别人说了不算。就像我对你，我姐在世的时候我就喜欢你，心里啊又怕得要死，不敢说，我心里越放不下，越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女孩子在这上头倔着呢，18头牛都拉不回来。
4: 听你这话，他已经有人了？
5: 怕还不止呢。
4: 你说什么？
5: 我是说啊，和楚家的事儿就算了吧，别硬往一块凑，已经晚了，别让人家骂了。
4: 你有事瞒着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5: 他呀，跟一个男人把孩子怀上了。
4: 祖宗啊，我愧对祖宗啊！我这是，这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邪性啊！这到底怎么回事？
6: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3: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4: 什么？他去广州？
5: 昨天晚上突然就走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在城关医院外，丽青和丽华正在等着出院的邻家女孩。
5: 亏心事？什么亏心事？
6: 人家要做荆轲刺秦。
5: 难怪三弟说这事儿大了。
6: 你也不想想，这要不是天大的事儿，咱爹那样的能急成那样啊？
0: 杨丽华沉默。
5: 你看，出来了。
0: 梅姨和林家人簇拥着林家少女走出了医院，丽华迎了上去。
5: 来，慢点，请上车。
0: 林家少女被人搀扶着上了自家的车，梅姨、杨丽华一再地朝林家人鞠躬，目送他们离去。杨丽青独自躲在了拐角处，杨家的车从她面前缓缓驶过，林家少女冲着杨丽青招手。

0: 回到家里，杨丽钦看见丽华正在收拾着行李。
1: 你是不是也要走啊？
2: 我这一趟本来是要去上海的，我现在解除了负担，我也该去工作了。
1: 工作？
2: 黄埔军校在上海定制了一批军服，我得赶过去监制，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1: 你总说那个黄埔军校是什么学校？
2: 这样的革命大事你完全不知道啊。
1: 我对广州的事情一向不感兴趣。
2: 那你现在怎么感兴趣了？
1: 不都是咱爹逼的吗？在我面前没完没了提什么的那个日本的士官学校，话里话外的意思我听不出来啊。哎，你说那个我这样能不能去上黄埔军校？
2: 你呀，对他完全都不了解。
1: 我了解了，我还用上啊？我上完了，我不就了解了吗？你就说我能不能上那什么什么黄埔军校？
2: 这么大的事，我可不敢为你做决定。我觉得，你还是跟爹商量一下。
1: 那你打胎的事怎么跟爹商量？

0: 在厢房里，丽华、丽青和梅姨对坐议事。
1: 你是说，我的事儿我爹都知道了？
2: 我本不想告诉他的，可是
1: 也好，也免去了楚家的婚约。丽青要走的事，你也跟他说了吧？
2: 丽青啊，你想好了没有？外头可不比家里，没有你父亲护着罩着，你得自己吃苦。
3: 你的意思是，我不用跟我爹商量，我自己想好了就可以了，是吗？
2: 你爹的性情，你们也是了解的，多大的困难都自己扛着。父亲就是父亲，能有什么问题？你母亲走的那天，把家里的钥匙全都留给我了。可如今，这座祖宅也没了。
3: 哎呀，阿姨，你别呀，你，那你是不是我就可以走了，去广州了？
1: 嗯，姨，我们这一走，父亲就靠你照顾了。嗯，总有这么一天，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明天天亮就走。丽青去广州，我去上海。我自己有钱，可是丽青需要点盘缠。
3: 啊，我不，我一分钱都不要。小姨啊。你转告我爹啊，我这宅子就算我欠他了，总有一天我会还他一套更大的。
2: 哎呀，别说这疯话。来，起来。拿着。
3: 哎呀，小姨，我说不要，真
2: 不
3: 要。
2: 这不是你爹的钱，是你我自己的。
0: 说着，他打开。

0: 这个原本是你们的外婆留给我的嫁妆，我这辈子是用不上了。我知道我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别记你姨的仇啊。
1: 怎么会记你的仇呢？要说记仇，我只记我哥的仇。那几箱也就是我放出去，要真是让他放出去，别说卖房子的事儿，咱们全家一个都活不了。
0: 丽青，你说的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丽青？
2: 别问了，小姨。 我爹早晚会原原本本的告诉你怎么回事儿。这事儿我爹能过去，你们都能过去，但我不会原谅你，永远不会。

0: 我和帝卿来向你告别了，廷鹤，孩子们要走了，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1: 爹以后就全靠你照顾了，走吧，走吧啊！你爹就这脾气，心里头可惦记着你们呢。记着来信啊。姐弟俩手提着简单的行李，穿过院落，消失在黑暗中。
2: 当姐弟俩正要出门，突然发现杨廷鹤站在了。站住！爹，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终于明白你怎么不挨老子的军棍了。有你门姨在，我以后的日子会过得好好的。 可你要记住，你欠我一个宅子，我等着你还我一个大的。

0: 在江边码头。
1: 两天之内，三个儿女全都远走高飞了。
2: 有咱小姨呢，你瞎操什么心呢？赶紧走吧。
1: 那，这是我在广州的地址和钥匙，你拿好了。我从上海回来之前，你就老老实实在那住着啊。
2: 嗯。

1925年7月，广州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红色标语，都是带着红袖标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军人。突然，在一个高楼上，雪片似的传单纷纷扬扬地落下，行人们

纷纷去捡。人群里的杨立青也弯腰捡起了一张，传单上写着：“继承孙总理遗志，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拿着行李的杨立青，在人流中穿行着。

0: 在一栋欧式漂亮的公寓楼前，杨丽青对着街道门牌似乎还不太相信。他再看看手上装钥匙的信封，确定后，杨丽青走进了这个公寓。在公寓楼内，杨丽青在楼道上摸索着寻找到了房号，取出钥匙，开门的一瞬间，他愣住了。非常精美的公寓套间，客厅、卧室、 换洗间一应俱全，客厅的花瓶里甚至还插了一束枯萎的玫瑰。房门在杨丽青身后关上了，她脱掉了鞋子，光着脚丫走在檀木地板上，心情复杂地看着羊毛地毯以及卧室里那张舒适的双人大床。卧室里围着浴巾的丽青就是往大床一跃，弹簧将它弹起， 他觉得非常有趣，索性整个人在席梦思上不断地弹跳着。后来他干脆整个人仰躺在了上面，呆呆地看着天花板上迷蒙精致的吊灯。突然，一阵香水味从枕头处传了过来，他侧脸看去，看到了床头柜上摆着的一瓶外国香水，他把它拿在了自己手中把玩着。
1: 一阵敲门声传来，杨丽青赶紧从床上爬了起来，打开了房门。
2: 杨小姐，我看杨小姐屋里的窗帘打开了，我还以为是她回来了呢。
1: 哦，我是她弟弟。哎呀，
2: 你们俩长得可一点都不像。啊，没别的事儿，这位军人找你姐姐。
1: 建国阅军总司令徐崇智上将，此地于7月6日晚，也就是今晚，在广州的饭店举行酒会，届时进行莅临赏光。
3: 指令。
0: 一路上，杨丽青拿着请柬向新人打听着请柬上的地址。
1: 您好，请问全家是住哪儿啊？
3: 就在那儿。
1: 那儿啊？哎，谢谢啊。
0: 最后，他来到了一座幽静的小屋前。
3: 丽青犹豫了一下，推开房门走了进去。一声爽朗的笑声传来，一个姑娘面红耳赤地追打着一个男人冲进了客厅。
4: 哎，别动！
5: 吃了你吃！走吧，走！你看，干嘛呀你？你说好了呢！
3: 吃饭，别闹了啊！吃饭！
5: 哎，看你干嘛，一块欺负我！
3: 你这个疯丫头！
5: 看我抓！
3: 站住！
5: 加入我！站住！加入我！我有劲！
3: 我也有劲！你谁啊？说了你也不知道。
5: 那你找谁啊？
3: 请问这儿有一位叫屈恩的先生，是住这儿吗？
5: 哥，哥，有人找你。
3: 谁啊？
5: 一个说你也不知道的人。 又耍鬼把戏，谁啊？你找我？啊，来，小伙子，来坐。我这个家里啊，什么人都来，各党各派，形形色色，来坐下，别拘束。
3: 哦，我姐姐让我来的。
5: 你姐姐？
3: 谁是你姐姐？哦，她叫杨丽华，我叫杨丽青。<笑>早说，
5: 闹了半天是丽华的弟弟。说了都知道。
3: 还真有点像啊！哎，精神头像啊！嗯，我是来考黄埔军校的。哦，哎，你吃饭了吧？ 坐吧，是吧？别像姑娘一样。
5: 过来吃一点吧，已经不成体统了。
3: 来，
5: 就这几个烧麦还是完整的。
3: 我介绍一下。
5: 来，吃吧。
3: 这是我母亲，这是我妹妹曲霞。
6: 大家好。
5: 坐吧。
6: 满开的眼睛真不可以。
5: 你姐姐没向你提过我们吗？
6: 嗯，说过几句。
5: 都是怎么说的？
1: 说你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不洗脸，不换衣服，不理发，不向女人献殷勤。说进咖啡馆的时候让女人替你付账，自己坐着不动。
2: 你别看我，不是我说的，我在丽华面前说的都是你的好话。
5: 你姐她还说我什么
1: 啊？
5: 还说我什么
1: 啊？说在广州的共产党里徐先生是最传奇的，带着妈妈和妹妹一块留学法国，一块被驱逐回来，然后一块又来广州革命，说老太太还裹小脚。
3: 快踢那个，不早就放了吗？
5: 李青，你姐啊是我们家的常客，来咱们进去。你姐姐和曲霞都在中央党部的妇女部上班，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她。来坐坐吧。你刚才说你想考军校？
1: 哦，我想考。
5: 有什么特长？
1: 一无所长，我就是想考。
5: 功课怎么样？数理化国文
1: 都不怎么样。
5: 那就困难了，考试是有严格的章程，具体的操作有一个招生委员会，我虽说是招生委员，但我不能个人说了算。
2: 不应该呀，你姐姐是广东女子师范的高材生，成绩怎么会不好呢？你
1: 哦，要是曲先生为难，那我自己想办法吧。
3: 哎呀，看把人家孩子急的，都说黄埔怎么个好法，这点上我看就不如法国。人家学校连我这样的老太太都收，有教无类嘛，挑学生又不是挑姑爷，干嘛非得用那些试题卡人家啊？
2: 哥，要不然去找找周主任吧。
5: 找谁也没有用，黄埔有他的制度，谁也不能例外。
1: 嗯，我谢谢伯母，谢谢曲先生，我自己想办法吧。我现在去会一个朋友，谢谢你了。
5: 等等，我看咱们可以争取一下。曲霞，
2: 嗯，
5: 你看我太忙了，你能不能帮他补习一下，有针对性，力保他可以进入面试。
2: 行，我下午都有空。
5: 第三期的招生啊，还有一段时间。这样吧，每天下午你过来补习，我这个妹妹功课可好了，俄语尤其好，军校的大部分军事教材全是由她翻译的，黄埔生需要什么她熟，我们就努把力，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你看怎么样？
2: 求他呀，
3: 快，
1: 嗯，
3: 吃吧。
1: 我刚才偷吃一个，
5: 吃吧。
2: 哼。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中

0: 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2: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3: 咋子又那个多啊？

0: 笑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大
0: 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2: 我不是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3: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我回来了。
6: 妈妈，
5: 妈，
2: 妈，
5: 妈，哎。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江姐姐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

0: 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2: 快，跟上！
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5: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hey, 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2: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3: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3: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4: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5: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6: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6: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3: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7: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8: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9: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就是我的。
9: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0: 再坚持一把，
9: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10: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6: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3: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3: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3: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

0: 龄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啊送上礼物。
5: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7: 生日快乐，得了。
8: 你们
9: OK。哎呦，
8: 吃了三块。
5: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8: 开心。
11: 开心。
12: 今天是怎么啦？嗯？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2: 我想，
12: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2: 因为说是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失火了！救命啊！
16: 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8: 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5: 啥？
26: 你若被吓
25: 倒，啥
26: 骗避不了。
2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6: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27: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9: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10: 可不识别诈骗嘞，
11: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来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 海南，我来了！
4: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0: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雨过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人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11: 说来这么说，说走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请。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峻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呢。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都安全保护的好了，
20: 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1: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处理。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2: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4: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25: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4: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6: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8: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7: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后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8: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8: 女儿是说我呢，也很厉害，我这是怎么着？
8: 警铃就是命令，
29: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8: 时间就是生命，
21: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9: 我要对得起你这个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0: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1: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是踏实了。
8: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2: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5: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0: 系土，春雷惊蛰半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
17: 来来来来来。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1: 啊，我回来了。
2: 妈妈，
1: 妈，
4: 妈，
1: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

0: 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1: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2: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3: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

0: 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2: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了，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用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研发创新的投入，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4: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5: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部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

0: 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5: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4: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6: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7: 我是阎维文，
8: 我是吕继红，
9: 我是陶虹，
10: 我是哈辉，
11: 我是张燕，
12: 我是刘媛媛。
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6: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7: 干杯啊！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6: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0: 海南，我来了，
15: 欢迎来到海南。
1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哎，
1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0: 先生，
1: 死了，快走啊！
2: 等一等，
3: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咋个有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没有了，
4: 哈，我回来了。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3: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3: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跟着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3: 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5: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老师说话知道吗？
7: 好，
6: 不哭了吗？你乖啊！
8: 生日快乐！
4: 你们
9: OK。哎呦！
4: 吃了三块。
5: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11: 开心。
12: 今天是怎么啦？嗯？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3: 因为说是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4: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4: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啦！救命啊！
18: 着火啦！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4: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6: 啥？
27: 你若被吓
26: 倒，啥？
27: 骗避不了，
28: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0: 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 坚持刷单别去碰，那是一个无底洞。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 张家门房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5: 电影院不能拍摄，
3: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7: 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
1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2: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3: 恐怖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

0: 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7: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8: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9: 哎妈，咋了？
10: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9: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10: 等着你们啊。
6: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1: 我们回来了。
12: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8: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3: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6: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4: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6: 哎，
1: 长大了呀。
15: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6: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7: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8: 妈，我饿啦！
19: 饭菜马上就好了。
1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9: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9: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8: 妈妈。
17: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9: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3: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6: 哎，来了。
3: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7: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3: 妈，我来了。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12: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12: 涡阳FM 88.9，
8: 宿州 FM 92.1，
12: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12: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 90.0，
12: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 99.9，
12: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8: 爱生活，爱健康。
4: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4: 生活百科。
5: 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在今天的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五十岁之后还没有这五个问题，寿命可能多出十岁。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癌细胞最喜欢吃的早餐，看您中招了吗？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生活当中有哪些不易察觉的坏习惯。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要跟您说的是50岁之后还没有这5个问题，寿命可能会多出10岁。年过半百，什么样的人更有可能健康长寿呢？有人曾经对39个国家的200多万人进行了深入统计分析，结果发现，那些在50岁时能够避开以下5个常见问题的人，往往拥有更长的寿命和更好的生活质量。50岁之后没有这5个问题的人，寿命或将延长10岁。2025年3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刊发的一项基于39个国家200多万人的研究提示。与50岁时有以下5个危险因素的人相比，50岁时没有这5个危险因素的人的预期寿命将延长10岁。这5个危险因素是高血压、血脂异常、体重不足或超重肥胖、糖尿病、当前吸烟。具体来看，与有上述5个危险因素的人相比，无上述危险因素的女性和男性，无心血管病的寿命估计将分别延长11.3岁和10.6岁，总寿命将分别延长14.5岁和11.8岁。研究也指出，中年时期控制住高血压和戒烟的人，额外生存获益最明显。改善5大危险因素，记住这几点。如何远离或者是改善这5大危险因素呢？其实呢，生活当中有一些小的习惯就有助于避免。第一，盐换成低钠的。2025年2月，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人员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用低钠盐替代普通盐，有助于降低血压，收缩压平均降低了2.05毫米汞柱。研究人员武阳峰教授介绍，低钠盐在不损失美味的前提下，减少了钠摄入的同时增加了钾的摄入，可实现双重降压效果。第二，少吃高糖脂饮食。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汪芳介绍，体内胆固醇30%来自食物，甘油三酯则70%来自饮食，所以进食成分和量的不当都会引起高胆固醇血症和高甘油三酯血症。比如说，你平时呢炒菜油量比较多，每人每天超过30克，喜欢吃肥肉、油炸食物、动物内脏等一些高脂类的食物，每餐呢吃得太撑，多余的能量转化成脂肪，米、面、面包还有杂豆等一些主食吃多了也会转化成脂肪，这就是为什么吃素的人会得高血脂。喜欢喝糖饮料、吃甜食、吃得太多的坚果类的食物，能量和脂肪的含量都会比较高。第三，晨起2杯水。

有些人呢晨起没有喝水的习惯。然而成人代谢综合症防控健康教育专家共识建议，晨起饮水两杯，大约是每杯200毫升，每天的饮水量呢是 1.5 到 1.7 升。晨起饮水呢对血液粘稠度有较好的稀释的作用，而血液粘稠度与糖尿病、高血压以及代谢综合症之间存在着关联。第四，按时吃早饭。共识介绍，不吃早饭呢会引起餐前饥饿素分泌上升，导致饥饿感和饮食行为发生，也导致总能量摄入增加。2024年《营养健康与老龄化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就指出，与不吃早餐或者是早餐吃太多的人相比，早餐热量占全天总热量的20%到30%的人，体重的指数是最低的，腰围最小，甘油三酯值最低，而且呢，高密度胆固醇，也就是好的胆固醇最高。第五，吃饭慢一点。共识指出，缓慢进食可以减少总能量的摄入，诱导饱腹感，或者是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可通过增加咀嚼次数和咀嚼总时长来达到缓慢进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曾经对644位居民进行研究发现，吃饭快的人体重指数、腰围、内脏的脂肪面积均比细嚼慢咽的人都要大。第六，戒烟限酒。一定要戒烟限酒。共识指出，吸烟能够明显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引起脂代谢紊乱，增加中心性肥胖以及糖尿病发病的危险性，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吸烟与代谢综合症有密切的关系。此外呢，长期大量的饮酒者容易造成热能过剩而肥胖。第七，适量喝点茶。共识建议呢，根据个体喜好，每日适度的饮茶或咖啡。每月的茶叶的消耗量为50到250克，绿茶为佳。咖啡呢，每天1到4杯，咖啡因400克以内为宜。建议饮咖啡与进餐相隔半小时以上，以免影响食物中的钙、铁、维生素 B6 的吸收。第八，睡够7小时。一般呢，建议成人每日平均睡眠7到8小时为宜。2025年3月，美国医学会网络开放期刊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了，长期睡眠不足与晚睡对血糖具有双重危害，会导致成年人血糖波动大。此外呢，2021年刊发在《高血压》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升高血压。第九，运动要坚持。共识建议以有氧运动为主，比如说跑步、游泳、健美、球类、快走、骑行等耐力运动，辅以力量训练、抗阻运动等一些其他运动，比如说俯卧撑、仰卧起坐、深蹲起立，利用弹力带或者是推举器械等进行的运动。运动呢，不能够3天打鱼2天晒网，一定要每周规律坚持，才能更加有效果。在一篇运动对动脉粥样硬化的干预效应的研究进展，研究中发现，4到12周以及以上的有氧运动干预可以改善血脂血压，其中12周的干预的效果是最好的，而24周的干预指标显著性更强。第十，有个好心态。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徐浩表示，中医呢把精神情志，比如说焦虑、压力大、精神高度紧张、抑郁、熬夜等这样的因素导致的紊乱、代谢异常，称之为气出来的高血脂。肝主疏泄，精神情志导致肝脏功能

能受影响，它的疏泄能力就会下降，多余的血脂无法排出体外，这是导致高血脂症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肝脏本身会影响到脾，从而引起血脂的异常。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癌细胞最喜欢吃的早餐，看您中招了吗？提醒您，三种早餐真的要少吃。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作为人体维持正常活动的能量供给，哪顿都不能少。早餐呢，更是被专家提倡要吃好。那什么样的早餐最健康呢？你知道哪些早餐是癌细胞偏爱的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早上什么时间吃早餐最健康呢？早餐作为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不但要吃，还要吃得健康。那么早上什么时间吃早餐最健康呢？虽然说每个人的作息时间不同，起床的时间也不同，但是建议呢，早上7点左右吃早餐为宜。不过时间上有规律就好，并没有规定所谓的最佳时间。一般呢，7点左右这个时间段的时候，身体代谢开始加速，肠胃也运动起来了，而且睡了一夜之后，胃里的食物也代谢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进食呢，胃能够高效的吸收营养物质。建议早餐不要在9点半以后吃，太晚呢会影响到午餐的食欲。有些常见的早餐食材呢，虽然说深受不少人的欢迎，但也可能是癌细胞偏爱的几种早餐。第一个就是培根、火腿。培根、火腿等加工肉制品食用口感不错，被很多人拿来做早餐。但是这些加工肉制品当中呢，多数含有亚硝酸钠，这种物质本身不会致癌，但是与肉类蛋白质结合之后，会产生致癌物亚硝酸基化合物，因此呢，早餐要少吃这些食物。第二个就是油条和麻花。油条、麻花等油炸食物不单营养单一，油脂也很多，吃多了会增加肥胖、脂肪肝的几率。而且呢，高温油炸的食物也可能会产生苯丙芘等一些有害物质。第三就是白粥配咸菜。白粥配咸菜呢，是我国居民很欢迎的早餐 CP 组合。但是咸菜属于高盐食物，而且呢，还可能会有亚硝酸盐，一旦进入人体，可能会产生亚硝胺。而白粥也是营养比较单一，这样的早餐组合其实并不健康。早餐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不吃早餐或者是吃的不对，都可能会给身体带来损伤。那么健康的一顿早餐是怎么样的呢？不吃早餐会导致空腹的时间太长，导致胆固醇饱和度增加，引发胆固醇沉积，甚至会引发胆结石以及胆囊炎、胆囊癌等。而一些不健康的早餐经常吃，则可能会增加癌症的发病率。建议早餐呢要含有这些食物。第一就是新鲜的蔬果。建议早餐的时候要有卷心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深绿色、橙色蔬菜、豆类、葱类蔬菜、番茄等蔬菜，还要多吃新鲜水果。第二呢是谷类。全谷类的食物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丰富，适当的食用能够降低肠癌的风险。第三是豆制品。豆制品食物当中含有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也比较高，饱和脂肪含量低，血糖指数也比较低，推荐人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7: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1: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

0: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北

0: 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1: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6: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7: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得10分钟就这个雾就到的。
6: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8: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6: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9: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6: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0: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得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6: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1: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 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1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1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16: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1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1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2: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群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12: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全省警示教育大会上强调，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创先争优。王清县张希明出席。
2: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2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
1: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题报道，安徽积极探索发展路径，深度融入长三角产业链，与沪苏浙的产业联系越来越紧密，为区域重点产业补链、沿链、强链注入强劲的安徽力量。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各地统筹推进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与老旧小区改造，全方位系统性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
1: 民生为大专题报道，安徽多措并举，切实关爱一老一小，不断将民生期盼转化为幸福支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5月19号上午，全省警示教育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创先争优，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中央有关通报精神，通报了正反面典型案例，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永远吹冲锋号》第六部。梁延顺在讲话中用一个个详实的反面案例，讲述了因政绩观偏差和错位导致个人付出沉重代价、影响事业发展的惨痛教训。他指出，党性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始终以党性立身做事。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自觉践行三严三实，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梁延顺强调，当前学习教育进展顺利，态势良好，要严防前紧后松、虎头蛇尾，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查清找准突出问题，精准务实整改整治，做好建章立制工作，确保取得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0: 各省辖市设分会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代表在省直分会场参会。
1: 安徽台消息，5月19号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2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分析研究当前全省经济形势，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紧盯目标，真抓实干，攻坚突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内需增长动能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进一步巩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加快攻坚突破，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全力推动投资回稳，抢抓国家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招引储备一批高质量项目，特别是产业项目，深入实施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要用好大消费促进机制，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要加强对优势行业、重点产业的服务保障，支持企业降本增效，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保持工业外贸高位增长态势。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稳定房地产市场和建筑业发展，深入推进就业增收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要抓好农业生产、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工作，巩固拓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成果，大力推进信访积案攻坚，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强化责任担当，做好房企入村、深化集中整治，切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安徽台消息，5月19号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在省应急指挥部主持召开全省强降雨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安排和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批示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加强天气和雨水情会商研判，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层层压实工作责任，预置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切实做好极端条件下应急处突准备。
2: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题报道。
1: 一辆车可以四地联手造，一台机器人、一架飞机也能跨省协作完成。在长三角，这样的产业故事正越来越多。安徽凭借创新资源丰富、制造业基础扎实、腹地广阔等优势，积极融入长三角产业链，通过龙头带动、精准承接产业转移、共建园区等方式，与上海、江苏、浙江的产业联系越来越紧密，为区域重点产业补链、沿链、强链注入了强劲的安徽力量。请听报道。
3: 在合肥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区，蔚来汽车的生产基地，一辆辆崭新的新能源汽车正以最快不到1分钟一辆的速度驶下生产线。车上 80% 的零部件能在4小时内从长三角的各个角落高效地汇聚到这条生产线上。上万个零部件如何快速聚齐，变身一辆整车，这背后是一条高效运转、争分夺秒的汽车产业链。以蔚来合肥工厂为圆心，周边200公里半径内，电控、高端内饰、精密压铸件2小时内就能跨城抵达。放眼整个长三角，车载智能大屏、精密传感器等部件4小时能直送生产线。工厂物流负责人张强告诉我们，以前在传统主机厂，物料计划按月排，变动少，现在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订单生产，车辆配置随时在变，如何保证这么多环节不掉链子？他带记者来到了工厂的装配车间， 未来制造物流运营部工厂物流负责人张强。
4: 我们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叫透明供应链合作伙伴的数据，比方说有一些生产数据、库存数据，还有一些质量数据和产能数据共享到给我们主机厂。那这样的话，订单呢是有一些变动的时候，我们就很快速的能去评估风险和这个变化的可行性，就不像传统的可能需要电话去沟通或者说邮件去沟通，这样的话就很高效。
3: 包括未来在内，现在安徽七大整车企业从研发到制造再到后端销售，都与沪苏浙的企业一起共同构建起了长三角新能源汽车四小时产业圈。一辆汽车 80% 以上的配套资源都在此集聚。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罗成书。
5: 安徽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领域的规模优势非常明显，集聚了一大批整车企业。当前长三角产业协作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是基于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嵌套和融合。那么安徽呢，整车有雄厚的制造底座，三省一市形成一个垂直互补，实现价值链攀升的一个跨越。
3: 不只是汽车，在长三角产业链的深度协同正加快向更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延伸。在新型显示领域，从上海的基础研究到合肥的面板制造，再到苏州的终端应用，串起了一条完整链条。智能语音行业除了合肥的研发制造外，沪苏浙丰富的应用场景也提供了重要支撑。在集成电路产业领域，从设计到封装制造，沪苏浙皖同样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协同。眼下安徽 60% 的省外投资来自沪苏浙，产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带着血脉相连的基因，长三角产业协同已初见成效。如何让产业链的融合更紧密、更协同？安徽主动走出来，探索发展路径。这个 G60 松江中安科创园，就是安徽在上海打造的一个创新飞地。这里的发展思路不是单纯引入企业，而是通过链接上海的创新资源和安徽的产业基础，让产业链在跨省协作中自然生长。在 G60 松江中安科创园，明达威电子副总经理许飞做的是集成电路设计制造，总部在合肥，但依托中安科创园在上海建立了研发中心，去年产值增长 20%， 今年预计增长 60%。问起跨省布局的初衷，许飞讲了一个行业痛点。明达威电子副总经理许飞：
6: 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产业这个突破的问题。产业突破就像比方说现在我们这个供应链非常紧张，原材料涨价的比较快，对于企业来说，对于我们上游来说，包括我们的下游客户，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边就对接上海的整合资源，把信息链打通啊，这样呢我们能更高有效的就把这个资源利用起来，降低我们的整个的供应链的成本。
3: 像明达威电子这样研发用好上海的前沿信息和产业生态，制造依托安徽的配套和成本优势，不仅自己发展快了，也为整个产业链补上了关键的一环。 G60 松江中安科创园董事长高原：
7: 我们一共有61家企业的入驻，企业既享受了上海的前端的创新的资源，同时又享受了安徽在产业纵深方面的一些优势。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园区能够不断的发展，不仅仅是沪皖两地的平台，也能够和浙江、江苏共同来围绕着产业协同，共同来去培育，共同来去发展。
3: 眼下安徽正在用不同的链接方式嵌入长三角产业版图，在滁州、宣城、蚌埠、六安、阜阳等地，一批省际毗邻区协同发展带或省际共建园区陆续建成，推动三省一市产业协作进一步提质增效。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也主动走出去，通过在沪苏浙设立研发中心、销售窗口、制造基地，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得益于产业链的深度协同，目前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占全国比重约3%，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均占全国1/3左右。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正在推动长三角加快构建起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0: 好房子建设 不仅要打造高端标杆，更要筑牢民生底线。安徽各地统筹推进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与老旧小区改造，让好房子真正给百姓带来满满幸福感。请听报道。
8: 在蚌埠市怀远县，这个按照好房子标准建造的小区已经交付。智能化系统的配置、绿色建材的选用，让住户赵曼丽实实在在感受到好房子带来的好生活。蚌埠市怀远县某小区住户赵曼丽
9: 感受最深的是隔音和保温。我们家临街那一侧之前还担心吵，住进来发现窗户一关，外面基本上听不见任何声音，冬天保温也挺好。
8: 蚌埠市怀远县某小区项目负责人张亮：
10: 窗户全系标配断热铝合金型材，配合楼翼中空双层玻璃，隔热效果提升了40%，隔音效果降低了30到35分贝，把大家最关心的是真正做到位，让好房子成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感受。
8: 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要，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在阜阳市引东区，这个投用40多年的连片小区，经过改造后，彻底解决积水和停车难问题。智慧安防网、楼道感应灯、新增扶手、健身广场等，让居民生活更加安全便捷。阜阳市引东区铁二处片区居民林可欣：
11: 以前下雨的时候，小区路面会积水，然后出门也是漆黑一片。现在呢，路灯呀装得比较明亮，那我住的肯定是很安心，改到老百姓的心坎里了。
8: 当地以连片改造、资源整合、功能提升为核心，推动从零散旧改转向片区换新，实现基础设施、居住环境与公共服务全方位升级。改造后，居民满意度超90%。阜阳市引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师李玉彪：
12: 通过智慧安防、适老化改造、片区联动等举措，把好房子标准贯穿改造全过程，让更多居民享受城市更新带来的完美生活。
8: 人才跟着产业走，社区跟着人才建。芜湖市兰陵县打造10万多平方米人才社区，构建起包含专家楼、夫妻房、单身公寓、安居房等在内的多层次住房供给体系，服务配套完善，生活配套齐全，暖心服务保障，让各类人才住得安心、舒心、暖心。芜湖市南陵县人才社区住户戴彤：
13: 环境干净整洁，能直接拎包入住，楼下健身房、便利店、餐饮这些配套都很齐全，生活特别方便省心，住着舒心又踏实。
8: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安徽全方位、系统性、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用舒心幸福装满好日子。
2: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1: 垃圾分得开，还要运得好，处得净。安徽各地加快补齐设施短板，一批智能化分拣中心和资源化利用项目建成投产，让分类后的垃圾真正实现各有所归，物尽其用。请听报道。
14: 在合肥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生产线上， AI 技术正在帮助废塑料瓶实现高速高精度的分拣。这样一条聪明的生产线究竟能给资源回收和环境保护带来怎样的改变？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传统的分拣主要靠人工，速度慢，误差也大。而这条融合了多模态 AI 识别、近红外光谱传感等技术的智能化绿色分拣线，能够毫秒级识别塑料瓶的材质、颜色与杂质，并自动完成脱标、粉碎、打包，每小时可处理25万个废塑料瓶。山鹰国际合肥高新数字绿色分拣中心现场负责人李开武：
15: 分拣率比传统模式要提升了2倍，准确率能达到98%以上，能耗降低20%。通过将废塑料瓶精准分类为不同等级，下游化纤、包装等行业可以获得高质量再生原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
14: 目前，这条生产线每年可分拣2万吨废旧物资，减少约3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大大提升了资源回收的价值。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这条智能这个分拣线的一个投用，是我们在再生资源回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探索。未来随着 AI 多模态融合的一个识别和自主学习算法的一个深度应用呢， 也为下一步全区乃至全市的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技术样板。
14: 安徽一方面推动分拣环节智能化升级，提高资源回收效率，一方面推进末端处理无害化转型，实现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在宿州市萧县餐厨垃圾处理站，一车车从城区饭店、学校及居民小区收集来的餐厨垃圾，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将转化为高效的有机肥，实现变废为宝。宿州海创环境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萧县餐厨垃圾收运项目部负责人张小健：
17: 我们采用先进的厌氧发酵技术，将有机质转化为沼气用于发电，整个过程密闭环保，无二次污染。
14: 在阜阳市临泉县，皖北地区县级规模最大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民生工程正安全有效运行。分类后的生活垃圾经过密闭运输，由垃圾吊投入焚烧炉，经850度以上高温充分燃烧，年发电量达1.75亿千瓦时，满足近150,000户家庭日常用电需求。阜阳市临泉县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振勇：
18: 焚烧产生的烟气呢，我们也会经过脱硝、脱硫、除尘等多道深度净化工艺处理，所有的排放指标全面这个优于国家环保标准。
14: 截至目前，安徽省累计建成垃圾焚烧厂54座，焚烧能力每年1750.5万吨，厨余垃圾处理厂45座，处置能力每年220.7万吨，转运站748座，转运能力每日4.5万吨，基本满足处理需求。今年计划新建改建分类投放设施8352个，转运站150座，新增收运车辆606辆。
2: 美丽中国行。
0: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安徽各地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和惠民举措。请听报道。
19: 以非遗为魂，绘就文旅融合新图景。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安徽各地将本土非遗技艺与旅游体验深度绑定，推出多场特色展演。蚌埠市怀远县举办了花鼓灯灯会，以国家级非遗花鼓灯为文化底色，同步联动龙虾美食展销，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在安庆市宿松县，当地的特色婚俗体验更是引得众多游客纷纷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本土民俗韵味。游客孙千惠：
20: 今天这一趟没有白来，不仅看到了非遗婚礼习俗、八抬大轿、少女出阁，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是心情非常愉快的一天。
19: 以特色为引，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天堂寨风景区今天举办了首届吊锅宴美食争霸赛，让游客在品美食、赏民俗中感受大别山风情。在中国小龙虾之乡无为市，火热开启龙虾品牌推介消费季活动，让大家在欢乐热闹的氛围里深度体会水乡地域独有的市井烟火与人文魅力。黄山市和宿州市借助近期举办的一系列体育赛事，积极打造体育加文旅融合线路，同步推出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等多重优惠，实现赛事流量向文旅消费转化。参赛选手王梅：
21: 无论从游玩的体验方面，还是参赛的感觉方面，各个方面我的体验感都是非常棒的。
19: 宿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令宁：
22: 统筹整合全市生态风光、人文古迹、乡村休闲资源，以赛促游，以体兴文，持续激活全域文旅消费新活力。
19: 以惠民为本，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黄山天柱山风景区今天推行门票半价和免票政策，明光市发放消费券，开展抽奖，联动景区民宿餐饮企业让利，丰富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消费。合肥市包河区开展了一次尝遍合肥美食第4季活动，从皖南小吃到皖北风味，百种特色美食汇聚一堂。游客王梦景：
23: 我是专程从江西过来的，合肥文旅把美食这篇文章做得很有厚度，把老字号、名小吃集中呈现，可以说是一张舌尖上的合肥名片。这种文旅加美食的模式，确实让人想一来再来。
19: 合肥市包河区乡村振兴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齐庆晨：
24: 我们本次活动将沉浸式江湖体验与百种合肥美食巧妙融合，游客可以边吃边玩。我们现场会发放10万元的代金券，也让游客感受到村宴特有的热闹与温情。
19: 深挖文旅内涵，创新活动形式，落实惠民政策，各 各地的特色活动和细致举措，既丰富了游客出行体验，更有效激活了全省文旅消费市场活力。
2: 民生为大，专题报道。

0: 通线上服务。马鞍山市花山区居民李文娥：
1: 现在我在手机上就能操作了，拿了药他们直接送到家里来，很方便。
0: 安徽今年的30项民生实事提出，聚焦养老服务，推动智慧医疗养老场景落地。眼下，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牵头全省金融系统，以适老化支付体系为抓手，围绕老年人衣食住行游购娱学等核心需求，让刷脸就医、扫码就餐、刷码乘车、手机报名、指尖缴费等成为日常。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支付结算处副处长朱媛媛：
2: 适老化支付服务体系，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产品，而是一个集支付便利、服务延伸、安全守护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生态。它同时是也是一座连接老年群体和数字时代的桥梁，助力他们融入智能社会。
0: 一老一小是安徽始终关注的民生重点，连续14年将涉及到的养老、教育、健康保障等12个事项纳入民生优先保障范围。在一老服务不断深化的同时，对一小的关爱同样不遗余力。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的葛玉琴和丈夫是双职工，曾经被带娃难困扰得焦头烂额。前不久，他们把孩子送到了家门口这所新开的公办托育园，彻底解决了他们家孩子无人带、无处托、费用高等问题。合肥新站高新区摩店社区居民葛玉琴：
3: 更贴心的是，我和老公加班到几点，只要提前跟老师说一下，老师就陪着到几点。这个托育中心真正真正把我们的双职工的心给稳住了。
0: 作为全国首批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区，合肥新站高新区创新推出一体化带娃服务模式，通过增加公办托育供给，引导幼儿园延伸开设托班，大力发展优质托育服务，让婴幼儿家庭托得起、托得到、托得好。截至目前，全区幼儿园中已有30所开设托班，提供托位600个，普惠率达92.51%。今年，安徽继续围绕养老、教育、健康保障等方面构建全链条、多维度的服务体系。全省已建成养老机构床位32.1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超72%，高龄津贴惠及220.6万老年人。全省托位总量达28.5万个，千人口托位数4.7个，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保持在72%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达98.5%以上。
4: 请听简讯。5月18号，首单安徽省林业碳票跨省交易完成签约，上海五星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池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省级林业碳票500吨，成交价格为50000元，标志着安徽省林业碳票成功进入长三角跨区域销纳市场。
5: 5月1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2026年中秋晚会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
4: 日前，由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与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联合组织的2026年扬子鳄野外种群资源调查活动正式启动。这是继2021年开始，连续第6年对野外扬子鳄资源进行全面普查。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石油实惠日来了！认准中国石油实惠日，每月三波惊喜，逢十准时上线。充值999元起就有专属券包，品质燃油配超值福利，每一程都超省心。赶紧锁定日期来加满能量与惊喜！中国石油为美好生活加油。
1: 养老规划要趁早，省钱省心没烦恼。
2: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当年最高节税5400元，存款理财基金保险50多款专属产品任你选。
1: 3分钟开户超便捷，存2元解锁专属礼遇，赶快行动吧！
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955588。

0: 姑娘，这是啥宣传呀？是不是该交医保了？
1: 阿姨您好，是，2025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开始了，现在缴了，2026一整年的健康都有保障。
0: 我家儿子自由职业，自己做自媒体，一直在缴这个医保，多一份保障嘛。
1: 是的，阿姨，健康无小事。2025年安徽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到12月31日截止了，只要在这个时间内及时参保缴费，就能享受2026全年医保待遇。
0: 我回家提醒下我儿子，今年别忘了缴费。
1: 阿姨，今年个人缴费还是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政府的财政补助提高到700元了，补贴力度更大了。
0: 那挺好，我赶紧回去跟儿子去说，把他和小孙孙的都缴上。
2: 医保共济连万家，集中参保暖人心，为家人为自己，请点亮这份健康守护。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雨，局部出现大雨。今天全省的偏北风都是3级左右，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4到26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5到17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合肥今天白天小雨转阴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5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系列报道第二篇，融通长三角立体化交通覆盖下的同城时代。安徽开展全民营养周宣传活动，让营养餐桌守护家庭健康。新闻朋友圈，首次全面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支持创新药和中药发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260万家商户参与，超过5.2亿人次参与抽奖，有奖发票撬动千亿消费热潮。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特别关注。
1: 今年五一前，宁马市玉田路刚刚开通那几天，社交媒体上描述了这样一种场景：南京人和马鞍山人在地铁上互相辨认对方，手里拎着茶颜悦色的多半是马鞍山人，拎着卡旺卡奶茶的十有八九是南京人。调侃归调侃，这条 54.23 公里的线路之所以备受关注，不仅因为把马鞍山拉入了南京半小时通勤圈，更因为它是国内首条跨省共营的市域铁路。5月20号，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就将在上海举行，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座谈会上海轮值年。在这个节点上回望过去一年，长三角交通领域发生的变化远远不止一条轨道线的开通。如果说过去五年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的关键词是支网、支铁路网、公路网、轨道网、机场群，那么进入十五五，这张网的织法开始发生微妙并且深刻的变化。从修路到修标尺，从物理连接到化学融合，长三角的快人一步正在被重新定义。如何不再只是速度上的快，而是在创新制度让跨省真正变得无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联合长三角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的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请听第二篇，融通长三角立体化交通覆盖下的同城时代。
2: 之前到南京的时候，不管是购物还是看病很不方便，现在这个地铁开到我们家门口了，的的确确方便了我们老百姓。
0: 自从有了宁马线，马鞍山当涂县居民张红霞的困扰就少了许多，老百姓感受到的是切切实实的便利。而实惠背后更关键的是，马鞍山段的票价票务系统完全纳入南京地铁网络。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票务管理工程师吴景：
3: 马鞍山段票价政策将纳入南京地铁线网统一计费，实行按里程分段计价，并与南京地铁实现票务系统完全无缝衔接，乘客无需在两市交界处重新购票或叠加收费。
0: 票务一张网看似简单，背后是跨省利益协调的突破。从跨省审批、跨省协调、跨省运营协议谈判，宁马县摸着石头过河，给出了一份参考答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苏州科技大学副教授王瑶一语道破，打通断头路的核心不在工程，而在背后的利益账本。
4: 钱谁出，地谁给，标准谁来定，要化解博弈，制度路径必须从两家修转向一家管，建议推行项目法人化，由两地共同成立指挥部，一张蓝图，一个标准干到底，同时建立跨界用地补偿机制，让牺牲土地的一方能从后续产业溢价中获得补偿，只有账算匀了，路自然通了。
5: 宁马线疏通的是省际毗邻区域的毛细血管，而在更广阔的长三角版图上，更高能级的高铁网络也在加速铺展。来看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干线铁路总里程达 1.54 万公里，其中高铁8135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 1.92 万公里，省际接口达37个，高等级航道里程突破4919公里，区域运输机场达28座。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中心城市之间已基本实现1到2小时快速通达，17条省际断头路全部打通。2026年，长三角高铁投资额连续第7年超1000亿元。以杭州机场高铁为例，这条串起杭州、嘉兴、绍兴的线路，将让旅客告别赶飞机的折腾，并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空铁联运体系。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综合交通与物流研究室主任娄晓明：
6: 有力的衔接起沪苏浙网，让人员、资金、技术等这些经济要素流动得更顺畅、更高效。通过构建强大的空铁联运体系，为长三角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铺设了一条坚实的钢铁跑道。
0: 高铁网络不断加密的同时，跨江跨海通道也在加速突破。长江曾是阻挡苏南、苏北交流的天堑， 如今在南通巴龙过江格局即将成型，未来最快20多分钟可达苏州。来自上海的创业者张哲每天开车通勤过江，对于交通一体化带来的生活同城化他深有体会。
7: 我早上大概6点左右出门，到桥上的时候刚好看到日出，感觉非常美好。有了桥以后，我们员工上下班非常方便，连通了两地，让人才也流动起来。
5: 如果说桥梁与轨道构成了地面交通的硬支撑，那么低空航线正在为长三角打开新维度。浙江湖州已建成超80个低空起降场，低空飞行服务网络从点上开花，迈向全域成景。湖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勇：
8: 我们积极拓展和丰富低空加文旅、低空加物流等场景应用，以场景呢带动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并全面构建和完善覆盖全市域的低空政务一网统飞、一飞多用网络。
0: 地面成网，空中拓维，这张交通大网正日益密集，但通达不等于通畅。硬件网络的基本成型，让下一步的发力点更加清晰，补短板、强枢纽、提能级。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曹贤忠给出了3条路径：
9: 一是提升交通站点的功能维度，将节点升级为城市枢纽，从空间上布局更多的商业、酒店和研发办公等功能，吸引人才和产业集聚；二是治理机制的创新，推动交通联通向制度规则联通的转变；三是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实现跨省域无需换车，可以借鉴杭州东站数字孪生系统的模式，推行数字孪生与智慧调度。
0: 长三角的立体交通网络正在从线网密度的优势一步步转化为城市功能的无缝对接，未来的重点不在于路网的密，而在于空间场所支撑功能互补的准。
5: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的最终检验标准是一个普通人的跨省出行体验，当轨道、公路、水路、低空真正编织成一张有制度、有温度的网络，同城生活将成为每个长三角人触手可及的日常。
1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连日来呢，我省各地通过完善服务保障体系，普及科学哺乳知识，进一步筑牢母乳喂养的支持标准，来传递温暖母爱。
11: 昨天夜里喂母乳了吧？
12: 喂了
11: 啊。宝宝吃的怎么样？还行吗？
12: 挺好的，吃的。
13: 在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护士正在为产妇答疑解惑，提供指导。作为国家级母婴友好医院，该院始终秉持儿童优先、母亲安全理念，不断完善母乳喂养全流程服务体系。医院开设母乳喂养专属咨询门诊，依托专业医护团队，为孕产妇提供全周期定制化科学哺乳指导，推动科学母乳喂养理念落地普及。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母乳喂养护理门诊主管护师张李翔：
11: 在我们医院，它是还会开设像孕前、孕中、孕后都会有这样一个流程，会有各种孕妇学校的课程，就是你产检的时候，他会给你发放一个小册子，然后会告诉你有什么什么的课程，会告诉你要过来听。然后呢，我们现在开了一个叫母乳喂养护理门诊，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广大的哺乳期的妈妈或者是孕期的妈妈们解答各种疑问。
13: 母乳是新生儿最天然最优质的食粮，富含免疫抗体、活性营养物质及各类易吸收养分，能够有效降低婴幼儿患病概率，助力孩子茁壮成长。铜陵市妇幼保健院护理部副主任吴元表示，很多新手爸妈会纠结母乳和配方奶的区别，这两者最核心的差异在于母乳的天然构成是配方奶无法完全复制的。
14: 母乳它是动态变化的天然营养液，主要呢含水、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和免疫活性物质，成分呢会随宝宝不同的生长阶段动态调整，所以可以精准的匹配宝宝的营养需求。
13: 母乳喂养为宝宝提供最天然的营养，同时促进母婴情感连结，减少乳腺癌和卵巢癌风险。铜陵市妇幼保健院护理部副主任吴元：
14: 对妈妈而言，母乳喂养是天然的产后调理，通过宝宝吸吮呢能够刺激催产素的分泌，帮助子宫恢复，减少产后出血，还能够消耗孕期的脂肪， 帮助妈妈瘦身，还能降低乳腺癌、卵巢癌的患病风险，同时呢，也能够增进母子的感情，缓解产后抑郁，帮助产后妈妈快速适应育儿角色。
13: 虽然母乳喂养的诸多好处早已深入人心，但职场宝妈重返岗位后，哺乳、储奶依旧面临诸多现实难题。破解杯奶困境，离不开全社会共同发力。在宿州市五月广场，功能齐全的独立母婴室、整洁温馨储奶冰箱、母婴消毒设备、休闲座椅等设施配备齐全，墙面张贴科学挤奶技巧与哺乳期心理疏导小贴士。商场不仅推行人性化弹性工作制度，还主动为职场杯奶妈妈配备储奶冰包、清洁消毒用品，彻底告别卫生间挤奶的窘迫处境，让宝妈兼顾育儿与工作。商场客服专员宗丽深有感触。
12: 之前总担心挤奶会被同事议论，也怕耽误工作，现在有了专属空间和弹性时间，能安心把奶挤出来，也能兼顾宝宝和工作，感觉被尊重被理解了。
13: 如今遍布城市商圈公共场所的标准化母婴室，既化解了公共场合哺乳、职场杯奶的现实尴尬，更是城市文明程度与便民服务温度的直观体现。宿州市五月广场用户体验部经理林思源：
15: 我们近期对母婴室进行了全面升级，全方位保障母婴使用安全舒适，同时我们优化了标识指引，做好常态化保洁维护，每一处细节都贴合母婴群体的实际需求。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听取市民建议，不断完善配套设施，用心打造更贴心更暖心的母婴空间，让带娃家庭逛商场更安心更省心。
1: 母乳是宝宝最天然的食粮，而全家人的健康则离不开科学的膳食理念。今年五月份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今年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连日来我省多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
16: 宿州市卫健委开展全民营养周系列宣传科普活动进社区，现场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义诊、健康知识宣讲等多种形式，向居民普及均衡膳食、少油少盐少糖、三餐合理搭配、特殊人群科学进补等营养常识。宿州市卫健委工作人员面对面向居民讲解日常饮食误区、慢性病饮食调理、青少年成长营养、老年人膳食养生等实用知识，引导大家树立健康饮食新理念，远离不健康生活方式。社区居民徐丹：
17: 还领到了宣传资料，学到了很多实用饮食知识，这样的科普活动很接地气，对我们日常养生、照顾老人小孩都特别有帮助。
16: 宿州市卫生健康委疾控科负责人张鹏：
18: 通过进社区、进校园等多场景开展科普，面向全社会普及科学营养知识，倡导食物多样、均衡营养、清淡饮食、适量运动的健康生活方式，把合理膳食融入日常生活，从源头预防疾病，筑牢全民健康根基。
16: 蚌埠市五河县结合体重管理年主题，同步开展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将科学运动与营养健康理念深度融合，掀起全民健身与健康管理的新热潮。活动现场，主办方精心设置宣传展板，向市民普及科学营养膳食知识，倡导市民每天均衡食用谷薯、蔬菜、水果、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等食物。市民秦华：
19: 合理膳食呢，每个居民呢每天能吃到十二种食材，然后每周呢是达到二十五种食材，这是标准线，越多越好，食物多样，营养搭配呢更合理。
16: 滁州市莱安县人民医院的营养师胡杰走进社区开展营养科普讲座，围绕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结合本地居民的饮食特点，拆解家庭日常膳食的搭配要点，纠正大家常见饮食误区。胡杰提醒居民日常要保证食物的丰富度，学会使用控盐勺、控油壶，把好家庭厨房的健康观，让科学营养的饮食习惯成为全家人的健康屏障。
20: 日常坚持清淡饮食，做好三减三健，主食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足量饮奶，适量摄入优质蛋白，不暴饮暴食，不长期吃外卖，少喝含糖饮料，同时做到吃动平衡，管住嘴，迈开腿。
16: 为帮助群众树立科学营养理念，破解日常饮食误区，铜陵市妇幼保健院儿童营养门诊主治医师曹月婷也给出了膳食指导。他建议摒弃暴饮暴食、重口味、轻搭配的误区，让清淡饮食规律进食成。

0: 为家庭常态，用营养守护全生命周期健康。
1: 日常每天吃的食物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主食粗细搭配，多吃新鲜果蔬，适量吃鱼禽蛋瘦肉，盐每天不超过5克，油不超过25克，添加糖最多50克，最好能控制在25克以内，这些小细节能大大的降低慢病的风险。
2: 近期随着气温持续回升，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各类农产品供应充足，蔬菜价格来到一年当中的最低价位，市民的菜篮子实惠满满。而水果市场涨跌互现，西瓜、荔枝大量价格走低，而榴莲因为产区断档供应收紧，价格开始逆势上扬。
0: 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相关数据显示，上周蔬菜进场量环比小幅上升，达到了4500吨，整体价格呈下跌趋势。合肥周边地产的四月青、毛白菜、生菜等叶类蔬菜正值采收旺季，价格低位稳定。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张飘毅：
3: 合肥周边的叶菜啊，像四月青、毛白菜，依然是一个供应量比较大，价格处在年内的一个低位，大概都是在1块钱左右。
0: 长途调运蔬菜价格同样稳中有跌，其中山东青椒批发价约1.8元每斤，环比下跌20%；黄瓜品质好的约1.5元每斤，较差的仅1元每斤。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张飘毅：
3: 像黄瓜的话，也是山东供应量比较大的同时，像本地安徽省内阜阳也是有黄瓜在供应。
0: 水果市场方面，西瓜、荔枝趋势为量大价跌，西瓜上周日均进场量达600吨，主要销售品种还是以五子美都为主，批发价格在2.5元一斤左右，环比前一周下跌了10%。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张飘毅：
3: 海南、广东荔枝的话，上周的品种主要是妃子笑跟桂味，上周的批发价格的话，大概是在9块到10块钱一斤。
0: 备受市民关注的榴莲则出现量减价涨的态势，目前泰国榴莲日均进场14吨，环比下降54%。批发均价35元一斤，环比上涨16%。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张飘毅：
3: 泰国东部榴莲上市期基本结束，并且的话，上周的话，泰国产地雨水比较多，短期的话，像泰国南部榴莲还未上市，预计的还有一周左右才能上，所以的话，造成了它价格的一个上涨。
2: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为了完善城市交通路网体系，满足人们休闲出游、短途通勤的多元需求，今年四月份开始呢，合肥轨道交通正式在地铁5号线试点自行车进站乘车服务。目前这项便民举措已经试行满月。
0: 周末在合肥地铁5号线渡江纪念馆站，骑行爱好者周晨带着自行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通过专属流程安检进站乘车，轻松开启城市骑行之旅。周晨告诉记者：
4: 以前我们到车湖边骑行的话，需要打车或者别人带着我去，现在自行车能进地铁站了，很方便又很省钱。
0: 合肥轨道渡江纪念馆站站长汤化多：
5: 五号线南段紧邻巢湖绿道、鹿港公园等景点，配合着环巢湖自行车骑行大赛等活动，让市民朋友轻松解锁轨道加骑行的服务新体验。
0: 据了解，合肥轨道交通推出的轨道加骑行友好服务，首期试点覆盖地铁5号线全线及所有换乘站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实行一人一车同票专属乘车制度，单趟每人每车20元。合肥轨道渡江纪念馆站站长汤化多：
5: 目前的仅限单座纯人力驱动的自行车，不支持电动助力车、电动自行车，车辆尺寸方面，轮径不得超过28英寸，整车的长宽高之和不得超过1.8米。
0: 该项服务试运行一个月以来，预约量持续增长。合肥轨道还配套升级便民设施，在五号线的渡江纪念馆站、盛大站打造了2处骑行微驿站，全方位保障服务体验。合肥轨道渡江纪念馆站站长汤化多：
5: 提供免费的打气筒、螺丝刀、扳手等小工具，用于解决骑友骑行中自行车胎漏气、螺丝松动等小故障，同时我们也设立临时的休息区，提供免费的饮用水、骑行路线咨询服务。
6: 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

由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意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宣城 FM103.6，
12: 宁国 FM104.4，
11: 广德 FM100.9，
12: 铜陵 FM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99.5，
11: 岳西 FM95.3，
12: 宿松 FM106.8，
1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与安徽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与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